0: 330斤，但他能跳胡旋舞且疾如风烟。
1: 安禄山这么擅长的一种舞蹈是什么样子呢？在古代的典籍里头和诗人里面写的诗都有很多详细的描述，但是大家都知道，无论多么详细的文字都不如图像来的那么真切、准确和自然。大家请往我身后看，
0: 这是收藏在宁夏博物馆内的国宝级文物胡旋舞石门。1985年出土于宁夏盐池苏布井乡的唐代墓葬，门上的两位舞者便是胡旋舞的最真切的图像。
2: 大家可能都很好奇，这墓门上的这两个舞者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呢？大家可以看到，两个舞者呢都是穿着规定的舞蹈服，那么嘴上还有两撇胡须，所以我们猜测这两个舞蹈者都是男性。
0: 然而考古界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右边这扇门上的舞者为女性，她的面部轮廓圆润，她丰胸细腰，尤其是胯间维系着的舞裙与敦煌壁画中胡旋女的形象很是相近，符合唐代以胖为美的审美标准。
1: 白居易也曾经在他的诗中写道，说是中有太真外露山，二人醉倒能胡旋。
0: 一个是杨贵妃，一个是安禄山，不知道他们二人谁的舞姿会更胜一筹。但从古籍和诗词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唐代穿胡服学胡舞成为一种社会的风尚。胡旋舞源自西亚西区的粟特族，中国古书里称他们为朝舞九姓，胡旋舞就是他们向唐朝敬送贡品随之而献上的。随着丝绸之路的繁盛，很多粟特人选择来到中国，宁夏作为丝路上的重要驿站，吸引了大量粟特人来到这里经商和定居。
2: 跟这个胡旋舞一块出土的还有这一块墓志，这是唐朝初年的一个家族墓地，葬的西域这个朝舞九姓的一支是何姓的后人。整个墓葬的形制已经是汉化了，这个墓志盖上呢还有咱们常见的十二生肖的刻出来的图案，表明汉族的文化和粟特的文化也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融合。
0: 一支舞旋转出一部宁夏的民族融合史，一支舞传达着一条路的人文交融。在古丝路上，更多扇经贸交流、文化交融之门还等着我们去推开、去发现。
3: 这三个跨越了亿万年的片段，共同拼凑出宁夏深邃的历史容颜。它告诉我们，这片土地不仅是生态演化的见证者，更是人类文明迁徙、碰撞与融合的活态博物馆。每一次对远古的叩问，都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当下，更自信地走向那片充满惊喜的未来。
4: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赌注，让宣纸归零。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她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

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坪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坪，外坪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坪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坪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坪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坪，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坪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焦太平共9种，诵经成进，套坪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坪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坪则收藏在台北红旗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

器。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高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设，感情只让我为善良。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生命总是美好的，生命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的活，思念早逝的亲人应该更珍惜自己生命的每个时刻，精神上的消沉无异于自杀，像往日一样正常的投入生活吧，即便是痛苦也应该看作是人的正常情感，甚至它是组成我们人生幸福的一个不可缺欠的部分。
1: 对，只有永不遏制的奋斗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是凋谢也是壮烈的凋谢。
2: 小小，再见。

0: 夫君，你临危受命，担任保康市市委书记，圆满完成了抗洪抢险任务，中央领导都表扬了您。我代表中央领导，向你表示慰问。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全体保康市干部和群众的功劳。
1: 关于你的任职，我也想找你面对面的谈谈。半年来，保康市的各项工作都已经走上了正轨。省委准备把你交进省城，担任市委书记，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0: 我听说，省委现在正在物色黄原市地委书记的人选。我觉得有一个人挺合适的。
1: 谁？
0: 我想申请平调到黄原市去当地委书记，请组织上考虑一下。
1: 你还想回黄原啊？
0: 我对那个地方最了解，我长期在那里工作，我对那儿最有感情。省委把我调到保康的时候，我连家都没有搬。我想请组织考虑。
1: 你知不知道，一个保康市市委书记到黄原去当地委书记，看起来这是平调，其实就等于降级呀。
0: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坚持想去黄原区委。
1: 夫君啊，国家现在需要干部，尤其是需要优秀的干部。啊，我不是在这夸你优秀，只是你是不是再慎重的考虑考虑？
0: 石书记，我个人的意愿是这样的，但是我服从组织安排。
2: 少平在这期间也竭力调整自己前段的那种失落情绪，他尽量把内心的痛苦和伤感埋在繁忙沉重的劳动和工作中，他把自己完全沉浸于眼前这种劳动的繁重、斗争的苦恼和微小成功的喜悦中去。是啊，当他独自率领着一帮子人

0: 虎线一般的掌子面上搏斗的时候，他的确忘记了一切。
1: 我刚从矿上回来，听了他们的通缉报告。你也知道你们二班现在出煤率是排第几？
2: 我不知道，没算过。
1: 他娘的，又是个第一！来来来，抽根烟，给。哎呀，不抽拿上吗？哎呀，你小子不光是能打架，而且脑子里弯弯绕也不少，是个当官的料啊！
2: 站长啊，这话我可得纠正你。在我看来啊，我这个班长跟部队上班长一样，这不是个啥官，最多算是个上等列兵罢了，也一样要在最激烈的前线冲锋陷阵。用咱们的话说，
3: 就是带头吃苦，带头牺牲嘛。
1: 还给我上了一课呢，啊！你小子不错，给我把脸整了啊！坐。我进来是给你上事，你已经被桐城市矿务局评为青年突击手了，这是个好事呀！啊，你过两天要到桐城参加表彰大会呢，你准备一下。
2: 正好我去城里买点东西，
3: 谢局长。
1: 早起早回啊！
3: 哎啊！
4: 祝贺你。
0: 不全是为荣誉高兴，而是感到他的劳动和汗水得到了承认和尊重。
5: 又一批起活，
6: 好，来快来了，
5: 二妈快。哎呀，抓不怕了就不要抓了，
6: 哎，
5: 等会儿再抓。
6: 好，
5: 胖子胖子，卸磨卸磨。
2: 好嘞。
6: 哎呀，少哥，哎呀。少哥，真是不想到，这个王马爷现在在货房里真是干的卖劲呀！除了烧火切菜，竟然还学会了蒸馍馍。
7: 这馍蒸熟了没有啊？
6: 你尝一个。
7: 啊
6: 啊！好吃吗？
7: 行。哎呀，真是哈，二妈。不知道是从十八时候开始咱就能吃饱饭了啊、
6: 哦、
7: 从这个黑面馍到黄面馍到这个白面馍，
6: 可不是嘛，现在咱们村是家家鼓心腰，个个都像你一样拼命。
8: 少安，你咋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7: 你平时来这儿吗？
8: 不来。
7: 哎，看着院子乱。这当年口口声声说要造福双水村，所以我今天让你来看，就是要跟你说一件大事情。不管干不干，不干不能行。
8: 那你说。
7: 先帮我把这个篮球架扶起来。来，现在有钱了，家里的义和团的事业消停了，哎，该重建学校了。
8: 重建学校？
7: 对着嘞，重建学校，让村里的娃们跟饲养院那个临时教室永远告别，得让娃们到好的环境里去读书，这是个大事情。
8: 哎，我跟你说，这次啊，我全力支持你。
7: 你说这双水村是我生存的世界，我孙少安这一辈子的苦难、幸福、屈辱。都死在这个地方，我的世界不再摆动，在这躺着。

0: 怎么这么严重啊？嗯，你通知家里人来一趟，具体的情况我们再商量。我这次来看病，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啊。医生，那个有多大希望能治好？这，你还是让家里人来一趟，越快越好。
1: 秀莲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家里人说她的病情，尤其是对她亲爱的少安。她难过的不是过了几天好光景就得了这样的病，而是因为不能携手和少安走向幸福的未来。我一坐在这儿，就能想起好多事来。 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这个生活就像一辆大马车，我就驾着这个马车，在这黄土阁牢里半辈子了。
2: 那咱这后半辈子也驾着马车，继续在这黄土阁牢里过。现在
1: 日子摇摆又不一样了，原来天天寻思的就是。 咋能不饿死？你说现在能想着拿点钱给村里做点事了？哎呀，一想到这个事，我心里还是挺没气的。哎，你咋又咳嗽了？哎，你这咳嗽咋老不好呢？吃药了没有？
2: 哎呀，没事啊，有你在呀，比咳嗽药还管用。
1: 是不是着凉了？
2: 不冷。
1: 真没事，秀莲。啥？就是这几天熬苦，这次给你手指累垮了。哎，有一点啊，明年暖和了。
3: 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必须带去黄原到省城把这个病看了。
1: 再说吧。哎，你跟我说说你自己感觉你身子到底咋样？
3: 哎呀，我好着呢。你说这好事一桩桩来，我还等着看你闹事事呢，我咋能有事儿啊？
1: 是，这就对了吧？哎呀，你可不能有事啊！你得看着个，像原来这样。
3: 咱得把这日子再红红火火的给闹起来。

0: 秀莲嫂子，哎，少安阁，
1: 瑞熙，哎，
2: 给，哎，你咋还买东西呢？
0: 给娃吃呗。
3: 是咱孙女让瑞叶来的
2: 啊？
3: 哦，
2: 瑞叶，喝点水啊。
3: 哎呀，那正好饿，做了油泼面，晚上一起吃啊，瑞叶。
0: 不忙，多做两个菜。
3: 哎，瑞叶爱吃炒鸡蛋，我给她炒一个。
2: 那就多加两个鸡蛋。
3: 我给你放八个鸡蛋，够不够，瑞叶？
0: 哎呀，你这是要撑死人啊！你这窑挺好的，家里电视也买上了。
2: 啊，这少安呢，就是因为当年穷。才没娶你的，你看眼下这日子过好了，这砖厂是包上了，这窑也住上了。要是你现在和少安好，那该多好啊！
3: 哎，秀莲，你这说的叫实话呀？啊？
2: 看着你俩般配着呢，
0: 你心里真是这么想的？
3: 你们干啥啊？这说的啥啊？这是？
2: 少安呐，你要早娶了润叶呀，也不会过那么久的穷日子。咋就没想到能赶上党的好政策呀？这就像做梦一样。
3: 我从来没有想。

0: 这事儿，秀莲，你咋了？今天，
1: 我知道你心里有一份责任，我不要你负这份责任，我想让你重新选一回，不管日子好不好的，用心选一回，这叫人生第二次机会。
2: 你给我爽事儿啊！

0: 这个黄土地还是这么美。其实我这趟来不只是秀莲让我来的，善姐也让我来，说的都是一样的话，让我重新选一回。
1: 向前这样说。
0: 对了，我去年生了个儿子。
1: 我知道，是叫乐乐啊，
0: 官名李乐。说实在的，生了这个孩子以后，我对生活还有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 是啊，人除了爱情还有生活。哎，你说向前，那你再选一次咋回事？
0: 那天我没有带任何雨具，因为离家的时候天虽然阴着，也没有落雨的迹象。

0: 我想换掉脚上又脏又湿的鞋，却怎么也找不到床下我要找的那双旧鞋。不仅那双旧鞋没了，我的另外几双鞋和向前的许多鞋都没了。我就在想，家里是不是进来过小偷？可那些贼袜子偷旧鞋干啥？再说向前一整天也不离家，小偷怎么能进来啊？
1: 要么你换那双胶鞋吧，你那双鞋，那双鞋被我拆了，还没弄好呢。
0: 不，你把鞋拆了干啥？
1: 我在学钉鞋呢，想等我学成以后办个营业执照，在街上搞这营生。瑞姐，一个连自己孩子都养活不了的父亲，还有什么脸面面对孩子？更没有脸面活在这世上。我知道你和我父母不想让我做这个，你们都是有身份的人，觉得我在街上做一个钉鞋匠会给你们丢脸。但是我想靠我自己，我现在只有这双手是灵活的。
0: 我支持你。向前，我支持你。劳动能让人活得更有尊严。我知道这个劳动对你来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存，而是体现人生的价值。你放心，爸妈那儿我去给他们做工作。走吧，让我看看你把我的鞋都弄成啥样了。
1: 你要是晚回来10分钟，我一定能给你做好。

0: 那双长期转方向盘而磨练出来的手，是那样的充满活力和技巧。他现在就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钉鞋匠了。不到十分钟，那双鞋就钉好了。
1: 何总，我来吧。
0: 还跟以前一样，挺合脚的。我亲自出马，为向前办好了营业执照。向前在家做各种准备，我又跑着为他买了一个干活的地皮和一个按市容要求而特制的铁矿图。早上，向前自己拄着拐杖去出山；晚上，我就会准时来这里接他，一起回家。我把他钉鞋的工具啊，常常都寄存在对面的饭铺里。
2: 他说过去对咱们两个都不公平，就是因为他腿断了，出于善良和同情，我才跟他在一起的。现在他可以出山了，可以照顾自己，所以让我重新选一回。其实跟秀莲说的是一样的，就是人生的第二次机会。
3: 重新下一回
1: 咋选？
2: 你看我脚上的鞋子是他给定的。
1: 哦，
0: 我觉得现在穿得很合脚。
3: 合脚是好事吧？
1: 那你为什么撂下他走了？
2: 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顺便也来看看你这个哥。这会儿他指不定在哪儿后悔呢，秀莲也是，肯定后悔着呢。哎，那他让你重新选择，你咋选啊？
1: 他还让我重新选。
3: 哎呀，这些个年，秀莲跟着我，忙里忙外的，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好坐着说过几句话。
1: 不管是咋样啊，只要是他坐在那他，
3: 我这个心里就踏实。
1: 过去的感情就像是牙齿，丢了就没有了，装上也是假的。

0: 若烨，除啥就有希望。若回了，
1: 你回吧。

0: 地委书记不久，就迎面遇上了黄北大桥坍塌这样棘手的事件。历史遗留和现实滋生的问题堆积如山，可他依旧迎难而上。
1: 我们黄远刚刚建成通车不到半年的黄北大桥，发生这么严重的坍塌事故，这是严重的责任事故。现在救援工作正在继续，各部门说一下下面咋办。
2: 尊敬的铁书记、高专员，
1: 你不要念稿子，见重要的说。
2: 我们城建局会遵各相关部门的勘查。

0: 结果，造成花白大桥坍塌的根本原因不是天灾，是人祸，主要是偷工减料。我们一定要彻底查清，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1: 我可以武断地说，在黄北大桥建设施工当中，有很多部门存在问题，招标、施工、监理、验收，包括最后的运行部门。如果当初那个部门严格负责的话，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坍塌事故。
2: 公安局已经将承包商胡永和抓捕归案，正在突击审讯。
3: 几位对参与大桥建设的相关部门进行审查。
4: 卫生局已协调各大医院腾出床位，紧急救助伤员，
5: 力争不再出现新的死亡问题。
6: 民政局已经对伤亡家属进行了安抚。
7: 我只是一句话，行署各部门要通力合作，做好善后工作。
1: 我看在做好善后工作的同时，地位基建部门要严肃地查处这件事情，无论牵扯到谁，绝不姑息，一查到底。我们要给荒原的百姓一个交代，要给遇难者家属个满意的答复。放心吧。哎，师傅，你等一下。
7: 师傅，潜水机正在火头上，你要小心点，别让潜水机生气啊。
3: 田书记，你有什么指示？
1: 高专员跟你说啥呢？
3: 高专员提醒我，不要惹你生气。
1: 咋叫是不要惹我生气？黄原大桥坍塌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国家花了这么多钱给我们黄原修了一个桥，用了不到半年就塌了，我们这些做父母官不觉得愧对黄原的老百姓？
3: 不管怎么说，机位一忙起来啊，总归不是啥好事情。大桥坍塌以后，我们已经发现有个别领导干部有严重的问题。
1: 你这是难死我吧？是不是高专员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啊？如果是他的话，我亲自找他谈。
3: 田书记，纪委的工作有它的特殊性，他归党委领导，同时又监督党委的每一个成员，包括你自己。该向你汇报的，我一定会向你汇报，但是你也不要问的太多，免得让别人抓你的把柄。
1: 石宽，你这是不是在暗示我，我身边亲近的人跟黄北大桥坍塌这个事情有牵连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更要坚持原则。
3: 田书记，这么多年高你的高中心从来就没有断过，中央领导、省上的领导、中纪委、中组部、省委纪委、省委组织部各级都有，我要不是坚持原则，你还能一心扑到改革上？
1: 一个人要干点事啊，总是有人要反对，我不能因为他们告我状就不干事情吧。师傅，我提醒你，在调查黄北大桥坍塌事故的责任啊，你要快，不能给这些蛀虫任何喘息的机会。我们要让这些死难者的灵魂得到安息，给死难者的家属一个交代。
3: 好，咱也走了。
8: 哎，阿云，你不说你请假出去两天吗？你可回来了。我那件衣服呢？
9: 儿子，来。
8: 哎呀，哎呀，儿子，哎呦！
9: 叫爸爸，儿子。
8: 叫爸爸。

0: 叫啊，
1: 叫啊，
0: 叫啊，叫爸爸。
1: 今晚别逼孩子了，儿子。从小爸妈妈工作太忙了，把你送到西安姥姥家了。你姥姥家条件好，后来爸爸真的是太忙了，都没把你接回来。对不起啊，啊！
0: 自从小霞走了以后，我看你一直都缓不过来，我就请假去了趟西安，把儿子接回来，让他陪陪。

0: 小陈，你看，这个就是姐姐。姐姐特别勇敢，救人的时候，她牺牲了。来，好好的给姐姐鞠躬啊！
1: 姐姐，
2: 阿云，你们路上还没吃东西吧？
1: 儿子，你想吃什么？爸给你买去。别，
2: 我这儿都准备了啊。你妈给你买什么吃的？来，
0: 你爱吃的。
1: 哦，怎么着？
0: 都是你喜欢的。
1: 徐远云，好。
2: 哎，
1: 徐远云啊，我找你。
2: 哎，师款。
1: 来来来，这是我儿子。哎呦，快，这是张叔叔。
3: 张叔叔好。
1: 好，好，好，乖，长这么高了，咋了？你，邢岳云有事？
2: 那邢岳云，你是要调查他吧？哎，
1: 不是，随便聊聊，随便聊聊。
3: 你找我聊啊？
1: 那是这，那你俩聊，我带娃出去转一下。
2: 哎，不不不不不。
3: 你肯定要这样的话，我以后都不好意思进你家门了。你想坐，我再找时间。
2: 啊，
3: 他找我聊什么呀？
2: 阿云啊，你知道黄北大桥坍塌事故吗？我知道呀，我回来的路上听说了。
1: 接气罐子给车子打了气，想来自己打吧。好，好。平时都是你男人修车子，这今天咋是你在这修车呢？
4: 俺男人啊，被黄北大桥带到阴间去了，这真是有冤没地方去伸。
1: 有冤。
4: 就一定有地方伸。人家我后台啊，我可是拧着你。后台是谁嘛？田福军呗。
1: 田福军可是个好官。
4: 好官，哼，好官娶了个赖婆姨，都是他婆姨的事情。哎，他这个官当不好，他连他婆姨都管不着，好官。
1: 这话可不能胡说。
4: 我可没胡说，哎，人家都是他婆姨收了包工头的钱嘞。
1: 这是有人造谣吧？这话不敢胡说，也不敢乱传，啊。田福军一家还都是好人。

0: 我两千兆，这也太多了。不用兆，不用兆了。啊，我不要人可怜我，你把这钱拿出来。
1: 那不是可怜你啊，收下，收下。哎，给你钱。
2: 喂，
1: 海源啊，你在医院值班吗？对呀。
2: 我今天值班，你回家了吗？
1: 我回家了，孩子已经睡了。
2: 儿子已经吃过饭了，你的饭我给你放在锅里焖着呢啊。
3: 不过现在可能已经凉了，你吃的时候热一热。
1: 海云啊，有一个事我要问问你，你收没收别人的钱？
2: 收钱？我收谁的钱？
1: 建黄北大桥的时候。你收没收别人的钱？
2: 没有啊，我怎么可能收人钱呢？
1: 你再好好想一想。
3: 我真的没有。
2: 倒是有一次，他们送了两罐子茶叶过来，
3: 我怎么推都推不掉。
2: 我想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就给他搁在家里了，这个没事吧？
1: 茶叶在哪儿？
2: 我又不喝茶，我都不知道。哦，好像是我放在
3: 厨房的碗柜里了，你找找看。
1: 海云，
3: 嗯，
1: 你知道吗？这茶叶罐里都是钱。
4: 不知道，
3: 夫君，我不知道，我真的
4: 不知道里面都是钱。我要知道是钱的话，我不会要的，夫君，我真的不知道。
1: 你这是犯法了，你知道吗？
4: 那我该怎么办呀，夫君？

0: 我是冯世宽。
1: 我是傅君。
2: 艾云他确实收了别人的钱。
0: 是你亲自查的吗？
2: 对对对对对，都在这两罐茶叶里头。我相信他
1: 当初肯定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也没有胆，他不敢收这个钱。
3: 那也不行啊，他是你的妻子，
0: 按照党的纪律，你是要负这个责任的呀。这就是我一直不敢跟你说的最让我头疼的一件事情了。
1: 这个事儿我得查下去，就得把你牵扯进来。
0: 你是对我有恩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恐怕早就滑下去了。
2: 我送他去自首。
0: 哎，田福军，

0: 石官，
1: 来了，
0: 人我给你们带来了。阿云，进来吧。

不用靠了，人又跑不了。出了问题，我承担责任。还是靠上吧，这是法律程序。阿月，好好配合组织调查。允许探视的时候，我会去看你的。带走吧。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

0: 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叶青总督，
8: 让宣纸跟你一起。
9: 让宣纸跟你一起。
1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
12: 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1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着呢嘛，在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宁
4: 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

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石榴一块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0: 要书记，哦，田福锦同志，来来来，坐坐。田福锦同志，我跟你说三句话。第一，我以省纪委副书记的身份，对你提出批评。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在自己老板徐爱云所犯的错误上，你属于监管。
1: 我诚恳地接受组织的批评教育。
0: 鉴于你对此事情的处理得当，挽回了损失，省纪委决定对你免于处分。第二，我正式向你通告。 黄原低位副书记、刑事转员高峰哥同志，因为涉嫌贪污受贿，已经被省纪委逮走，给力审查。
2: 咋回事情嘛？承包工程的胡永和胡永洲兄弟，在咱们地区有个很大的靠山，就是他的表兄弟低位副书记高峰哥，在黄北大桥建设的招标过程中，高峰哥。 涉嫌收取承包人的贿赂，大桥坍塌以后，他又利用国家的抚恤金收买受害人做伪证，把责任推向了徐爱云。哎，
0: 他是我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啊，太不争气了，这是。哦，第三。

0: 我想你转告乔书记的话，黄原地区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你田福觉也处在这样一个艰难时刻，希望你不要被难倒，振作起来，带领黄原走出困境。
1: 谢谢，谢谢党和组织。

0: 去年他考上上海医科大学的研究生，而我留在省城医院里头实习，我俩将近一年都没有见面了。刚开始我们每周都要通信，后来渐渐的他的信我便开始不回了。
1: 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
0: 我渐渐感觉到我和顾晓明之间有某些不和谐的地方。哦，并不是说他有什么明显缺陷，恰恰相反，他各个方面都很优秀，可是对于我来说总感觉缺点什么，而这种缺憾是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的。
1: 什么缺憾啊？我看啊，就是你们俩性格不合。顾晓明他太书卷气了，而你需要的呢是一个性格刚毅的男朋友，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兰香，你真的是太了解我了。没错，这种学者风范绝非什么缺点，对于某些女孩子来说，她们对男生要求的正是这一点，可是这一点正是我所不满足的。关键是我发现我这么多年真正爱的是少平哥。
1: 啥？你爱上我二哥了？啊，
0: 爱上了，爱得如此强烈，我感觉在我迄今为止的生活范围内，只有少平哥具备我所要求的男人的素质。
1: 可是我二哥跟晓明不能比啊，他也没有上过大学，
0: 但是他有强健的体魄呀，坚定深沉的性格呀，正是我所最为倾心的那种男人。另外，我们从小就像兄妹一般相亲，如果生活在一起，那种甜蜜也许是外人难以替代的。
1: 但是我二哥毕竟是个矿工啊。
0: 矿工又有什么关系啊？我已经是一个能超越世俗观念的人，我知道真正的幸福并不在于自己的丈夫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而在于两个人是否情投意合。金钱、荣誉、地位和真正的爱情并不相关，从古至今向来如此。
1: 可是你们俩这一个在矿区，一个在省城，离得这么远，怎么在一起啊？
0: 到时候我可以要求分配到他所在的矿医院就行了呀。只要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即便到天涯海角去生活也是幸福的。
1: 秀，你的这番话任何一个男人听了都会很感动的，可是我二哥，我了解他，他心里头还一直没有放下小霞姐，他每次给我写信都问我是不是真的有外星人，他一直都希望小霞姐没有死，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这也是他对小霞姐爱情的一种寄托。
0: 我知道，我都知道，正是他对爱情的这份痴心执着，更让我爱他爱到不能自拔。
1: 没想到，秀儿，你对我哥爱得这么深呢。

0: 手呀，听着什么玩意儿？交响乐，一个德国的作曲家贝多芬写的。哦，多芬啊！哎，你别说，这玩意儿，那啥，腻腻乎乎，七七八八，还挺好听啊。哎，打点什么呀？这都睡觉了。
1: 对，
0: 要不咱们出去听？
1: 天都亮了，我说你这斯冷寒天老往出跑什么玩意儿？你听那交响乐啊，啥那个田园交响乐啊？
2: 是。
1: 哎，你说这全黑乎乎大煤疙瘩，你能想出田园是咋的呀？
2: 能。
1: 你看看这片矿山，想想咱们矿区里这些人，这片天多美啊！

0: 有时候我就想，我想像贝多芬一样为这个世界写点什么。
1: 拉倒吧，谢少，人家是外国人，德国人，咱中国人你跟人家比不了。那你唱歌都跑调写什么玩意儿？
0: 我不是写曲子，我想写点字儿。嗯，写写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双水村，村里那些人，写写我爸、我哥、我妹，还有小翔。
1: 这整那些用不着的，你写那玩意儿谁看呢？啊？
2: 人家是德国人，咱中国人说比不了。
3: 德国人咋？这德国人、中国人不都是人吗？你看，这人德国人写的曲子，你东北老爷们儿不也爱听吗？
0: 我还想写写咱们这片矿区，啊，写咱们的师傅，还能写写你呢。
1: 写我干什么？
0: 你有特点，你可写的地方可多了。
1: 哪儿？少平，你还考不考煤炭技校？
3: 考。
1: 你是不是要走啊？
0: 我不会走，我的生活就在这片煤矿上，这是现实。想写东西是我的理想，那是精神。
1: 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咋？
1: 就是你呀，你写书吗？就你别写我在矿里拉屎那事儿。
4: 我说这是太阳打矿底下出来的。
0: 哎，你咋想起来穿裤子了呢？
4: 必须的，体面人不都得穿裤子干活？看看，
1: 不是，你看这就开始创作了哈。
4: 啊。
1: 跟我说那个人物转折什么玩意儿，写怎么样了？
4: 你之前写的都觉得不好，不满意，写了这么多也废了，
0: 老想不好怎么开头。
1: 你这坑哧瘪肚一个字都没写出来啊，跟人德国人比呀。
4: 这个事情想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特别是长篇，比我自己想象的难多了。
1: 多少篇算长篇？
4: 按我自己设想，得写个好几卷，加起来得有个百来万字。
1: 啥呀？我一个字可都不认识，你会写一百多万个字？你太尿性了，这玩意儿比挖矿费劲呢。
4: 这不还没写成吗？写到现在费了那么多。哎呀，写东西这事啊，强求不了。哎，我想了，实在写不出来，也就拉倒了吧。
1: 你说啥玩意儿啊？你说不写就不写了？你凭啥不写？
4: 你咋了？
1: 咋了？我问你，是不是你跟我说你要写书的？
4: 是。
1: 你说的我心里边直刺挠。我就想，我要能像于连那小子，让人也给写书里边，我觉得我活得跟个人似的。你现在说不写就不写了，你让我怎么整？
4: 陈圈啊，我算是明白你为啥要穿裤子了。
1: 是，我也知道嘛，你跟他们一样，就没瞧上我，就没觉得我是个体面人。
4: 你还真说错了。你知不知道你刚才那句话刺激到我？这书我得写，而且我得写好，我拼了命也要把它写好。
1: 也不至于，穿裤子这玩意儿有啥好写的？
4: 不只是为了你，我有种预感。

0: 我写这书能够改变点什么，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世界，就好像我们挖矿一样，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点能量，哪怕只是一点点能量，也是值得。
1: 哎，明明，大明哥，嗯，你不刚来啊？啊，刚回
2: 来了，好久了。嗯，
1: 俺妈原来来接你了，俺妈做了可多好吃的。走，吃好吃的去。哎，少平啊，大家伙。 费劲巴拉，怎么这么一会，咱们嘚了一圈，完了咱过去吃去呗。
3: 我直接去会英家，今天可不比寻常，这早就说好了。走，哎，说，走，住一会儿啊。来来，把小黑牵上。来，
1: 啊，我跟你说，少爷，你也是班长，你不去，大家又得问，那一问准又得请。
3: 我知道。
1: 是关于我跟慧英的长长短短，在他们这儿传开了。你说管天管地，我管不住人嚼舌根子。算了，我自己心里不想就行。你倒是想开了，那寡妇门前是非多，你替人慧英扫扫去。哎呀，反正不管怎么地，你得过来。麻烦。行行，我吃完饭过去。说准了啊！
4: 行，走喽，
1: 吃饭去。
4: 哎，走，小黑，来，走。
1: 今天怎么着？哎，小兵叔叔，等一会儿还看，等你回来。是吧？哎呀，不管他们，咱们三个先把这顿年饭给吃好了。哎呀，现如今也实行过羊年了啊，这羊年也得好好过嘛，是不是？来来来，把酒倒上，咱们
4: 敬。
1: 今天过年啊！ 来，咱们庆祝一下，新年快乐，也敬明明。
4: 谢谢你啊！哎呀，可舒服了。
1: 哎，你咋又不喝了？你一会儿还得回去跟他们惹恼，喝这么多不好。没事儿，一会儿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我这酒量还行，今天高兴就想喝，况且我都没喝醉过呢。
4: 少喝点儿。哎呀，说句心里话，我最近啊，总觉得对不起你们俩，这个自从我这当上了班长了，就一直没空来这儿，就照顾你们的机会比以前少了很多。你别再为我们操心了，你好好在京下熬为信，说不定将来呀还能有大前途呢。你要以后出息了。
1: 我和命名也能沾沾光，我知道，你就是当上了皇上，也不会忘了我和命名。还当皇上呢，来，我敬你。哎呀，每次从这井下上来，就算是累死累活，这只要一靠近咱们这小院啊，我这心里都暖烘烘的。一想到这个小家。
5: 一想到你们俩在等我，我心里就踏实。<笑>我该喝止不快，这真是要嘴。
1: 没事没事，好不好吃，明明？嗯，
6: 好吃。
1: 来，再来吃个大饺子。
7: 不，这灯笼谁挂的？来，
5: 过来过来。
7: 你到底知道少平哥在哪吗？
5: 这就是二灯笼谁挂的？
6: 哎呀，着啥急嘛？刚才都说了让上这儿来找，应该错不了。
1: 咱再问问，这里头人那么多，眼神都怪怪的。你们家过年没灯笼吗？
8: 师傅。
1: 啊？
8: 我们找财务区二班的孙少平，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1: 哎，这少平挺厉害啊，这这会儿带人慧英家里吃饭呢，还来俩女找，你们这还在干点啥？<笑>
8: 我是孙少平的妹妹。
1: 哎，你别说。
8: 长得挺像啊！
1: 你刚才说他在啥慧英家吃饭
8: 啊？
1: 慧英是谁啊？
8: 慧英，我们师娘啊。然后我师傅死了之后，少平总过去照应照应。
1: 不是，

0: 什么？是个寡妇？
1: 哎，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啊！啊，但你哥啥人你知道？那你哥不是扯犊子人，老实得很。我们俩说好了，都过吃完饭就回来，回来看灯会了。看啥？看啥？看，这么的吧，走走，我你们找个地方，你们跟那儿歇着等着去。走走走走，这玩儿过。
2: 算了，该干啥干啥。
3: 感谢你，回应。
4: 少喝点少骗。哎呀，
3: 感谢明明。感谢小黑子，小黑子，谢谢你。
4: 感谢
5: 。生活。
4: 别喝了，少骗了。
5: 过去这27年啊，生活给我太多，生活里有太多人对我太好，我都没有付出过，我就不配生活给我这样的馈赠。
4: 小心，
5: 以后的岁月里边，我不能再辜负任何人了。
4: 别喝那么多了，哎呦，我喝，头有点热。
5: 我没事，我能去。
4: 慢点儿。哎，少平，明明，快把猫娘把他扶到里边去。
6: 时间了，我哥咋还不回来呢？哎，也都怪我，非要给他个啥惊喜，应该提前跟他打招呼的。
0: 哎，你说他这会儿到底在干嘛？
6: 哎呀，你别瞎想了，人家那安师傅不是说了，我哥就去吃饭
0: 了。吃饭？这吃饭时间也太长了吧？不行，我得去找他。
6: 哎，金秀，金秀，
5: 不是，干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金秀等不及了，要去找我哥。
0: 哎，我哥到底还回不回来呀？
1: 哎呀，我跟少平我们俩说妥妥了，这吃完晚饭就回来。我估计啥呀？那吃完饭跟他唠嗑，可能唠蒙圈，把事整忘了。
6: 那咋办啊？毕竟我们俩大老远跑来一趟，这见不着我哥，我俩连怎么去同城住招待所都不知道。
1: 住啥招待所啊？这深更半夜黑灯瞎火，你们俩女厨多危险呢。你跟着等着呗，
6: 要不咱俩再等等。
1: 这你等着。

0: 你醒了？
1: 这天咋还亮着呢？
0: 你屋里是哪一天？
1: 这不过年吗？
0: 年已经过了，好些了吗？
1: 咋？这早上了？
0: 天刚明，你从去年睡到了今年。
1: 哎呦，我这咋能？
2: 兰香，兰香醒醒，天亮了，咱俩都睡一宿了。
3: 啥？我哥还没回。
4: 哎，给你们整了点早饭啊，趁热乎吃。来，
2: 少平哥呢？
4: 那还真。

0: 这凉了坨了，就他在哪儿啊？他昨天晚上在那个什么慧英家住下了。那可不一定，兴许去别的地方去了，是不是？
1: 安锁子师傅，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他是一个班的，他跟那个什么慧英到底是什么关系？反正矿上那些人吧。
2: 就传他们俩长长短短的，这到底咋回事？他也不说，我也整不明白呀。这样，
3: 安师傅，你带我们去找他一趟吧。啊，
1: 毕竟我们都等了一宿了，怎么也得见上一见嘛。
2: 行，这么的吧，反正一会儿我得下矿，我得找他，你们跟我一块儿过来。啊，
3: 走走走。
4: 痛不痛吧？昨儿好像发烧了，我还怕你病了呢。昨天晚上发生什么？我这一百多斤的身子是怎么把我弄到炕上的？你还好意思问？只折腾了一会儿，命也保了吗？
3: 昨晚肯定没少给你们添麻烦。
5: 咋？你还难受？还没换过来？不是难受，是难受。但是，嫂子，我不是身上难受，我心里难受。我昨晚就不该住这儿。你说，我住这儿，这隔壁邻居肯定能知道。这天下也没有不透风的墙，说不定这会儿明明出去就跟人说我住这儿。哎，嫂子，你可得告诉明明，可不敢让他出去乱说啊。
4: 那他肯定跟别人说完回家了一句：“叔叔不让你们说。”哎呦，这不这……行了，你快吃吧。8点钟还要下京，你是班长，不去也不行了。不让果子姐，你也能歇上一天。
5: 哎、
4: 你还喝不？我给你拿去。
5: 哎呀，嫂子，你别跟我开玩笑，哪还敢喝呀？
4: 这一宿。
6: 你睡在那儿不重要，关键是你睡得舒服，睡得踏实。快到了吧？
2: 就在前面。
3: 哎，
2: 那啥，要不你俩在这等着我过去找他去。还等？
6: 都已经等一宿了。
5: 哎，不是，
3: 秀，咱们就在这等着吧，让安师傅进去。
5: 对，你俩跟着等我，我过去。啊，你等我，等我。欢迎嫂子，走了啊。哎，哎呀。
7: 你干啥呢？过来找你啊！找，城里来俩人，找你。我寻思你在这儿呢，我就过来了。
5: 你过来多久了？半天了。
7: 那你怎么不进去呢？你笑啥？好好跟你说话，你笑啥？
5: 他看你跟慧英，
7: 你信不信我抽你？哎，嫂子，你是不是觉得我跟慧英咋样？哎，我告诉你，哎呀呀，行了，别生气。
3: 等半天了，你过去看看去。兰香，秀，你们咋来了？啊？哎，秀，去哪儿啊？金秀，你，哎，秀，哎，哥，算了算了，不管他，你坐吧，哥，有事情跟你说。
5: 你这好久不见了，我也没惹他，我咋都生气了？你们来找我是有啥事儿吧？
3: 也没啥子大事情，好久不见想你了嘛，还看看你。
5: 不对，不能啊！这大过元旦的，你们也不说一声就来了，这秀这样肯定是有事儿，到底啥事情？
3: 嗯，哥，你现在。 心里头有喜欢的人没有？

0: 我操！突然没头没脑，到底有没有吗？我也说不清楚。
1: 金秀有一件事情一直想跟你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啥事情？自从上次你离开省城，金秀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和你一块生活。他不跟顾晓明好着呢吗？
0: 是有这事情，起先金秀和雅民处得挺好的，顾晓明是个很不错的人。可是金秀一直犹豫着，没有答应他。金秀说，虽然雅民哪方面都好，但是他不喜欢顾晓明的性格和气质。金秀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而不管这个人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正是因为他这样跟我说，我才动了带他来找你的念头的。
1: 哥，你要是不反对，可以去找金秀跟他说。别这样，在我心里，秀就一直是个小妹妹。阿青，你哥这辈子就是个煤矿工人，秀不一样，他是医学院的大学生，这会毁了他的。我这么说不是出于这个世俗的偏见，我是从客观事实出发。再说了，这。
2: 顾晓明很爱金秀，这秀也不是不喜欢他，他们俩在一块才是合理的嘛。合理？是合理。那走吧，八点钟下井了。
3: 对对对，我说没时间，我还得下井呢。
2: 那个晚上你就别走啊，就等我回来，我们找个好馆子，好好的聊一聊。 你把秀找着，你让他等我上井啊！可不可以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等，那个刚才哥跟你说这个事儿，你找着秀，你跟他说清楚啊！你让他想明白了，那可不敢一时冲动啊！你一定跟他说啊！你没醒酒了，都回去醒酒去。
1: 喝成这样怎么下井？干啥呀？你这，谁不喝酒啊？你不也喝吗？喝没喝跟醒没醒酒是两回事。这么让他们下去，我这当班长就要受处分。
4: 不是，少平，那啥，今天元旦，郑双被工资，另外那节儿下井还有奖金。你这来都来了，你不能让人回去啊？
1: 那啥，都下井啊，都下井，走，起来。哎，一会儿下面的掌门面上，你照顾着点这家伙，我可不想再让他们出任何事儿。
4: 行。
5: 也金秀，哎呀，你慢点走嘛！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温柔女性的关怀。这都还没闹清楚，你生啥气嘛？这不是还没确定我哥处对象了吗？哎，你刚才甩头就走，把他自己晾在那儿，让他吓了一跳。
6: 我刚才不知道怎地，我非常的不想面对他。我有些后悔，我真不该冒冒失失过来。现在我还趁早回去的好。
5: 你现在回去，咱俩这一天一宿的努力可就都白费了啊！ 我哥刚才留咱们，说要请咱俩吃晚饭，你就当是陪我见见我亲哥行不？你等他把事情说清楚了，你再走也不迟啊。这就对了嘛。

0: 去矿上等我哥吧，顺便参观一下他的工作环境。
1: 你刚才跟你哥解释时，有没有把我事情给说出来呀？
0: 还没有，你自己跟他说比较好。
2: 快点，快点！
3: 哎，你好，
1: 怎么了？
3: 我想问一下，财五区二班的工作地点在哪儿啊？
4: 二班刚出了事故，没空跟你们说，你们可以走吧。
1: 出事故？不好！
5: 救护车叫了没有？
6: 叫了。
5: 我就是咱俩弄的地方。
4: 让一下，让我进去。
5: 兄弟们，
4: 我是伤者家属，也医生，让我在这儿烧伤者。哥，
1: 怎么伤得这么严重？伤口的某些地方还露出了头骨。
6: 这咋整？
4: 你们医院能查清眼睛的内部情况吗？
7: 以我们医院现在的水平，无法救治，
4: 需要立即转院，最好转入省上我工作的医院。
5: 打电话通知同城警察，快去！
4: 哥，你说话呀，哥！
8: 挥手。
4: 哥哥，我是金秀，
9: 我是兰香，哥。
8: 我这是在哪儿？还在矿下面吗？
4: 你已经上来了，太阳照着你呢。
8: 太阳，我以后还能再见到太阳吗？
4: 怎么不能，哥哥？等你好了，我们一起去郊外的山上去看太阳。
8: 还是双水村的太阳好看。
9: 等你好了，咱一起回双水村看太阳。咱回家，哥。
10: 儿子，村来了。
5: 咱这干啥去？上咱家，快！
10: 来，
5: 快走。
11: 碍于很多原因，慧英不能带着明明到医院去看望和照顾少平，她只能带着明明在这村头望着少平所在的方向，真心地为他祈祷。盼他早日康复。
12: 手术很成功，应该没有问题了，你们放心吧。
4: 醒了，醒了，他醒了。哥，
8: 兰香，秀，我这是在哪儿啊？
4: 你在省医院的附属医院。
8: 我没事吧？
4: 没事，哥，你放心。
8: 秀，你这是在骗我呢！我要没事，怎么会把我送到省医院来？我知道，我就是庆幸自己还活着。我这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比如瘫痪，或者是神经受损、毒液脓什么的。
0: 不会的，哥。
8: 要真是这样，你们就早点告诉我。我不想这么半死不活的，还不如去找师父、小霞，干干脆脆的离开这个世界。
4: 哥，
0: 你别这样说。你这眼睛，是这间医院里一位在国际上都很有声望的眼科专家专门给你做的手术，手术非常成功，而且人家医生说了，以后也不会有啥后遗症的啊。家里头还不知道这事呢，要不要给双水村发封电报啊？
4: 不要给双水村的家里人说了，他们来也不顶事，只会着急。
8: 小

0: 这是怎么了？遇到问题了？
1: 开头，这是真正的开头。怎么写？写什么？第一章，第一个自然段，第一句话，第一个字，这一切都是神圣的，这一切。这些都是我战战兢兢、唯唯诺诺。我只是想抱着头痛哭一阵。我是个废物，我连开头都写不好，我还写什么多卷体的长篇小说呢？
0: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你看，就拿这削苹果来说。你说是先削这里好呢，还是先削这里好呢？
1: 当然是都一样。
0: 没错，削哪儿都一样，削哪儿都不会显得我削得更隆重更好。关键是你得把它给削完，这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苹果。总是有这么多心理疙瘩，连最小的事情也办不了。因为你总是得瞻前顾后，迈不开步子。
1: 对，对着呢。我好像有点开窍了。这么大规模的作品，没有哪个高手是在一开始就大做文章的。大师一开始的叙述往往都是平静的，只有平庸之辈才会在最开始就堆积华丽。列夫·托尔斯泰也曾说过，文艺作品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
0: 少平哥，你静下心来想一想。想想过去的日子，
2: 1975年2-3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

洗交加的金绣，现在既顾不上洗，也顾不上背。他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护理好亲爱的少平哥。是啊，生活中的某种巧合，常常使人感到像是天意的安排。金秀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和少平哥相遇。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认清赌注，
8: 那宣纸跟你一起，
9: 那宣纸跟你一起。
1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快快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

0: 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0: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0: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2: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3: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4: 我也觉得好久没见，
5: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介绍。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领领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聪明，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

0: 生活中的某种巧合，常常使人感到像是天意的安排。金秀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和少平哥相遇。
1: 哎呀，香得很啊！这兰香手艺有进步啊！啊，哎，是不是这位小五啊？
2: 哥，说啥呢？
3: 少平哥，我哪舍得让咱家兰香来做饭呢？
1: 咋舍不得？该做就得让他做。
2: 哎呀，不跟你们贫了。哥，我这次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
1: 啥事情？搞得那么沉重？

0: 我在想，矿区的工作，你是不是考虑调动一下？
1: 这两个文件都是给你的，一份是通报表扬你舍己救人的献身精神，另外一份是批评你作为班长在元旦期间带领喝醉酒的工人下井，违反了规章制度，决定记大过一次。
2: 不管是表彰还是批评，回去咱只管继续淘汰。
1: 孙少平啊，除了这个司，你以后还想回去淘汰？
2: 咋？连你也不想让我再继续干了？
1: 我是区长，为了煤矿，我是想留住你们这些好班长的。我甚至现在都想让你跟我回去。作为年长你几岁的一个老大哥，我也想平心静气的掏心窝子的跟你说几句话。少平，你不像我们这些草人，我们的命是要留在这个矿上的。你是个文化人，你是要在省城过活的。你的脸伤成这个样子，我看着都心疼。你不在的这几天，我叫俺嫂子当代班长。按照你的法子，待的也不错。你要是决定不回去了，俺嫂子就能接好你的班，这可你放心。哎，反正我就是这意思，话给你说了，你自己想想吧。

0: 是给你的信。
1: 信？
2: 谁给我写的？我家人？不对，家里人不知道我在这里。那是谁写的？是不是霍英子？你把信给我。
0: 是我给你写的。

自从少平出事以后，慧英就领着明明天天伫立在路口等少平回来。她毫不怀疑少平一定会好起来，并且会回来找他们母子

0: 李姐，我来办一下15号床孙少平的出院手续。
1: 好嘞，我帮你查一下哈。嗯，孙少平。咦，孙少平的出院手续已经办完了呀？
0: 什么？
2: 秀，该走了，我不能留在你身边。在我眼里，你还只是个孩子。我把你和兰香一同看作是自己的亲妹妹。你是那样热情漂亮，无疑会是一个令男人骄傲的妻子。但是我和你的差异太大了，我是一个在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而你是个大学生，我怎么能和你结婚呢？你在信上说毕业后准备去我们那里的煤矿医院当医生，我相信你能真诚地做到这一点，但我能忍心让你这么做吗？兰香一再跟我说，按你的学习情况完全可以考上研究生，我为什么要耽误你的前程呢？如果因为我的关系让你来大牙湾，实际上等于把你毁了。
3: 我也许一辈子可能和煤矿打交道，我祝愿亲爱的金秀妹妹和顾养民或是别的一个男人幸福的生活。
2: 另外替我转告兰香和仲平，我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关心和好意，但我不能离开煤矿，我对煤矿有了一种不能割舍的感情。一些人因为苦而竭力想要逃脱受苦的地方，而一些人恰恰因为苦才留恋受苦的地方。至于那本书，我要倾注生命去完成它。写作是艰苦的，就如同挖煤和耕地，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才能一寸一寸地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但我无怨无悔。

0: 红梅和润生在外县生下孩子后不久，田福堂终于彻底回心转意，承认了这桩姻缘，把儿子儿媳妇和两个同母异父的孩子都接回了双水村。
1: 好，
2: 好，
3: 好了吧？
1: 对，好了，好了。
3: 来，放着，放着，来，放着，放着。
1: 好，对，对齐，对齐。
3: 啊，对对对对，啊，漂亮吧？看，没有齐，哎，对对对。
1: 横排、竖排都要对齐啊！
4: 好，
1: 看用眼睛看好啊！好。
0: 孙家人已经无比沉痛地获悉，元溪县医院对秀莲的诊断结果是肺癌。
5: 好看不？
6: 好看，嘿，这次水家的婆姨长得太俊了，弄得跟今天要结婚一样，像个新媳妇。哎，秀莲，我记得。咱俩成亲那天，你脸上画了两个红球球，咋不画了？
5: 现在不流行那个。
6: 哦。
5: 给我扎上吧。咱结婚那会儿，日子多么喜欢。我在想，等日子好了。我还要跟你举行一次像样的结婚仪式，没想到今天就实现了。
6: 哎呀，今天不算。

行，我一定重新再给你办一次结婚仪式，我还要看你脸上的红球球。

0: 少安呐，
1: 哎，
0: 我总觉得还是照一块红绸子算了。这个背面我总觉得是那个……
2: 哎呀，你找不着红绸。
3: 哎呀，是个红的就行了。我本来还想拿个这个红绸衣往上盖的，太小了。
4: 这个是我和秀莲结婚的时候，润叶送给我们的背面啊。
3: 哎，
4: 彩色的。
0: 少安哥，谢谢你能聘请郝红梅当这个学校的老师。
4: 哎呀，咱们两家人不要说谢啊！
0: 哎，
4: 这也挺好。
3: 好的，好的。
0: 哎呀，我靠！
5: 哎呀，这十四真是变了。你家少安给你们孙家可是走了大话了。
6: 你也好着了吗？可润色啊，带着婆姨回来了，还给你带回两个娃来。你这润色越来越好嘞。
5: 我家润色这也算是浪子回头。你看现在俊武也接任我当了支书了，我现在就是普通老百姓，什么也不管了。那以后咱哥俩可以常拉拉，喝点小酒啊！
6: 你就是咱双水村的退休老干部。

0: 娘，
1: 小黑子，
2: 明明，
3: 你是不是自打出生就没离开过煤矿，没去过外面？马上要过年了，少平说带你去外面，去最好的世界，好不好？
4: 那是最好的世界。
3: 这最好的世界啊，就是那片平凡的世界，是少平叔的家乡，那片黄土原。
5: 你现在是大作家了，是光荣的回家乡。每当过年，听到炮响，心都在抖。
3: 跟我一块回家过年吧，家里人多，心不疼。
5: 我和明明是外人，咱能跟你回来？
3: 你们不是外人。你是我姐，明明是我外甥。
5: 对我和明明来说，最好的世界，平凡的世界，是这个大亚湾煤矿。我们在这儿等你回来。

0: 依稀听见一只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
1: 说你呀，那个邋遢呀，
2: 这么难说。
1: 墙子上那个墨水呀，就大
3: 爸，擦擦的。你这个对联贴反了。哎，你看。哦。趁着晌午，我想去县医院看一眼秀莲去。哦。
2: 秀莲一个人不能行，你走，不管我。
3: 哎，那你跟奶奶能行？
2: 能行。

0: 回来。
1: 小黑，停一下啊！
2: 这是回家过年吧？
3: 山哥，哎，
0: 几岁了你？
3: 叫舅舅好。
4: 叫舅舅好。
3: 叫舅舅。
5: 舅舅。哎呀，
0: 这妈，太好了！舅舅又不聋，咋这么大声呢？
4: 哎，假的，除了走得慢点，跟真腿一样。
0: 慢啥慢？你看你骑个自行车都能拖两个人，还慢？
4: 山哥，你这是啊？
0: 对，这不是去趟县医院，把秀莲拉回来过年吗？
3: 山哥，我们在双水村等你，把秀莲嫂子接回来，咱们一起过年。
0: 好好，一起过年。
4: 那走了
0: 啊，那你们先走吧。啊啊，
4: 走。

0: 爸，
1: 我在想，今年咱家这个年过怎么过？
2: 还过剩的，谁都没说回。
1: 我把秀莲接回来过年吧。
2: 不能行，大夫说不能动。

0: 你这个直说是咋当的？你把这个大队搞成啥样了啊？田汉生，我知道你是咋想的。
1: 啊，你现在薄了鱼塘又钱了，想把当年自己开过的拖拉机买回去张扬一下，我不同意。啊，是不是？行，都成废铁了，开不动了，咋就不能卖？
2: 那不行，
3: 不行，
1: 这个拖拉机在队里已经20多年了，它已经不是拖拉机了，它是命。
0: 福高，你是个副支书，你站在边边上一句屁话不说，这就是你的态度啊？你要买回去，我们都不同意，放手。
4: 不是，从头再来，以后好好做人啊！
5: 哥，咱爸去年就放出来，你允许假释，说明你改造的好，这是个高兴的事儿。
4: 难受啥？不难受，
6: 你们都不嫌弃我，还接我回家？
4: 也没说回，你咋回来？
6: 过年嘛，咋都要回。
4: 姐夫，我来帮你啊！来，哎呀，谁来呀？哟，
7: 姐，这灯笔不错啊！哎，一会儿你俩放炮，慢些啊！
5: 好。
7: 来，
4: 来帮我一下，我这来了。
7: 来，别去捣乱啊！来，捣乱。哦。
4: 哎呦。
7: 哥们，
4: 照着贴。
7: 照着。哎呦。哎呀。
4: 这不是，哎，也得给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来吧，爸，没事儿的。
1: 来来，叔，仲平给您拜年。
2: 不，快请。我知道，你是省委副书记的娃，还是高干嘞？蓝翔先生都说了，俺家

0: 世代都是农民，别嫌弃。好，叔，我父亲给我讲过，就说起来，我们都是农民的后代。
1: 来，进屋吧，啊，进屋吧，奶奶，
2: 快点哈，
0: 哎，好嘞，
1: 快，
3: 快，快，快，快，快，快。
4: 您的药您还留着数数，这瓶新的，您往嘴里放啊。姐夫，会干活吗你？和个面还穿的这么臭美啊？哎呀，
5: 又花叫你姐夫是不是？
4: 姐，
5: 我姐夫现在比以前强多了，里里外外勤快得很。哎呀，我不行，我比俺们家猫蛋差远了，他跟你一样，年年考试都拿状元，是不是？<笑>
4: 现在呀，咱家就差少平了，也不让他心里啥事儿能放下小夏，这么多年也没个着落，愁人了。哎，
6: 你这个蓝翔的结婚对象吴仲平，哎，
4: 我是蓝翔的二爸，爽水村的子伟。哎呀呀呀呀！我代表爽水村欢迎你，
6: 欢迎欢迎欢迎！
4: 你这个子伟，是谁代表爽水村去放炮去？
6: 放炮要省劲的嘛，现在党务自己的事啊，咱们家老老少少的，这过年住到哪达啊？要都咋分配？
4: 谁住信阳？谁住老幺呢？哎呀，
6: 二爸，要我说，过年他是从个热闹的嘛，对不对？要么都住老幺，要么都住信阳，分开做个事儿的嘛，对不？
2: 哎，对着呢，对呀呀，这咋行嘞？这老幺咋能住下这些人嘞？哎呀，
6: 要不然死个正，男的都住老幺，女的都住信阳，记一记嘛，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叶，润叶，
1: 奶奶，
2: 奶奶，有润叶来了，哎呀，
0: 润叶，
3: 谢谢啊，谢
1: 谢，
0: 润叶，
4: 奶奶，你还认识我不？
0: 认识，润叶吗？
5: 润叶姑娘，
4: 幼叔，
5: 夏倩。

0: 哥，好着呢吧？
1: 好着呢。
0: 哦，过年少平不回？
1: 我说回不回？少平给他奶写了封信，他奶听了信，哭了。
0: 那也好着呢，人都在呢吗？
1: 都在，都是少阿娃跟秀莲不在。
0: 慢点啊！
2: 你把暖瓶的液里偷出来，他们找不到你了，可着急了。
3: 呀，你还管这个？过年了，俺就想让你高兴。哎。这咋还捧了两个苹果出来？
2: 这过年了嘛，平平安安的。
3: 真行，你奶奶等着你吃饺子呢。
0: 哎，少安
3: 啊，
0: 天快黑了，你这一路拉过去能行？我给你找个人吧。
3: 哎呀，你不用，我能行。这路上我熟得很，哪里有坑哪里不颠，很清楚。
0: 行，那你慢点啊。
3: 哦，
0: 慢点啊。
3: 哎。家里带好啊。
0: 好，
2: 走了呀。
0: 慢点。
4: 小夏，今天过年爸来陪你待一会儿。本来啊，你妈是应该来的，可她一时糊涂犯了错误，不过你放心，你妈会回来的。

0: 妈的好闺女。
1: 大侠，
2: 你的那个少平还是那个平凡的少平，还是那个逃探的男人。他现在考上了省煤炭技术学校，还写了一本书，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纪念他曾经生活过的岁月和土地。这里面还有你。

0: 这次少平和兰想原来上的县里中学，有日子没有过来了，我想来看一看。那个时候家里是折穷啊。 少平在这趟上学吃了不少苦，每天吃的都是黑面馍，吃的是病菜。这几天每天都下一场雨夹雪，这草场上就像烂泥潭一样。哥，那钱，怕是早就叫人给踩烂了。
1: 能找着，能找着，啊？
2: 哥，哎，这雪我不上了。啥？我已经给学校交过退学申请了。为什么交退学申请？谁让你退学的？谁让你退学的？ 赶紧把退学申请书给要回来！去呀！我带你去，走走走走，把申请书给要回来！你给我要回来！你干事啊你啊！你要干事啊！

我哥从这牙缝里抠出5块钱来，想给你改善改善伙食，叫你哥头学这一嫁给大伯有了。哎。 不难受，上学幸福着呢。是这啊，今天咱哥俩必须把这钱给照出来，照出来以后先把学费交上。啊！哎呀，好了，不难受，不难受。啊，来，王哥一块照钱啊，必须得照出来。 哎呀，这家里啊，只要有个上学的就不穷啊！再破再烂，保这日子也不怕，又有希望。

0: 咋回事？
1: 这雪我上。
2: 当时我就跟他说，这黄河水总有秋的一天，这家里只要有一个上学的就有希望。
3: 少平，
1: 我也正想回来看看。

0: 天咋回事啊？哥，你怎么回家了？回家过年。
1: 咱们见不上个面面，哎呀，拉花花呐，一个在那山上游，一个在那沟，咱们拉不上个花花，哎呀，找一找个手。
2: 哎，蓝翔
3: 哥，
2: 哎，这个
3: 是仲平，我在信里跟你提到过的，过完年我们就结婚了。
2: 呀，
4: 哥，好后色啊，好着呢。
5: 蓝翔，嫂子，
4: 秀莲，这次仲平过了年就和咱蓝翔成亲了。
5: 好，好。
6: 哥，我和蓝翔怕你们看不见路。就来接你们。
2: 哎，没事没事，
6: 哥，我来。
7: 哎呀，不用不用，哎呀，我自个自己就可以了，你就照着路就好了啊。
3: 嫂子，让仲平在前面给咱们打灯。
7: 哎呀，坐坐坐，
6: 可以带路。
7: 客气啥嘛，走走走走，哥。
2: 够黑的，你长得啊。

咱们加

0: 到了苏联。
1: 哎呀，就是咱们村过年放的滑炮，是这个炮把天又亮了。

0: 饺子叫你闻，说香。
1: 四香，哎呀，这个华放的味道四香。哎，说到这个味道，我想起你嫂子刚到咱们家的时候，一身的老陈醋味儿，熏得你都不敢在这个屋子里看书了。啊，走了走了，哥，听吧。

0: 嫂子，秀莲，秀莲，你咋了？你醒醒，秀莲，秀莲，你醒醒，秀莲，
1: 你嫂子的药呢？药呢？
0: 帮我找找你嫂子的药啊！
1: 在这儿，在这儿，水呢？水呢？来，小哥倒水，给我倒水。
0: 哥，我现在快上医院了。
1: 上什么？哎呀，
0: 哥，嫂子她不行了，什么不行了？

秀莲，你咋了？都到了家门口了，过了年了，咋了，秀莲？奶奶在家等着你吃饺子呢，秀莲。秀莲啊，你咋了？

0: 对，
1: 哎呀，你可不能有事儿，咱得继续往前走，往前看。
2: 我知道你心里有一份责任，我不要你负这份责任，我想让你重新选择。爸，咱不分这个家了，这个家是你跟少安的命。
1: 你没有半个正形，
3: 我忘不了这个烂包的家，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你跟着你笑，你流沙泪。

0: 笑，我跟着你笑，你流啥眼泪？你在我身边踏实，刚才是睡着了，
1: 要吓死个人呀！哎呀，没事了啊！你嫂子没事好着呢，
2: 怎么了，秀莲？咱回家过年了。

双水村沉浸在一片欢腾和喜悦中，天真的孩子们欢快地笑着，有的大人却悄悄抹泪，哭笑都是因为欢乐，哭的人知道，而笑的人并不知道，这欢乐

0: 是多少痛苦所换来的。
1: 这片黄土地，醒了。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赌注，让宣纸给你们。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

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第四集才到，树少都愿意去，要不咱还用贝老林进那儿转租啊？
1: 哎哎，摸着了，摸着了。

0: 把那桌子给收拾。
1: 才多好了。
0: 都好了。你瞅瞅你，一听说林局长要来，就跟丢了魂似的。我跟你说啊，今儿这些菜可赔了咱家老底儿了。求情的话，你必须给我说出口。
1: 这不用你说呀、
0: 还不用我说，这事儿都拖了一个月了。眼瞅着明天就要上山了啊，你还不说出来？我看你明天上山你咋整？
1: 哎，赵晨呢？咋没见他回来？
0: 哎呀，你不是说要给林局长带点鱼吗？这孩子就往心里去了，说是去借套工具去捞鱼。孩子心思太细。
2: 兰兰师傅在吗？
0: 来了来了。
1: 哎呀，咋就来了呢？
0: 行行行，去吧去吧。
3: 林局长啊，
4: 喂，
3: 来了啊，
4: 韩师傅，
3: 来来来，进屋坐。
4: 啊，我不进了，不进了啊。哎，说完事儿就走了。
3: 哎呀，别呀，他妈知道您要来，做了一桌子菜。走走走，进去。
4: 不进，真不进。
3: 你那搁外头待着干啥呢？这进屋说吧，有啥事儿？走走走。
4: 你心里想的什么，我都清楚。啊，
5: 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给你们923工队的上山名额，就20个。
4: 那局里的采花指标，他就这么多。他用不了那么多人啊，
1: 林局长，你说咋说不让人干就不让人干了？这里外里的有十几个家庭没饭吃了，这咋整？
5: 这局里的工资马上就要发不出来了，必须要缩减人员。你说你这个厂长的任命马上就下来了，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以后有更艰巨的工作你能完成吗？
1: 不是，
5: 再说大家伙现在心里都很清楚，现在市场行情不好，与其大家伙都在这耗着，那还不如出去找点什么其他的营生。
1: 找点啥营生啊？他们都在这儿干了一辈子林业了，只会伐树嘛。
4: 那这山上还有多少树可以伐呀？你当队长的，你不清楚吗？20个人员的名额，还是我替你们争取下来的，是不是？
0: 对啊，我这在屋里等半天了，你还让林局长站在外边？林局长，你赶快进来吧，再不进来那雪船都该兴起了。
4: 从华妹子，
0: 哎，
4: 不进了啊！我说句实在话，今天你们这个门我一进，那我这些话我就说不出来了。所以这事归事儿，任务归任务，我得完成任务啊。顾珊珊同志，那我就再一次正式通知你，明天进山就20个人，多一个人都不行。如果你违反规定，组织将对你严肃处理。

0: 干啥呀你说，你是不是我这天不亮我就忙活这顿饭，你倒好，你屁都没放一个，连人都没请进去，你还说我呢？
1: 林局长，您还有事儿啊？这个钱，
2: 哎呀，这不行，
1: 不，您拿，
0: 林局长，这真的不行
1: 啊，王妹妹，拿，这顿饭呢就当是我请的。
0: 我给你们二位赔个不是啊，对不住了，对不住。林局长啊，这咋整啊？那白瞎了那一桌子菜了。厂长啊，你家呀，做啥呢？这香啊，你咋馋馋死谁呀？你做啥呢？闻着味儿咋这鱼啊？
3: 闻着味儿，哎呀，这大肥肉辫子！能不能给个痛快话？到底走还是不走？你能不能吱个声啊？那人家红梅两口子在广深，那一年能挣30000多，那30000多你知不知道？你在这破林场，工资都开不出来了，你知不知道？
4: 呀呀，你真掐呀！
3: 你可老娘们，你懂啥呀？发不出来工资那不暂时的吗？
4: 我跟你说个好事儿啊，我今天你知道我摸的那是低级菜刀，那明天上山不就钱了？我跟你说，钻皮都跳了。
3: 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跟你说，红梅可说了，错过这次招工，那下一次不定啥时候了。这次必须得去。
4: 我真服了你，
3: 你必须得去。
4: 我去，行了，我去。
3: 你干啥去？
4: 去啥？我去啥？我不去，我去大梁子家去。
3: 你上人家干啥去？你这你要是去一会儿不去，你干啥？
4: 没完没了呢，这么一天天。
3: 谁没完没了？咱每次你都这样。
4: 起来，你疯了你啊！我刚让我喝酒，我削你啊！
3: 干啥呀你这是？你有话好好说，你咋还动手呢？
4: 我没有啊。
3: 你是不是个老爷们儿？我都看见了。
4: 站住！哎，你给我出来！
3: 啥玩意儿？
4: 没事，看见了吧？啊，又开始翻筋了，在那儿。
5: 姐给你撑腰呢，行了行了，别理他。
3: 咋还动上手了呢？
4: 队长，我没动手，我去这么扒拉他一下，这家伙没完了。你家伙上手就开挠，你看给我挠的，你看能不能出血？
3: 跟他说不妥啊！
4: 我真能出血。
3: 人家红梅那条件那么好，
4: 不想丢人了你。
3: 那么好他都不去，他气死我他呀！
4: 我就不去，我林场一正式工，我铁饭碗，我出去打什么工？我没脸出去。
1: 你要死外边别回来了！哎呀，这说的啥话呀？怎么这么狠呢？赶快陪陪陪！你说的是啥呀？气死我了都快！嘿，看你这随口那么一说，赵成这孩子就伤心了。
6: 生命观众前，
1: 赵成这孩子太客气了。我可是人家当外人了。
6: 啥叫客气？这话说。
7: 大成，哎，那鱼是你逮的啊？哎，哎呀，挺肥呀、啊！
8: 爸，我回来晚了，没赶上林局长，明天我给他送过去吧。
7: 这死了寒天的，
8: 你费劲巴拉的从河里逮来，给他干啥呀？咱留着自己吃。
7: 你不是还求林局长办事呢吗？
8: 办啥呀？他能帮上啥忙啊？
9: 放心啊，爹心里有数。哎，那赵喜呢？赵喜搁院里跟凤菊玩呢。
10: 叫他回来，这晚上吃鱼，让他赶紧回来吃饭。哎，
9: 师傅，
10: 外头冷啊，你的腿受得了吗？进屋吧。
9: 今年这个雪太大了，好多那个苗啊都压歪歪了。 只能当柴火烧了，明年开春啊，多栽点。
8: 我帮你拾了，
10: 你通知大伙吧。
8: 张不开这张嘴啊，尤其是刚才看完。

0: 上有那两口子干仗，更不知道该咋说了。我这一张嘴，那停工的不都得跟我闹啊？
1: 怨我们这帮老家伙呀！你说当年带着你们呐，这一进林呐，砍呐、锯呀、啥子活儿都干，眼瞅着这一棵一棵树的倒下，没给后人留下福。你说我们这茬子工友啊，死了这么些，伤了这么些，你都不知道山神爷在点化我们呢。
0: 师傅，你胡说啥呢？这是国家政策，跟山神没关系。
1: 我们不把林子薅秃了，那国家能改政策吗？砍了36212棵树啊！
2: 穿透技术将植物精华完全释放，完全用来自威瓜多尔的。哎，儿子，这字儿是不是念威？问你呢，这个是念威不？
3: 饿。厄瓜多尔，
4: 南美洲的一个国家。
2: 哦，是个国家呀！用最尖端的阿波穿透技术。
3: 阿尔法。
2: 啊啥？这不是阿波茨德的阿吗？
4: 不是，希腊字母。
2: 哎呀，一个字母还仨音，真是的，这真是高科技，全是怪词儿，咋弄？
4: 行，那玩意儿听起来就不像高科技。
2: 你才念几本书，你知道啥呀？哎，比红梅阿姨那在外面一年挣好几万呢。呀，
4: 这还好几万呢，你看见了？我们老师都说了，那现在骗子多去了。
2: 不可能，你红梅姨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
4: 哪个说不准。
2: 你干啥呀？你能不能盼妈好点儿啊？我为谁呀？我还不是为了你。你这马上要上大学，你有钱的地儿多了，就你爸那俩子儿，就你爸那点工资能供得起你啊？
0: 拖到现在才和大家伙说了，实在是张不开这张嘴呀。啥事儿呢？砍人。
2: 砍人？
0: 砍谁都不是啊，但是局里就是这么下了个死命令，咱必须得执行啊。
5: 咋执行啊？砍谁？
0: 具体砍谁没说。
6: 他们这不扯犊子呢吗？我找他们去。我
0: 赵大夫，你干啥？
6: 我去林业局门口我要饭去。
0: 你给我回来，我这还没说完呢，你听我把话说完。
5: 我着什么急？
0: 我呢寻思半天想出个招，这局里不是也没规定说让谁上去吗？所以呢我想啊，大伙一块上山，咱们一起分20个人的工资
5: 啊。那
0: 虽然拿的少点吧，
5: 其实
0: 但是每个人都有份儿啊，平等分配。
5: 啥呀？
7: 我同意，
8: 我也同意。
9: 那我也同意。咱说还是咱队长想着的，那我能跟我师傅分钱，那算我占便宜了，是不？
5: 我也同意。
7: 俺也同意。
8: 我也同意。我听队长的。
10: 我也同意。
0: 那行。既然大家伙都同意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那就回家吧，明天一早啊，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
7: 好，
0: 咱们好好干一场，
7: 必须
0: 上吧。好，
7: 队长。

0: 剩的那个小鸡炖榛蘑啊。你这粉条子都敷哪儿了？
1: 这大肚子带胡嘎子才好吃。
0: 边上有一人一份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啊？
2: 啥？
0: 饭我给你装好了，你跟上有一人一份。赵喜，赶快起来了，
1: 还干嘛赖着？
3: 这下午拿两碗牛肉包过来。哎，注意安全啊。啊，
2: 赵成啊。哎，我们全拿着。
4: 我不要吧。
1: 哎呀，你爸让你拿着就拿着呗。
2: 是拿着去买身衣服，你这征兵入伍马上要体检了，怎么也穿得板正点啊。
4: 谢谢爸。
2: 看你这孩子又老谢啥，这么客气。走了。嗯。

0: 送啥回去呢？咬口子真疼。
1: 走了，出发，走了。

0: 烫啊！哎，小心点。
1: 哎，队长。
2: 哦，好。
3: 战友啊，给你嫂子拧拧。
1: 啥呀？还嫂子对我好？来来来，一起吃，一起吃。来。
4: 队长，
2: 嗯，
4: 安宁厂不能关了吧？
3: 别傻了，有我在，我不会让兄弟们饿着。
0: 哎哥，
5: 啊，这山上是真冷，
6: 赶紧把你洗个手。
7: 这么大酒味儿，这香啊，谁喝酒呢？
5: 你都吃上
7: 了，你喝两下。
8: 给我来点，太冷了。
9: 吃啥呢，师傅？
2: 嫂子给拿的。
5: 干啥玩意儿呢？抢啥呀？你掰开一人一半不就完了吗？
10: 不行，我要给我爸完整的，要不就成不了仙儿了。这鲁迅说的。
5: 那啥迅说的也不行啊。
11: 行啊，自强，你这还看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啊？
10: 那当然。
7: 你知道你这挖的是啥吗？
10: 何首乌。
5: 啥何首乌呀？这不就地瓜蛋子吗你？
10: 就是何首乌。
12: 陈星姐，
10: 就是
5: 啊，
12: 在这儿呢。
5: 啊。
7: 哎，刹车！刹
12: 车！刹车！刹车！刹车！刹
10: 车！刹
12: 车！刹车！
10: 哎，
12: 我
10: 的
12: 脚！
10: 我的地瓜！
12: 哎呀呀呀！哎呀，你是不是傻？你别躲呀！
5: 我怕你刹不住。
7: 哎呦，张成哥，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凤霞，你没事吧？
12: 谢谢。
10: 啊！把我的何首乌弄坏了。
12: 啥何首乌啊？这不地瓜吗？
10: 我有地瓜了。哎，是地瓜。
12: 你给我下来，梁同学。干嘛呢？
13: 好嘞！
14: 你们就合计我来骗我！
12: 哎哎，你看，哎呦我！哎呀，
14: 哎呀，你们
12: 等等我！
14: 早点回来找妈呀！别跟这些臭小子乱跑！
3: 行吧，收拾收拾，今天到这儿。
0: 爷爷，你这才几点呢？你好歹再嘎几颗呀！
3: 别整了，咱就这点工作量。你说你把这个山头干秃了，那后面干啥呀？走吧，回去吧。
0: 那行，那你先回去吧。那谁，大梁子，今天不是第一天吗？
3: 啊，
0: 我有点担心呢，我去过去看看他。你先回去吧，啊。
3: 啊，我跟你一起去。
0: 你也去啊？
3: 啊。
0: 啊，走吧。
2: 队长，要不我带个头吧？
3: 带个头？
2: 啥带啥头啊？那昨天你跟嫂子去不也看见了吗？我们家小平现在就死乞白咧的，人就是要出去闯去。人说在外头一年能挣好几万，我们不行就跟他去呗。
3: 不过咱说好了啊，就是我们出去行，那星姐你帮我照看点。那孩子马上考大学了。我不想让孩子跟我们两口子出去瞎折腾。
2: 哎呀，你说我就在想，我这半辈子吧就这样了，在这林场里头也没啥出息。你下半辈子这为谁活呀？不就为孩子吗？我们家小杰他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那媳妇呢，小平就那样，一天天瞎折腾。但有时候他说了话也有，你说孩子好不容易考个大学，我这当爹的，那学费都掏不出来。你万一在外头一个人，要碰见那种你需要钱的事儿的时候，一看那兜里，那比脸都干净，那多丢人呢，是不是？
3: 你要这么寻思也对。大娘子，你能不能？

0: 干，我能让回家吃奶的。
1: 你跟谁说话呢？你会说人话不？
0: 你没看人家都要收工了？
1: 咋的了？你爱干你干，反正我不会干。
0: 哎，你超圈从这最烂稀的干活干的垃圾，你不像给种山上的。
1: 咋的？你给我种山上，我给你种山上，你信不？
0: 你看那小犊子，
1: 你看动动手是不是？你动手是不是啊？
0: 咋的？
1: 咋的？
2: 咋都咋都
0: 找
2: 不了你了！
0: 你把手给我撒开！
2: 干
0: 干
2: 啥呢？干啥呀？
1: 咋回事？
0: 你问他，
1: 他找我事儿。
0: 他不想好好干了，他
1: 啥不想好好干呢？我。
3: 对啊，左六你点活我得干得了。
4: 哎呀，你别养他这毛病，让他自己干。
3: 你看他啥情绪？那带情绪咋干活啊？你杵着干啥？把他扶过来，拿去滚犊子，过来。
1: 是是。
4: 来，你俩过来。你干啥呀？谁先动的手？
1: 啊？他我干得好好的，他来骂我。
0: 他心不在这儿。

0: 钱又没了，我咋还这么寸呢？
1: 寸啥寸呢？
2: 那窝囊那一大群都上山了，
0: 全烂套了。
3: 不是你小点声，队长，
4: 扛不过了。都进来吧。

今天咱们都到了啊，一起再送少友一程吧。记住红来，为陈尚友同志默哀。

0: 后对不起你是师傅，该死的人是我知道。
1: 哎呀，别瞎说，
0: 我对不起，
1: 别瞎说，快走。
0: 师傅，我对不起你，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怪我呀，都是我的错呀，我不该让那么多福根不上山路，是我没保护好你呀。
3: 林家的人不应该在林子里说走，这是三生约定的。

0: 你要是挣钱了呢，是吧？那回头我给你来信，来吧，你也别干了，你的嫂子都来，回头咱哥俩挣大钱。
1: 咋的？那前半辈子你跟我，后半辈子我跟你呗。
0: 那咋不行啊？你老话都说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那以后指不定谁跟谁混呢，是不是？
1: 行吧，你先出去探探路，啊，清姐我先帮你看着。哎，你放心，保准亏不了他。

0: 吃点东西吧。你知不知道，咱们边河林业局在安全生产上已经维持了1239天了。
1: 对不起啊，局长，是我给咱林业局抹黑了。
0: 我在乎的是这个数字吗？
1: 是我大意了，考虑不周。
0: 你只是大意吗？你这是不讲原则。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干部，首先要讲究原则，讲党性，然后才能讲个人感情。
1: 局长，我知道这全都是我的错，你把我给撸了吧。
0: 我咋的了？
1: 或者干脆你开了我。
0: 你替组织决定了是不是？
1: 这事儿是我一个人负责，跟其他人没关系。
0: 在组织上没有认定结果之前，你们923任何一个人都不许上山。
1: 凭啥呀？这是我一个人的错误，凭啥其他人吃瓜落啊？
0: 哦，你现在知道着急了是不是？你作为一个领导，你的一个决定就影响整个的工队。
2: 说你们这都老婆热炕头的，那我还行，今年挣点钱，明年跟我对象结婚呢。那你说我这咋整啊？
3: 嚯，这烟雾缭绕的，怎么了？待会儿成仙了这是？哎，长山队长呢？
4: 去局里了。
1: 这会不会影响上游的那个工商认定啊？抚恤金会不会少？他孩子马上要考大学了，正是用钱的时候。
3: 这上游走了，我们945的这帮兄弟们呢，心里也不是滋味。大家伙儿凑了500块钱，也算是我们一片心意吧。大哥，来，帮上游家里收着。
5: 谢谢啊，替上友他们家谢谢你们啊。
0: 陈善勇同志是因公殉职的，这个性质是定的，局里呢也会处理好他的善后工作，这个你放心吗？
1: 那大家伙咋整？
0: 抓紧写检讨，把事情的经过都要写清楚，不仅你要写啊，跟你一起上山的人都要写，然后就等待党组织的处理决定吧。这1000块钱

0: 方局，出来上幼儿园了。
1: 赵喜，啊，大国叔问你几个字啊？你搞不明白这个，啊？哎哎，你慢点，你别给我撕烂了。
0: 检讨书。哎，大国叔，啊，你算问对人了，写检讨可是赵喜强项啊。
1: 你别开玩笑，大国叔说正事儿呢，就这几个。
2: 大国叔，你写字太少了。
1: 我都写了一晚上了。
2: 那开头很重要啊，你这承认错误，你得诚恳。
1: 那咋写啊？
2: 来，我教你个万能开头，我说你记。
1: 来，
2: 那。尊敬的老师。
3: 尊敬，领导，不能老师啊。然后呢？
2: 我怀着9999万分的愧疚。愧疚，
1: 愧疚，咋写啊？
2: 就这么写。就这么写。哦，不如我们小孩呢，这个都不会。
1: 你继续说，继续说。
4: 梁子，干啥去啊？
5: 我去交事情经过说明书。
4: 哎，等等，这憋了一晚上。憋出来了，来，我看看。哎呀，你还让我看看你，这写的啥呀？这是啥呀？梁子，我告诉你，你这么写不行啊！
5: 我这写都事实。
4: 啥事实啊？那陈尚友是自己砍树的时候死的，跟你有啥关系啊？
5: 爹呀，我不说了吗？你要不是因为我跟那长风叔干仗，我师父能来帮我砍那树吗？他就是因为我才死的。
4: 你胡说
5: 干啥呀？
4: 赶紧写，
5: 干啥呀？
6: 哎呀，行了，你爸说的对，这事跟咱没关系。
4: 你要是不重新写，你就得蹲八辈子，你知道不？
5: 蹲就蹲，一人做事一人当嘛。
6: 你也真是欠揍。你要蹲八里子就是要我俩的命啊。
5: 我师父的命那不是命吗？
4: 你真是白眼狼啊，你真是想气死我你啊。
7: 多少风雨多少凉，多少陪伴多少遗忘。

0: 山收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3: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神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2: 哦，
3: 10瓶根除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哎
2: 呀，好，
3: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5: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7: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8: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9: 往对角上踩。
10: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之后再下去看看。
9: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11: 你光了，赶紧撤。
12: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13: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现在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14: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盐湖，纯净旷远，使天地相融。人们慕名而来，触摸它，赞叹它，甚至作为旅途充满仪式感的终点。
1: 能不能出来？哎呀，得挖一块才能出来呀！

0: 但他们与盐湖朝夕相处，终日触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盐湖之美不止其表，它是宝藏，蓄藏其中的能量关乎百姓一日三餐，关乎国家资源战略，关乎未来。探索之路崎岖坎坷，探索者之血汗、眼泪与笑容，此消彼长，与盐湖共生。五月末的格尔木，昼夜温差仍然很大。清晨的城市在十摄氏度的气温中缓慢苏醒。
1: 我的本家当官的干啥子呀？公司好东西多呗。
0: 一支盐湖资源长官监测队伍迅速集结，为即将踏上的征程做最后准备。
2: 长官监测装备来说，第一个就是说，对，这个一定要买好。劳动保护的那个，比如说雨鞋、雨裤，个人的东西要做好，食品、水一定要带足。再唯一一点就是要带一个 GPS， 无论你在说，也要把这些带好。
3: 这都检查好了吧？
4: 没问题吧？
3: 检证都好了啊，
4: 就走
3: 啊。

0: 年中的多半时间，刘万平都在远离人烟的盐湖腹地。对盐湖资源进行定期的常规监测，他做了近20年，但每次前往仍然事无巨细，目的地之险恶似乎容不得半点马虎。察尔汗，中国最大的盐湖，蒙语意为盐泽。5856平方千米的大地上寸草不生，是生命禁区，也是能源宝地。
1: 这个路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的路，沿湖大路的高速了，属于左边这边就是淡水，右边这块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生命的禁区。
0: 盐湖人把这段路叫做百里水景线，堤坝以盐铺筑，左右两岸被划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左岸水藻浮动，鱼鸟成群，右岸碧绿澄澈，却不见任何生命迹象。而这条笔直分界线的尽头，是这支长官队伍远离人群的开始。
2: 再往里走，那基本上就是没有路，就是自己压出来的路，走时间长了，慢慢它会形成一条路。

0: 矿区是3700平方公里，可能占了差海盐湖的将近70%这样的一个面积。现在的常规观测点我们能到的有210到220个。常规它终归来说它是为这个采区的这个开采资源来服务的。
1: 钾肥，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物资，在产粮大国中国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察尔汗盐湖是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每年百万吨级的钾肥从这里发出运往全国。在此之前，他们以固液半生的形态掩藏在盐湖中。确定他们的富集地是刘万平的重要工作。
2: 这取不了了吧？啊，看都融塌了呗，黑钱，看都融了个洞。

0: 试试。
1: 没地方站了，直接去。
2: 怎么样？可以凑个水队。
3: 82.82，0.820。
2: 哎，又睡一个点，走吧，下一个点。
4: 因为容塌，这个点位已不具备监测意义。盐湖资源的不确定性是对跋涉者的另一种考验。
5: 钻孔点位损坏了或者不能监测，确实是很心疼。一个点位要打上去以后，它就代表着有一组数据会产生。我们这个按照就是李总长说，说我们这个网点越密，我们整个对掌握这个资源呢，它是越精确。

0: 番盐滩是盐湖资源的另一种体现形式。区别于大众认知的是，这种刀锋一样嶙峋的干涸地表也是盐湖。地表下数米，处处有暗渠游走，流水将固体矿藏溶解带出，这是中国目前盐湖资源生产利用的主要来源。
1: 我们平时队员穿的鞋基本上都是那种加厚的，那一般的鞋基本上那样在上面走，基本上一趟也是会把脚给弄伤。
0: 流动性是盐湖矿藏与其他金属矿最大的不同。
2: 到了，
0: 长官监测需要测量地下水位埋深，
3: 4.300，4.300。
0: 测量地下卤水的实时密度和温度，
2: 1.219，1.219，15度。
0: 之后，把采集的样品带回实验室。最终将盐湖矿区200多个点位的数据进行系统的元素组成和含量分析。只有确定当前阶段资源在哪里富集，后面的开采工作才能精准高效。
1: 整个监测你一个人是完不成的，我们要光的分工啊，至少就是3个人，一个人取样采样，一个人要测样，另一个人要记录，这3样必不可。第一数据是很重要的。
0: 干燥，强紫外线，强天气体验，这些都是盐湖矿区的特性，长久陪伴着这支长官监测队伍。
4: 现在泡面都快吃腻了，
5: 泡面吃腻了，又吃泡粉，粉也吃腻了，
4: 又吃成干拌。干拌得吃。
6: 好了吧？
4: 嗯，差不多了。开酒。你
5: 看啊，一天。哎呦，现在这个里面那个孔再取着没？
4: 再没取着。一九年那次，直接还把刘院直腿直接都磨破了。
5: 啊？
4: 嗯。你鞋不是刚好到这儿呗？卤水给个压力，然后一直箍在腿上，再就磨走。你想走了几公里路了呗？
6: 对。
4: 一会儿磨破了，再等我们走到湖里面的时候，湖里面水又深了，直接把这没过去了。最后直接整个那个伤口，跟个金刚圈一样，就血流的就不说了，最后都发炎、发脓了，直接。
6: 那是十大酷刑啊！那就是。
5: 直接撒盐了。
4: 腿上直接就给镶了个金刚圈那种。
5: 哎呀，
4: 这卤水。可能对生产好点，对人确实这个毒害大。
0: 盐湖的险恶是温吞的，它不会如风暴袭来，总是一点点靠近，侵袭感官。几年过去，曾经血淋淋的伤口已经和皮肤融为一体，那是盐湖对它最温和的洗礼，也是长官监测送给它的永恒印记。

0: 20年时光，深入盐湖腹地，跋涉其中。刘万平记得每一个坐标点，能准确分析出每一次矿藏的涌向，也因此拥有了一个外号——查尔汗盐湖活地图。
1: 它里面因为分割物很少，所以你进去之后，走着走着有可能就分不起东南西北了。也有活地图带着，我们很放心，不会丢掉的。
2: 能对查尔汗做的特别了解的，就寥寥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刘燕就是当之无愧的一个，20年了。他在整个查尔汗工作的20年。
3: 1.405。
0: 200多个长官监测点位，近乎均匀地分布在3700平方千米的盐湖矿区中。每一次长官监测，在紧密安排下需要持续2周。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在无数次弹起又坠落的颠簸中度过的。这是一项极度枯燥，却需要在每一次重复中高度集中精力的工作。
4: 因为毕竟要有人付出，尤其现在这个假的这个资源特别紧缺，它确实是关系到饭碗的饭碗，粮食安全、国家安全，你要真的得要把它做起来，把这个事做扎实。大了来说，是可能为国家缓解这个资源紧张的压力；再往小里说，就是未来这些盐湖或者我们青海还能有几代盐湖人在这生存或者是生活。
5: 对角来一个，
6: 快一点走。
5: 先别上那么紧，我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还要移的话。
0: 从西宁到西台吉乃尔盐湖，驱车近1000千米，只为在甘岩滩上架设一座新的气象站。
5: 我钻进去，哎，小心头！我来吧，要不？
7: 对面还有一个。
5: 好。20级大风都可以毕业。
0: 为一项看似微小的成果付出巨大代价，是科研工作的常态。
5: 好，这颗给我。
8: 因为柴达木盆地啊，它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它在科学数据方面是很缺乏的，这种一手的还有这种实时的连续的数据特别关键。
5: 小心啊！慢点，
7: 好了，
5: 往后退，慢点。
7: 给你拿了。
5: 哎，
7: 我扶着上面。
5: 来一下，1、2、3。
9: 捏一下。
7: 我给你想。
9: 1、2。
5: 感觉好像口不太。
7: 好。
5: 顺时针再稍微转一点点。
0: 搜集区域内风向、风速、温湿度、降雨量和蒸发量等实时数据，通过长期监测局部小气候，从中发现规律，服务于盐湖资源开发利用，是架设气象站的主要目的。
8: 我们这2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想把盐湖区的这个卤水的动态变化监测这块做起来，那么未来怎么样更好的让这个资源更可持续，这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科学问题。
7: 放上了，
5: 可以吗？
7: 好，
0: 对于王建平和他的团队来说，气象站只是盐湖资源动态监测的一个细小分支，近1000千米跋涉也只是这支科研小队此行的起步。离开盐湖腹地，他们将去往海拔更高的水源补给流域，在查尔汗盐湖四围的环盆山脉穿行，西北的苍茫山河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他们眼前，壮丽、震撼，但极为颠簸。那是盐湖科考最为寻常的路途。
10: 我现在还担心咱们往洪水河上面去的话，路

0: 可能这几天下大雨，是不是又冲掉了？
1: 去吗？看一
0: 看，上去看吧啊、嗯！
1: 现场的情况。
0: 因为这个纳河的这个水文数据，哎呀，真的太重要了。
2: 河流是盐湖水资源补给的主要来源，水能够将固体的盐湖矿藏溶解带出，对盐湖资源的开发与生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掌握地表径流的实时情况是有效开发的重要保障，但流动性给数据的获取带来相当的难度。
0: 哎呀，那是咱们的墩子吧？
1: 那是咱们的那个支架呀。王老师，你看在那儿了
0: 啊？哎呀、
1: 啊，
0: 全都没了！你看，原来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3: 纳林格勒河呢，是咱们整个盆地里头最大的一个河流。但是多年以来呢，这个纳林格勒河它的水文数据一直都不全，断断续续。然后这个主要是因为它那个水文站建站的条件太艰苦了，上游自然环境是非常差的，很多时候无法进入。所以它实际上属于一个就是说人类认知还比较浅的这么的一个河流，但是它价值又很高。
0: 天亮，你稍微那啥，露露跟着我。
4: 好的。

0: 几个月前，这支队伍曾几次深入纳伦格勒河上游这片无人之地，费尽艰辛架起了一座水门栈。回传数据不到三个月，一场山洪让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1: 建那个水门栈非常困难，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路，前前后后好几个月，结果一场洪水就冲毁了，所以真的还是挺可惜的。有时候也没办法，这个是自然的力量。
2: 设计的是50年一遇嘛，现在我觉得可能得提到100年一遇的这种标准才行。看看几种方案哪一个更可行吧。这条河上这个水文站全失败了，咱们还是得想办法的。
1: 周边的这个水资源的保障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是决定未来这个盐湖产业的规模和可持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但是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3: 有300多米了吧？
2: 那肯定不行，是吧？咱们顶多100米左右。
3: 要是架在下面，离水近一点，可能可以。
2: 就是架到那台上，是吧？所以这个，反正可能还是有点难度了。
0: 太阳眷恋这片荒芜之地，余晖褪去，已是晚上9点。这里将隐去所有的参照物。此时，这支科研队伍与最近的村镇已经相距数百千米。
4: 实际上，我们要跑的地区，有的地方点和点之间相距非常远。如果你都要，比如说都要回到城市啊，回到一些村镇聚集地啊什么的，这个路上花的时间就特别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就是在外面露营啊，这种方式就可以节约时间。
1: 很香，很太饿了，
5: 真的好香呀！这是我吃过最香的泡面。
6: 这天上星星挺亮的。
5: 哎呀，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星星，
7: 在城里看不见。
5: 对，
7: 待会儿等到晚一点的时候，就是满天星光，
5: 特别期待。
0: 纳伦格勒河上游，地理位置已经靠近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这里的海拔达到了3400米，没有光源影响，星月闪烁。
4: 我其实还挺喜欢出野外的，对我来说，我觉得出来之后接触自然，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搞地学的人，我是挺喜欢的。一手的数据，然后对自己要研究的对象可以就更近距离的这种观察，我觉得特别的重要。这种苦中作乐就是我们地学人最大的浪漫。
0: 伴随风声和纳伦格勒河水流淌而过的声音，这支奔波劳累了一天的科研队伍得以短暂休整。等到太阳再次升起，还有更繁重的工作等待他。

0: 这十来年嘛，不敢说是最美好的时光，但是是我真正就是在前期的积淀之后，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可能是最黄金的这么十年吧，应该是都放在掩护上，但是我觉得挺好的，自己觉得挺欣慰的，就是你能看到你的一些努力能够转换成一些就是你想看到的一些结果，你在改变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支持我的一个力量所在吧。
1: 青海蕴藏着中国最富足的盐湖资源，大大小小近100个盐湖点缀了这片大地。上世纪50年代至今，在盐湖开发的70年悠长岁月中，一代代盐湖人就是在这里，在寸草不生的盐滩上，在危机四伏的无人区，燃烧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又有更年轻的力量走进来，前赴后继。
0: 这么多年，慢慢越深入，感觉对盐湖的这种后面的这种想做的事情就越多，看到盐湖就会一下子好像会兴奋起来一样的，就觉得，这个是值得为之投入的一个事业。
2: 我反正给我感觉说，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现在会走过来，也就是一个坚持。这盐湖十几年奉献了，它是有情感的。
1: 盐湖亿万年沉淀，静静镶嵌在天地间。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感叹天空之境的纯净与无际。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看到盐湖之下的暗流涌动，危机四伏。那是湖的另一面，它给予挑战者以严酷的考验，才将自己最宝贵的财富倾注奉上。在那里，是这样一群人，终日与凶险艰难为伴，为中国能源而战。

0: 听说我要来冷湖的时候，其实我对于冷湖的感觉是有点像寂静岭那样的名字的。我们是开着车进去嘛，其实你刚刚走进去的时候你不会有太深的感觉，但是越往里走的时候，所有的那些山崖，那些雅丹地貌耸立在眼前的时候，你感觉那个底下就不是一片戈壁或者荒漠，你感觉是一片黄色的汪洋，无边无际，永远就在你面前那样固体地呈现着一个海的静态画面。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 我是钱财长，2015年组织上派遣在这来工作的。我前20年工作，我一直在搞建设，不管是哪个城市哪个城镇，它都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在增长着的，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它是一个萎缩的状态。所以这个事对别人的感触和对我的感触可能不一样。作为这个地方的执政者，让这个地方消失掉，或者我们成了这个地方的终结者，那是不是就说不过去。所以我就想就没有很多改变。
0: 这块就是当年的冷湖镇。
1: 对，当年的冷湖的5号基地。啊、哦，
0: 我看其实这个地方原来什么东西都有啊，包括这样的冷湖油矿的这种画面，还有那边可能有电影院、有小学。
1: 当时是这么说的，这里的豪华程度，就是说这几个基地之间是通公交车的。哦。然后说北京通公交车、上海通公交车、冷湖通公交车，啊，因为产油嘛，这公交车烧得起油。
0: 您看到这片废墟的时候什么感觉？
1: 就是很不理解。当时它是一个冷湖市，

0: 从1958年的9月13号，
1: 1900年把那块打出来，
0: 就开始搞开发，到90年代，就是92年开始撤退，到现在实际上就才60年时间。我经常就说，这个就是一个人类文明从出现到结束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不注重这个绿色发展，不注重环保啊、生态啊、资源、能源这些的话，实际上就人类文明也不就是这样。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做这个火星小镇啊这些概念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模拟了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就开始说，我们做这个未来文化，那就是科学、科普、科幻，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的整个产业的规划里面，科幻是很也是很重的一块。我们这个科幻文学这个征文这个活动是跟刘慈欣老师我们共同发起的。
2: 大刘，
0: 对，
2: 三体的作者。
0: 那我们就说，我们赋予广袤的亚当地貌，再也不叫魔鬼城了，我们叫它复兴。
1: 泽冷湖啊，我们就经常说泽冷湖工作，你不能把它当成工作来看，你当成事业来看。
2: 乐在其中。
1: 参与进来，乐在其中。
0: 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就启动了火星小镇计划。
2: 袁总好
3: ，Hello， 欢迎登陆火星。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哇，这儿太有科幻感了。
3: 是的，这是中国首个火星延续旅行时间教育营地，模拟登陆火星的全过程。首先要认证一下你是不是地球人。
4: 地球人身份认证通过，
3: 相似度90%。
2: 这有点晒黑了。
3: 对，如果不是地球人的话，我们会把你交给后厨的铁锤子变成蛋白质。
2: 天哪，我现在已经完全成为火星营地的一个居民了。
3: 对，咱们这边请。
2: 好，
3: 发一下。
2: 哇，很有太空的感觉啊。
3: 这是我们的时空走廊，穿过这扇门，你就到了你的生活区。
2: 哎，我的房间在
3: 这边，男宇航员的睡眠舱。
2: 啊，男宇航员。
3: 对，
5: 所以我这儿是35号，
3: 在里面。这就是今天晚上你住的太空舱了。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的床单、被罩，还有枕套，全都是上一位航天员住在这里的航天员为你换的。所以您明天离开的时候，你要到前台领一套经过消毒的床单、被罩和枕套，被下一位男航天员换好。
2: 哇，很有仪式感啊。
3: 对，
2: 那我就试试。哎呀呵，嚯，插卡取电，然后这儿有氛围灯，
3: 对，氛围灯，还可以给手机充电。
2: 对，这儿有两个 USB 接口。
3: 对，
2: 所以我现在已经完全体验到了成为一个火星营地居民的感觉了。
3: 等你睡醒了，一推门发现100年以后了，
2: 嚯，
3: 并不存在。
2: 很多事情变得很不重要了。
3: 对，
2: 那我就先休息了。
3: 待会儿或者100年以后见。哎
2: 呀，挺好。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要去火星生活，但是这儿的气氛会慢慢的让你有一种代入感，你会在想，哦，真的吗？我们要去火星生活了吗？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吗？
3: 我叫袁志民，北京大妞，在冷湖已经待了6年多了。我的地球职务是冷湖火星小镇的常务副总经理，火星职务是火星移民局局长。其实我们打造的是以科技为核心、科普科幻科创为辐射的去旅游化的旅游目的地。
2: 袁总，您看啊，现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水和罗布莱恩雅丹会特别好看。
3: 是的，这个是流星遗迹湖。
2: 流星遗迹湖。
3: 对。
2: 哦。
3: 非常
2: 浪漫的。
3: 浪漫的一个名字。对。然后再衬上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冷湖俄不凉。
2: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美。
3: 对，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整个宇宙在为你闪耀。
2: 三体里的话。
3: 对，然后现在在夕阳西下这样一个火星地貌，一个这么绝美的湖泊面前。你就感觉整个宇宙都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整个宇宙都是我的，而且整个宇宙都为我荒凉着，
3: 对，
2: 借待开发的样子。
3: 对，就这种享受孤独的过程。2003年，我还在上大三，那个时候的游客他可能更多的是去常规景区，比如说富江大河，然后去这种旅游景点去玩，他就很开心。但你像现在的

0: 客人，他们就想卸下自己的原来的那种身份，然后到一个不一样的地儿，然后感受不一样的生活。
1: 冷湖有了名气，您怕不怕大家说这只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0: 不怕，
1: 不怕，
0: 因为我们是有真正的科技硬内核的，嗯，这些东西才是它的灵魂。
2: 马上就到了，
3: 对，现在已经到了3800，
2: 3800，
1: 啊，这快到天文台了。
3: 你看，像那个是国家天文台的一台太阳望远镜啊。那地方海拔就4100，石玉天文台，
1: 啊，石玉天文台，嗯，他们说了，
3: 对，他们的目标是系外行星，啊，
1: 所以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把天文这块全都搞清楚了，啊，
3: 就每一个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嗯，大体上有点了解，
1: 从无到有，以前这是5年之前、6年之前还什么都没有，
4: 6年之前就连 PPT 都没有。我们看到的最远端的那个那堆山，嗯，是我们3700，就是会建一个，用于民间科研，实际上偏向于科普的啊，那个天文台，那是我们园区，
1: 就那个地方，
4: 对，最远端，嗯，上来那一块现在建了一堆望远镜，那已经建成了21个圆顶，嗯，里面已经安装了2台望远镜在运行，嗯，啊，那是紫金山天文台前头建的，嗯，完了上来以后是国家天文台的啊，
1: 这个
4: 一个太阳望远镜，嗯。1米直径的太阳望远镜的话，在太阳望远镜里面算是大的，它已经安装完以后正在调试当中，
1: 啊，也在调试。
4: 然后再往上走那个，那个飞山包后面的那个，那个是有6台望远镜，一大五小6台望远镜，南京大学的石玉天文台。
1: 石玉天文台，
4: 它的科学目标是系外行星。嗯，这两台是，一台是清华师范大学的，嗯，地质编队。我这边那台是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嗯。然后这一台国家天文台的宋啊，
1: 这就是宋，这就是最早的那台。
4: 对，以前是放在德雷哈的啊，因为德雷哈的这个灯光发展得太快，对它的这个观测条件有了致命的影响，嗯，然后就搬到这来了。
1: 这就是第一台，嗯，然后再加上咱们面前的这个，
4: 现在这个是中科大两个望远镜，这一半球目前巡天能力就成了一台，嗯，然后再上面就是我们的 B 平台、B 加平台和 A 平台。啊，这上面就是清华大学的，嗯，啊，北大的、上海交大的一些项目，
1: 也在准备。
4: 对，
1: 我看现在都是还是这个挖掘机还在工作。
4: 对对对，正在停止工作，一些更大的望远镜都会放在上面。
1: 更大的，还有更大，啊，
4: 还在这个最高处，嗯，比未来的咱们国家的更大的一些望远镜，就超大型的望远镜，可能就10米级或者是
1: 更高、
4: 更大望远镜，目标立起来，
1: 都留好位置了。如数家珍，
4: 啊，你每个山都太熟。对，
1: 听到这是亚洲最大的天文观测基地，其实就已经有某种震撼在。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是希望。那种希望不就是冷湖镇最缺的东西吗？那种希望不就是冷湖镇最想要的东西吗？
0: 今天特别荣幸呢，我们请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副院长 WFST 项目总设计师孔旭老师。
5: 以前呢，我们高校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设备，那么我们只能利用别人的数据，我就做个简单的比率，因为就是说我们以前呢，就是做科研就用别人用过的数据，那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在矿渣里去找矿，那就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设备以后，我们就去挖矿，是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喻，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望远镜，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对宇宙的一个静态的认识，通过我们这样的石玉巡天的望远镜以后，我们增加了一个时间的维度，这样呢，我们就了解我们的这个变化的宇宙。
6: 我们是希望把那个一些存在我们的服务器里面的，
5: 可以
6: 监控的数据存在我们的服务器里面，我们可以同时，比如说在那个操作平台上来控制。轨道就3米7是吧？
7: 这么多天望远镜的在这落户。肯定是对冷湖有这个发展有促进作用。

0: 作为一个总设计师，把这个2.5米的望远镜放在冷湖是什么样的考量呢？
1: 其实冷湖这个就是说我们其实2018年2019年就到这边来过，它这个地方一个是擎天树很多，那么这是一个望远镜光学望远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对我们的观测有影响，在咱们山顶上它

0: 小的区域我就可以看得很深。嗯，
1: 您对未来这个望远镜所能达到的成绩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0: 我想这个应该是咱们这个望远镜在这个世界范围内，在我们这个科学目标这一块，十余天文这一块，应该是能够有很多这个重大的这个科学方面的突破。
2: 这能不能算出来这是第几次到
3: 到
2: 我两里边吧？
3: 我两里是吧？
4: 就是今年特别多，
3: 至少有10次以上。
2: 你会喜欢星空，是怎么开始？
3: 最早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拍银河，是跟朋友一块儿，我们去塞班，它有一个地方叫做鳄鱼嘴一样的地方，就拍了一个那个银河，特别漂亮。从那次以后，我就把相机给它给拉起来，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2: 已经到了是吧？好，你停吧，停了。
5: 这就是那个火星湖。
6: 对，
5: 这就是我们今天工作的地方。
6: 对。
5: 哎，流星星！哇
6: 哦！哇，一个。这个画面也是比较难忘，就是一抬头一个流星划过。
5: 对，那我们赶紧架机器吧。
6: 对，好的。
5: 好。在哪儿？
6: 我们架到湖的对面吧。
5: 好。这儿就是我们架设的地方吗？
6: 对，是这样。
5: 我们架在哪儿？
6: 我们架在就是，我们构图的话，就是把这个整个火星湖给它
5: 要装在框架里边。
6: 对，要给它框起来。我们的地景是火星湖，我们的前景是
5: 星空，
6: 是星空和银河。哦，
5: 来吧。
6: 好，谢谢。
5: 我现在拿你的相机。过来。
6: 好，谢谢。
5: 好。
6: 给它打成一个红光，如果有好多摄影师他来同时来拍摄的话，这个红光它比较柔和。我们现在选一个火星湖作为一个地景，那我们再把星空当作一个前景。
5: 明白。
6: 就是如果有一颗就是正好能够抓到一颗流星从这个银河中间给划过的话，就特别完美
5: 了。
6: 对，其实看流星雨它还一个好比较好的方式是平躺着。
5: 然后那我们试试吧。平躺着。
6: 对，因为躺着是一个最舒服的状态，
5: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卧看牵牛织女星。
6: 是的。
5: 这会儿咱俩应该都会想，为什么旁边是你吧？
6: 对，就是也是昨天晚上我们也是不停的哇哇哇。
5: 很幸运的感觉。
6: 对，
5: 那你看了这么多星空，拍了这么长时间的星空，你觉得宇宙是什么呢？你会想这些问题吗？
6: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5: 平静下来。
6: 对，感觉到生活中很多事情的话，就是不需要看得那么重，会让人更加豁达。你说宇宙是什么？我们宇宙存在了有138亿年，我们每个人只是很短的，就是不到100年。其实我感觉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很幸运的。就是没有战争，就是是吧？没有战争，没有食物短缺。像我们回看这个历史，很多时候发生的，就是每个人出生的这个时间点，如果他是生活在一个战乱的时代，是很痛苦的。所以感觉在这个时代还是比较幸运。但是如果像后来的人，如果他再来看，说不定他们觉得他们会更加幸运，就说他们会进行一个行星之间的一个探索。
5: 好远的事情，感觉我们人就只是星空一个，甚至都不是一个度量衡，星空它自己有自己的度量衡。
6: 对，
5: 那你觉得为什么冷湖成为了这么一个星空爱好者的圣地呢？
6: 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冷湖它建了一个暗夜保护区，是吧，并且还有一个就是在赛斯腾山上还建了一个天文观测基地。像那个星空摄影师都会结合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地景，像冷湖的话，它有星空，也有像火星地貌。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自然资源。
5: 我明白了，其实天文台设立在冷湖，不仅是带动了天文台自己科学研究的方面，其实它也让

0: 更多的变成了一个地标，
1: 对，
0: 吸引着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各地的星空爱好者，
1: 是这样，
0: 一举双得，
1: 对。
2: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幻想的这么一个人，就是文学也好，电影也好，来到火星营地这边之后，因为身处在这么一个很科幻的一个环境，很多灵感其实就出来了。
3: 啊，这就是你平时创作就在这儿？
2: 对对对对对，嗯。
3: 来看看你的作品，都有什么呀？
2: 先看个片子吧。
3: 好，
2: 是6月初的时候在火星营地拍的一个科幻短片，嗯，就完全是以这儿来取的景，嗯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外面看到的夕阳的
3: 薄薄凉啊，
2: 对，
3: 这种小号的声音很有，
2: 这个就是女主角就登场了啊，这个是她要独自去外面寻找，然后离开了火星营地，穿上了宇航服，开始真正到外面去探险，这个就是我们对面的俄伯梁，对，这个是晚上拍的星空。
3: 这个流星是怎么拍到的？
2: 就是实拍的，
3: 实拍到了流星。
2: 对对对，凑巧了吧，刚好有。
3: 我觉得你把在这个火星营地能用到的一切资源和一切美景都用上了。
2: 前面其实都是他在苏醒前的梦，
3: 对，很有科幻感的一个故事。
4: 我现在穿的是航天员的衣服，您现在穿的是领航员，也是航天员的衣服。
5: 这是舱外航天服啊，这是舱内航天服，一样。
4: 所以咱们把这个带上，就到了火星了。
5: 对。
4: 哎呀呵，真有点感觉。
5: 好，
6: 航天员真不容易，好重。太空漫步。
5: 太空漫步的感觉。
6: 是的。
7: 我在冷屋，我发现我开始不自觉的更想发朋友圈了，我开始想要把我的这些分享给所有人。那天狂风大作，然后我穿上宇航服之后，我非常的暖和。特别开心，那种开心可能一瞬间就把我感染和点燃了。
6: 我们现在就是去找水源。
5: 对，
6: 这蒙蒙的火星哪有水源呀？
7: 在俄伯梁里边，其实我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宇航员，但我很像一个就是职业体育比赛里边的球队的那种吉祥物。我觉得那一天我是一个快乐的游客，特别高兴。
8: 冷湖你想转型就得依托第三产业旅游业，旅游业就是得把客流导进来，导进来客流的话，按照之前的那种交通布局的话根本就不可能，但有了火星一号公路以后，把它就挂在青海环上，无恙无恙的游客就会从这儿路过。我们去选项穿过的地方都是特别难走，因为雅丹它草履行的一条一条的，距离只有50米，人爬的话5分钟就爬到顶上了，就能看到前面那条沟，但是你要想开着车从这条沟绕到前面那条沟里面，可能3个小时都不一定能绕过去，200多公里的回头路不用走了，而且整个把这个网红景区都串联起来了，正好就把冷湖就挂在青海环线上。
4: 这就是火星一号公路，
8: 这一段是最壮观的一段，是整个穿越了30多公里，
4: 有点像在火星上了。
8: 对，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
4: 你看这个崖壁这么高。
8: 对，
4: 当时选的时候选址也特别考虑了一下，要穿越雅丹。
8: 对，就要穿越雅丹，它是一个地质景观廊道，穿了好多不同风格的雅丹，还有盐湖，黑戈壁、白沙滩，这些地貌全会穿过，地质景观非常丰富，而且在不同的天气状态下，不同的时间进那个雅丹的人的这个心里的感觉不一样。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哇，
9: 你说主任这一席话，感觉就不止游客要来一趟了。
1: 是的，来几趟，
8: 不同的心境下，陪着不同的人来，不同的心情之下，不同的季节，在他的这同一个场景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3: 哎呦，真好！
8: 当这火星一号公路上开始堵车的时候，这个客流量就基本上是算引过来了。那时候，这些就业态都会自然的生长。所以，在这个事没做成之前，也没有离开的打算。
3: 几天的行走，我们见到了无中生有、一心想拯救失落小镇的干部，从繁华城市驻扎到荒凉旷野的企业家，仰望天空不断搜寻的天文学家，拿起相机记录流星的星空摄影师，满腔热忱拍摄科幻短片的年轻导演，因为同一片星空，他们把冷湖也变成了一个群星汇聚之地。
7: 就像他们宣传语说的，冷湖并不冷，它变得热火朝天。

0: 我叫杜拉，我是通德县融媒体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融媒体的工作就是接触的面比较广，尤其是各方面的，比如说民间的也好，就是基层的，各方面的接触的比较多一点。我想的就是把我们县上的这个优秀的这些文化力所能及的，就是挖掘，然后进一步宣传，让更多人了解知道我们的这文化。
1: 长大后无论走到哪儿，我都会经常想到我的爸爸，那个特别爱我，从小带着我去学琴学唱歌，好像希望能在我的身上去实现他的梦想的爸爸。可是长大以后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优秀的歌者，但是他对我的爱好像丝毫没有减少半分。在这个夏天的黄河岸边，青海同德的一对妇女让我又一次想到了爸爸。
2: 刘燕老师，你看，这边是我们同德的嘎甘草原。
3: 嘎甘草原。
2: 嗯，对，嘎甘草原。那边进去还有一个景区，嘎甘露营景区。然后我们嘎甘草原这个就是我们县上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草原。
3: 刚刚那些是牦牛吗？
2: 嗯，对，这些是牦牛。你看那边的也是牦牛。嗯，对。嗯，对，这个特别大，那个草原特别漂亮，啊，特别大，所以我们就是上次活动也是在那边开展的。
0: 上次我们县上举办的原声原唱民歌大比赛活动上，林墨叶那时候就是唱了一首歌，我觉得特别好听。当时他发挥得特别好，然后他的声音也特别清澈嘛，所以就是我觉得他特别有潜力。林墨叶上去的时候，他父亲也在边上一直等着他。
2: 到融媒体也有一段时间了，这期间我们也接触了很多人才，林墨叶也是通过这次我们的这个宣传工作中发现的。我也想征求一下他父亲的意见，想了解一下他父亲的想法。有什么帮助的，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帮助了。
4: 你好，
5: 辛苦你们了。
1: 没有，辛苦你们了。
0: 我就多接菜单，是一名。

老师，因为是我的大女儿，她从小就喜欢唱歌，3到4岁的时候，她就可以唱歌，会唱歌，经常在我们家里面放的一些歌曲，她也跟着能唱。丫头有这个爱好的话，特长的话，我就往这个方面给她培养一些。

0: 给检查了，各次忘了，各次忘掉了，哎，轻点。
1: 然后你到这个学校多长时间了？
0: 嗯，我到这个学校已经两年了。
2: 两年，挺远的啊，我觉得过来。
0: 咱们这个学校是离县城最远的一所学校。
2: 嗯，开了两个多小时呢。
1: 差不多。
0: 对，差不多100多公里吧。
2: 所以其实你现在平时也很少会有时间回到家里陪。
0: 对对对。
2: 毛爷。
0: 寒假暑假的时候，会去跟家人们团结一下。然后就是我们放半月假嘛，就是上10天的课，然后放4天的假。
2: 是，所以其实。很难得了。哎，那声乐方面的话，他还没有跟专业的老师学过，也没有参加过培训班，是吗？
0: 培训没参加过，就是我这个人小的时候也没上过什么舞台，但是特别喜欢唱歌。
3: 你的女儿也说了，我们了解了一下，就是父亲对女儿印象特别深。
2: 对，
0: 有可能这个影响。他可能3、4岁的时候，我经常在家里放一些那个音乐，而且把那个声音放大，舒服，我就放一些自己喜欢的歌，跟着那个唱，大声唱。他小时候就学那个学步机，做那个学步机的时候，他也旁边的叭叭叭，反正听不懂，再跟着学了呗。然后他开始三岁的时候就慢慢会唱了。
2: 我觉得音乐这个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也不是通过可能。间断性的这种寒暑假的学习就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如果平时能有一个老师能够持续的陪伴的话，他可能进步的会更快一点。
0: 那是肯定的，肯定的。我的母亲她特别喜欢唱歌，而且她唱的不是咱们现在唱的这种流行歌曲，就是我们牧区的这种民歌，她也特别喜欢唱。我也记得在我们邻居也好，亲戚也好，都在这个办喜事的时候，都把我母亲叫过去在那边唱歌。这些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很特别小，我可能就7、8岁吧。然后就是我想的女儿唱得也不错。那之前呢就是母亲的愿望没实现，我就想这个方面给她发展一下，能帮助她什么，就是我想着把这个母亲的愿望就在让女儿的身上实现。
2: 就
0: 是就是
2: 就
0: 对对对。
4: 真的辛苦你们了，
0: 咱就
3: 急，咱个成就
0: 一样，能过得去，的确辛苦你们了。
5: 好，希望下次过来能看到我们毛爷更上一层楼。
0: 好的，
6: 拜拜。
0: 好的。
7: 整个的采访过程当中，看到了李毛爷他爸爸那种看到女儿眼神里所透出来的光，哇，他太爱他的女儿了。我就只有这样一个感受，从这种爱当中，我能感受到他特别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把他奶奶和他自己没有完成的对音乐的这种心愿，能够在女儿身上能够实现。
8: 宁河三川的拿督嘛，这个是历史悠久，一直传承到现在，10、80个人或者是100人组成群众性的大型的舞蹈表演。这个就是有庄稼旗，还有参将，参国里的武将、沙虎将，还有官王、武卒、武官，这个就是等等。必须要刻画出他的这个人物的形象，以形象来描述他的这个就是性格。全部做出来的话就10个本，10天，每个350块钱。

0: 不能挣钱。这个东西嘛，就是熟能生巧啊，日子比日好。啊，这个不做的话，留上个十年八年，再下一辈也没人做，从我的身上就失传了。所以我不是非要把这个东西就精益求精啊，日复日复就往后又做着。
1: 经常听我爸爸说，奶奶没有嫁人之前在文工团唱民歌的。奶奶也跟我诉说过自己的愿望，她说她还想再唱民歌，但是后来因为家庭原因就没再唱过了。
2: 啊，雷蒙，雷蒙啊！
3: 雷蒙，你好，奶奶你好。

0: 他唱的那个民歌的那个音调，就是以前我们的藏民族的，可以说是丢失的一部分，特别古老的那种。再一个是他唱出来的歌词，也特别感动。他表达了一个他的心情，所以我就想着，我也当时就是差一点掉眼泪了。真的，说是藏族的这个民歌嘛，调也重要，但是歌词更重要。大部分就是听的就歌词，调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工具嘛，把这个歌词的这个内容表达出来，这个特别重要。
1: 当妈自己想吃这个呢，送这个罗吉吃这个你来看你，但你现在用的大力大罗吉送就是这个不灵的，他很多人跟他那送的，阿拉做了浪子的，阿拉用的，阿拉那的金木主席的关怀见过，动物的北京的金山上见过，动物的那个点，他阿拉忙阿拉那么尼个，阿拉用的阿拉那个点难，他阿拉做零过金那的，他那个是该跟个说了的，你要让托过苏尼托伊，马拉个马过苏尼，马英过苏尼过个点呐。他都是感觉个了，干那了，第二个，第二个是个他，没办法，弄个人个有你东西，他落落那了，人家他邻居个大吃些个呢，那个没吃些了，人家邻居干你，人家东西。

0: Demo. Demo. 冷漠一个
1: 扎克老师，您是认识李毛业吗？
2: 是是是。从小就认识。
0: 小的时候就有人唱歌的，他可能见过啊。
2: 对。
0: 今天带到这里，就是向扎克老师给李毛业指导一下。音乐这个方面，唱歌呀，尤其是我们的民歌呀，这方面就是指导。
1: 然后包括他的技巧哪还有问题？
2: 好的。我们是那个本地的呗。好像那个演出的时候唱的特别特别好。
0: 扎克老师的话，前是放牧的，后面我们线上的发现唱歌特别好，所以他就吸收到我们县文化馆里面。清唱的时候，我也就是听过好多次，他唱的特别好，不光是唱歌好，他的人品也特别好，所以我想着就是应该给他介绍一个学生的话，就是他一定能培养好。

0: 但这个那等嘛，兄弟你我给了修哈正，也得撇呢，还得生呢，归我等个拉开呢，得撇呢，你拉开呢，吃个拉开呢了，哈正给了我，先生个老啊，他的等嘛个，可那个叫坚固的，跟个的坚固，这个连同钢浪那了，我马就是没去。对那些话，地图上给就是说了个几那，或者说那我那个，西三孔等我，那我基地咋做的？咱个人过呢，西个，咱开了干呢，那是给他们讲那，七个给那七个当那，别个那怎么用呢？怎么来着了？嘛，其他他等你投诉等你什么投呀了？就丢这个呀了，大西的。这城市多单比，这个去过去等个大等你哒，去什么？出来那的是，这地哒，好几米路等那样，好几米路等那样，他来路那嘛的。什么宝贝？什么宝贝？放松，第一领过的嘞。说，这城市，你去坐坐啥子个？今天去那么子？去你两个人都没说，我去坐车去呗。我去今年当来了，大哥，可大哥顶个等你到这个马达个马叔了。等你去这个哥哥去马呢，怎么着嘞？怎么这个南北头个去这地嘞？我那你嘞，当他去牛啊，去牛的，他这个我他哦，他刚去就马了，我他啥等他干木子，吃等干木子个阿达吃吃红毛，他忙到了，你三个牛呢，坐了牛坐。
1: 张副老师刚才讲的就是。民歌的，就刚才他唱的那个民歌的两种唱法，一个是高难度的，一个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2: 因为他其实非常崇拜扎克老师，当扎克老师的歌声一出来的一瞬间，其实李毛业是有种惊艳的感觉的，他也很想去模仿以及去达到扎克老师的高度。那这个时候好像我感觉到从他的眼神当中透露出一种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感觉。

0: 那天了嘛，崇拜三尊岁。
1: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家里人特别喜欢听民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现代歌曲啊这么的，流行歌曲啊，还有现在的这种 DJ 啊这么的也没有，说唱之类的，所以我们当时经常就听的就是民歌呀，还有哥萨尔王的传说唱的那一版。环境的原因吧，就是慢慢我也特别喜欢听，学得不错，我看好就是特别有进步，特别棒。唱民歌的时候，唱这种原声态的时候，你一定要放松出来，把声音全部放出来，好吧？
2: 好。
1: 但是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和过程。对，
2: 他说会唱歌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会唱歌的话，唱民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你愿意唱民歌的话，以后可以跟着我学，我们要是有空的话就去草原呢，去我自己的家乡，去感受原生态的美丽，然后去唱这个民歌，会非常的有感觉。

我叫导演，我是五彩神经故乡建闸人，家里没时间的话，我们天天在一起做工。和郭老师是一个很热情很善良的人，他叫我那个做工的时候很认真很耐心。你做工不好做，一个工作起来半年多，你进步的多帮助大，你进步的少帮助小，四十五磅的话大概有你五层到六层，五十磅的话七层到八层。

人的营养不一样，有的人拉的就是40几磅，有的50几磅，有的60几磅，就不一样。我拉的是50磅左右，我们自己做的很结实，很耐用，好使用。小时候8、9岁开始我们实践了，夏天夏天的工，冬天冬天的工，我自己爱工爱建，自己做的，将来这还是穿下去吗？

0: 怎么就哎妈嘎桑拉莫了哎，痛的哪痛的哪，
1: 就我对音乐的热爱甚至就像学习一样。我觉得要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了音乐，我的生活就会少了一片色彩。

唱歌会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唱歌它会让我很自信，虽然唱山歌的难度很大，但是经过扎克老师的指点，我觉得我应该能学会。我想要成为一名专业歌手，但是我知道对我来说路还很长，但是我会去坚持。

0: 巴丹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这是我们在城市当中经过很长时间的培训，甚至是系统的唱法训练都很难达到的纯净和高度。或许说李毛叶对于那种萦绕在草原和天地之间的唱法并不是很游刃有余，但是我看到了他的神往和努力，以及他对于音乐那种由衷的热忱和喜爱。对于一个少女而言，我觉得足够了，因为所有的传承和绵延不绝都是首先源自于流淌在血液里的热爱。
1: 可惜可惜可送你亲无一定的你啊，可惜啊，可惜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这是我们宁夏的红酒，这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现在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10: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你拆了散了。
1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6: 再见，董事长。
17: 让宣纸跟你们一起。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就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现在不是调查背后原因的时候。事已至此，你要做好对应的准备。
1: 不是调查背后原因的时候，还是害怕查出背后的真相。
0: 你所谓的真相是什么？
1: 有人不想让他回到上海，甚至想要了他的命。
2: 程颂代局长，陈默群抵沪后即被日本宪兵带走。王世安。

0: 接，镇长，总部又指示了吗？我也一直在等着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光等着吧，我们总得想想解救陈区长的办法。是，教练，你先别着急啊。我认为，当务之急，啊，是先得，啊，这个打听到陈区长在里面的具体情况。
1: 我已经找了一些关系，我已经联系了一些关系了，但是这个，一听说和日本宪兵有关，就都躲着。先生你好，你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2: 我想发一则寻人启事。
1: 好，叫吴。
2: 哎，
1: 来出来，来先生里面请。
2: 好，谢谢。
3: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2: 发寻人启事，要加急。
3: 可以的，10分钟之后可以播报，费用50。
2: 谢谢。这是具体内容。
3: 哎，好的，您稍等。

0: 学长，给您，
1: 谢谢，
0: 您请。慢走啊。
2: 美心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寻人启事》，何安里十五弄张立才兄，我在上海战争时先入南市避难，后返乡，现已回周家嘴路老屋，前往何安里寻你不到，听报后请与我联系。
3: 哎，丁伟啊！
4: 哎，师傅，
3: 这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很快就回来啊！
4: 师傅，那您注意安全。
3: 好好好。

0: 事了？这么着急见面？
1: 陈伯钧今天回来了，可是一到就让日本宪兵抓走。按他这个级别，现在应该是在司令部。
0: 他现在有什么具体消息吗？
1: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没有任何音讯。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平时的确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但是在民族气节上应该还能守得住。只是让我很费解，他这么一个行事缜密的人，怎么会让日本人摸清了他的行动踪迹呢？
0: 你担心是内部人出卖？
1: 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吧。总之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万一变节，日本人一定会逼着他里头明装。
0: 我立即通知各个站点，毕竟现在中统和军统投敌的人太多。我这边有个情况，新四军的淞沪支队在袭击了龙华机场后刚回到驻地，就遭到了军统浦东支队的偷袭。我们在伪政府的内线传来情报，已经确认浦东支队确实与伪政府在接触，要职务，要军饷，准备投敌。
1: 他们的支队长原来是陈伯钧的秘书，这两年备受王世安的排挤，所以我一定要让王世安知道这件事情的危机，让他着手调查。
0: 大敌当前，这些人都是国之重宠，
1: 枪支应该是这两天就会到，我有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马上会通知你。总之，这些枪绝不能落在汉奸的手里，让他们打击我们的抗日力量。我们的人和林南生接触的还顺利吗？
0: 是朱一珍去的，他这次从根据地回来成熟了不少。
1: 他跟我说他见到的是一个男的，没提朱一珍呢。
0: 看来

孙先生，我是日本千饼司令部司令高桥千饼卫。陈先生有幸来品茶，对人非常荣幸。

0: 茶是好茶，但很可惜，我只吃得惯故乡的春茶。高桥先生烹的茶虽然好，但是只是徒有其表，假以时日，必然会落于下乘。
1: 陈先生，此言差矣。你我虽两地，茶道却是同宗同源。陈先生大可不必如此的身份。今天特意邀请陈先生来品大日本的茶，也许陈先生会在我这杯茶里感受到不一样的风味。
0: 高桥先生，无意冒犯，但道不同不相为谋。

陈先生，如果我掌握的情报没有错误的话，你上一次调离上海其中的缘由，我想你我二人心里都非常清楚。如此的不被重用，甚至不放在眼里。陈先生，我们非常了解你的能力，也希望你能看到我们的真诚。我们只希望你能够在得到赏识的地方，能够为中国人多做一些事情。

0: 各位饶命，我家真没钱。
1: 我们是军统的，问你点事儿，只要你如实交代，保证不要你命。
0: 行，只要我知道了，我都说。
2: 今天宪兵司令部抓了一个大人物，军统的，你知道吗？
0: 有，我听说了。
2: 人在里面什么情况？还活着吗？
0: 应该还活着。
2: 对他动刑了吗？
0: 这我就不清楚了。晚饭的时候，日本人让厨房做了些好吃的，看样子是要款待大人物。等盘子碗收回来的时候，饭菜没剩多少。这要是动了刑，那肯定吃不了几口。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是帮厨的，要不是家里困难，我也不愿意伺候日本人。
2: 今天我来找你的事情，如果再有第二个人知道，我们饶不了你。
0: 不敢，打死也不说。

0: 我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知道了。老陆，陆科长，
1: 站长，什么事儿？重庆
0: 有回信了吗？
1: 没有啊，我一直盯着呢。
0: 中义救国军的总联络站被日本人端了，联络站正不要带暗哨刚给我汇报的。
1: 会不会是陈默寻泄露给日本人？
0: 从时间上看，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你马上把这件事汇报给重庆。
1: 是。
0: 让咱们这儿负责保卫的都盯紧点，通知其他各站点，注意警备，随时准备转移。
1: 是。

0: 沈先生，高桥大佐让我转告您，希望您能够认真听取他的建议。只要您愿意，任何时间都可以回来和他一同品茶。我们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要去哪里？跟司机讲。
1: 不必了。

0: 彼を解放するのでしょうか。大佐、忠義救国軍連絡本部は自分たちにとって大きな獲物ですが、
1: 我々に沈毛軍の動きを知らせた者はおそらく元やつを戻らせたくないだろう。ならばこの件をきっとうまく利用するはず。
2: はっ。
3: 王連长，我认为这件事情有蹊跷。他离开上海这么多年，他怎么可能知道联络站的具体地址呢？
4: 小林，陈默群可是回来统管上海区和忠义救国军的，你怎么就能保证他不知道呢？如果不是他供出来的，那为什么日本人早不去炸晚不去炸，他一被抓进去就炸了呢？要不是因为我们刚刚搬过家，恐怕被剿灭的就是我们上海区了吧。
3: 王站长，顾副站长，你二位是他这么多年的同事同窗，
5: 难道你们真的相信他会背叛国家吗？
6: 没有人愿意相信陈局长会背叛国家，
1: 但是现在这个局势，只有等总部的指示，我们才能做决定。
3: 顾站长，不能再等了，
5: 再等下去他就是殉职。
3: 我调查过了，日本人现在还没有对他动心，但也只是暂时，这也许就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4: 你想干什么呀？冲进宪兵司令部。林南生，我警告你，要是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你抓起来。

0: 欢迎光。陈站长，
1: 好久不见。
0: 您怎么突然来了？里面说话。
1: 好。

0: 站长，您怎么突然回上海了？
1: 重庆派我回来工作，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没有告诉我咱们站的具体地址，只说是有人来接我。但昨天我下船的时候，出了点意外。
0: 出了什么意外啊？
1: 回站里我会解释。你现在带我回去。
0: 这非常时期，咱们还是安全为上。我这就去通知站里，让他们派车到这儿来接你。
1: 不用了，去拉杜路的恒源旅馆204号房间。记住了，只让林南生一个人。
0: 好。
1: 还有，我需要一把枪。不说了吗？
0: 非常时期。

0: 大佐閣下、陳さんはフランス疎開のホテルに宿泊し、自分たちが監視しております。
1: よろしい。奴に気づかれるな。
0: はっ。
2: 他说昨天下船的时候出了事儿，但不便跟我解释。啊，您放心，来的时候我非常的小心，绝对没有人跟踪。
3: 你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
2: 和原来一样，油头西服，就是神情非常的紧张。
4: 看上去一点伤都没受。
2: 没有。哦，对，他专门说了要林队长自己过去接他，别的呢我就没敢多问了。
3: 好，阿光你回去吧。
2: 是。
5: 镇长，我现在就去把他接回来。恒云旅馆这个地方我熟。
4: 日本人为什么会放他回来呢？
6: 被带进宪兵司令部的人
4: 要么叛变，要么就义。陈默群为什么能活着回来呢？
5: 这些问题等我把他接回来之后不就清楚了吗？而且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难道不是要保证他的安全吗？
7: 怎么一遇到陈默群的问题你就冲动毛躁呢？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不是你我的安全，是全站上下的安全，这个责任你负得了吗？到现在为止上峰还没有给出具体的命令。
3: 但是我想不管上峰给出什么样的命令，我们都应该把老陈先带回来。我多带几个人跟林队长一起去吧。
5: 顾副站长，陈区长指定让我一个人去，而且就在法租界里，不用那么兴师动众的。
7: 法租界也不是绝对的安全。
4: 老顾，还是辛苦你一趟。但愿什么事都没有，到了之后直接把人带回来。
3: 是。
4: 记住，见到陈默群之后不要耽搁，我们无法保证这次不是日本人设下的一个圈套，一定要第一时间把人带回来。
5: 是。

0: 是我，跟着李南生出发。
1: 到了之后守住电话，
0: 等我命令。如果有任何问题，先斩后奏。
2: 明白。急电重庆，我口述。陈默群已被日本

重庆宋回电，指示如何处置？即。

0: 间的人说204房间在二楼左手边，他从中午上来就一直没出门。
1: 知道了。万一遇到什么新情况，千万不要冲动。
2: 如果真有新情况，那更证明他是被自己人出卖了，那比死在敌人手里更可怕。顾站长，我带人上去就行，您在下面接应我们。

0: 我让你一个人来，
1: 我怕路上再出什么事儿，所以带了几个人过来保护你。

0: 现在什么情况？
1: 您的事情，王山已经向楚军汇报了，正在等待总部的批复。站长，日本人怎么会知道你回来的时间？
2: 我比你更想知道原因。我回来的行程是绝密，在香港一上船，日本特务就跟着我，我还没下船，日本人就把我抓了，我被人出卖了。
1: 当时负责接您的人是我，我在码头上全都看到了。站长，您在里面到底发生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但是昨天晚上，中医救国军驻上海总联络站被炸了。

0: 恒源旅馆吗？
1: 长官，找你们的电话。
2: 明白。
3: 从联络站被炸的事儿，总部知道吗？
0: 已经向总部汇报了。
3: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清楚。
0: 所以，从联络站的事情，您完全不知道，对吗？
3: 我不知道。如果我真跟日本人勾结，我干嘛重新联系军统，回来当内奸？
0: 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听这些话的。我们现在就回去，把事情跟他们说清楚。
3: 说不清楚，说什么都没有用。总联络站被炸了，说不清楚。
0: 站长，
4: 军统恐怕回不去了。
0: 站长，不回去，你能去哪儿？站长，只要您没有投敌，所有事情都还可以解释。我不相信，您在军统这么多年，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4: 我跟你回去容易，你只是一个少校军衔的行动队队长，你能保证我什么？既然有人要害我，他就会想方设法让我说不清楚。
0: 谁？
5: 林队长，有急事儿。

0: 谁下命令杀我？
1: 我接到的命令，只是带你回去。
0: 那刚才怎么回事？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
1: 站长，你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你不跟我回去，就等于承认了那些你们。

0: 如果你跑了，就彻底没有退路了。
1: 别再跟着我。

0: 不是让你直接把人带回来吗？谁批准你单独跟他谈话的呀？你胆子也太大了！
1: 林队长，他有没有问起我们现在的位置？
2: 没有。
1: 他说中医救国军总联络站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0: 荒唐！
1: 他还说，他这一次被捕，一定是被自己人出卖的。
0: 他的话能信吗？为什么不能信？方镇长，为什么有人不听命令，进屋就开枪？
1: 当然是我下的命令了。重庆总部已经下达了对陈妮的制裁令。
0: 你想违抗军令吗？
3: 已经下了制裁令。
0: 到底是什么人啊？
1: 能够毫发无损地从宪兵司令部出来，你不动脑子想这个问题，你认为上峰他也不考虑吗？站
0: 长，这个制裁令是什么时候下的？
1: 哎，林丹生，看看，读出来，大声读出来。
0: 快点，读出来，让我听见！快点读出来。
1: 陈妮谋权，背叛党国，必须坚决制裁。上海区贯彻执行，一旦发现陈妮，先予制裁，不必事先请示。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
0: 夏江的决定是不负责任的，
1: 林南生，
0: 你怀疑我们上海区内部就算了，现在要连重庆总部一起批评是吗？人是从你手里跑的吧？你让我们上海区怎么向总部交代啊？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你，来人！
1: 站长，把林南生的枪给我卸了，关到禁闭室。
0: 免去队长职务。站长，现在重要的是怎么解决问题。
1: 顾副站长，我这个当站长的，这点决定权应该还是有的吧？
4: 当然，当然。
1: 王站长，如果陈步群真的叛变了，我坚决执行制裁令，绝不手软。
4: 但如果他这次被捕，是被自己人出卖的，我也一定会查出真相。
0: 带走。
4: 出卖自己战友的人，比汉奸更可恶。

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

0: 经按照您的指示啊传达下去了。周围街面的暗哨呢扩大了范围，
1: 洋行上下又增加了一倍的保卫人员和武器弹药。你看，
0: 还有什么需要指示的吗？
2: 我呢？
0: 您
2: 从今天开始，再给我多加两名警卫。只要走出华兴洋行的这扇大门，我到哪儿，他们到哪儿，明白了吗？
0: 明白。我现在就去安排。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进口，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
2: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2: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北平根面胡同甲七号，左手第一家，户主李一鸣，两个堂兄和他合住。花盆放在窗台下，表示家里边有人；放在窗台上面，家里没人。这个是军通北平001号电台。青岛惠德女中教师杜庚，妻子谢秀娟，
1: 他们是军统的工作夫妻。
0: 38年到了青岛，
1: 你们的部队在青岛登陆和调防的很多情报，通过此二人
0: 源源不断地流向重庆。
2: 陈先生果然是师傅的英雄，不过我们现在更想了解上海周边的情况。
0: 我对上海情况的了解远远多于北平和青岛。

0: 这其中也包括了共党的很多情况。好，
1: 陈先生，爽快。这样，我保证在这边，比你在军统那边级别要高。也许陈先生，你还不知道，梁鸿志先生已经同意加入汪精卫先生组建的新政府里了。 这样，我可以在新政府里为你申请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位置。

陈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谈一谈上海这边的情况了吗？

0: 进来，
1: 站长。
2: 我有个情况想跟您汇报。
1: 又怎么了？陈步群有消息了？
2: 不，是忠义救国军的浦东支队，他们一直在催问枪械和其他补给，最近没有任何行动，战损消耗不可能那么大呀，所以我怀疑这里面是不是有其他的隐情。
1: 你是说投敌叛变？是猜测还是有了证据？
2: 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我倒是建议要好好的查一查。
1: 老郭，都什么时候了，陈默群的事还悬在头上，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跟总部汇报。再说了，浦东支队可是刚受过嘉奖，如果没有证据，这可是纯自己打自己的脸。
2: 但如果真叛变了，不是更打脸吗？
1: 我是顾不上了。如果你要有精力的话，你去查。但是，除了实打实的证据，还要把怎么得到的证据清清楚楚地写在报告里，我才敢跟总部汇报。
2: 但是调查取证是需要时间的。
1: 老顾啊，当务之急啊，咱们还是多考虑考虑自己吧。
3: 陈主任，最近破获了很多的据点，你的功劳最大。参谋本部已经看到了你的诚意，并且非常满意。
4: 今天之后，军统的很多联络站都会转移，再想抓到他们没那么容易。
3: 陈主任，我相信有你在，我有办法的。
5: 大佐阁下，准备好了，可以开始。
3: 请吧，陈主任。

0: 队长，队长，我是赵金龙，我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现在正式回来报道。队长，
1: 我已经不是队长了。
0: 队长，北平、天津、青岛都出事了，陈伯群叛变了。

0: 寻头敌了，军统的损失很大。
1: 我们武宁路的联络站也被破坏了，交通员带着文件直接跳楼，摔伤后被日本人给枪杀了。他们连家人孩子都不放过。我已经通知了其他联络站，尽快转移。
0: 普通支队的枪支补给已经运到，我的判断是他们拿到这批枪支就会投敌叛变。王世安现在无暇顾及，等有了投敌叛变的证据，就一切都完了。总之，这批枪支弹药绝不能落到他们手里。
1: 我会尽快出发。
2: 上村靖，日本陆军少将，现任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参谋副长，1937年曾送兵参与南京屠城，汪逆的军事顾问，现在正在积极的指挥清乡。这个人平时为人非常低调，几乎不在公共场合露面。南京站曾经多次派人暗杀，都没有成功。
3: 汪伪政府成立当天，此人将作为军方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庆祝大会。重庆总部电力。

0: 我战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击毙，此次任务由郭副站长具体负责，诸位必须全力配合。
1: 明白。
0: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诸位的是，最近出门一定要小心，咱们在法租界也不能搞整兵。

0: 告。
1: 请。
2: 站长，
3: 主任，
2: 来来，进进来，放那儿，放那儿，轻点儿，轻点儿。
3: 主任，情报处处长胡道义向您报道。
1: 好几年没见了，马道义。
4: 夫人，专门给您请的，事事平安。
2: 哎，你别愣着呀，把高一点我们的全拿下来放上面。
0: 是。
1: 你怎么还是没正事呢？
2: 有正事啊。
3: 停一下，嘘，你先出去。
0: 是。
3: 门关上。
4: 我有正事儿。您这次的遭遇肯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我琢磨着肯定是邮差。
1: 谁？
4: 邮差啊。
0: 我们现在在这给日本人干事儿，
4: 说这事有意义吗？
3: 说得对，当年您调回南京，
5: 王世安就因为我是您的人处处刁难我。八一三的时候，王世安让我带着兄弟们去炸日军的机场，
3: 日本人的机场，兄弟们全死那儿了，就我跑回来了。王世安说什么？说我是临阵脱逃，要枪毙我。
6: 报告，
3: 进来。
6: 陈主任，刚才接到宪兵司令部的电话，高桥大佐让您现在去见他。
7: 我现在就去。
3: 住下。
6: 是。
4: 去见高桥。
1: 道义，
4: 请走吧。
3: 我刚拿主任。

0: 进。
1: 想保证将军安全的话，我需要将军当天的具体行程、随行保卫人员的人数，还有当天天气情况的预估。
0: 好，这些资料我回头派人送到你的手上。我希望这件事情，陈主任依然不会让我失望。
1: 我会尽力。
0: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在南市区中北部锁定了一个共产党的电台，我们怀疑这个电台背后是中共江苏省委的渔夫。
1: 渔夫？他还在上海。
0: 看来陈主任对渔夫并不陌生。
1: 他是共党地下情报网的头目，隶属于江苏省委，但是这个人行迹很诡秘，我也只是听说他而已，并没有实际的线索。
0: 这个电台非常狡猾，这几天也没有了动静。陈主任对付共产党也很有经验，这部电台对大日本帝国军队非常重要，请陈主任务必查到。
1: 好，
0: 这是电台的监听材料，

Thank you.

0: 是来看房子的。
1: 哦，侬就是张小姐吧？哎，里面请，里面请。哎呦，我一直在等你哦。哎，张小姐，光这走道上啊，我就三扇窗户呀。哎，特别是这一扇哦，光线就不用讲的啦。哎，跟房间是南北通透。哎呦，空气不要太好。哎，你再看看房间里的家具。骗你吧，是不是很齐全哦？
0: 是的。
1: 你如果缺什么再跟我讲，我帮你加啦。这个赵小姐，侬也晓得了吧？我这个地段是法租界，不要太安全了。那个，侬有护照吧？
0: 有的呀。
1: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呀！

0: 香烟了，
1: 加油啊，加油，加油，
0: 买香烟了，买香烟。
2: 根据南京站提供的情报，这次上村靖上海之行由日军提供全程的保卫工作。上村靖乘坐飞机抵沪，然后会乘车去市区的驻地。一旦进入市区，包括他后续要参加的活动现场，我们很难实施刺杀行动。
3: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他从机场到市区的这条路上行动。
2: 没错，但是这条路的沿线是受日军控制的，按照他们以往的警卫标准，每隔200米就会有一个固定哨，所以我们无法事先埋雷，只能伏击。赵金龙
4: 到，
2: 你们五组侦查的情况怎么样？
4: 经过我们分析，有两个地方比较适合这次行动，分别是距离机场3公里处和5.5公里处。如果能多准备几支掷弹筒同时袭击，应该能确保任务成功。
3: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陈默群，在座的基本上都是他的老部下，我们的行动计划很难逃出他的预判。
2: 是啊，多了这个对手，

0: 工作以来，应该说对军统一直是忠心耿耿啊，这一点大家都有目共睹啊。
1: 你这是要替他求情
0: 啊？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他的能力呢？
1: 老顾，
0: 嗯，
1: 现在沉溺形势比原来更狡猾。
0: 嗯，
1: 我们根本没有执行制裁令的机会，总部那边一天催问三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呢，和他曾是同窗，现在替放跑他的人说话，恐怕对你和站里都不利。
0: 嗯，有道理，有道理。
2: 慢点啊。
3: 哎，掌柜的，活已经干完了，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2: 好，谢谢你啊。
3: 好好好，哎，
2: 你把这门口打扫一下啊，下边盯着点。
3: 好嘞，
2: 没事，自己人，走吧。
4: 哎，老季
2: 啊，
4: 发泡机藏哪儿了？
2: 啊，放这儿，拿取的时候多加小心。
4: 嗯，这个地方还挺合适的。
2: 我一会儿就出发，离开后你们正常开门做生意，免得别人怀疑。稍晚一些记着给老家发报，准备接枪。

0: 这些啊是你要的资料，陈毅离开上海之前跟他交往密切的人都在这儿了。
1: 蓝心杰，他不是还做过咱们的外围人员吗？
0: 啊，是，铲除池田英介的行踪就是他拿的重要情报。他呀跟陈毅那是欢场上的老相识了，他呢后来嫁了一个八十骑士的军官，这人三七年在南京阵亡了，留下个孩子。
1: 好了，你去忙吧。
0: 哎，是。

0: 子路还有什么玩具？去给叔叔拿过来。还想玩什么？这个。
1: 子路，子路。哎呀，
0: 妈妈回来了。
1: 你是谁？
0: 蓝小姐，您别紧张，我是林南生的站长，我姓王。
1: 王站长，您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0: 蓝小姐是医眷，又做过我们的外围人员，于情于理，我早就应该过来看王爷的。
2: 蓝小姐，这些饼干、奶粉、巧克力都是我们站长专门送过来的。
1: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0: 蓝小姐是聪明人，那我就直说了。我要您帮我个忙。
1: 什么忙？
0: 如今陈默群投敌了，我们想得到他的一些信息。
1: 军统没人了吗？
0: 蓝小姐跟他是旧相识了，一定比我们更有办法接近他。
1: 我要是说我不帮你，
0: 我是绝对不会亏待您的。上海现在情况特殊，蓝小姐肯定是领不到每个月相应的抚恤金。

我专门为您准备了一笔款项。换个好一点的地方住，不为自己，咱们为孩子。子路这个年龄也该上幼稚园了吧？总在家待着可不行，到时候叔叔在法租界给你找一所高档的幼稚园。蓝小姐，我们一定不会忘记您对上海区做的贡献，会经常来看您和孩子的。

0: 我答应你们，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您说。
0: 事成之后，我和孩子要去重庆。作为抗蜀，这个条件不过分吧？
1: 一言为定。

0: 兄弟，这我听说你们家船上有条大鲢鱼啊，我们家老板啊让我过来收一下。
1: 哟，您来晚了，大鲢鱼卖完了。

0: 不错，够新鲜，有多样了。
1: 平时不都是老何来吗？怎么这次没见他呀？
0: 他吃坏了肚子，难受的下不了床了。

0: 陈准，那个信号出现了。信号又没了，
1: 九哥信号没了，
0: 发报时间太短了，只能确定在法租界的贝当路区域。
1: 再放一遍录音。
0: 是。

0: 根据近一段时间的监听，我们已经追踪到了于父的电台，但遗憾的是，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南市区，转移到了法租界。
1: 不论他藏得多深，挖到他只是时间的问题。
2: 没有问题，特高科全力配合你。不过。
0: 明白。另外还有就是，上村靖将军过几天就要抵达上海了。我想到了一些应对军统的方案，
1: 请讲。
0: 以我对军统的了解，如果他们想对将军下手的话，应该会是在这个区。所以将军抵达那天，我们接到他。我建议。

0: 上海区行动队队长，关了几天禁闭，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林南生，你是把禁闭室当成疗养院了吗？
1: 我已经知道陈伯钧叛变了，你们说的是对的，我对他的判断是错的。
0: 没有人希望老陈叛变，
1: 不管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同情一个汉奸，但我也不想看到大敌当前有人出卖同志。

0: 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一直到现在，应该说经历了不少事，所以你现在的心境，我感同身受。
1: 我并没有承受什么，是我放走陈妮的，这是我应受的惩罚。
0: 老陈投敌我也没想到，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你现在绝不是在为老陈的投敌感到难过，你是彷徨了，你现在满心的疑虑，你担心你的牺牲和付出会是一场空，你怀疑你的信仰和方向出现了错误。从师范毕业投考特训班，就是想为自己的国家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这个方向永远都不会有错。现在战争在继续，汪精卫的汉奸政府即将成立，日本人还在这片国土上肆意践踏。小林，你的信仰不应该依附于任何一个人。在我看来，信仰就是要在不断的实践和战斗中得到检验，最终方能达到坚定。你好好想想吧。
1: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0: 看到你如此消沉和沮丧，我有些心痛和不安。
1: 辜负站长。

0: 您放心，我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汉奸。
1: 那你得先从这里走出去。

0: 我很久没想今天怎么开始了。这么久没见，你还是老样子。
1: 老样子？哼，今非昔比了。
0: 以后还会再见吗？当然，你总有办法找到我。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你的。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10: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2: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3: 你们这样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呀？
11: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3: 叶青总队，
14: 让宣纸跟你一起，
11: 让宣纸跟你一起。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青天狼，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骗了。
1: 什么？把你骗了？
0: 真的。昨天晚上，支队长带着半部的人和湖南支队一起投敌了。我们一些人不愿意跟着，发生了枪战，大部分被打死了。我是冒死跑出来的。
1: 他们有多少人？
0: 加起来少说500人。
1: 这边，先找个安全地方躲起来。我现在就去站里报告。
0: 行，
1: 保重。
2: 这好几百人就这么叛变了。他们不是戴老板亲自封过番号的吗？啊，
3: 这让我们上海区的颜面何在？
2: 这件事和陈默群这个大汉奸绝脱不清干系。诸位，刺杀上村靖是总部下达的死命令，我们必须完成这次任务。这是我们上海区唯一的机会，也是我们挽回颜面的唯一机会。
4: 是。另外，机场外的暗哨一早发来电报，说郊外的风力高达5级，这会严重的影响到掷弹筒的射程以及精准度，所以我们的作战地点必须要前移200米，这样我们只要一开始袭击，就会完全的暴露在日军的射程范围内。
2: 为了除掉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我们别无选择。执行任务。
4: 是。

0: 队长，
1: 今天行动出事了，
0: 我们中了埋伏，袭击了前面的假车队，负责主攻的兄弟全没了。要不是顾站长命令撤退，我们一个人都回不来。

所有人出发前都写了遗书。

0: 行动失败加上投敌叛变，
1: 我们还是都想想怎么和总部汇报吧。
2: 站长，林队长想找你。
1: 谁？他韩邪事儿不够多是吗？
3: 要不是他放走了陈溺，今天日本人能对咱们的行动这么了如指掌吗？
1: 林南生，谁让你擅自离开禁闭室的呀？
3: 我告诉你，执行不了对陈溺的制裁令，我就把你交给重庆。今天死了的这些兄弟都得算到你头上。
4: 王站长，我请命，执行刺杀上村靖。
1: 你执行什么呀？
3: 你还怎么执行啊？牺牲了这么多的人，你还怎么执行？
4: 我请命，去庆祝会场，执行刺杀任务。
5: 林南生，不要冲动。庆祝大会在汪伪政府成立的当天，他们的重视程度会非比寻常。
4: 这些我都清楚，我没有冲动。
1: 你没有冲动，这是什么呀？
3: 这是什么？你告诉我，不是冲动是什么？
4: 如果不成功，我绝不会活着离开会场。
1: 林南生，你这是当着大家再立军令状的吗？
4: 是。
1: 你知道这次行动的危险性吗？
3: 军政不济言，你给我滚回去！
4: 请站长想想我。

0: 如果刺杀成功，我第一时间向重庆汇报，给你请功。
1: 上层建筑组织的静香，杀害了我根据地军民几千人，有些村庄被整村屠掉。
2: 后天，他将参加在百老汇大厦举办的庆祝大会，机会非常难得。外地的同志不熟悉上海的情况，我们来外出。
3: 嗯，
1: 有两个机会，当天能进入到百老汇大厦。目前，在上海工作的同志中，只有你们两个。
2: 最符合条件，
1: 没有你说吧，我去。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其他的同志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好。时间紧迫，咱们抓紧研究一下任务完成后的逃生路径。

0: 都要跟战地取得联系，我们会在这里一直守着。
1: 明白。
2: 等着你们成功的好消息。
3: 是。
2: 这是我们上海区唯一的机会，成败在此一举。
0: 这次行动，他们是凶多吉少啊。
2: 他立的军令状，事已至此，要不惜代价的做下去。祝他们好运吧。
4: 赶紧弄完啊，这个门要封住了，今天每个人都得检查。
5: 您放心，他们就是宋生押的，我们马上走。办办办办办。

0: 所有的食材都在这儿了，
1: 把进货单都拿给我看一下。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合作的供应商，没问题的。
0: 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啊。今天晚上的宴会很重要，来的可都是大人物，要出了问题，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1: 我知道，那我这就去拿。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天我们的国民政府在汪主席的带领下正式还都南京了。我们在上海欢庆这次政府的改组建立，我代表上海市政府欢迎各界朋友莅临这次庆祝大会。让我们用掌声请出由来自上海的大学生组成的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演唱。

感谢同学们的精彩演唱，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今天的贵宾，汪主席的高级军事顾问，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参谋副长上村敬将军阁下，为我们这次的庆祝大会登台致辞。

0: 大家好，今天对于我们大日本帝国和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好日子，我们共同努力为建立东亚新秩序开创
1: 林南生
2: 九宫南部

0: 建物を調べろ。怪しいものを探せ。将軍を病院に早く。
1: はい。

你之前跟我跑进过，军统的人是不敢来这里的。云南生是怎么回事？你亲自带队去抓住他，我觉得接到也要搜查。哎。

0: 你怎么在这儿？
1: 这一层是外租给公司的，晚上没人。
0: 他是你们的人。

0: 哪儿去？到时候出去之后，我们一旦被发现，我会冲在前面掩护你，尽量为你争取逃生的时间。
1: 万一我要是顶不住了，就给我补一枪。
2: 报告，没有发现。
3: 主任，我这边没发现可疑的人。
4: 三楼，

0: 说，我会带动我。
1: 不到晚不到夜，一定要活下去。

0: 确定吗？确定。李丹生呢？我们是分头撤离的，他可能被困在里面了。你现在不要回战里，回去继续观察，随时汇报。路上要小心，别让人盯上。
1: 这回我们总算能交差了。
2: 林南生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日本人一定会挖地三尺的找。我们要不要派几个人到附近去打探一下情况？
1: 现在不光是大楼里面，外面肯定也全都是他们的人，打听也没用。能不能全身而退，就得看小林的命了。
3: 此时我们不方便营救。

0: 谢谢你，秋罗。你不用谢我，我救你，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抗日力量。
1: 我真的没想到你会来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我的同志牺牲了，他才不到20岁，可他很好的完成了任务。
2: 以前的南京，现在的清乡，上曾经都是一个屠夫。现在这样的屠夫还有很多，我不知道我们到底还要牺牲多少人，才能彻底的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我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和平的那天。

0: 来着？
1: 在我加入共产党那天，我就坚信这一天的到来。请你也相信，
0: 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0: 外面的宪兵撤了不少，但是再过2个多小时，这栋楼的人就开始上班了，我们也待不住了，
1: 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跟外面取得联系。

0: 这里可以吗？
1: 嗯。
0: 路上注意安全。这也给你吧，防身用，这个携带比较方便。你记着，把我给你的东西扔掉，一定要活着。

0: 林队长，是林队长回来了。
1: 林队长，林队长，
2: 林队长，
3: 林队长。
4: 林南生，啊，林南生，从即日起，恢复你行动队队长的职务。
5: 站长，我请求继续执行制裁陈立的任务。
4: 明白，明白，我明白，明白，明白啊！我明白你对陈默群投敌这件事一直是难以接受，也清楚你对汉奸卖国贼的憎恨。但是你前一段时间刚被关了禁闭，现在又冒死立了大功，应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5: 站长，其实我在禁闭室里我已经
4: 对陈立的制裁啊，我自有安排。我命令你好好休息。
6: 小林呐，昨天王站长为了等你回来一晚上没合眼吧。
5: 谢站长，您辛苦了。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

0: 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印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同志，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伟的母亲是在日本人的清乡中遇难的，这是他母亲唯一留下的。原来他总说等结婚了就把母亲的这个镯子送给妻子，他才20岁啊，他会被评为烈士，你的嘉奖也会很快宣布。
1: 云伟就在我眼前牺牲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为力。
0: 我懂，你们在大陆里没出来，我们很担心，已经组织人准备强攻进去了，日本人越来越猖獗了，还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完成。

0: 陈主任，我是陈主任。金井洋佑由今天开始接替高桥签兵卫，担任宪兵司令部的司令职务。
1: 金井司令，你好。陈主任，你之前上报的很多情报都是特高课。
0: 早就掌握了，军统上海区的工作地点，以及共产党的江苏省委，还包括他们背后的鱼腹。我要求你尽快整理出一套方案，以及推动的时间节点。
2: 是这样的。渔夫的电台呢，已经转移到了法租界。我想进入法租界，利用伪装的测向车继续监测。
0: 军统上海区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是你的老部下。你们曾经共同生活、战斗过，而且参与刺杀上村靖将军的林南生，就是你亲自带到上海来的。
2: 没错，林南生是我亲自带来上海的。但是这次刺杀上村靖将军的，据我分析，应该是共党方面的人。总之，司令，在中日双方合作的问题上，我的态度一向非常的坚定。建立共存共荣的新秩序是咱们共同的目标，请你相信我的忠诚。

谭主任，一切反日势力都是我们要清剿的对象。你已经浪费太多时间了。我要的不是分析，是结果。用你的实际行动，向皇军证明你的忠诚。

0: 这是忠义救国军攻击新四军的最新部署，
1: 我会尽快发给老家。

0: 大敌当前，说是一致抗日，他们还在不断搞摩擦。
1: 宪兵司令部新来的司令叫金井杨佑，曾经主持破获了我们在北平和天津多个联络站。他的到来会让76号压力更大，上海以后的局势会越来越严峻，法租界只会比以前更糟。
2: 哎，喂，说了没？
3: 最近精神不宁，脸色也不太好。
4: 累了，想早点回去休息，下次再聚。
3: 那你回去路上小心。
4: 我会的。

0: 赖小姐。
1: 这位先生已经给过了。你慢点。
2: 谢谢。

0: 我已经按你们的要求接近陈默群了，你们要得到什么消息？蓝小姐，我不需要得到他的任何消息，我只希望您能和他有一次单独接触的机会。
1: 陈默群是汉奸，人人得而诛之。您这么做呢，是为国为民。东西我给您放在包里，无色无味。您放心，药效发作的时间足够您离开了。这样的暗杀，连你们军统都办不到。 何苦为难我这样一个平民百姓？他现在处处多疑，尤其是在公开场，他身边一定会有。
0: 3天后是蓝小姐的生日吧？这是最好的机会，您早一天完成任务。 我也可以早一天安排你去重庆。

我一直盯着陈妮的动向，她的行动特别谨慎，非必要场合从不出席。听说她的车用的都是防弹玻璃。这些照片

0: 哎呦，今天您怎么会有空来我这儿啊？快请坐，快请坐。
1: 没办法，找你多次你避而不见，我只能登门拜访哦。
0: 自从跟日本人合作干这烟土买卖
1: 啊，
0: 我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难伺候，每天忙得我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
1: 那日本人吓唬我，
0: 我哪敢呢？您可是有枪有炮有队伍的人。
1: 找你问的事情有头绪了吗？
0: 这打听宪兵司令部里面的事儿，这不是要我命吗？我也是有家有父母的。
2: 行了，别说的那么吓人。
1: 我听说宪兵司令部有几个线索也好这一口，你有办法？
0: 别看您平时不露面，我这点事儿您全了解，我是真的不敢惹您。咱们说好了，这事儿我会尽力，但是能打听出多少您千万别跟我计较啊。
1: 尽快，你这个地方我不想多来。

0: 你怎么来了？
1: 进屋说话，方便吗？孩子呢？
0: 邻居带着呢。

0: 我们的人看到你跟陈梦君走得很近，他现在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没事儿，我就是需要钱。你说的我都明白。
1: 赖小姐，我必须要提醒你，你现在跟陈梦君在一起非常危险。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儿？
2: 谢谢你，你说的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我今天还有点别的事，改天我请你吃饭。你不要乱来，这里是日战区，他就是来接我吃个饭，
3: 你不要给我省事儿。

0: 在后面，快！
1: 蓝小姐，我是小胡。来了，
2: 胡处长。
1: 蓝小姐，今天是您的生日，坐寿，坐寿。
2: 您这么早就来了，我……哟，
1: 蓝小姐还没准备好，那您先准备。
2: 好，我先准备，您稍等我一会儿。
1: 好。

0: 安小姐，没事，您先准备，什么时候准备好了，我们再走。不着急。啊，
1: 胡处长，您看我，
0: 安小姐，失礼了，那我在门口等您。
1: 麻烦您帮我把门关一下。
0: 好，
1: 谢谢。

0: 用玻璃装的什么？
1: 不要再来找我了，蓝小姐。刘阿姨，我出门了，门我就不锁了。
2: 哦，哎呀，蓝小姐，你要出去啊？嗯，
1: 那放心好了，不要紧的。
2: 子路，过来。子路乖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

0: 小心脚下。蓝小姐，
1: 怎么了，胡处长？
0: 您知道那辆车是谁的吗？
1: 不知道。哎，昨天晚上回家好像就在这儿了。
0: 您请。
1: 走吧。

0: 来，二姐，请。这里请。
1: 谢谢。
0: 范小姐，请您稍等一下，陈主任马上就到。
1: 您去忙事情，我自己等就好了。
0: 陈主任交代过了，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生日就是最大的事儿。

0: 马小姐，你先喝水。
1: 谢谢。
2: 陈主任好。
0: 马小姐，陈主任到了，我去迎接陈主任。
1: 嗯。
3: 马小姐已经到了。蓝小姐，我忙了点公事，所以来晚了，抱歉让你久等。
1: 啊，没事儿，我也刚到。
3: 你真是越来越有魅力。
4: 先下去吧。
3: 是。特地买给你的花。
1: 陈主任安排的太别致了。
3: 只有别致的东西才配得上你的气质。
1: 这花真香。
3: 嗯。走。我很喜欢这家餐馆，有几道菜是私藏，今天请你好好品尝一下。
1: 今天我过生日，能有你陪我庆祝，就是最好的菜了。

0: 陈主任，
1: 没冷菜都有我们的人盯着，放心使用。
2: 嗯。
3: 无色无味，您放心，药效发作的时间足够您离开的了。

0: 小姐，愿你永远都这么年轻美丽。来，再倒点。我呀，难得这么清闲，像今天这样可以静静地坐在这儿和你好好吃顿饭。
1: 我也是呀，今天过生日，想来想去，身边连个能聊得来的人都没有。
0: 我不算一个吗？
1: 当然算了。来，
0: 好。吃啊。下狠心去，多给你的。
1: 谢谢。我自己来吧，没事，我去趟洗手间，马上就回来。
2: 安小姐，您这是？
1: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啊？
2: 在前面右拐。你陪蓝小姐去卫生间。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0: 我觉得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你这 我先带你找个地方躲起来。
1: 不行，我儿子还在家里。
2: 陈默群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1: 李南生。

0: 记住，法租界华龙路25号，里面住着一个老太太姓齐，你现在就过去。孩子的事情，交给我。
1: 我只有他一个亲人。
0: 我一定会把子路带回来的，相信我。

0: 你得喂啊！
1: 你别害怕，我是蓝小姐的朋友，现在这个地方很危险，她让我帮她把孩子接走。
0: 我们不认识你啊！
1: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
0: 喂喂喂，
2: 不行，你把孩子带走，我们没有办法招待的。
1: 你要跟谁交代？
0: 你住手！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3: 军统的人花钱让我们看着蓝小姐的孩子。
1: 我告诉你们。76号的罕见随时都会过来，要想活命的话，就别乱来。
0: 走吧，
1: 叔叔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

0: 方世安跟我说，只要我能杀了陈伯群，他就可以送我去重庆。
1: 现在也只有你们军统才能有办法穿过封锁线。
0: 我是康。

七十六号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从现在开始，你跟子路就住在这儿，哪都不要去，这里相对是安全的。你去重庆的事儿，我帮你想办法。

0: 千年萱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萱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5: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6: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认清赌注，
8: 让宣纸跟你们一起，
9: 让宣纸跟你们一起。
1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

0: 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世界、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你是怎么知道蓝心杰的行动计划的呀？
1: 我查看了行动队对陈妮的跟踪记录，昨天我是碰巧遇到的。
0: 碰巧啊？你碰的还真够巧的啊。
1: 站长，您打算怎么安排蓝小姐？
0: 我打算怎么安排啊？你不是都安排好了吗？
1: 我是说，您打算什么时候安排蓝小姐和她的孩子去重庆？
0: 昨天夜里啊，陈默群就已经醒过来了。那既然任务没有完成，我为什么要帮他们安排啊？
1: 但是他已经成功下毒了。
0: 制裁陈逆，我要的是啊结果。
1: 镇长，您不觉得我们不应该逼迫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哎，你说的没错啊。当初啊，也不知道是谁去主动要求让他去调查这个池田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还真是发现不了咱们有这么一位好胆识的编外人员。
1: 当时我确实不应该那么做，但是他也明确表示过不想跟我们再有任何的联系。王站长，这一次你不该对他隐瞒氰化物的毒性，更不应该引孩子相威胁。
0: 制裁陈逆要不惜一切代价，如果任务完成，我自然会为他向重庆请功。现在呢，由于你的擅自行动，陈默群肯定知道了这次是我们的军统所为。那林队长觉得接下来他会有怎样的针对性报复呢？

0: 金井司令好，主任金井司令来看你。谢谢谢谢。
1: 陈主任，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
0: 好多了，辛苦司令特地来看我。
2: 陈主任那是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啊，多亏抢救及时，否则现在。

0: 陈主任，我通过调查可以确定，安排刺客进入合唱团的老师，就是中共江苏省委学运组的人。山村靖将军于此当晚，他已经跑掉了。
1: 司令，在法租界经过伪装的侧向车的交叉搜寻，我们已经把渔夫的电台锁定在了2公里的范围之内，找到他们用不了太久。
0: 我听说陈主任是被一个舞女偷了毒，76号不是给你消遣和养老的地方。 如果你愿意，我完全可以要求特务委员会对你另行安排。
1: 不用。

0: 伤。不打扰了，告辞。
1: 军警司令慢走，塞尤纳拉。主任，这哪是探望啊，这就是催命的鬼。
2: 告辞一说，
3: 我要马上出院。
1: 是。
4: 慢走啊。
1: 老板，
4: 哎，陆先生，您可好久没来了。
1: 世道不太平啊，我女儿最爱吃你家的紫饭糕，所以大老远特意跑来的。好
4: 啊，呀，真的感谢你啊！这大雨天，你能赶来捧我的生意啊？哎，拿好啊！
1: 谢谢啊！
4: 好，常来啊！哎。

0: 好久不见，道爷啊，游明是老同事，下周干嘛这么重啊？怪我，我没有和手下的兄弟交代清楚。听说你已经当上情报处长了。
1: 什么时候开始动技术了？哈！小七怎么样了？这算下来好久没见他了，长多高了？爱吃瓷蛋糕，你也一定经常给他买吧。说实话，回上海之前我就想联系你，你是我最信任的同事，是我最亲近的兄弟。
0: 特务处刚刚建立的时候，咱们在一起共事过，你的为人，你的技术，在我心里边，没人能替代。你找我来，不会是为了叙旧吧？
1: 我要上海区的具体位置。幽冥啊。 识时务者为俊杰。上海现在的形势，你应该看得很清楚。

0: 我答应你，只要你告诉我我想知道的，我保证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好好的在一起共事。
1: 真是不敢相信，这些话居然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这才多长时间呀、啊？他们那套说辞连你自己都相信了吗？局势我当然清楚，但是君子威不忘义。
0: 我理解，都是朝夕相处的老同事嘛。其实我心里边也难受。但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你会感兴趣。共党江苏省委的那部电台，现在经过查实呢，就是于夫的电台。在这件事情上，你下了多少功夫，付出了多少，你自己清楚。你一定很想找出他，帮我把他挖出来。
1: 你不用说了，我是不会帮你的。求你看在共事一场的份上，别太为难我，让我走得痛快点。

青史，微不忘义。幽冥，你是君子，我敬重你。

0: 我搬到这儿，你还是第一次来吧？对，嗯，上海沦陷以后搬了2次家，东西是越搬越少啊。郭副站长，嗯，宪兵司令部那边打听到消息了？陈默群来上海之前，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透露了他的具体行程。
1: 查到是谁打的了吗？
0: 没有，只是说在英美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出的。目前只掌握了这点消息。看来还真是在上海泄密的，
1: 消息来源可靠啊。嗯，
0: 还得进一步核查，但是我感觉离真相不远了。
1: 宪兵司令部里面负责接电话的线索，一共只有4个人，想找到他们并不难，我会尽快派人查清楚的。
2: 主任，卢幽明走得很痛快，没有留下一句话。主任，我给您请了一个护身符。

0: 您收着吧。
1: 说正事儿。
0: 我花大价钱请的，为了您的安全。
1: 没事儿，你可以出去了。
0: 有事儿。您看一下这个地图。这是三辆伪装过的测向车在法租界的行进路线。我让电讯科对收集的情况已经做了分析。对于共党的这个电台，我们现在还没有准确的定位，但是已经把范围缩小到了1500米之内。
1: 这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做呢？
0: 他们现在发报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5分钟，我觉得不能单单依靠测向车了。我想把我们的人撒在这个区域里边做集中搜索。
1: 把人撒哪儿？
0: 撒到这个区域里面啊。
1: 他们那么谨慎，发现咱们的人在这扫街的话，人不早跑了吗？
0: 我们可以悄悄的呀。
1: 发报机一般来说都是耗电量很大的，对吗？查这个区域每户的用电量，不就把他们挖出来了吗？这很简单呐。
0: 对呀，主任，还是您的办法好啊。
1: 别说没用的。
0: 不是，我说真的，您看您这办法，咱看这区域，这里面全是民居和临街的小铺。相对来讲用电量都不会很大，只要找到个别用电量大的，那就肯定是电台啊。
1: 你说的也都对。法租界的用电是由法国湖南电力公司负责的，对吗？
0: 对。
1: 找到这个区域的抄表组长，把事情搞清楚。
0: 是，我走了，主任。
1: 这个

0: 诸位，对于陈毅，重庆下达了新的指令，行动代号凤叶计划，如遇陈毅，格杀勿论。陈毅叛变以后，我们对他执行制裁令的计划都没成功，这次凤叶计划等级提升已经通报给了全国各站。我希望诸位能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这是我们上海区的耻辱。陆科长的事儿大家都听说了吧？陈毅一天不出，上海区就永无安宁之日。
1: 报告站长，我请求执行凤叶计划制裁陈毅。
0: 林队长，在座的都知道，当初最好的机会就是由你错失的。
1: 请站长放心，林南生戴罪立功。
0: 作为站长，对你的能力我不否认，但是凤叶计划事关重大，我实在是不敢冒险，我怕你再一次心慈手软。南汇的二大队三小队都是南汇本地人，在上海敛生，之前日军133联队那个搞清乡的少佐就是由他们除掉的，我已经把他们整组都调回到了上海，接下来凤叶计划由他们执行。
2: 散会。

0: 不要的东西呢？
1: 这是北大路和高安路最近三个月的用电记录，都在这儿。这可是底档，上面要是知道了，我会被开除的。
0: 就用几天，除了你和我，没有其他人知道。
1: 完事儿还有另一半啊。

0: 秦乐，师长，哎，队长，蓝小姐他们母子我已经安排好了，新的地方相对比较隐蔽。
1: 他们母子随身的东西什么都没带，估计还有很多得添置呢。
0: 你放心，最近我还会去的，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的，我会尽量帮着解决。哎，
1: 咱们上海区出钱。
0: 给他们请一个保姆，现在陈默权肯定到处找他们，让他尽量别出门，买东西让保姆去。
2: 嗯，晓得了。
0: 另外，按照你的指示，我们抓了一个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线索，他说出卖陈默权的电话是晚上打的，当时值班的是宋立成。
1: 宋立成。

0: 陈慕寻回到上海之前，你们宪兵司令部接到过一个电话，这事你知道吗？我知道。那天我值班，电话里说什么了？说了他的确切行程，说详细一点。当时是夜里，声音是经过伪装的，那头的话筒上应该是蒙着什么东西。
1: 林队长，你饶我一命啊！林队长，只要你不杀我，我告诉你一件事，保证你官司三级啊！
0: 什么意思？
1: 那天声音有点像，
0: 向神，说话。别！
1: 我说！
0: 我望着他，
1: 你能确定吗？
0: 我给他当过两年文书，他的声音我最熟。当时我大气不敢出，就是怕他听出来，找人把我除掉。这招你一定要防上吧，保证你们升官。
1: 林队长，我知道我都说了，我这就回老家，我再也不给日本人干事了啊！你放过我吧。

0: 林队长，您这是？别动！别动！站长，我掌握了一些情报，需要向您汇报一下。这谁呀？
1: 这是我抓了一个线索，他说他掌握了重要的情报，我觉得事关重大，所以请您一起问话。
2: 宋礼成啊，这是，我们是老熟人了。
3: 王队长饶命！王队长饶命！
2: 说吧，他能掌握什么重要的情报啊？
3: 王队长饶命！王队长饶命！王队长饶命啊！王队长，
4: 来，把你掌握的情报跟队长如实交代。
3: 说呀！
2: 没。知道什么就说，啊！你是我的老部下了，我待你怎么样，你应该清楚吧？
3: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王站长，我什么都不知道。哎呀！别！
4: 孙立成，你说不说？
3: 你不说，我现在就毙了你！我这是什么病？我真不知道啊！王站长，哎呀！
0: 王站长，他告诉我，老陈回上海的时候，他们宪兵司令部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的声音他很熟悉。
3: 王站长，我什么都没说啊，王站长，我什么都没说。
2: 抓住出卖消息的人，
5: 是上海区的头等大事。
2: 宋礼成，告诉我，电话那头的声音，你听出来了？
3: 我这是饶命，我乱说的，我乱说的，我真的不知道。
2: 你乱说呀？他乱说的，林队长。这种事儿能乱说吗？林队长，像他们这种人吧，为了活命，他什么都能胡乱的说。但是，咱们能胡乱信吗？不能。为什么呢？
3: 我这是饶命啊！我
2: 因为他们是汉奸。没事，没事，没事，都别动，我们把枪放下，放下，放下。林队长抓住了汉奸宋礼成，带回来呢，想跟我一起审问。这家伙为了活命啊，就胡乱编了这些谎话，是吧，林队长？林队长也听见了，哈哈。以后要想铲除汉奸的话呀，最好别带回寨里来。不太安全，拖出去。

0: 好了，你先出去吧。
1: 是。
2: 站长，尸体处理好了，天黑之后拉到郊外去。
0: 好。
2: 站长，林南生今天怎么回事？
0: 没什么事吧？年轻人还是太冲动。啊，你先去忙吧。
2: 是。

0: 这件事情是我办的太冲动，我应该先给重庆发个电报，
1: 用一名在册的汉奸去指认一个在职的站长，你认为重庆会相信吗？更何况奉业计划已经下达，没有人会理会这件事。
0: 老郭，对不起，在这件事情上我之前也怀疑过你。
1: 你怀疑一切的做法我很赞赏。宋立成死了以后，事情全部都结束了，王世安也不会就这件事再对你做文章，但是你要从中吸取教训。这件事情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它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0: 我懂，你说这些我都懂，但是我现在想不明白，想不明白现在大敌当前，王世安，王站长，他为什么？他为……
1: 所有的事情要往前赶，过去就让它过去了。我再一次提醒你，以后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要谨慎。

0: 进，镇长，您找我，小林，坐。之前那件事，我不跟你计较了，啊。 我也年轻过，有的时候比你还冲动呢。我呀，知道你的用心。老陈投敌这件事的缘由啊，也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不过你放心，迟早我会查清楚，给我自己也给站立一个交代。谢谢镇长理解，我会检讨我自己的行为。
1: 哎，不不不不不。
0: 那件事咱们不提了，啊，不提了。这次叫你来啊，是要派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又联系了商会的沈副会长，还是争取和共党合作的那件事。之前就是你去的，这次还必须就得你去。你这张脸，共党熟悉了，不会怀疑。上次。
2: 共党不是已经明确表示过不合作了吗？怎么还去啊？最近啊，咱们又有两个区的通讯组组长投了76号，我都闻到日本人的味儿了。上次是我把这件事想简单了，啊，这次不一样，我东西都备好了。沈副会长说呢，共党。

0: 我们在那边同意再见一次，你可要帮我把握住这次机会，啊，这个态度上啊，一定要是啊，这个谦卑，啊，要诚恳。
1: 我明白了，站长，我努力完成任务。

0: 老板，
1: 您好。哎呀，您是刻章啊，还是装裱啊？
2: 我刻章啊。
1: 这先生是刻公章、人名章还是闲章啊？
2: 人名章。
1: 稍等啊。哎。

0: 您这手艺可真的好，这么大个店就您一个人。哎呀，这徒弟回老家了。哎，你看，这是字体范本，根据您选的石料和字数的多少，价格略有不同。
1: 好，好，是这样，老板啊，我呢也有一方石料，但是我呢不懂。
0: 我是这个意思，我拿来您帮助我瞧瞧。您这是几点关门？
1: 这个天黑就关门，晚上就不干了。我这活耗眼力，白天呢能细致点。听您这么一讲，我反倒更放心了。那我现在就给您拿去。
0: 好，
1: 放这儿。
0: 好，您随时来。哎哎。

0: 真是难缠啊。不过沈副会长还是真心抗日为国家做事的，再见一次就见一次吧，看看他们还耍什么新的花样。哎，不过你要快去快回，刚才有个人来刻章，我感觉不大对劲，你回来的时候要多观察左右。
1: 我三点之前就回来了。
2: 用电量大的这几家我都悄悄地摸查了一遍，本来想留人盯着，但是又怕打草惊蛇。其中最可疑的这家叫南源装表店，表面上看有个电炉子很费电，但是经过我的观察，这电炉子不常用。
3: 你怎么知道电炉子？
2: 我进去了，不过你放心，我很小心，绝对不会被怀疑。
4: 谁让你进去的？经我允许了吗？那是共党江苏省委的电台，如果让他们怀疑的话，人早跑了。通知别当路补房，告诉他们那儿有共党。
2: 是，废物。

0: 你最近还好吗？嗯。你呢？我也还好。这次为什么又要见面？
1: 我们镇长，他对于跟你们情报共享，还是你的锅。这一次，他给你们50支枪、3部电台，还有10根金条，只要你们同意。
0: 你们军统特务，一贯残害共产党，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
1: 我也只是给你们带个话。还是跟上次一样，我们不会跟你们情报共享。
2: 这跟你们提供多少物资、给多少钱没关系。别忘了，你们年初的时候制造了皖南事变。
3: 主任，窗台上换了一盆不一样颜色的花，之前不是这个，肯定是在给同伙通风报信。
4: 赶快悄悄把人控制。

0: 好的，韩兴路靠近贝当路那边，有没有你们的联络站？
1: 你想知道些什么？
0: 你别误会，我来的路上看那个地方有好多法规巡逻，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对不起，我先走了。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早上好。
1: 哎，早上好。哎，
2: 你们
0: 今天咱们要去哪儿啊？
3: 哎，这阳光真好，
2: 你
3: 真
2: 不错。谁想知道
0: 呢？真的不知道吗？
3: 我等着吧，
0: 问一下老师说。
4: 哥，别拉了，别拉了。你让我再睡会儿吧。这几天我都跟你在村子里跑了好几圈了。哦，小星星，男子汉大丈夫，做事要有始有终。我的视频素材还没拍够呢，你这个助理怎么能撂挑子呢？快走。
5: 哥，我不是摄影助理，我只是一个路过的下乡村村民。
0: 哎，这是啥呀？
2: 这个角度不错，
3: 挺好看。
0: 来这边，来这边。太假了。
6: 哎，各位，我今天要带大家去参观一间特别的民宿。
7: 你们好，老支书好。Hello， 欢迎来到下江村。
4: 各位，前方出现野生的漂亮小姐姐，而且她好像还是村里的大佬。
6: 这就是我要带大家参观的特别民宿的女主人，民宿协会的秘书长景区。

0: 管理公司经理，下江村村委会的江委员。江委员也是较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如今在他的带动和帮助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下江村来创业了。
1: 老师说过奖了，我哪有那么大的能力。
0: 这是下江村的第一家精品民宿，

0: 我就想要办一家精品民宿。办民宿嘛，要有情怀，要向客人之所想，所以我们的民宿会为来这里的客人定制一些独特的体验项目，采茶叶、挖红薯、打麻糍、磨豆浆、包粽子等等等等。
1: 江委员，你这民宿设计得很有品味啊，有请设计师来设计吗？
0: 哦，我是学设计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1: 那你开民宿之前是在哪里工作呢？
0: 我以前是在杭州工作，几年前辞职回来办民宿的。
1: 你为什么要放弃在杭州发展而回下江村呢？
0: 因为现在的下江村比城里好啊。以前在村里发展没有奔头，许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当初都是逃离农村，逃离家乡的。现在村子发展得好了，环境比城里还舒适，我们自然愿意回家乡来创业了。
2: 下江村未来要想发展得更好，就需要有更多像江委员这样有见识有能力的年轻人回来。
1: 江委员，最后能不能和我一起合个影啊？
0: 可以啊。
3: 来这边看
4: 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来这边看

0: 话语那家伙鬼鬼祟祟的搞什么呢？
1: 哎，小画到底是想找什么样的美食啊？
0: 找美食？
1: 是啊，昨天他就跟我说想要发掘下江的美食，我这才带他去竹海家吃饭。因为我知道竹海的厨艺在村里是排得上号的，没想到那些饭菜完全打动不了小画。专业做美食节目的人果真不一样啊。
2: 几年前，新的村党总支书记刚上任时，村里的民宿因为无序扩张，遇到了客源不足的发展瓶颈。于是新书记另辟蹊径，通过学习杭州西湖管理部门的经验，用县里鼓励发展乡村旅游业的政策，批给了下江村一系列优惠政策。
0: 江委员，都有啥优惠政策？我拍下来，说不定能吸引我的粉丝们来下江玩呢。
2: 好啊，那就要多谢你给我们打广告了。优惠政策有很多，比如特定旅游团队入住下江村，均可减免一半的千岛湖大景区门票。
0: 半价打折，真是世上最美的字眼了。
2: 另外，在新书记的努力下，黄山至千岛湖的旅游线路上已经加上了下江村这个旅游点，也为下江村的旅游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
1: 新书记还决定趁红色旅游火热的市场机会，依托下江村作为六任省委书记联系点的资源优势，大力进行培训产业的开发，以党建为核心，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配备不同的课时内容。
2: 我希望自己也能做老支书他们那样的铺路人，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像我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自信地对别人大声说，我是下江人，我为下江代言。
0: 哦，你在看什么呢？话语哥又惹到你了。我只是奇怪，下江村的美食那么多，为什么他却一直视若无睹，还到处瞎找？

0: 各位，师承酒坊原在遂安，已传承千年。当年建新安江水电站时，迁来下江。啊！
1: 你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在偷窥我，不会是为了昨晚的事想伺机报复我吧？
2: 喂，话语，你别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还有，你说谁偷窥啊？
1: 好吧，只不过你现在确实可以尽情地嘲笑我了。我这次根本没找到合适的美食素材，很可能连个视频都拍不出来了。
2: 啊，话语，为什么你会觉得没有美食可以拍？别的不说，江爷爷做的菜不好吃吗？
1: 李想，你觉得江委员的民宿为什么能成功？
2: 啊，为什么？
1: 不是因为其他下江村的民宿不好，而是因为江委员他选择错位发展，选择做精品民宿。我的美食视频也是同样的道理。不是江爷爷做的菜算不上美食，而是普通的美食还不够。我必须要找到有特色、有话题性的美食，我的美食视频才有人看。
2: 原来如此，所以你才那么拼命地找美食。不过你也没必要那么苛刻啦，偶尔有一期视频的美食没那么出众也没事吧。
1: 不，这就是我跟你不同的地方。发展到我这个规模的 UP 主，我必须竭尽全力地去做好每一个视频，否则我的人气就很可能下滑，而我有一整个团队要养活，我经不起那样的失败。所以我昨晚说我羡慕你，是气话，却也是实话。
2: 话语哥做人可真累啊，难怪他昨晚那个样子。
0: 小星星啊，大人就是要扛着很多压力，有很多烦恼的。
2: 那你怎么活得没心没？闭嘴！
3: 哎，来来来，都跟着我往这里。
2: 要不我们帮帮话语哥吧，
0: 江红星小朋友，我只是个30,000粉的小 UP 主，你只是个读小学的小朋友，我们怎么去解决一个300,000粉的 UP 主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嗯，
4: 来下乡村的游客还真多啊。
3: 是啊，自从2001年省委书记第一次来下江，到如今已经20年了，下江村实现了生态农业、观光农业、高效农业的不断升级，现在培训民宿产业也已形成了规模。几年前省委书记来下江调研时提出的跳出下江发展下江战略，突破了下江村发展的容量和空间瓶颈，为下江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 跳出下江是要去发展周边的村子吗？
0: 没错，这样的战略不仅拓展了下江村的发展空间，还让下江村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将10平方公里的下江村扩大到了340平方公里的大下江，一个更美好的下江发展蓝图正在展开呢。
5: 340平方公里的大下江。
0: 没错，为了号召下江和周边地区在乡村振兴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全面打造大下江区域联合体。2019年3月的时候，下江村和周边地区13个乡村振兴发展产业项目已经集体亮相了。
2: 你们村以后可不得了了。
6: 那可不，
0: 这些项目里有文化旅游、有精品农业、有文化创意，都分布在大下江乡村振兴发展区域内。大下江的发展蓝图正在一步一步变成现实。老支书，我还有事儿，就先去服务中心了。
3: 嗯，快去吧。
2: 感觉这位姐姐比道爷爷您还厉害。
3: 当然了，后生可畏，你们年轻人才是下江的未来呀。
2: 偶像啊，我也要努力成为这样的人。

0: 海底小纵队与白靴兔。
1: 特快专递送达，新鲜美味的草。
2: 哦，谢谢了。通常情况，马鹿会在下雪前向南边迁徙，但是今年提前下雪了，结果我们所有的食物都被雪盖住了。
3: 希望这些草能填饱你们的肚子，顺利完成迁徙。
0: 搬完了，海底小纵队，现在是时候返回飞鱼艇了。
1: 我们走啦。只是被吓了一跳，没有的。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我名字叫兔兔兔，是一只小兔子，就像你一样。
4: 我的名字叫茉莉，我不是家兔，我是一只野兔，一只白靴兔。我们更大，跑的速度也更快，而且比家兔跳得更高。
1: 哇，你都快要飞起来了，茉莉。
3: 可是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呢？
4: 我的毛在冬天会变白，这样我就能和雪融为一体。但是今年下雪提早了，所以我还是棕色的。现在大家都能看到我。
1: 比如那些正在咆哮的郊狼。
4: 我根本就不怕郊狼，他们不能像我这样用白靴大脚在雪地上行走自如。
1: 哇，你的脚完全没有陷进雪里。
4: 是的，我也不会在雪地留下那种足迹。
1: 那些胶囊沿着弹涂鱼艇留下的轮胎印跟过来了，快上来，我马上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
5: 那是什么呀？
2: 不知道，我们去看看吧。
4: 安全了，但我的亲戚们怎么办？
1: 亲戚们？哦，我的天哪！白靴兔们，跟着我走。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兔子兔，请汇报情况。你不是跟在我们的后面吗？
6: 本来是的，队长，但是我在路上碰到了这些白靴兔，他们遇到了大麻烦。
1: 嗨，
2: 你们好啊，
7: 好，
2: 很高兴见到你们。
8: 我的老天爷呀，白靴兔的毛还没有变色呢。
5: 没有变色？
8: 白靴兔的毛在夏天是棕色的，这有助于它们与森林融为一体，但到了冬天，它们的毛会变成白色，与雪融为一体，保护自己。
4: 我们仍然是棕色的，所以没办法躲过郊狼的眼睛。
0: 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而且你们暂时可以留在飞鱼艇里躲避郊狼。
4: 除了我们还有很多白靴兔呢，我们可是个超级大家族。
1: 你不用担心，茉莉，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并带回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野兔喜欢吃胡萝卜。
1: 家兔也喜欢吃，来一个吗？
4: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3: 我们可以用无人侦察机从空中寻找白靴兔的身影，他们在白白的雪地上很容易被找到的。
4: 找到就告诉我吧。
0: 主意很棒，兔兔兔、达西西和我开弹涂鱼艇，把其他白靴兔带到安全的地方。提一声植物鱼们，你们要照顾好这些客人，让他们吃得饱饱的。
5: 没问题，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我们的毛几周内都不会变白的，现在该怎么办呢？
9: 对对，吃吧吃吧。

0: 茉莉，你刚才滑倒时伤到爪子了，但现在你恢复如初了。
1: 啊，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现在我的爪子和雪的颜色很相配。
0: 我的小乖乖呀，我想到了，如果把你们都用白色绷带包起来呢，
1: 我们就能和雪融为一体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2: 啊，
1: 这主意不错。
2: 对对，
1: 上来吧亲戚们，换你了。
3: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区所有的白雪兔都召集起来了。
4: 太好了，但是那两只郊狼正向我们的方向走来，
1: 和茉莉遇到的情况一样，
4: 弹涂鱼艇在雪地留下的轮胎印只会让郊狼更容易跟踪白雪兔。
3: 我们需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掩盖这些轮胎印，而且要快。
4: 等等，快看，无人侦察机在雪地上掩盖了一些弹涂鱼艇的轮胎印，如果我把弹涂鱼艇加以改造，让它可以在空中盘旋来掩盖这些轮胎印怎么样？
3: 一艘盘旋的舰艇说不定能起作用。
0: 这些绷带应该可以维持几个星期，直到你们的毛全部都变白。
1: 哎，兔兔兔，
4: 哦，茉莉，你看起来
1: 像雪一样白，多亏了皮医生。
0: 让我给其他白雪兔都缠上绷带，这样大家就安全了，回到雪地里也不害怕。
3: 现在不行，还是赶快动手改装弹涂鱼艇吧。兔兔兔，弹涂鱼艇改造的怎么样？
4: 马上就好，队长，快到你都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胡萝卜，
4: 哦，厨房里有很多胡萝卜，茉莉，你可以去那儿拿一根。
1: 哦，好啊，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3: 达西西和我过来帮你搭把手吧。
1: 这是去厨房的路吗？

0: 马西西，那是什么警报声？有个通风口没有完全关闭，真奇怪。看看外面的摄像头拍到了什么？茉莉怎么在外面？救狼政府不逼近。
1: 我们去拖延时间，你要快点改装完舰艇。别害怕，只要保持不动，他们就不会看到我的。
2: 小兔子，你知道你自己没有以血融为一体，对吧？
3: 谁想吃美味的鱼饼干？真好吃，而且也没有白靴兔跑得那么快。这里还有更多好吃的鱼饼干。
0: 谢谢你，兔兔兔。啊，这是什么东西？我叫它白靴兔艇。这艘舰艇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你这样的白靴兔。可是白靴兔不会飞呀。<笑>今天破例会飞。那些胶囊还是会继续跟着轮胎印走的。我们马上处理这些轮胎印吧。我还记得。 胶囊没有办法在厚厚的雪上行走自如，但是白靴兔却毫不费力。队长，我身上已经没有鱼饼干了。我也没有了。哦，没有吃的了。看呐，这不是刚才那只白靴兔吗？
3: 我想到了个主意。嘿，我们没法继续走，这里的雪太深了。想走过去太麻烦了，我们还是去这边找吃的吧。
0: 我们成功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

0: 三星胶囊会沿着轮胎印走过来了。
1: 谢谢你，
2: 我们安全了。
0: 你知道吗？我会非常想念你的。
3: 别急着说再见啊，茉莉。
0: 几周过后，我们会回来看望你和你的亲戚们的。给你胡萝卜。嗯，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4: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想知道白雪兔们在哪里。
5: 我们在这里。嘿，就在几天前，所有白雪兔的毛都已经变白了。
4: 哦，哇哦，你们真的与雪融为了一体。
3: 怎么没看到茉莉啊？
0: 我知道怎样能找到它。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7: 远近。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白靴兔。

0: 养护。海底小纵队与隐环。
1: 哇，这才是生活嘛！就只有我、双筒望远镜，还有阿尔卑斯山脉这些美丽的鸟。哇哦，那是一群在飞行的灰雁，我追踪你们已经有好几年了。你们好啊，这是要飞去哪里呢？
2: 我们要飞往亚德里亚海岸的东南部，每年的这个时候那里很舒服。
1: 真了不起，这些鸟总是知道自己要飞向哪里。等等，这又是什么？那些鸟看起来转向了。
3: 我觉得应该往这边飞。
4: 你确定不是往另一个方向飞吗？
1: 奇怪，那些鸟好像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飞。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鸟呢？啊哈，谜底终于揭晓了，原来那些鸟是隐环。可是哦，你们好啊。
3: 不好意思啊，你看到长得跟我很像的鸟吗？
1: 此时此刻我看到了许多跟你长得很像的鸟。啊，
4: 我是安吉丽卡，她是弗里茨。我们本来应该跟着领头鸟约翰内斯一起飞的。
3: 他说的对，老约翰内斯知道去筑巢地的路，但是中途遇到大雾，我们失散了。
1: 对不起，我没看到其他隐环从这儿飞过。
4: 哦，糟了，我们之前可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这趟旅程呢。没有约翰内斯带路，就等于迷路。
3: 我们现在并没有迷路，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罢了。
4: 不知道在哪儿，不就等于迷路吗？
3: 这么说好像也对，要不我们往这边飞。跟我来。
1: 不好，你们快回来，那个方向有暴风雪，非常的危险。我现在有一种非

0: 非常不祥的预感，看来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在山上遇到了一群隐环，他们正飞往冬季的筑巢地，但他们好像不认识路。
3: 这也太奇怪了，年轻的隐环通常会跟着飞过这条线路的年长隐环熟悉迁徙路线。
2: 但我刚才得知，这群隐环跟领头鸟在途中失散了，他们现在正朝着暴风雪飞过去。
4: 让我们来看一看，隐环通常会在地中海沿岸的悬崖上面筑巢。
1: 那我们就驾驶飞鱼艇带领隐环前往他们的筑巢地吧。坦克，麻烦盯紧那些隐环，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我们靠近鸟群了，队长。坦克说的没错，他们确实不认识路。
1: 达西西，麻烦打开飞鱼艇的扬声器，我想跟他们说话。
5: 你们好啊，隐环，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们了。
6: 谁需要帮助？
5: 你们需要帮助。现在这条路线并不能够带你们顺利到达筑巢地。
4: 我们要听他说的吗，弗里茨？
6: 不要，他又不是鸟。再见啦，飞鸟嘞。
5: 听我说，
1: 你们前面有一场暴风雪，
5: 那里情况非常的危险。
0: 真的，真的好冷啊！
4: 大家注意，现在赶快从这片云里飞出去！
6: 真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
0: 那是因为你们刚才飞错方向了。
1: 我们也许能助你们一臂之力。
4: 抱歉，飞鸟类，我们需要一只真正的鸟来领路。是一只鸟，而且它好像知道要飞到什么地方去。快点，我们跟上。你好啊，朋友。哦，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你。是一只家燕
7: 啊？你们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呀？我们明明就是不同种类的鸟。
6: 等一下，难道我们就不能跟着你飞一会儿吗？
7: 我在我的筑巢地从来没见过隐环，跟着我飞对你们没有帮助。
6: 那好吧，这下我明白了，不能见到鸟就跟着飞，必须跟着隐环飞才能够到达筑巢地。
0: 哇，这算得上是史上最奇怪的观鸟之旅了。哦，也是最晕的。
1: 这些隐环很快会因为来回绕圈飞行而筋疲力尽的。
4: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相信我们就是隐环呢？这样他们就会跟着我们飞。
7: 嗯，有办法了，跟我来吧，飞鸟嘞！就靠它来解决。蜂鸟艇闪亮登场。
1: 这太棒了，新舰艇外形看上去就像是一只鸟，
0: 可是细看它跟隐环长得并不太像。
7: 哼，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好办法。我们这里有很多谢灵通用来做研究的章鱼墨水，现在把它涂到蜂鸟艇上，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大功告成，兔兔兔，这下蜂鸟艇就像一只巨大的隐环了。
1: 达西西，你和兔兔兔还有小萝卜去飞鱼艇，任务是帮忙找到隐环的筑巢地。
7: 好的，队长。
1: 坦克和我用蜂鸟艇带领隐环前往筑巢地。
0: 遵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隐环队长。我是说隐克队长。好的，队长。

0: 成为一只鸟比单纯观察它们更加有意思。
1: 你们好，隐环伙伴们，我跟你们一样是一只隐环。我知道你们的筑巢地在哪里，应该说是我们的筑巢地。现在我正全力往筑巢地的方向飞，而且我已经飞过这条线路很多次了，所以跟上我们。我是说跟上我。
2: 要跟上去吗，弗里茨？
3: 我不知道，那只隐环长得太好笑。
2: 可它好像确实知道要往哪儿飞，要不跟着它试试看吧。
3: 好吧，不过一旦遇到麻烦的话，我就退出啊。
0: 队长，你的话起作用了。
4: 我们正在靠近地中海沿岸，有没有发现筑巢地？
5: 比那还要好，屏幕上显示附近有一只隐环。
6: 我们到了，终于来到我们的筑巢地了。大家表现得很棒。大家呢？大家都去哪里了？
7: 你好，我叫南希希，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带领的隐环群迷路了，他们飞到了阿尔卑斯。
6: 哦，这可糟了。等等，阿尔卑斯是什么？
4: 它是欧洲最大的山脉。你只需要跟着我们，我们带你过去。
7: 我马上告诉巴克队长，我们要回去找他们。
6: 哦，太谢谢你们了。不过巴克队长又是谁？
7: 队长，我们找到了领头鸟，正带着他来找你们。
8: 干得漂亮，达西西，我们在半路上会合。
2: 记住那些森林和岩石，下一次迁徙就不会迷路了。
3: 没错，我们得把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标记都记下来。
2: 我们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9: 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0: 马上要到山的另一边了，队长。
1: 不必担心，只是下了一点雨。
0: 哇，不好，队长。
10: 哦，不糟了。
3: 原来它根本就不是隐环，
2: 它骗了我们。
3: 那我们现在应该往哪儿飞？
11: 哦，我觉得是这边。
5: 我不知道，
10: 也许是这边。
5: 他们说了什么？从这里飞吗？
1: 各位等一下，我们只是想帮助你们。
3: 不，不是隐环的话，我们就绝对不会相信。再见啦！对不起。
1: 坚持住。
2: 我们
3: 哇，这让我始料未及呀！
0: 快看，队长，飞鱼艇终于回来了，我们还跟着什么？那是
12: 约翰内斯。
2: 哦，约翰内斯，好想你啊！
6: 大家都还好吗？你们能飞到这儿来，我太为你们感到骄傲了。
3: 因为我们得到了一点小小的帮助才这样。
6: 走吧，这一路上你们可以慢慢把故事说给我听。
12: 穿过寒冷的峡谷，越过森林，还绕过了岩石，飞过了高高的雪山，最后终于来到了海边的筑巢地。
6: 好极了，好极了！看来你们都记住路线，知道下一次该怎么来了。
3: 抱歉，我们先飞过森林还是岩石来着？
2: 别担心了，弗里茨，我们会继续练习的。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8: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海底小纵队，我们回家吧。
0: 队长，我们刚才是开蜂鸟艇来的，记得吗？
8: 对，抱歉，我们走那边。回家吧。
3: 看出来了，他身上也有隐环的基因呢。
4: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远近。
13: 海底报告，远近。
4: 达西西报告，隐环。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

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0: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3: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4: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3: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5: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3: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6: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3: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7: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8: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

0: 吵起来，
1: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轩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2: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0: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3: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0: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3: 认清董
4: 事，那算是跟你一起，
0: 那算是跟你一起。

我这一生有两个阶段，两种情况。从中学读书起至解放前这一阶段，我也立了一点志气，想努力为社会做点进步事业。可是限于环境，得不到深入学习革命学说，得不到思想改造，以至于乱动乱撞，盲目冒失，一事无成。解放后至今这一阶段，我觉得有了人生的正道，看见了光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治安定，生产愈显发达，人民生活舒适愉快，兵练国强，外侮消弭，古人所说的国泰民安，此之谓也。1994年，91岁的雷启麟在回顾坎坷一生时，这样恳切而朴实地评价自己。1904年，雷启麟出生于今天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韦闸镇韦闸村。1924年加入国民党。1986年，82岁高龄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他的前半生也并非盲目冒失、一事无成，而是在斗争中逐渐成长，投身爱国救国行动，为宁夏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雷启麟的红色启蒙开始于在银川的五中八师求学期间。当时学校从北京聘请了一批教师，他们参加过五四运动，经常结合教学宣扬五四精神，鼓励青年学生学科学、学文化，走反帝救国的革命道路。雷启麟的心中渐渐燃起了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的火焰，积极投身于革命。1927年，雷启麟、李宇春、袁金章等人被送往西安中山学院学习。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残忍杀害共产党人，西安中山大学掀起了大规模的学潮。雷启麟、李宇春等因为组织这次学潮被学校开除，历经波折后于1930年春进入北平民国大学学习。1929年底至1930年初，宁夏到北平读书的人日渐增多，雷启麟等人发起组织成立了宁夏旅平学生会，张子华等共产党员先后加入。当时雷启麟住在北平市西城区的一所公寓内，学生会办公室就设在他的小屋里。为了开展宣传活动，学生会合办了油印刊物《银光》，由袁金章任主编，雷启麟撰写了刊头语。刊物揭露马氏家族在宁夏的黑暗统治，与宁夏的革命运动遥相呼应。银光的呐喊唤醒了民众，也引起了统治者的恐慌和仇视。宁夏省政府派人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控告宁夏旅平学生会是共党组织，旅平学生都是共产党员，银光是赤色刊物。1933年，马鸿逵主政宁夏后，将《银光》刊物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方面明令禁止《银光》在宁夏发行，一方面对学生会成员进行分化划存。在马鸿

政府的打压下，林光被迫停刊。雷启林等人没有放弃反马斗争，连续策划组织在宁夏的武装行动，但阴差阳错之间，几次行动都没有取得成果。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雷启林结识了许多共产党员，进一步坚定了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信心。1934年秋，雷启林从北平民国大学毕业，回到宁夏，密切关注时局变化。1937年八月，张子华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的身份来到宁夏做马鸿逵的统战工作。张子华在宁期间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和抗日救亡政策，曾与袁金章和雷启林联系，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小组，委托他们掩护党在宁夏的地下工作。1937年十月，中共中央为加强宁夏地区的工作，成立了中共宁夏工委，先后任命杨一木、李仰南为工委书记。不久，李仰南经人介绍见到了赋闲在家的雷启林，动员他出来工作，掩护中共地下党的工作。1938年春，在袁金章的帮助下，雷启林到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任民运科长。同年秋冬季节，国民党防共反共的逆流波及宁夏，马鸿逵公然下令取缔抗日团体，追捕共产党人。由于杨一木、李仰南等地下工作者先后暴露，中共宁夏工委决定将大部分党员撤回边区。在雷启林、袁金章等人的掩护和帮助下，地下党工作人员相继撤离宁夏，返回边区。1939年十月，中央决定派崔景岳、王勃到宁夏接替李仰南的工作。一天，李仰南带着崔景岳在谢家寨找到雷启林，他们三人到附近的小渠坝谈话。李仰南说自己要离开宁夏，由崔景岳接替他的工作，希望雷启林帮助崔景岳开展工作。1940年初，崔景岳又密约雷启林在南门外的小茶馆见面谈工作。李仰南在边区做工作总结时曾说，在宁夏，马鸿逵统治得很严，有严密的保甲制度，处处站岗放哨，没有合法证件寸步难行，连国民党中央的军队也进不了宁夏。如果没有雷启林等人的热情帮助和周密掩护，我们很难在宁夏站住脚。他也曾提到介绍雷启林入党的事，但上级党组织认为，让雷启林在国民党内部工作，比现在加入共产党更有利。1940年三月，雷启林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举办的第八期中央训练团。他在训练团揭露了马鸿逵在宁夏的黑暗统治和种种暴行，训练团为之轰动。这时，在宁夏工作的崔景岳等共产党人被捕入狱。马鸿逵指责袁金章、雷启林通共，袁启林被迫流亡在外，开始组织宁夏旅居外地青年反抗马鸿逵的活动，直到宁夏解放。1949年四月，南京解放，雷启林、袁金章、司以忠三人以旅京同乡会的名义，希望广大宁夏游子迎接解放，重建宁夏。雷启林向解放军写信，要求回宁夏工作。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管会介绍，雷启林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此后，雷启林先后任宁夏省政协秘书长、宁夏省民政厅副厅长、甘肃省银川行政专署副专员等职。自治区成立后，

亦担任要职，为宁夏的建设和发展继续尽心竭力。1991年4月17日，是崔景岳烈士牺牲50周年纪念日。雷启灵利用春节期间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去看望他的机会，提出应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革命先烈，在崔景岳光荣牺牲的地方建一座小学。不久，在三烈士牺牲的银川城隍庙后树立起一座纪念碑。原银川市第13小学也正式更名为景岳小学。雷启灵的一生充满坎坷和波折，但他无私无畏，一身正气。虽然是一名迟到的党员，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党的坚定信仰和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又是一年丰收季，今年正是宁夏西吉县火鸡村推行联产单干的第五年。村支书火焰红一早就到田里盯收成，
1: 这个好的，你看撂个一斤，没问题，
2: 撂个一斤，
1: 哎，喂，可以走了。
3: 在2021年以前呢，我们村也种蔬菜啊，比如说零零散散的，操作起来比较简单的一些农作物，没有一个带动。

0: 老百姓能挣钱的产业。
1: 要发展产业，规模化是共识，但火焰红却不想走包地给企业大户的老路。
0: 土地是我们唯一的资源，如果能把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去的话，这个身份就比较尴尬了。我们想做一个我们从全体老百姓共同参与的一个蔬菜基地。
2: 现在咱们这个样子看上去有点细，是不是该施肥了？
3: 对，施肥，下午施吧。你看地有点干了，就要施肥。
1: 就这样，火鸡村两委将千余亩蔬菜基地规划成芹菜、辣椒、西兰花等种植片区，可调控各小片蔬菜成熟进度和上市时间，不仅能实现规模化种植效果，更能在市场上见缝插针，抢占机遇。
0: 到2024年呢，我们的蔬菜基地的规模扩大到2600亩，参与种植的农户202，就是全村的常住户，基本上就是户户参与。
4: 我们家是23年左右加入的，刚开始比较担心嘛，看着大家干的都挺好，完了我们也就接着干了。我们家每年都要种5-6个大棚左右，现在收入有提升，像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芹菜呀、辣椒呀，都送往全国各地，不必担心说是种成了没出去，所以大家呀都就热情似火，每年都跟着胡书记这样干，大家也比较有信心。
1: 依托宁夏冷凉蔬菜的金字招牌，火鸡村的田间蔬菜走向全国人民的餐桌，而天南地北的生意也找上了门。
5: 插到这个底下可以，不能往上面插，往上面插怕把那个报纸扎住了一个口子，它就会感染。2-3天之后，他就
6: 我们来到火鸡村种植的蘑菇，也很想把村里的农民带动起来。现在已经带动了60户的农民，他们跟着我们一起种蘑菇，以后不只是只会种芹菜呀、辣椒呀，他们有更多的路可以走。
1: 地越种越活，日子越过越好。这条连产单干的致富路上，火焰红又琢磨起了新奔头。
0: 我们一直在转型，今年新引进的有麒麟瓜试验田，有菌菇的试验田，我们肯定在这些品种当中呢，要筛选一个适合我们村的能长期发展的主打产业，要做一个我们火鸡村自己的品牌。
7: 从苦极甲天下到千亩绿浪翻涌，村支书火焰红充分发挥领头雁的作用，通过连产单干这把金钥匙，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既解锁了土地效益增收的密码，更守住了乡亲们恋土爱乡的初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既要用特色产业引路，还要靠基层组织引领，更要构建连接紧密、利益共享的连农带农机制，把共同富裕的种子播进老百姓的心田，借时代的春风生根发芽，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

宁夏川，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目前2026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我国东部沿海，体型庞大的巨无霸台风本体不会直接影响身居内陆的宁夏，但是它对大气的扰动会间接改变宁夏上空的天气格局。首先，长期赖在宁夏河套上空的大陆高压不得不牺牲北台，我区脱离大陆高压的控制，叠加东移扩散的冷空气共同影响，天气会明显凉爽许多。同时，外围偏南气流强劲，向我区输送的水汽更为充沛。受此影响，预计9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区有一次雷阵雨转普雨天气，主要降雨时段集中在10至11日。贺兰山沿山、盐池县南部、同心县、海原县、西吉县、元州区北部雨量较大，累计可达30到50毫米，其他地区普遍在5到20毫米。本次降水过程初期时段多以对流性降水开始，9号夜间需防范局地雷暴天气的不利影响。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雷阵雨，22到25摄氏度。石嘴山雷阵雨，21到26度。吴中雷阵雨，23到27度。固原雷阵雨，19到26度。中卫雷阵雨，21到26度。宁东雷阵雨，22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8: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9: 认清赌注，让宣纸变得年轻。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刘海星、李毅飞、张宇普和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
1: 李毅飞、刘海星、张宇普会见参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的外国政要及重要嘉宾。
0: 新闻特写，把我们的好日子讲给世界听。
1: 宁夏多措并举护航夏粮丰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9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
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妇女联盟书记、参议长齐诺莫纳、摩洛哥人民运动总书记、众议院副议长乌兹尼、安第斯议会副议长博奥尔克斯等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刘海星在主旨讲话中表示，在迈向现代化道路上，摆脱贫困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8年奋战，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并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减贫成功，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增加了勇气和信心，更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的路径。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和智库媒体等一道，凝聚发展是扶贫根本共识，夯实全球可持续减贫根基，凝聚立足实际减贫共识，探索符合各国自身国情的反贫困理论和特色减贫道路，凝聚多边协同共识，形成互帮互助的全球减贫合力，凝聚命运与共共识，携手建设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李毅飞在致辞中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怀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科学指引和闽宁协作示范引领下，我们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总钥匙，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内生动力。宁夏各族干部群众苦干实干，接续奋斗，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进程小康社会，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实践伟力，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我们愿同各方加强沟通协作，分享宁夏减贫经验，深化务实合作，携手为建设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贡献更多力量。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领导国家实现长足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今年也是中国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仍然像当年红军所到之处帮助困难群众一样，带领人民摆脱贫困，令人尤为感动。

0: 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政治意愿、正确的理论指导、精准的机制设计和全社会的广泛动员，实现了消除贫困的目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也使我们相信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也可以成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四大全球倡议，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及习近平总书记心怀天下、情系人类的博大胸襟。我们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特别是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的研究，从中汲取智慧和启发，携手推进各自国家现代化进程。与会外宾还自发集体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常委会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巴中学会主席穆沙希德现场宣读，表示敏宁协作等扶贫实践是中国精准脱贫成功故事的缩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生动例证，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鼓舞和重要启示。表示愿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交流互鉴，进一步深化具有本国特色的扶贫实践，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摆脱贫困、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故事分享环节，来自宁夏的基层党员和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实践，从不同角度讲述了脱贫攻坚的生动故事。中外代表还分别就亚洲、非洲、拉美地区的减贫形势和推进相关合作进行交流对话。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主持开幕式，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东，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马文娟，政协副主席郑震、李晓波等出席。
1: 7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中联部部长刘海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在银川会见，参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的外国政要及重要嘉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
2: 参加会见的有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妇女联盟书记、参议长梅布尔奇诺莫纳，摩洛哥人民运动总书记、众议院副议长穆罕默德乌兹尼，安第斯议会副议长胡内博奥尔克斯，巴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副总书记、政治局秘书长穆罕默德阿卢什，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国际部亚洲事务负责人弗朗切斯科·马林焦，尼日利亚外交记者协会主席、非洲频道网络高级编辑弗雷德里克·伊德亥，纳米比亚人族党政治局委员、交通书记埃拉·萨图斯·乌托尼等。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宁夏是中国西部的一块宝地。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三次来宁夏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宏伟蓝图，指引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特别是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闽宁协作伟大实践，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宁夏各族群众接续奋斗，开创经济繁荣新局面，续写民族团结新篇章，绘就环境优美新画卷，创造人民富裕新生活。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方深化友好交流，分享经验成果，拓宽产业合作，增进人文往来，进一步共享发展。

0: 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宁夏智慧和力量。湖内博奥尔克斯、埃拉萨图斯、乌托尼、弗朗切斯科、马林焦代表与会嘉宾发言，一致表示此次宁夏之行实地感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图景，亲眼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万千气象，真切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使命的优秀特质。闽宁协作是中国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的生动范例，取得的显著成果令人震撼。这些成熟经验和成功做法值得各国学习借鉴，愿同中方持续增进友谊，深化互利合作，携手共谋发展，共同搭建经贸往来、产业合作、人文交流的桥梁纽带，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自治区领导韩东、李晓波参加。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等国家的政党领导人、驻华使节、智库学者与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八位来自基层的脱贫群众、驻村书记、乡村带头人等走上讲台，把宁夏脱贫故事讲给世界。在跨越山海的对话中，让与会嘉宾真切感受到中国减贫背后的温情与力量。
2: 五大洲多国代表不远千里相聚宁夏，只为一件事儿：探寻中国减贫密码，交流各国现代化发展路径。
3: 我们家以前靠种地为生，庄稼收成常常不好，孩子多的人家连填饱肚子都难。精准脱贫启动后，政府就在这里发展葡萄酒产业，给我们提供稳定就业的机会，我们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
4: 从挪穷窝到换穷业，刘丽和全区123万移民群众一起完成了新生。8年攻坚，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了脱贫攻坚战，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年过渡，宁夏圆满完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标任务，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5: 作为一个农村妇女，能成为酿酒师，再能成为今天的故事分享者，非常的荣幸。让我们努力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为我们幸福的生活加油。
6: 我们白泉镇的红丝布是我们中日上的自来水，孩子上学啊，看病都在家门口啊，解决了咱们老百姓的挣钱难的问题。你看我的生活啊，过后呢，让全世界的听一听咱们中国老百姓的好日子。
4: 像这样的脱贫实践早已走出了宁夏。近年来，闽宁和美电商车间、元宝塔畜牧示范项目、泾源临夏生态产业获评全球最佳减贫案例，蔡川金融模式登上联合国官网并纳入国际扶贫课程，举办的非洲基层官员减贫交流研修班吸引44个非洲国家基层官员来宁考察，成为广受认可的中国式减贫密码。
7: 各个国家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困难，我们这次有很多互相交流的机会，然后也可以看中国的一些就是这里方面怎么能到一到我们那边，就是能不能在我们那边适用。
8: 这真是一次奇迹般的经历，令人大开眼界。在中国，不仅是政府把资源投入到人民身上，而且中国人民自己也在下定决心，这是我们的家，我们想要过得更好，我们会努力让自己超越现状。
9: 摆脱贫困是世界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立足我国国情，把握减贫规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宁夏正是这一理论最生动的实践注脚。曾经的西海固苦集甲天下，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山海同心，探索出异地搬迁、生态修复、产业造血、智智双扶一体推进的减贫路径，把干沙滩变成金沙滩，打造出享誉全国的闽宁模式，成为中国精准扶贫的标志性样板。这是中国精准扶贫方略的生动缩影，

0: 更是民族团结、东西协作的鲜活范本。实践证明，只要方向明、方法对、意志坚定，弱鸟完全可以先飞高飞。从黄土高原的中国奇迹到汇集世界的减贫智慧，宁夏的奋斗故事为全球共同发展、消除极端贫困交出了一份务实的东方答卷。这条路中国走得通，世界也一样走得通。
1: 盛夏时节，麦浪飘香。眼下，宁夏从南到北95.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得益于优良品种推广、精准田间农技指导、科学防灾减灾、标准化规模种植等一系列举措，今年我区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2: 在彭阳县红河镇下园村的高标准麦田里，搭载先进设备的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一站式完成小麦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
3: 今年麦子好，什么都采过5-6百斤来呢，好得很。
4: 今年麦子长势普遍比较好，我平均每天能收10吨嘛。
2: 由南向北，夏收进度有序推进。在青铜峡市，农技人员、测产专家深入田间垄头，常态化开展尝试巡查、实收测产、技术答疑等服务，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5: 今年小麦我种了将近是1000多亩，从这个长势情况来看的是，今年这个长势是也非常好。
6: 从测产结果来看呢，我们以皇冠区的中宁县、利通区、青铜峡等地，我们的冲小麦大麦单产达到了600公斤以上；中部干旱带的同心县，冬小麦大麦单产超过150公斤，较该地区常年平均亩增产超过30%以上。那么彭阳县的冬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330公斤，较本地区常年平均亩产增产了20%以上，小麦实现了丰产丰收。
2: 据了解，2026年宁夏深入推进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专项行动，高标准打造百亩示范田、千亩连片方、万亩核心区，实现药剂拌种、种肥同播两项关键技术全覆盖。主推的宁春4号、宁春58号、宁春62号等本土优良品种，两种粮法配套，为小麦高产打下坚实基础。截至7月7号，全区小麦已收获34.36万亩，占95.5万亩小麦任务的35.98%。预计7月20号前后完成大面积收获。
0: 7月8号，由宁夏保险行业协会主办的2026年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在银川市光明广场举行。全区25家保险公司、各保险中介机构200多名从业人员齐聚现场，开展保险惠民宣传服务。
2: 活动共设置风险减灾、科技保险、养老农业保险、新市民保障5大展区，通过实景模拟、智能设备展示、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面向群众普及各类保险保障知识。
7: 通过工作人员细致讲解，了解了养老和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政策，明白了保险能够规避生活风险，为今后养老增添了一份保障。
8: 现场宣传内容很贴近生活，农业保险、防灾理赔这些案例通俗易懂，学到了不少金融安全知识。
9: 今后我们会持续做好农业保险、新市民保障服务，优化线上理赔流程，简化办事环节，用心做好普惠金融服务，让保险服务贴近百姓。
2: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年度宣传主题“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同步推出宁夏保险业普惠保险宣传片，生动展现普惠保险在乡村振兴、小微企业扶持、养老账户、新市民服务等领域的履职成效。随后，歌咏、朗诵、舞蹈、情景表演轮番登台，展现新时代保险人坚守初心、担当尽责的行业风貌。
10: 155时期，宁夏保险业牢牢扎根实体经济，基层一线，健全多层次社保体系，用好商业保险补充功能，大力发展普惠健康、多支柱养老、长期护理保险，补齐医疗养老民生短板，持续提升农业保险保障力度，深度参与基层风险治理。
11: 塞上黄河大闸蟹养殖技术培训会7月5号至6号在银川市新庆区举行。

0: 会议集中推介塞上黄河大闸蟹区域公用品牌，完成供应链战略合作签约与渔业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并解读塞上黄河大闸蟹养殖规程、塞上黄河大闸蟹质量等级两项团体标准。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等11位院士专家，围绕盐碱地种养、全链条溯源管控等内容现场授课。
1: 做强呢新进区大闸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国字号的招牌，用最大的诚意落实优惠政策，用最优的服务呢护航产业发展，让塞上黄河大闸蟹香飘四海。
0: 目前新进区水产养殖面积达1.74万亩，渔业产值近1.2亿元，其中塞上黄河大闸蟹核心养殖面积突破1500亩，辐射带动周边县区养殖超3万亩，年产量预计突破2000吨，全产业链产值约2.5亿元。
2: 小明股份闽宁全产业链项目近日在永宁县闽宁镇竣工投产，该项目总投资7600万元，以蛋鸡种业为核心，统筹良种繁育、智能养殖、食品加工、科普文旅多元业态一体化布局，打造种业端、养殖端、加工端、文旅端全链条发展闭环。
3: 7月底，我们第一批蛋鸡就要进入到我们鸡舍里面，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生产阶段。那么未来，我们整个闽宁将会有超过80万、将近90万的这样的一个存栏量。
2: 仪式上，小明股份与福建省农科院签署东西部科技合作专项协议，双方将围绕智慧养殖、良种选育、生态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关键领域开展长期联合科研攻关。7月8号晚，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银川市贺兰山体育场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 U17 男足0-2不敌坦桑尼亚 U17 男足。早前于7月5号晚进行的首场比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目前中国队1胜1负积3分，暂列积分榜第二。本次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共吸引中国、澳大利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4支 U17 国家队参加，在3个比赛日展开6场较量。7月11号，中国队将对阵尼日利亚队。记者从宁夏气象局了解到，受超强台风巴威外围偏南气流影响，7月9号夜间至11号白天，我区有一次雷阵雨转普雨天气过程，主要降雨时段集中在10号至11号。贺兰山沿山盐池县南部、同心县、海原县、西吉县、圆洲区北部雨量较大，累计可达30至50毫米，其他地区普遍在5至20毫米。
4: 10日大风天气加之降雨，可能会造成小麦倒伏，影响收获和晾晒，建议各地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下收下昼工作，加快下收进度，确保颗粒归仓。
2: 气象专家建议，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强化监测管控，及时采取措施消除各类隐患。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衡阳县红河镇闽宁数字化分拨中心7月7号揭牌运营，该中心启用后将构建起集品牌建设、供应链服务、电商运营、招商引资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补齐产业链条偏短、仓储流通不畅等短板，破解衡阳县优质农特产品质优价不优、丰产难畅销的发展瓶颈。花儿唱响新时代，2026年中卫市沙坡头区合唱展演7月8号至9号在中卫市文化广场举行。来自社区、村镇、企业、学校的25支队伍用嘹亮歌声礼赞美好新时代。活动评选出最佳演唱奖、最佳音色奖、最佳团体风采奖等奖项。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播出农家书屋如何从建起来到活起来，节目通过宁夏书屋硬件提档升级、创新运营出圈出彩，和河南草根书屋18年微光坚守、以纯粹初心点亮乡土阅读的两地案例，探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路径。节目将于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7: 从山海协作催生富民新路径，到生态赋能解锁增收新渠道，

0: 宁夏始终以实干书写共同富裕答卷，也传递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温度。
1: 鲜活的塞上实践为全球共同发展注入温暖的力量，也搭建起对话桥梁，邀约世界各国携手奔赴美好未来。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4: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认清赌注，让宣纸跟你们一起。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

0: 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2: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4: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5: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6: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3: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7: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8: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9: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 希望大家正视荣誉，不懈奋斗。

0: 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3: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2: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1: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0: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1: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2: 解放军来了！
3: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1: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2: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在外穿上吧。
1: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4: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5: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

文件，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七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

0: 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4: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

0: 旧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频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源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2: 品故事界。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展陈着一份红色家书。这是烈士高波在黎明之前，带着对妻子女儿的深沉思念，写下的最后牵挂。他在家书中深情叮嘱：“我和你及女儿永绝了。我的死是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是光荣的。要把女儿带大成人，接班，完成我没有完成的事业。你们不要悲伤，跟党和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当这封信由狱友转交到高波妻子手里时，全国已经解放。妻子多方寻找高波下落后得知，他在1948年12月的一天被敌人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高波1913年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学生时代受好友共产党员常黎夫影响，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爱国之路。1931年，高波来到西安投奔常黎夫的舅舅爱国人士杜冰城，并跟随其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杜冰城的言传身教下，高波迅速成长起来。1937年1月，高波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一年，高波在抗大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中共中央成立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下设政治宣传大队，对外称烽火剧团。高波从抗大毕业，被分配到烽火剧团工作，不久担任剧团团长。短短几年时间里，他率领剧团30多人几乎跑遍了陕甘宁边区，为部队和群众创作演出的京剧《平型关大捷》、歌舞《小放牛》等许多表现八路军抗日军民英勇斗争的戏剧，成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喜爱的文艺战线轻骑兵。高波还协助创办我军第一个培养文艺人才的艺术学校——延安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为边区文艺事业的繁荣兴旺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2年9月，留守兵团病入陕甘宁静绥联防军。冬天，高波被调到联防军警备三旅政治部任营运科长，驻地在三边分区的定边。三边分区西接宁夏，北临伊克昭盟，是陕甘宁边区的北部门户，也是少数民族工作的前沿阵地。到任以后，高波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向国民党友军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人民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努力加强联合各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对三边地区的工作方针有所转变，要求巩固发展与新编十一旅的统战工作，统一三边。1945年10月，在警备三旅的领导和帮助下，新编十一旅一团在安边起义，并取得了宁调良战斗的胜利。为了做好部队起义后的工作，高波等40余位同志被派去安边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高波被任命为第一团政委，他到第一团后并没有继续对部队进行改造，而是先下到连队摸清各连的基本情况后再对症下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他发现各连官兵人员成分复杂，部队虽举一旗，但机习不改，军纪涣散。高波决定从抓好部队的教育整训入手，他积极组织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提高部队官兵的思想觉悟和综合素质，还向官兵讲授一些八路军特有的战略战术，让他们逐渐掌握游击战的特点，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在高波和其他政工干部的共同努力下，第一团官兵思想转化很快，精神面貌焕然一新。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大规模内战。11月中旬，马鸿逵部队为策应胡宗南偷袭延安，从西线进攻三边地区，占据延池县西部新武营一带。高波带领新编十一旅第一团百里奔袭新武营，攻击余庄子守军，完成了前置敌军增援并消灭溃逃敌军的任务。1947年3月，马鸿逵的大军进逼延池县城，高波奉命率领十一旅一团坚守，一团打退了敌人十几次冲锋，但由于众寡悬殊，上级最终命令一团撤离。攻下延池后，敌人又继续向定边进犯，在定边城外的彭滩，一团又与敌人发生了遭遇战，这一次的战斗打得更加惨烈。等高波率部突围到定边南部山区时，发现全团仅剩下300多人。1947年4月的一天，高波接到了团长赵吉三开会的通知。高波到达会场后，很快觉察到气氛的不同寻常，他想借故离开。赵吉三高呼一声，埋伏已久的士兵蜂拥而上，高波等人寡不敌众，最终被捕。原来赵吉三已被国民党特务渗透叛变。高波被捕后，敌人几经劝降无果，便将他押到了兰州国民党西北行辕收容所。在这里，高波忍受着敌人的酷刑，仍然大义凛然，绝不屈服。他用一首诗表达了自己的情怀：本为民除害，哪怕狼与狗，身既献灵羽，当歌汉苏武。1948年底，淮海战役全面打响，人民。

解放战争胜局已定，而在黎明之前，敌人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展开了疯狂杀戮。高波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他的革命精神所闪耀的光芒唤醒了黎明，照亮了岁月时。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

0: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是长城花园社区最热闹、最有烟火气的地方。从一楼的便民服务厅、社区卫生站、爱心超市，到二楼的才艺堂和舞蹈室，居民们每天在这里来来往往办理各种事务，闲暇时间还来唱歌跳舞、剪纸刺绣。这里早已不只是办事的地方，更是大伙儿聚在一起、聊在一起、乐在一起的幸福中心，是社区里最有人情味的那个角落。
1: 我们社区呢，始终以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我们活动非常丰富，各族人民融在一起，我们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其乐融融。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艺术团现有舞蹈队、合唱队、秦腔队、民乐队以及剪纸班等八支文化队伍。在过去的23年当中，社区为他们的活动逐渐配齐了乐器、音响、空调等设备和场所，全力支持居民日常文化生活的开展。
2: 环境很好，以前这都不认识嘛，现在都处的都关系都挺好的，经常在一块儿玩呀，有啥事情了相互商量呀，帮助呀。
0: 长城花园社区是一个成立于2003年的老社区，下辖19个居民小区，大部分建于20多年前。随着时间推移，小区基础设施老化严重，配套设施也日渐滞后，难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2020年，银川市开始老旧小区改造，社区里的银凤、绿园、紫园、西桥等小区成为纳入改造范围的老旧小区。
3: 我呢看到这种情况，就提出了拆小并大的改造方案，把3个老旧小区合并成一个大的小区。
1: 那么合成一个小区呢，它486户，就是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流程呢，找一个专业的物业公司进来入驻到这个小区。
3: 在我们社区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呢，最终3个小区顺利完成了改造。
1: 现在的状况呢，就是配套呢也非常的好，
3: 很多曾经搬出去的人又搬回来。
0: 长城花园社区65岁以上的居民有2000多人，每天买菜做饭，时间长了对很多老年人家庭是一种负担。2013年，社区在政府项目支持下开办了俏夕阳老饭桌，是银川最早开办老饭桌的社区之一。后来又随着食客的增加，2023年扩建成如今500平米的社区食堂，配备专业厨师、面点师，保证早餐、中餐、晚餐全天开放。社区里的学生、上班族也会前来用餐，社区食堂也成了增进邻里感情、促进各族群众相互尊重、相互了解的地方。
4: 转的吃这里边转的吃方便，菜的品种也多，也卫生也好，你看这个环境也好，
2: 给这儿的这个小区的居民提供了比较大的方便。
0: 艺术团、社区食堂、便民服务厅，长城花园社区不断创新工作措施，努力让为民服务更加精细、更有温度。近年来，长城花园社区完善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4级组织链条，实现居民小区党组织全覆盖，努力保障社区服务覆盖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的长城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其中的人们怡然自得，和谐幸福。
1: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沿着总书记给我们的殷殷嘱托，我们要把为老百姓服务工作呢，确实是要精准化，就是做深做细做到位。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举三解腻，吨吨吨，追击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

0: 来，怎么是粘的？
1: 有胶水。
2: 显然是有人在这喷水壶里做了手脚，加了胶水了。麻烦你一下，张度和你一块儿到组委会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快去。
3: 好，我走。
2: 谢谢你。
4: 几点的事儿？
5: 昨天夜里2:28的事儿。
4: 等我去再放一下。
6: 他在喷胶水，喷胶水纸就揭不下来了。
1: 厂里灯都关了，这画质肯定不行啊！这是谁啊？这也看不清啊！
4: 停，放。再放一遍。
7: 如果100张的成品率保不住，咱们的比赛资格都没了。
8: 来不及了，来不及，你别喷了。
0: 还干了，能签得下来吗？
8: 就是半个小时，哎
0: 呀，你这样纸就全废了。
8: 你再糊弄，你要红灯红到什么时候呀？你肺炎也比命等着强呀！
0: 你给我走吧。
2: 梅梅姐，你看我看看。反着来。
9: 晒纸，老祖先流传下来的传统工艺，要求18双，分别是吊脚、脱晒、抽筋、半刷、破额角、打八字和收窗户等等。民间俗语经常说，有2把刷子，就是来源于晒纸工与沙发力道的极致上。

0: 我跟轩师傅学，做事要稳当。不像你啊，遇到一点事就着急。
1: 我晓得啊，你愣在那干什么？你快晒纸，没有时间了。哦，但轩家的纸呀，好处。
2: 咱们赢定了，
3: 赢定了。现在进入称重环节，射中单刀纸6斤5两，分量最接近者获胜。现在称重开始。为什么设置比重很尖？比捞纸的速度和晒纸的成品率不是重点，以接近射重。 才真正体现大师的水准。捞一百张纸，一百张纸的样子。规定6斤半就是6斤半，没有大师的水准，怎么做得到？
4: 云岭断师6斤6两，6斤4两6。轮到蒋家的了。
5: 6斤5两2钱，
3: 在比赛场上还能出这样的好成绩，蒋佑三不一般呐。
2: 轩家轩永年。

0: 六斤五两，分毫不差。
1: 薛师傅，好样的！
2: 薛师傅，好样的！
3: 我有意见，不公平。
4: 一百张总数是六斤五两，就能证明他炫用年劳的纸每张分毫不差。这张十克，那张十五克，瞎猫碰上死耗子，难以服众。
0: 规则事先定好的，不能这么闹。
5: 请担当先算数，一百张六斤半，单张是32.5克。
4: 对，称炫用年的纸，看有多少张是32.5克。
6: 我同意单张称重。
0: 32.5克。32.5克。32.5克。32.5克。32.5克。32.5克。32.5克。
7: 下面是专家试笔环节。
8: 专家试笔的门道也是，粗浅来说，一笔下去，墨聚中间，清水外渗，行话叫水走墨不走。水墨糊成一团，这纸就是中用。两笔交叉处能看出一道白线，这纸就糊。白线不出，说明纸太死。一张好宣纸，墨干于纸上，必然是乌黑色亮，绝不能发灰混沌。还要看禁不禁得住反复的皴擦，层层积墨。这还只是基础。再收到一张好纸的墨韵万变，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大家请安静，大家请坐。经过笔试环节和对成品率的检查，总分数已经揭晓。现在我宣布，分数前三名的是蒋家捞纸竞速五分，成品率四分，试笔四分，接近称重四分，总分17分。但是因蒋家参赛人员蒋二虎的恶意作弊，严重干扰了比赛结果，故经评委们一致决定取消其比赛成绩。好，

0: 知道他是谁，叫二虎。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他的走路姿势和他左手拿东西的习惯，我太熟悉了。
1: 肖会长，发生这么恶劣的事情，你们宣纸协会不会没有态度吧？
2: 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3: 三叔，
4: 安静，安静，请坐，大家安静，安静。
5: 宣誓即场，
6: 那怎么样？
5: 捞纸竞速三分，试笔五分，借景称重五分，成品率两分，总分十五分。评委们一致认为，薛永年所做的宣纸品质，无论是技艺水平和试笔效果上，都属最佳。但在捞纸竞速和成品率这两项上，

0: 失分太多，所以非常遗憾，只能屈居第二。
1: 挺好的了。
0: 肖会长的辉煌职业，捞纸竞速四分，称品率五分，试笔三分，接近称重四分，总分16分。所以我宣布，我们最终的冠军，我们的指望是肖敏的辉煌职业。
2: 好好好。

0: 要慢慢慢啊，慢
1: 慢慢慢慢慢慢慢，
2: 哎，好，
1: 好，好，好，接一下，哎，好，好，哎，
0: 好，慢点，慢点，慢点，
3: 给我，哎，
0: 好，慢点，慢点啊，慢点。玄叔，实在是对不住你，但协会吧有协会的规矩，我们也没办法。

0: 谁让你们去拿鞭子？谁让你们拿的？我们这也是按协会的章程做的。就是啊，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做是打我师傅的脸？
1: 更是打我的脸呀！
2: 快别送回去！
1: 啊，
2: 不是，送回去！哎，
1: 送回去！
2: 这怎么能送呢？
1: 送回去！
2: 你现在如果真把他送回去。
3: 那才是打你师父的脸，
4: 就是啊，哪能送到现在？
3: 不送是吧？
4: 别！
3: 你要不要？我要！
4: 还要！
3: 你也是实至名归的指望啊，也不能年年都让宣家当指望吧？你得给兄弟们留口饭吃。
4: 我师父靠的是真本事，
3: 你呢？我也是真本事，没我这点本事，你能当指望？

0: 我们统计了网络全平台的数据，关于指望大赛的相关新闻和短视频总的点击量达到了1亿次以上，为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和宣纸文化带来了一大波流量，起到了非常好的正面宣传效果。为此呢，县委主要领导打来电话，对于本届指望大赛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下面有请彭书记讲话。
1: 同志们，我们这次负面影响产生以后呢，我们镇的领导班子快速地做出了反应。想想我们从决定办指望大赛到指望大赛的圆满结束，我们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啊，这次参赛大概上百号人吧。
2: 有
1: 这么多人的交通、食宿、安全、宣传等等事无巨细，我们的林依然和他的小伙伴们干得很好，而且从结果上看做得非常的漂亮。廖主任，这要是在以前不大可能吧？
3: 彭书记，各位领导，这次指望大赛出现了蒋二虎作弊事件，是我的责任，我在大会上检讨。
2: 这个态度还算端正。
1: 林然，坐下，坐下。当然了，从这个我们整个比赛的过程呢，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也有责任。但是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有些同志还不知道，我们在指望大赛开始之前，林依然这个小姑娘是跟我立了军令状的，我特别的感慨。我在想啊，如果说我们每一位干部肩膀上能扛得起这份责任和担当，有什么工作我们干得好呢？好好好。

0: 我呀，今天还是去一趟轩家吧。轩师傅被二回给算计了，没拿到冠军，我也有责任。
1: 小林，哎，小林啊，不是，依然。哎，我记着你是不是写过一篇规上企业统计报表填报制度的材料啊？
0: 写过呀，我发给过您，也发给过葛主任。啊，
1: 是是，没事，得空你给我发一份电子版的。反正你要是不方便，
0: 啊，不，方便，我一会儿就发您。
1: 行，那就有劳啊。啊，还有，返贫动态监测、重点人员摸排这一块，你要协调好包村干部和村干部，抓紧了。重点人员的走访摸排。一户也不能给落下，啊！尤其是上级部门发布过重点预警信息的那些个，不但要走访摸排清楚，还得有具体的方案，到时候我们好及时的向上级部门反馈嘛，是吧？
0: 嗯，好。
1: 行，那忙去吧，去吧。那我走，拜拜，拜拜，拜拜。
0: 拜，镇长。不是，这罗副镇长这么客气吗？小林，依然，有区别吗？
2: 他跟你客气啊，是怕被你怼。你上怼天下怼地的，谁不怕呀？领导更怕，这生怕哪句话把你点炸了，怼得自己下不来台。
0: 我在大家眼里是这形象吗？
2: 嗯，还很深刻。你现在啊，在咱们全镇的干部中，已经有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外号——林怼怼。

0: 我啊？啊！天哪！
1: 咦？
2: 薛叔叔，嗯，来试试。
1: 哦，
2: 这是我给你买的腰部按摩仪，来。
1: 哟，
2: 怎么？
1: 哟，它一动一动的这样。
2: 这东西太高级了，小林啊，我们不能收。
3: 必须要，这是我买的。你们要是不收的话，我这心里该难过了。轩叔叔技术这么好，没拿到指纹，这是我工作的疏忽，是我的责任。
0: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来来来来，
1: 坐
0: 坐坐坐坐，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现在做事情好些人啊不按规矩来，有自己的小九九，做点什么手脚啊都是常见的啊，跟你没关系。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别说人家长短了、
0: 我说的不对吗？就前几年协会开会说是什么要抵制恶意竞争，要统一这个纸的质量和价格，结果呢就我们家这么做了，其他要不然偷工减料，要不然低价卖出，哎呀，稀里糊涂的把那些客户就弄没了。我们家这个呀，成天就知道干活，不知道看路。
1: 现在走到今天，35代的人，上千年的路都走过来，我还看他干嘛？你看多了，想复杂了，你脚底下就会乱。
0: 所以说嘛，你就是一棵树上吊死，还觉得自己挺有能耐。
3: 轩叔叔，我感觉您这心态啊，就跟那好的宣纸似的，又柔又韧，洁白如玉。
0: 你怎么不说他又臭又倔呢？
1: 小林啊，
3: 哎，
1: 我让你看看宣纸的精品，你有兴趣吗？
3: 那太好了呀。
1: 当心这里面黑。
3: 你也慢点啊。
1: 哎，你请进。

0: 这是古代考试用的试卷，这个是大臣们写的奏章，还有皇上用这个纸呢做的圣旨，所有这些都是用的是我们宣家的宣纸。
1: 那你们家的纸就是贡纸了？
0: 应该这么说，我们宣家从一世祖开始就给朝廷送贡纸了，后来北京孙化斋在我们宣家买了纸，他拿去做的奏章啊，做的试卷呢、啊、送给朝廷。
1: 北京孙化斋我知道的、百年老字号，很有名的。
0: 那是那是，你看看这种宣纸，民国时期大总统委任状，还有他好几份的总统令，都是这种宣纸做的。
1: 那这些都是见证过历史的宝贝啊。
2: 是是是。
3: 这三款呢是我们家的棉料净皮和特净皮，各位老师可以先试试看看怎么样，如果觉得不合适我们还可以专门的定制，生宣、熟宣、单宣、加宣都可以做。
4: 各位老师，我们家的纸啊，棉料适合写字和工笔画，净皮和特净皮适合写意山水。
5: 都是大师，讲这种基础知识等于是闹笑话嘛。
6: 邵总，啊，
7: 你们先试试啊，先试试。
6: 你家的净皮、特净皮，拿货价是多少？
7: 你们之前在哪家拿货呀？
6: 宣家。
7: 那你们为什么到我这儿来呢？
8: 不瞒你说，我们一直卖高端货，收藏起的。你给我们便宜点，以后我们做。
7: 我也不瞒你说，我的纸不够收藏级别。
8: 你这么大一纸厂老板，那净讲门外话，好纸是越沉越贵。那收藏的纸有几个拿来画画的？
7: 小总，你现在是纸王了呀。
6: 这实话实说，宣家的纸太贵了，我卖你纸王的名头，这市场也好做的呀。
8: 对呀、啊、互惠互利，大家都有钱赚，多好呀。
7: 是是是，这互惠互利啊肯定是好事儿，这年头谁不想多赚点钱呢？但我这纸王是假的，在我们桃花镇卖收藏级别的纸只有宣家，我们做生意得有诚信，对吗？
3: 各位老师，试得怎么样？这两位买家啊，之前是在我师父宣家买纸，今天特地到我这里来买，还请各位老师如实的谈一谈我这个纸怎么样。
9: 你这张净皮啊，我感情墨阴不够舒展，
3: 有
10: 润墨性好像是差了一些。
9: 我敢肯定这弹皮啊肯定不会超过60%。
11: 宣纸我主张什么？选意不选形。
12: 怎么讲？
11: 很多书画家说我选生宣、熟宣、淡熟宣，选最适合我的，我能驾驭。我认为这个观点错了。你都驾驭了，纸的灵性怎么出得来？我认为不是驾驭，是互动，互动最好啊。
12: 你不是刚才说选意不选形？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忘了介绍了，我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廖山明主任，他是我们桃花镇著名的宣纸理论研究专家，他对宣纸的理论研究是非常的深的。
11: 大家不要急嘛，听我慢慢讲。我刚才讲互动就和选意有关了，你比如讲齐白石，他注重笔触的精竹，而黄胄 却需要精皮特精皮来支撑磅礴的创作能量。笔随心动，心随墨动，墨怎么动还是要看老师。
4: 谢谢。

0: 什么？
1: 我的包呢？
0: 什么包？
1: 包和水杯呀、啊。师傅，
0: 闹准，闹准，准不上。
1: 这，
0: 我有车，我有车，我有车。
1: 好，走，
0: 我有车，
1: 快。
0: 你能追得上吗？
1: 追不上也得追。通过这件事情就能看得出来，你根本就没把领导放在心上。
0: 对不起，丢了我赔你。
1: 这不是赔的问题，这是态度的问题。就你这态度，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步。
0: 什么步？
1: 什么步？争取进步的步。
0: 那我不在乎这个步。
1: 你说什么？
0: 我把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了，有没有步我无所谓。
1: 什么叫无所谓啊？你不要跟桃子学，我跟你讲，你没他的条件。
0: 行，谢谢领导教诲。
1: 你给我讲实话，你是不是故意把我的包丢掉的？
0: 那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没有。
1: 不要跟我耍小心思，我跟你讲，我什么都看得出来。
0: 真没有，真是。
2: 你好，同志。电动车不允许搭载16周岁以上的成年人，你们不知道吗？而且你还没戴头盔，必须接受处罚。
1: 师傅，哎，是这个师傅吧？哎，师傅，
3: 师傅，这是你的杯子吧？
1: 是，
3: 包。
1: 感谢你，师傅。
3: 没有没有，应该的，应该的。哎呀。
1: 太感谢了，师傅。
3: 应该的，应该的，没事，没事，没事。哎，
1: 我请你吃饭吧。
3: 师傅，哎，走了。
0: 哎，谢谢师傅。
1: 谢谢师傅。看看人家的觉悟。
4: 你家在咱们家定址那胡经理，跑到老人家去定址去喽。
5: 别瞎说，
4: 谁瞎说？我亲眼看见的，我瞎说。
5: 这次啊，小玉还真没瞎说。这次指望大赛啊，来了30几家订货商，其中呀有7、8个熟脸，原来呀都是在老西恩家订货。比赛输了以后啊，一个都没看见，这帮人啊太势利眼了。
6: 你闭嘴吧，哪有那么多废话，砍你的纸板去。
5: 我也就是担心嘛，我就说说嘛。
4: 这个有工资。下个月就不好讲喽。
7: 书画协会那笔账还没到呢。
8: 你查了没有？
7: 我当然查了，昨天查了，今天也查了，没到。
8: 你查哪个账号
7: 啊？咱们家能有几个账号？就这一个账号。物流我也查了，一个星期以前他们就收到货了。不会不给钱吧？
8: 老孙跟我们合作几十年了，应该说不会出这样事儿。我们再等一下，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到了呢。
7: 今天上午工人们还在那聊工资的事儿呢，都知道今天发工资。哎，等着呢。呀，
4: 忙着呢。
9: 哎，别忙。哎，
4: 谢谢。
9: 哎，
4: 王叶叔。走吧。嘛呢，张杜啊，捞个纸不至于这么木已焚香的吧？捞纸是计件的，如果老叶叔一家都像你这样啊，早就饿死了。
9: 捞纸和捞好纸，这是两码事儿。
4: 对，小满，听见了没有？你得好好陪着大师把纸给捞好了，得捞好纸。
9: 他呀，嫌我根气太钝，难当大宝。
4: 你就是不够虔诚，你看人家。
10: 哎，严哥。咱们是今天发工资吧？
11: 哎，王凯，说什么呢？
4: 具体什么时候还不太清楚，但我妈昨天晚上已经在捋工资条了，估计啊，这两天吧。
10: 明白。啊，好，明白。

0: 有病吧？
1: 知道了吧？啊！哎呀，他们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的成本，一大堆人忙活了一个月，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2: 你别着急，他们买我的纸啊，也就是投资收藏。现在纸王没了，那投资收藏的价值也就打折扣了。
1: 你不是纸王，那你还是非遗传承人呢嘛，对不对？不能因为一个比赛输了，他们就不要货了。咱们付出了成本，钱他们该给还得给。
2: 算了，牛不饮水，不能强按头啊。哼，就是这样的。要纸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不要纸的时候也说的天花乱坠。这些人呐、只要拿到货，哎，就不付款了。你去找他要钱吧，好像还是我们欠了钱样的。
1: 嗯，你这会儿回过味儿了。当初我跟他们说要让他们交定金，然后你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关系。这倒好，现在钱到不了位，发不出工资，你自己看着办。
2: 哎，那订单不是都还续着呢吗？没有断吧？
1: 哎呀，我说你可真是的，你就想着进不想着出。我现在给你算一算啊，咱们家的工人是全镇工资最

0: 摊子咱们不管吗？自己家做疗皮那成本得多高啊，这些账你就没算过？豆腐盘个肉价钱，穷大方，穷大方，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1: 进来。
2: 师傅，师娘，做潦草的老程叔来了，我说您病了，他说就是来看您来了。
0: 这是
1: 来要钱的。
3: 是这么回事儿，我家里二姑娘山琴，这不是在省城里工作忙吗？哎呀，就怨我们两口子没给她带孩子，每一次啊回来，每一次都要怄气呀。啊，我大女儿的孩子是我们俩给带大的，这老二没给她管，就心里闹意见。所以我们两口子就寻思着了，要不我们就进省城得了。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明年的这潦草就做不了了。我们这几十年的交情啊，我这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好。
1: 兄妹
0: 啊，
1: 去看看咱们账上到底还有多少，别的先不管了，先给老程的钱给凑上。
0: 老先生，这
1: 去吧。
3: 哎呀，哎，真难为情了。
0: 哎，
3: 哎呀，
4: 哎，哎呦，徐姐，
5: 哎，忙呢，
4: 看看这肉。
5: 今天肉怎么卖呀？
4: 今天啊，18一斤。
5: 这肉怎么一天比一天高了？也是啊，便宜点，便宜点，老顾客了。16，这三大块我都要，就16了。哎，就这样，
4: 行，
5: 去称吧。
4: 行。
6: 哎呀，
7: 大爷吧，这一毛两毛的，这一块两块的，没必要这么较劲吧？他们也不容易。
5: 我还不容易呢，能省就省。
7: 哎，妈呀！
8: 肉，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啊？
9: 8毛。
8: 毛
7: 什么呀？这是、
8: 西红柿8毛。
7: 不是，怎么还要抢啊？这个，
8: 快过来，我们装，快搬。
7: 不是，我没手了吧？
8: 你把东西放在地上，快，哎呀，多装两袋，快占。
7: 咱也不便宜，要买这么多呀、啊？
8: 你家家里人多，吃的多，别挑那个特别。哎呦，别挤，别挤啊！哎呀，别挑那个软的啊，挑那个稍微硬一点的。装啊！
7: 装着呢。哎呦，我的妈呀！买这么多吃不完都是浪费。
8: 哎呀，不浪费，咱家吃饭的人多，你放心吧。哎，
7: 还是我妈会精打细算呀。
8: 我不精打细算成吗？但凡是个人，只要一伸手，你爸就是给，那我就得给，是不是？嗯。哎，这个家要不是我在这儿操持，哼，你能不能活这么大还不知道吗？
7: 你也不至于啊嘛。
8: 怎么就不至于呀？小到这个柴米油盐。大到这个厂子里进出账，哪点不得我操心啊？靠你爸，哼！这要是没钱发工资了，没钱运转了，你爸就找我来了，靠他。
7: 妈，咱们家捞屎晒屎那都是计件工资，但少捞点什么都省出来了。
8: 找你爸去啊？哟，鱼贩家。

0: 爸，妈饭做好了，下来吃饭。妈可说了啊，这个月的工资扛不住了，她没办法了，就让我过来跟您商量商量。
1: 你有什么好办法？
0: 那您让我说，我可以说了，也不是我说，是经营规律。咱们是做经营，不是做慈善，对吧？那工资发不出来，咱就撤一个槽子，那实在不行就暂时先停一阵子。你看这库存纸还这么多呢，先找找路子。

0: 把库存纸给卖了。哪家企业遇到困难不选择断臂自保啊？企业得先活下去，工人才有饭吃，才能保障这就业问题嘛。这也都是生存的基本法则。
1: 我们宣家的祖上有这样一个规矩，不能因为今年的境况好了赚了钱，来年的境况不好就不管工人的死活，把这些人给弄走了，那会让人寒了心的。你日后再想把这些人找回来，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5: 肌肉，肌肉，挑着担子要有肌肉，
6: 这样的质感才够强。
5: 肌肉拍出来质感好，哎，对，你看它好。
7: 你这打造成摄影基地了。
8: 不仅是摄影，还有舞蹈机构、美拍机构跟儿童机构的合作。下周中就安排了2天儿童的研习课，从砍檀树、剥檀皮到将料晾晒。
5: 你还在这躺着？
6: 爸，你怎么来了？
5: 我怎么来了？
6: 你先把这凳子放下。
5: 不是，放下！
6: 你别，你听，我知道你生气，但你先别急，你听我跟你解释。
9: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不管工人的死活，把这些人给弄走了，那会让人寒了心的。你日后再想把这些人找回来，就会非常难了。如今我们宣家的工人这么稳定，那就是因为那么多老师傅和我合作了几十年，那些年轻的工人都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才让我宣家的宣纸有了上好品质的保证，有口皆碑，经久不衰。
1: 卖都卖不出去了，还这么穷瞧着，
0: 说什么屁话呢？这两年不好，可是日子还长着呢嘛。
1: 这两年的事不解决，那未来只会更完蛋。爸，你看，这讨论就归讨论是吧？我妈也说，就事论事，咱对事咱不对人。
0: 你说，现在就撤火？啊，停工两年，这人都跑了，我也老了，你能替我？
2: 这个宣纸啊，国家现在是有规定的。
3: 那么多好东西，我要是拍个小视频，绝对会火。你下次再有这样的好事，你带上我。
2: 宣纸呢，要108道工序呢。
3: 别点了，那直播间一个人都没有，你点了上万个赞，一看就不正常。
4: 谁说的？我这刚才还有一个人呢，
3: 刚才那个人是我。
4: 徐阿姨跟我说比赛后的音响，宣家现在挺难的。你哪天去宣家啊，把阿姨的那些东西都拍一拍，顺便帮她包装一下她的网店。
3: 可以啊，这不一举两得的事儿吗？包我身上了。
2: 是一个好的宣纸。

0: 都不看看几点了，还在那儿晃悠，我都快睡着了。
1: 现在工资发不出，我看大伙儿的神情不大对头啊。你跟大伙儿打了招呼了吗？
0: 打了。
1: 小林上次说关于贷款的事儿，你明天去问问他，看我们宣家的条件行不行。
0: 说了，人家说行，尽量早点给办。
1: 你知道这个事儿啊？你怎么早不说呢？
0: 我为什么要早点告诉你？我就想让你着急。
1: 我怎么不着急哦？没钱发工资就证明工厂办不下去了，怎么说我还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嘛。那当然，在这个家里凡是遇到大事难事都是靠你担着，靠你扛着。哼，
0: 知道就好。
1: 实际上我还有急的事儿，就是宣言。
0: 哎呀，你着他的急干什么呀？
1: 我怎么不着急啊？不能再让宣言这么混下去了。你现在就是把宣言给叫起来。
0: 现在啊？
1: 对，就现在。
2: 什么？这大半夜的就翻什么面了？不能明天早上说啊。
0: 就是。
2: 老板，不是什么大事吧？
0: 不知道啊。
2: 爸。
1: 好，你坐坐。
0: 你们爷儿俩呀，有话好。

0: 好好说，就事儿论事儿，别带情绪啊。
1: 你呢也不小了，自己将来要干什么，怎么干，你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你不能成天这样就闷在屋子里，你搞得自己像个绣花女一样的，这怎么行呢？
2: 我一猜啊，您就说不出来什么好话来。哎爸，我回来的时候咱们是不是约法三章过？我不招惹您，您呢也不管我的事儿，井水不犯河水，是吧？事实证明咱俩相处的挺好的。
1: 现在家里啊遇到了困难，我们全家就应该绑在一块儿，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话没有错吧？
2: 也不全对，这厂子是你跟我妈在管着呢，说实话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也不想参与。
1: 你可是宣家第36代传人呢、
2: 那又不是皇位，您非传他干嘛？
1: 你说什么？你再给老子说一遍。
2: 好话不说第二遍。
1: 你这样，你明天到赛场去。
2: 不是我没听错吧？你让我，我去那儿我能干嘛呀？
1: 因为赛场积压了很多的弹皮，现在就老林师傅一个人在的，人家年纪又大了，就干不了什么。而且现在雇人，家里这个情况也不合适，你去帮助老林师傅一块儿把存下的那个皮做成辽皮，这样在材料方面不就省了一大块吗？你笑什么？
2: 我笑我爸，就是把他儿子认为就是一个苦力，只值一个月3-4千块钱。
1: 你跟家里干活还算钱？
2: 那不得算算性价比吗？
1: 我给你算过啊，比在家强，你在家躺平一文不值。
2: 我那不叫躺平。
1: 你那不叫躺平叫什么？你成天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我那些上好的宣纸去做你那些什么玩具，它有用吗？
3: 什么玩具什么玩具，当然有用了。我跟你说了，我儿子做的那叫宣纸文创，上回我把那个小本本也给你看了，去年拍卖的时候那个本子能拍2000多呢，你怎么都忘了呢？
1: 说到这儿呢，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谈一谈，就是做生意啊，要讲究本分，要诚信经营。1到6尺的净皮宣，才卖2000块，你那个小本儿，才8掌大，也要卖2000块钱，这合适吗？
2: 买卖买卖，有买有卖，对吧？人家有需求，我来提供，我又没强迫卖给人家。
1: 做买卖讲究的是什么？诚信经营。任何事情我们做起来都要有良心。
2: 摸着良心，摸着良心。算了算了，不聊了啊，爸，不聊了，不吵了。妈，你也别跟我爸讲了，你也讲不通，也讲不明白，对吧？这么晚了，赶紧睡吧，都注意点身体。
3: 哎呦，别，儿子，来，坐。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别理他，他这辈子除了捞纸什么都不会。你想干什么？你跟妈说，妈支持你。等你干出名堂了，咱们给他看看，他不是还病着呢吗？
2: 爸，我也不在家里面碍你的眼了。明天一早，我就去赛场，随了你的愿。

0: 云博，云博，哎，我来看你了。
1: 说得好听，你发配就发配，还来看我来了。
0: 云博，啊，你看看

0: 是有什么活安排我干干？行了，你呀，你想吃吃，想睡睡啊，这儿呢没有别人，就咱俩啊。等你爹气儿消了，赶紧回去，该玩就玩啊。
1: 哎呀，
2: 林伯，您慢点，您慢点下来啊！哎，好，
0: 哎呦，
2: 慢一点啊！哎，
0: 狐狸妈呀，你这是干什么嘞？
2: 给您拍照啊！
0: 别拍我，拍我干啥呀？啊，
2: 好看？
0: 啥好看？林伯老露我这张脸，你拍出来没人看？
2: 太帅了！啊，太帅了！
0: 狐狸妈呀！林伯年轻时候你是没见过，那叫帅啊！我的屁股后边围的都是大辫子的姑娘。
2: 林伯，
0: 哎，
2: 再摆两个 pose。
0: 来来来来来，我就给你招一下喜。
2: 好，
0: 行吧。
2: 哎呦，
0: 可以吧？
2: 太漂亮了。

0: 林八，忙活什么呢？
1: 这不你来了吗？我给你弄点萝卜吃吃啊。
0: 别忙活了，别干了，我都安排好了，有送餐的。
1: 送餐
0: 啊？外卖啊？
1: 外卖？
0: 你别干了啊！来，这，
2: 外卖。
0: 哎，辛苦啊。哎，
1: 你说你到林伯这儿来了，没吃上我做的饭，反倒还请上我了。
0: 孝敬林伯，天经地义。林伯，
1: 嗯，
0: 您在这儿干的又苦又累的活是吧？啊，这一干就是一辈子，替我们宣家守着这赛场。我不孝敬您，我孝敬谁呀？
1: 你真是个有心的孩子呀！要不说你们宣家能成事，凡事都替我想在前面。你爷爷在世的时候如此，你爹也如此，到了你这儿还这样，一定能成事。
0: 林伯，饭不够的话，这还有啊。
1: 嗯。
0: 然后给您带了瓶好酒，陪您喝一个。
1: 嗯。
0: 嗯。
1: 瞅瞅，哎呦，这瓶装的好酒是个香啊！
0: 喜欢就行。
1: 嗯。
0: 林伯，
1: 嗯，
0: 问您个事儿啊。
1: 嗯。
0: 我爸妈这一个月给您多少工资啊？
1: 除了年节的家用设备，
0: 嗯，
1: 一年也就7万来块钱吧。
0: 我爸妈这也太不讲究了。这活又苦又累的，就给您这么点钱，这也太少了吧。
1: 那这么着，什么时候你接了班，你给我涨工资。
0: 甭等到我接班，林伯，
1: 嗯，
0: 咱俩现在就合作。我不仅给您涨工资，还能让您存下来一点养老金。
1: 真有这好事啊？
0: 当然有了。这样啊，明天开始您就听我安排，
1: 听你的。

0: 想到。
1: 哎，师傅，
0: 你这是？
1: 您不认得了？
0: 我当然认识。
1: 哎，师傅，
0: 这就是放在我们家后山上老作坊的那个盾窝嘛。
1: 对呀、啊，我给弄下来了。
0: 这玩意儿起码300多斤呢、啊，你弄这个干什么？
1: 我觉得这是宣家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0: 嗯，
1: 不能在荒山野岭这么放着呀。师傅，我呢是想跟您商量，
0: 嗯，
1: 咱们以后还用这个老石队行不行？现在的那个是水泥糊的。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老石队好。
0: 有区别吗？
1: 用了这个老队窝，就能感受到老祖宗住址的那份心，就有一份情感夹杂在里边，这才是真正的传承，真正的古法呀。
0: 想用你就用吧。
1: 好嘞，师傅。
0: 早点休息。
1: 哎，我把它弄干净，我就回去。嗯、师傅慢走。
0: 好。
1: 谢谢师傅。
2: 宣纸厂，嗯，阿姨，您这个名字首先起的就不对
3: 啊，
2: 它没有网感。
3: 网感
2: 啊，我给您改一个啊。嗯，
3: 最美宣纸厂老板娘，不行不行，这不能这么写啊。
2: 怎么不行啊，阿姨？您不是宣纸厂老板娘吗？
3: 是啊。
2: 对。那您不美吗？
3: 我那年轻，哎，那也不能这么写，真的不能这么写，
2: 咱就得这么写。嗯、
3: 哎呦，这
2: 再给您看看这个简介，千年宣纸流传千年
3: 啊。
2: 其实吧，现在很多人他不在乎流传多久，我给您加工一下。
3: 好好好，
2: 看看
3: 皇帝用的纸，
2: 哎，
3: 这个说对了啊。过去好几代皇帝都用过我们宣家的纸呢，啊，没错。
0: 说什么都可以，就是别说谎话。
4: 宣叔叔，
0: 尤其是做生意的人。
4: 放心吧，宣叔叔，这桃子啊肯定不会瞎写的。
2: 来，您坐这儿，我是有依据的写。
0: 林然，你坐，你坐，我就坐这儿。
3: 哎呦，行了行了，别理他。你要是没事了，你就去休息啊。人家孩子们帮我在网上弄点这个事儿，你看你说三道四的。走走走。
0: 哎呀，说别人家我不管，说到宣家的事儿，嗯，那不行。我们宣家和别人家就不一样。
3: 嗯，是不一样。鸭子死了，嘴硬。
4: 嗯。桃子，你简介上再加一句。就说宣家第35代传人只做正宗宣纸。
2: 好，
0: 你看你看人家林一言说话他就靠谱。
3: 理解没，只要说到纸他看得比天都大，腰都成了那样了还想着捞纸呢。
4: 这宣言不帮帮忙啊，
3: 被他发配到晒场去了。你说说他那个小身板能干那么重的活啊。
0: 这有什么呀，你看人家张杜多晚了他还在干活，那张杜活就不重啊。
3: 哎呦，我没说张杜不好啊，那人跟人不一样，你儿子他也是有思想有想法的人，你就应该尊重他嘛。
4: 哎呀，好了，叔叔阿姨，咱不吵了啊。那既然宣言都过去了，就让他锻炼锻炼，对吧？
3: 哎呦，林姑娘，你可不知道那晒场的活那得多苦多累。
0: 有点苦算什么呀，我们两个人年轻的时候那吃的苦那算少吗？年轻人吃苦那是福气。
4: 我也觉得年轻人啊多吃点苦没什么坏处。
2: 对，我们吃点苦。好了，阿姨，
3: 来来
2: 继续赶继续赶。
3: 不理他不理他。
5: 林伯，林伯，
6: 哎，
5: 你让工人们把脚步都慢一点儿。
6: 哦哦哦，动作慢一点，
7: 太结实了，每一步都要踏结实了啊！
5: 把肌肉给绷紧了，
6: 肌肉，肌肉，挑着担子要有肌肉，
5: 这样的质感才够强。
6: 肌肉派出来质感好，哎，对，你看他好，他这个腿迈得好。
8: 哟，几位来摄影的？嗯，我们看网上推荐打卡地过来的，你这怎么还收费啊？
9: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那是传承千年的宣纸世家，宣家的百年晒场。你们站在那顶上，四周环绕的是绿水青山，啪一出片，你站在中间，那不就是仙女下凡吗？
10: 行吧，180一场。啊，
9: 日场180，早场288，还有黄昏场388。
6: 还有这么分的呀？哎呦，
9: 是内行人，咱就不说外行话。我跟你们讲，今天的黄昏场已经被几大摄影论坛给包下来了，都抢着出片呢。
11: 卧虎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虎百瑞。
9: 要不这样吧，给你们一个团购的优惠价，8折的基础上，在三大社交平台发一条视频图文，再减20，怎么样？
6: 你们觉得？
2: 可以，要不然就这样吧。
5: 林博，啊，这场结束了，可以休息了。
6: 好。哎，休息了，休息了，手上活都放下，休息了，咱们下去，下去。哎，
9: 坐。累不累？
6: 还好了，
9: 还好啊，比以前轻巧多了啊。来，尝尝这个，来，尝尝，好吃不？
6: 我的妈呀，好吃，
9: 好吃。哎，哎。
6: 他们山上那些人呢，就陪着我在上面晒着太阳，图啥呀？
9: 图出个图。嗯。林博，嗯，我算了一下啊，咱们今天挣了总共有3888。
6: 我的个妈呀，多少？
9: 3888。
6: 这么多呀？
9: 多吗？我预估了一下，我一个月可以把营业额做到20万左右，两个月就能翻番，你信不信？
6: 20万。嘿嘿
9: 嘿。林博，嗯，那这1000块钱是给您的。
6: 行不行？太多了，太多了，
9: 你懂
6: 不了那么多，太多了，太多
9: 了，收着。我说了，给您涨工资，还得给您留点养老钱呢。嗯。
6: 哎，你是个好孩子呀，好孩子呀。不行，嗯，我这个心里还是不踏实。
9: 咋了？
6: 那上面的活谁干？
9: 您放心，我自有安排。
5: 来，这不就来了吗？这儿，这儿，这儿。陈总，啊，人都安排好了，10个人。一个人1200，保证今天干完。
9: 你把车开到那边厂房去，一会儿呢，等着林师傅给你们安排活。
5: 好嘞，
9: 辛苦了啊。哎，
6: 你是说他们干？哎呀，行啊，你脑瓜子灵光，可是比你爸强多了。哎，
9: 我爸他是死脑筋，只认他那死理。宁波，咱说的这个道理啊。嗯，怎么赚钱不是赚的，对吗？嗯，那威廉是苦哈哈赚那个挣命的钱，就不能干点轻巧的活啊，挣点大钱？
6: 你爸呀，嗯，你爸是做人做事就是遵循着老祖宗留下的那些道理，没错。
9: 那老祖宗是没有当下这个条件，要有这个条件， 还能轮得到我来做这个事儿啊？
6: 你说的也是啊。你说人谁跟钱有仇呢？

0: 没错，
1: 是吗？
0: 不是，明白。这样咱们说好了啊。
1: 嗯。
0: 这件事情，咱们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让他们苦哈哈的去捞纸去，咱们就在这儿慌慌的数钱。
2: 你的意思是这个事情不能说出去？哦，悄悄的，
0: 悄悄的，
2: 好。
3: 哎呀，痛快啊！好久没这么干了。
4: 教主
3: 啊，
4: 你可真厉害啊！
3: 我呀，也是庄稼人出身，从小家里穷，八岁就下田了。林然，
4: 哎，
3: 你过来。你看啊，
4: 啊，
3: 这个就是我们做宣纸用的沙田稻草。这种沙田稻的草杆有多长？纤维组织有强度，出浆率高。用我们本地的沙田土、山泉水，才能种得出这么好的沙田稻啊。外国人拿回去原样试种，结果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
5: 所以啊，只有咱们金县的宣纸才称得上人类非遗。
3: 哎呀，这个话说的没错，但是啊不准确。
4: 来，大家听一下咱们大专家廖主任的标准答案。
5: 对，给我们讲讲呗。
3: 好，那我就讲两句啊。同志们，宣纸啊，作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的标准明确定义为只有利用产自安徽金县及周边地区的青檀树皮、沙田稻草，在金县范围内用金县特有的山泉水及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的纸，才能称之为宣纸。同志们，咱们加把劲儿，把这一片干掉。
4: 好，加油
6: 加油！你说，你们都来帮我干活，哎呦，我这心里啊……
5: 奶奶，你儿孙都不在身边，咱们就都是你的亲人，以后大事小活找我们就对了。
6: 可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你们了。
3: 哎呀，想感谢还不容易啊！你们啊，都会唱山歌，唱了一句山歌，我们干活就有劲儿了。
6: 好。好。

0: 害，是迂腐。
1: 迂腐是什么意思啊？
0: 你想想，他都奔五的人了，还什么事儿都较真劲得罪人，提起工作来口若悬河，一节一堆，担子真给他，他又拎不起来，哪个领导不头疼啊？哎，你等会儿，等会儿。
1: 冤家晒场是不是在这福地山上啊？
0: 干嘛去啊？
1: 冤家用公司办贷款，轩岩是股东之一，我得找他签个字。
0: 去看看也行，我还真想看看这侄二代公子哥是怎么吃苦受累的。
1: 买点东西吧，算慰问一下。哎，
0: 你什么时候这么会心疼人了？
1: 不是我，是他妈妈。
0: 哎，你等会儿我。
1: 你慢点啊。
0: 好。
2: 来，各位亲爱的少友们，注意一下啊！今天我们将举办晒场第一届摄影大赛，能够获得前三名的，可以得到由我们提供的年度、季度、月度的会员卡，还有烧烤、饮料、小啤酒。来，让我们一起分享美好，记录美好时光。
1: 多少钱一位啊？呀，
2: 我们是会员制的，美女愿意出镜的话，给你免费。
0: 轩岩，依然给你买的。
2: 他给我带东西了。
0: 你这挺厉害呀，一转眼晒场变网红打卡点了。
2: 闲着没事搞点副业，喝点什么？
0: 果汁吧。
2: 你呢？
1: 都行。哎，你这打造成摄影基地了。
2: 不仅是摄影，还有舞蹈机构、美拍机构跟儿童机构的合作。下周中就安排了两天儿童的研习课，从砍檀树、剥檀皮到将料晾晒。你们是不知道，现在这家长啊，特别喜欢让小孩干活，那报名都报疯了。
0: 你这涉猎范围不但广，情绪价值还拉满了，怎么想到的？
2: 我这叫做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可能。用会员制筛选出不同的用户族群，再根据不同的用户族群针对性的制定有趣好玩的活动计划，提升客户粘性。我这么做不仅仅是提供情绪价值，还能给他们打造一个优质的社交平台。
1: 你爸妈本来还担心你来这儿，我看啊白担心。嗯，
2: 我有脑子能想办法，我干嘛还要啊没苦硬吃自讨苦吃，我这不有病吗？
1: 行了，桃子东西送完了，赶紧走吧。
0: 哎，你不是来找轩岩签字的吗？
1: 对，我把正事儿给报。哎，对。啊？你爸妈正在申请免息贷款，你是股东，所以你需要签个字。
2: 免息贷款？
1: 我呢，承认你有才啊，我可能话说多了，但我还是想劝劝你。你爸妈现在操持你们家的家业挺不容易的，我其实都挺替他们着急的。但是你作为他们的儿子，我觉得你有责任需要去承担你们家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的责任，我觉得这才是他们想看到的。
2: 不是，你来告诉我什么叫传承啊？挑着担子上山干活去就叫传承吗？就算是这样我也得吃饱饭吧，工人们月了了就等着拿工资呢，原材料到日子就得结账，少一分钱你试试看。今天你给他们办免息贷款，你想过将来他们拿什么还吗？贷款合同上的抵押物是我家的老宅，你知道吗？弄不好啊，这就是在给他们挖坑。
3: 小林啊，嗯，这个材料都拿给你了啊，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你再跟我要。
1: 行，嗯，哦。阿姨，下午的时候我带您把您需要本人出面的都给您办完了啊！
3: 好好好，来来来，没事，
1: 我看一下啊。
4: 我们现在这个轩家，近段时间是有点不太顺，不过呢，轩家呀风风雨雨经历多了，这不算什么，你们只管干活吧，这工钱啊，绝不会少大伙儿一分钱的。哎
5: 呀，我有事儿啊，一直想说没说。现在厂子确实没有什么订单了，要不然咱就歇两天，反正大家伙都是老熟人了，都能理解是吧？
4: 能理解归能理解，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呢我都非常清楚。你比如说 老胡和素兰这两口子，他孩子上大学那是要花销的，另外他们在县城那房子是贷了款的，这个贷款都晚一天都不行的。
3: 哎呀，我们没事，你不要担心我们。
4: 还有老叶，他媳妇在上海给人家当保姆，一家三口都想办法凑钱给马杆要办彩礼。你说这要没活干，那不就喝西北风了吗？
3: 怎么会喝西北风呢？我跟老胡我们两口子啊，到哪里都饿不死的。嗯，我跟老叶小满我们都商量好了，最近先找找别的事干，能捡点是一点嘛。轩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了，我们随时回来的。
6: 对对对，
7: 是啊，老轩，轩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就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呢不管走到哪儿都是轩家的人。
6: 对
8: 对，
4: 你们说这些话让我心里哎，哎，不过还不到那时候呢。小林不是在帮咱们搞贷款吗？
3: 哎呦，轩师傅，你就不要硬挺着啦。
4: 还用不着你替我操心呢，该干活干活啊。
7: 还接着捞纸？
4: 嘿，你不捞纸，那我们就真喝西北风了。
6: 啊，好，好。
9: 师娘，你们啊，把老宅那儿腾出来给我住。我吃呢也都在厂子里，不花什么钱，以后啊你们就不用给我开工资了，我在这儿能跟着师傅一起学手艺，不让我求学费我已经是赚了。还有啊，我这儿有50000块钱，想帮着您一起凑一凑。没事，
3: 不能要。您哪，你这傻孩子收起来。你听我说啊，让你住在我们家那我们愿意，你就好好的学手艺，你把纸做好了，你师父比什么都高兴啊！就听我的，收起来啊！
9: 能帮上点是点儿，师娘。
3: 不行不行，你记住了，轩家从来不欠工人的钱，也不能收你的这个钱，你把它拿起来啊！
6: 师父，我知道咱们厂子遇到难了，但是我相信，就大家一起扛一扛，这个坎肯定能过去。
10: 哎，那宣言挣那么多，他就不能掏点钱发工资吗？
3: 桃子，宣言自己在那山沟沟里头拿什么挣钱呀？
10: 阿姨，您不知道，宣言呀把晒场包装成了摄影打卡地，老林师傅上课那老挣钱了。啊？
3: 什么什么卡？
10: 摄影拍照打卡挣钱，
3: 还挣钱？

0: 笑一下，我拍一张。哎，好嘞，可以，那就是劳动人民。天哪，这个汗水。
1: 我的天哪！

0: 躺着。
1: 爸，哎，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来了？
1: 你先把这凳子放下，
0: 不是放下来。
1: 你别，哎，你听，我知道你生气，但你先别急，你听我跟你解释啊。哎，
0: 爸，有话好好说。
1: 你吓死狗啊你！
0: 我给打疯了你！
1: 你个狗，
2: 小张胜，大张跑！
1: 哎，小张胜，大张跑，那才叫像！我你不懂我不怪你，
0: 别说了！
1: 你打死我有用吗你？喂，
3: 老薛，老薛，别拍了，还拍了，打架不行！哎，
1: 爸，
0: 你别追我！
1: 哎，不是。
0: 打
1: 死了没有用，
3: 老薛，不敢真打呀，不敢真打，吓唬吓唬就行了。
0: 你们，你们救我！哎呦，
3: 别打，哎，老薛，吓唬吓唬就行了，不敢真，你来打我吧，要不？哎呀，
1: 不是，我问你啊，爸，你至于生那么大气吗？你得把自己气着。是，我是拉着林博在这拍照赚钱了，那我挣钱为了谁啊？不还是为了咱们家吗？我一个星期我挣了3万块钱，一个月下来少说10来万。你捞纸捞到什么时候能赚到这么多钱啊？
0: 放你狗屁！你把祖宗卖了，你说能值多少钱？
1: 不是林博，你看的，他又把祖宗给拉出来，那祖宗能给工人发工资吗？我就问你，这钱赚到手你要不要？
0: 我不要打算呀，
3: 老薛，老薛，来，我来，老薛，别生气，这事儿都是为了我孩子，
0: 在他的心里。哪还有宣家的祖业，在他的眼里他只有钱。
1: 活儿我也干了呀，这批料我没晒吗？对啊，你看看，你自己看看。
0: 好，我们来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你晒的皮料。晒皮料讲究的是什么？我没告诉过你吗？
1: 两根不搭边，石头不见天儿。哟，
0: 见了鬼了，你还能记得住？通风透光才能晒出好皮料，你晒的这是什么？你看看，全都沤坏了，8个月之后这全都是一堆废料，你还能晒出好皮料，造出好纸？你们看看，老李，你可找的这些什么人呢？这是啊，在我这皮料上踩来踩去的，你看不见吗？
1: 别踩那上面！
0: 老李，他不懂啊，你是明白的事。
3: 老薛，说不好，说不好。
0: 这个造纸跟做人一样，108道，道道不能饶。可是在你呢，啊，你眼里只有那个快钱，把宣家的这个声誉，还有造纸人的良心，你全都踩在脚底下去了。你赶快把这些全部给我轰走，还有那小院里边那个什么喇叭，全部给我撤了。你要不听话，我饶不了你。
3: 别生气，老轩，这事儿都赖我啊。你爸的话说得有道理，这事都怪林伯伯。
1: 没有，林博，对不起啊，这事不怪你，怪我。
3: 别照了，还照呢？
4: 记住啊，这个一连水靠身，二连水破心，这手感呢、啊、和这个心上的功夫有微妙之处。手感呢要多练，心上的功夫呢要多悟。
5: 明白了，叶师傅。
4: 哟，手磨破了，
5: 没事
4: 儿。哎，捞纸这个行当啊，靠的呀是一年一年慢慢磨出来的，这着急可不行啊。
5: 我来的晚，想要好就得多练了。哎，叶师傅，这手泡烂了，抹什么药好用啊？
4: 用什么药都不行，可丽松试试。
5: 师傅，
6: 我看看。你这两天别下水了，他刚才说的对，抹什么药都不管用，歇两天就好了。
5: 好，谢谢师傅。
4: 哎呦，你拿梯子干什么去啊？这么大岁数，腰又不好，让年轻人干呗。
6: 换个灯泡也习惯了。

0: 阿姨，这个，
1: 哦，那个呀，要扔的你给我。
0: 啊，不不不，你这个能不能留给我呀？
1: 你要啊？你要不嫌弃你就拿着吧。
2: 这个本子可不简单，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你们拿这个本子来找我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想请您打几个样，我觉得这种本子应该蛮有市场的，想试一下。
3: 不是，你等会儿啊，就是你拿我的设计跟大雅斋去聊业务，你经过

0: 别给他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他去陪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他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刘海星、李毅飞、张宇普和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
1: 李毅飞、刘海星、张宇普会见参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的外国政要及重要嘉宾。
0: 新闻特写，把我们的好日子讲给世界听。
1: 宁夏多措并举护航夏粮丰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9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
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妇女联盟书记、参议长齐诺莫纳、摩洛哥人民运动总书记、众议院副议长乌兹尼、安第斯议会副议长博阿尔克斯等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刘海星在主旨讲话中表示，在迈向现代化

道路上，摆脱贫困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八年奋战，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并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减贫成功，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增加了勇气和信心，更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的路径。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和智库媒体等一道，凝聚发展是扶贫根本共识，夯实全球可持续减贫根基，凝聚立足实际减贫共识，探索符合各国自身国情的反贫困理论和特色减贫道路，凝聚多边协同共识，形成互帮互助的全球减贫合力，凝聚命运与共共识，携手建设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李亦飞在致辞中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怀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科学指引和闽宁协作示范引领下，我们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总钥匙，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内生动力，宁夏各族干部群众苦干实干，接续奋斗，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实践伟力，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我们愿同各方加强沟通协作，分享宁夏减贫经验，深化务实合作，携手为建设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贡献更多力量。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领导国家实现长足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今年也是中国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仍然像当年红军所到之处帮助困难群众一样，带领人民摆脱贫困，令人尤为感动。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政治意愿、正确的理论指导、精准的机制设计和全社会的广泛动员，实现了消除贫困的目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也使我们相信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也可以成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四大全球倡议，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及习近平总书记心怀天下、情系人类的博大胸襟。我们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特别是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的研究，从中汲取智慧和启发，携手推进各自国家现代化进程。与会外宾还自发集体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常委会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巴中学会主席穆沙希德现场宣读，表示闽宁协作等扶贫实践是中国精准脱贫成功故事的缩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生动例证，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鼓舞和重要启示。表示愿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交流互鉴，进一步深化具有本国特色的扶贫实践，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摆脱贫困、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故事分享环节，来自宁夏的基层党员和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实践，从不同角度讲述了脱贫攻坚的生动故事。中外代表还分别就亚洲、非洲、拉美地区的减贫形势和推进相关合作进行交流对话。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主持开幕式，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东、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马文娟、政协副主席郑震、李晓波等出席。
1: 7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中联部部长刘海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在银川会见参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的外国政要及重要嘉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
2: 参加会见的有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妇女联盟书记、参议长梅布尔奇诺莫纳、摩洛哥人民运动总书记、众议院副议长穆罕默德乌兹尼、安第斯议会副议长胡内博奥尔克斯、巴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副总书记、政治局秘书长穆罕默德阿卢什、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国际部亚洲事务负责人弗朗切斯科·马林娇、尼日利亚外交记者协会主席、非洲频道网络高级编辑弗雷德里克·伊德亥、纳米比亚人族党政治局委员、交通书记埃拉萨图斯·乌托尼等。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宁夏是中国西部的一块宝地。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三次来宁夏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宏伟蓝图，指引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特别是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闽宁协作伟大实践，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宁夏各族群众接续奋斗，开创经济繁荣新局面，续写民族团结新篇章，绘就环境优美新画卷，创造人民富裕新生活。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方深化友好交流，分享经验成果，拓宽产业合作，增进人文往来，进一步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宁夏智慧和力量。胡内博奥尔克斯、埃拉萨图斯乌托尼、弗朗切斯科马林娇代表与会嘉宾发言，一致表示此次宁夏之行实地感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图景，亲眼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万千气象，真切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使命的优秀特质。闽宁协作是中国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的生动范例，取得的显著成果令人震撼。这些成熟经验和成功做法值得各国学习借鉴，愿同中方持续增进友谊，深化互利合作，携手共谋发展，共同搭建经贸往来、产业合作、人文交流的桥梁纽带，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自治区领导韩东、李晓波参加。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等国家的政党领导人、驻华使节、智库学者与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八位来自基层的脱贫群众、驻村书记、乡村带头人等走上讲台，把宁夏脱贫故事讲给世界。在跨越山海的对话中，让与会嘉宾真切感受到中国减贫背后的温情与力量。
3: 五大洲多国代表不远千里相聚宁夏，只为一件事儿：探寻中国减贫密码，交流各国现代化发展路径。
4: 我们家以前靠种地为生，庄稼收成常常不好，孩子多的人家连填饱肚子都难。精准脱贫启动后，政府就在这里发展葡萄酒产业，给我们提供稳定就业的机会，我们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
0: 从挪穷窝到换穷业，刘丽和全区123万移民群众一起完成了新生。8年攻坚，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了脱贫攻坚战，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年过渡，宁夏圆满完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标任务，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5: 作为一个农村妇女，能成为酿酒师，再能成为今天的故事分享者，非常的荣幸。让我们努力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为我们幸福的生活加油。
6: 我们白泉镇的红丝布是我们村里上的自来水，孩子上学看病都在家门口啊，解决了咱们老百姓的挣钱难的问题。你看我的生活过后呢，让全世界的听一听咱们中国老百姓的好日子。
0: 像这样的脱贫实践早已走出了宁夏。近年来，闽宁和美电商车间、原毛塔畜牧示范项目、泾原林下生态产业获评全球最佳减贫案例，蔡川金融模式登上联合国官网并纳入国际扶贫课程，举办的非洲基层官员减贫交流研修班吸引44个非洲国家基层官员来宁考察，成为广受认可的中国式减贫密码。
7: 各个国家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困难，我们其实有很多互相交流的机会，然后也可以看中国的一些就是这里方面怎么能到一到我们那边，就是能不能在我们那边适应。
8: 这真是一次奇迹般的经历，令人大开眼界。在中国，不仅是政府把资源投入到人民身上，而且中国人民自己也在下定决心，这是我们的家，我们想要过得更好，我们会努力让自己超越现状。
1: 摆脱贫困是世界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立足我国国情，把握减贫规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宁夏正是这一理论最生动的实践注脚。曾经的西海固苦集甲天下，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山海同心，探索出异地搬迁、生态修复、产业造血、智智双扶一体推进的减贫路径，把干沙滩变成金沙滩，打造出享誉全国的闽宁模式，成为中国精准扶贫的标志性样板。这是中国精准扶贫方略的生动缩影，更是民族团结、东西协作的鲜活范本。实践证明，只要方向明、方法对、意志坚定，弱鸟完全可以先飞高飞。从黄土高原的中国奇迹到汇集世界的减贫智慧，宁夏的奋斗故事为全球共同发展、消除极端贫困交出了一份务实的东方答卷。这条路中国走得通，世界也一样走得通。
9: 盛夏时节，麦浪飘香。眼下，宁夏从南到北95.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得益于优良品种推广、精准田间农技指导、科学防灾减灾、标准化规模种植等一系列举措，今年我区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在彭阳县红河镇下园村的高标准麦田里，搭载先进设备的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一站式完成小麦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
10: 今年麦子好，什么时候都采过500斤来呢，好得很。
11: 今年麦子长势普遍比较好，我平均每天能收10吨嘛。
0: 由南向北，夏收进度有序推进。在青铜峡市，农技人员、测产专家深入田间垄头，常态化开展尝试巡查、实收测产、技术答疑等服务，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12: 今年小麦我种了将近是1000多亿担子，从这个长势情况来看，今年这个长势是也非常好。
13: 从测量结果来看呢，我们以皇冠区的中宁县、利通区、青铜峡等地，我们的冲小麦、大麦单产达到了600公斤以上。

0: 甘海带的同心县冬小麦大麦的单产超过150公斤，较该地区常年平均亩增产超过30%以上。那么彭阳县的冬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330公斤，较本地区常年平均亩产增产了20%以上，小麦实现了丰产丰收。
1: 据了解，2026年宁夏深入推进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专项行动，高标准打造百亩示范田、千亩连片方、万亩核心区，实现药剂拌种、种肥同播两项关键技术全覆盖。主推的宁春四号、宁春58号、宁春62号等本土优良品种，两种良法配套，为小麦高产打下坚实基础。截至7月7号，全区小麦已收获34.36万亩，占95.5万亩小麦任务的35.98%，预计7月20号前后完成大面积收获。
2: 7月8号，由宁夏保险行业协会主办的2026年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在银川市光明广场举行。全区25家保险公司、各保险中介机构200多名从业人员齐聚现场，开展保险惠民宣传服务。
1: 活动共设置风险减灾、科技保险、养老农业保险、新市民保障5大展区，通过实景模拟、智能设备展示、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面向群众普及各类保险保障知识。
3: 通过工作人员细致讲解，了解了养老和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政策，明白了保险能够规避生活风险，为今后养老增添了一份保障。
4: 现场宣传内容很贴近生活，农业保险、防灾理赔这些案例通俗易懂，学到了不少金融安全知识。
5: 今后我们会持续做好农业保险、新市民保障服务，优化线上理赔流程，简化办事环节，用心做好普惠金融服务，让保险服务贴近百姓。
1: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年度宣传主题“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同步推出宁夏保险业普惠保险宣传片，生动展现普惠保险在乡村振兴、小微企业扶持、养老照护、新市民服务等领域的履职成效。随后，歌咏、朗诵、舞蹈、情景表演轮番登台，展现新时代保险人坚守初心、担当尽责的行业风貌。
6: 155时期，宁夏保险业牢牢扎根实体经济，基层一线，健全多层次社保体系，用好商业保险补充功能，大力发展普惠健康、多支柱养老、长期护理保险，补齐医疗养老民生短板，持续提升农业保险保障力度，深度参与基层风险治理。
7: 塞上黄河大闸蟹养殖技术培训会7月5号至6号在银川市新沁区举行。会议集中推介塞上黄河大闸蟹区域公用品牌，完成供应链战略合作签约与渔业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并解读塞上黄河大闸蟹养殖规程、塞上黄河大闸蟹质量等级两项团体标准。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等11位院士专家，围绕盐碱地种养、全链条溯源管控等内容现场授课。
8: 做强呢新沁区大闸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国字号的招牌，用最大的诚意落实优惠政策，用最优的服务呢护航产业发展，让塞上黄河大闸蟹香飘四海。
7: 目前新沁区水产养殖面积达1.74万亩，渔业产值近1.2亿元，其中塞上黄河大闸蟹核心养殖面积突破1500亩，辐射带动周边县区养殖超3万亩，年产量预计突破2000吨，全产业链产值约2.5亿元。
1: 小明股份闽宁全产业链项目近日在永宁县闽宁镇竣工投产，该项目总投资7600万元，以蛋鸡种业为核心，统筹两种繁育、智能养殖、食品加工、科普文旅多元业态一体化布局，打造种业端、养殖端、加工端、文旅端全链条发展闭环。
9: 7月底，我们第一批蛋鸡就要进入到我们鸡舍里面，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生产阶段。那么未来，我们整个闽宁将会有超过80万、将近90万的这样的一个存栏量。
1: 仪式上，小明股份与福建省农科院签署东西部科技合作专项协议，双方将围绕智慧养殖两种选育、生态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关键领域开展长期联合科研攻关。七月八号晚，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银川市贺兰山体育场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 U17 男足0-2不敌坦桑尼亚 U17 男足。早前于七月五号晚进行的首场比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目前中国队一胜一负积三分，暂列积分榜第二。本次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共吸引中国、澳大利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四支 U17 国家队参加，在三个比赛日展开六场较量。七月十一号，中国队将对阵尼日利亚队。记者从宁夏气象局了解到，受超强台风巴威外围偏南气流影响，七月九号夜间至十一号白天，我区有一次雷阵雨转普雨天气过程，主要降雨时段集中在十号至十一号。贺兰山沿山延池县南部、同心县、海原县、西吉县、圆洲区北部雨量较大，累计可达30至50毫米，其他地区普遍在5至20毫米。
10: 十日大风天起，加之降雨，可能会造成小麦倒伏，影响收获和晾晒。建议各地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夏收夏种工作，加快夏收进度，确保颗粒归仓。
1: 气象专家建议，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强化监测管控，及时采取措施消除各类隐患。
1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2: 彭阳县红河镇闽宁数字化分拨中心七月七号揭牌运营。该中心启用后，将构建起集品牌建设、供应链服务、电商运营、招商引资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补齐产业链条偏短、仓储流通不畅等短板，破解彭阳县优质农特产品质优价不优、丰产难畅销的发展瓶颈。花儿唱响新时代，2026年中卫市沙坡头区合唱展演七月八号至九号在中卫市文化广场举行。来自社区、村镇、企业、学校的25支队伍用嘹亮歌声礼赞美好新时代。活动评选出最佳演唱奖、最佳音色奖、最佳团体风采奖等奖项。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播出农家书屋如何从建起来到活起来。节目通过宁夏书屋硬件提档升级、创新运营出圈出彩，和河南草根书屋18年微光坚守、以纯粹初心点亮乡土阅读的两地案例，探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路径。节目将于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2: 从山海协作催生富民新路径，到生态赋能解锁增收新渠道，宁夏始终以实干书写共同富裕答卷，也传递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温度。
11: 鲜活的塞上实践为全球共同发展注入温暖的力量，也搭建起对话桥梁，邀约世界各国携手奔赴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目前2026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我国东部沿海，体型庞大的巨无霸台风本体不会直接影响身居内陆的宁夏，但是它对大气的扰动会间接改变宁夏上空的天气格局。首先，长期赖在宁夏河套上空的大陆高压不得不牺牲北台，我区脱离大陆高压的控制，叠加东移扩散的冷空气共同影响，天气会明显凉爽许多。同时，外围偏南气流强劲，向我区输送的水汽更为充沛。受此影响，预计九号夜间到十一号白天，全区有一次雷阵雨转普雨天气，主要降雨时段集中在十至十一日。贺兰山沿山、盐池县南部、同心县、海原县、西吉县、元州区北部雨量较大，累计可达30到50毫米，其他地区普遍在5到20毫米。本次降水过程初期时段多以对流性降水开始，九号夜间需防范局地雷暴天气的不利影响。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雷阵雨，22到25摄氏度。石嘴山雷阵雨，21到26度。吴中雷阵雨，23到27度。固原雷阵雨，19到26度。中卫雷阵雨，21到26度。宁东雷阵雨，22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正好在厦门的巴士偶遇台湾的朋友，
1: 鲨鱼没咬上我，我先咬上它了。
2: 它这个用料很扎实，
1: 很过瘾。把里边这个白胡椒放的好重啊，差点给我呛哭了。
0: 臊鼠牙，
1: 这家人也挺多啊。这是现汆的鱼丸啊。
2: 现汆，对。哦，
1: 我看你们是会调一个底味儿是吧？
3: 对，就是当我们你要真正用到的调味料，就一个盐，一个胡椒粉，没有别的，就是基本上没有添加的，就没有什么别的添加剂。
1: 我看还有芹菜碎，应该是提鲜的是吧？
3: 对，提鲜，它作用类似于葱花呀，还有香菜呀，就差不多的意思。有竹签的是上一碗，然后最大的是包心，另外两个小的是墨鱼。哦。
1: 谢谢谢谢，先尝一个鲨鱼的。一般来讲，这个鱼肉都应该是软绵绵的，这个鱼丸的弹力基本上能达到这个潮汕牛肉丸的感觉。这个你吃的时候，你明显能感觉到它鱼肉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再尝一下这个最大的啊，这个最大的叫包心鱼丸，你看，真有馅儿。这中间是什么馅儿呀？
4: 猪肉，
1: 猪肉啊，
4: 对，
1: 鱼肉的鲜，猪肉的香融合在一起。这个猪肉馅儿是经过过很复杂的调味之后的馅儿，有点像叉烧的那个味道。再尝尝这个啊，墨鱼丸，这个墨鱼丸更甜，真的这个肉是有甜味的，鲜甜鲜甜的感觉。而且应该有很多朋友吃完他们家的这个鱼丸会买一些啊，用冷链寄到家里去，快递小哥就在旁边呢。

0: 你们是从哪里来厦门玩？
1: 台湾啊，
0: 是第一次来厦门吗？
1: 对。
0: 你们对厦门的印象怎么样？
1: 很好啊。
2: 那你们知道宁夏吗？
1: 宁夏。
0: 对。
1: 只知道哥，只知道哥。
0: 我们就是从宁夏来的。
1: 哦。宁夏的特色。
0: 宁夏的特色，这样台湾人也喜欢喝茶，对不 对？和福建的这个文化是一样的。
1: 对，
0: 这是我们宁夏的八宝茶。
1: 八宝
0: 茶，对，它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当地已经传承了很多年，一代传一代。里面有茶叶，有坚果，有花瓣，来送给阿姨，送给两位姐姐。这是我们宁夏的八宝茶，
1: 谢谢。
0: 希望你们有机会到宁夏去玩。
1: 谢谢。
0: 宁夏不能光唱宁夏，要到宁夏啊。好，你们继续逛吧。好，
3: 谢谢。
0: 好，拜拜，旅途愉快。就这个了，来巴士这样的地方一定要做攻略，不然的话这么小的档口你就找不到它。你好，阿姨，你们家这个满天糕卖了多少年了？
4: 卖了21年了，今年都21年了。
0: 21年，有零有整的。一共有几种味道？
4: 一共有四个味道。
0: 四，那有四拼吗？
4: 没有。
0: 可以啊，那就四种味道，各样来一块。
5: 飞机收好，15元。
0: 好，够了啊。我们在巴士这个地方是非特殊需求就不用专门坐定吃啊，就这样逛吃逛吃，一会儿就把自己吃饱了，就跟咱们宁夏的怀远市场似的。
6: 来，你先坐，来，先不要，先坐先卖。
0: 很鲜，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老式鸡蛋糕的表面的质感，但是你看这个横截面，应该就不是一样的口感。看起来很鲜，其实吃起来是黏的。这是个红糖味的，红糖味特别足，有点像什么，就像那个萝卜糕的那种口感。我尝一下这个啊，这是什么馅儿？这像是花生馅儿的，里边是花生酱加花生碎，那它这个用料很扎实，吃起来很过瘾，但是对于控糖的人甚是啊。
5: 巴士中立军满肩高，欢迎您下次光临。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1: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赌注，
9: 让宣纸给你一切，
10: 让宣纸给你一切。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

0: 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23日。近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论坛上，六部备受瞩目的微短剧《家里家外》《奇迹》《闪婚玫瑰》《盛夏芬德拉》《糖鬼奇谭》《朱雀堂》荣获年度优秀微短剧荣誉。以“筑梦这里，聚连两岸”为主题的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颁奖典礼日前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举行，600余名两岸影视从业者、青年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这场光影与创意交织的青春盛会。最终，20余部作品分获金茶花最佳微短剧奖、最佳创意奖、最佳两岸交流主题奖等奖项。近期，阅文集团上线海外漫剧平台 TwinScore， 计划年内推出超1000部 AI 漫剧，将业务版图从网文出海延伸到微短剧出海领域。与此同时，红果平台也调整了业务重心，缩减真人微短剧项目规模，转而加码 AI 漫剧赛道，搭建专属漫剧内容生态。日前，由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金华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2届微短剧剧本创作大赛正式启动。大赛以横竖有戏、创在这里为主题，面向全国创作者广泛征集优质剧本。目前征集通道已全面开启，将持续至2026年7月20日。近年来，微短剧凭借篇幅短小、节奏紧凑、贴近大众生活的独特优势，搭乘短视频发展浪潮迅速出圈，成为广受大众喜爱的新型网络文化产品。行业热度持续攀升，市场规模快速扩容的同时，粗制滥造、题材同质化、审美格调偏低等发展弊病也日益凸显。伴随监管部门一系列规范治理政策落地实施，走规范化、精品化路线已然成为微短剧行业不可逆的发展方向。今天呢，我们一同聚焦行业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议题，共同探寻微短剧长久健康发展的破局之路。实讲，微短剧以迅猛之势攻占人们的视听娱乐生活，已成为不少人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微短剧到底有多火？网络上有句话这样说，看短剧的人比点外卖的人还多。短短几年内，微短剧从新生事物迅速成为席卷影视行业的流量热潮，繁荣之余，内容隐忧也逐渐凸显。部分微短剧创作片面，追求流量至上和商业利益，导致内容质量参差不齐、低俗媚俗、价值观扭曲、内容同质化等问题严重。
1: 行业内之前有一段时间非常盛行粗制滥造这样的作品，就是需要很少的成本，然后很少的人力就能完成的作品。我觉得这样的产品是不可取的。我觉得真正好的产品，真正好的行业方向，应该是说精益求精，不断突破，不断的拿出能够承载中国文化、承载中国的能量的作品，不断的去突破。我觉得这样的作品才是好的，而不是说一直在这个粗制滥造这样的行业里不断的去赚取利益啊，就这样是不对的。
0: 微短剧发展如火如荼，但篇幅再短，也不能短了品质、短了规矩、短了导向、短了价值。推动微短剧规范化发展，必须坚持放管结合、提质增效，要构建政府引导、平台主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良性生态，建立社会各方协同联动的长效机制，为微短剧发展培育良好的土壤。强化内容监管，要进一步落实内容审核、先审后播、持证上线等制度，对低俗媚俗、渲染暴力、违背公序良俗的作品坚决叫停、及时清理，对相关责任主体加大惩处力度，约束微短剧制作方严格执行先备案后开机制度举措，可从事前立项、事中审查、事后宣传播出3个维度，统一微短剧和长剧集的管理体系和质量标准，防止低俗内容通过短剧外壳绕开管理体系，有效实现责任前置，从源头保证微短剧内容质量。
1: 短剧我觉得它存在的能力和传统的大屏影视是一样的，好的内容、好的剧本永远是不过时的。我觉得这样才是应该它能做的能承载能传递正向价值观的作品，不光能给人带来欢乐，更多的是能带来人性的思考，包括当下的社会本质的思考，当下的一些问题的思考。我觉得这短剧跟影视作品大屏不应该分高低贵贱，应该共同去承载核心的逻辑，就是说如何去引领您的观众、您的受众去引发他的思考。
0: 平台是微短剧内容监管的

0: 第一责任人，要强化全流程管控，严把内容审核关口，从选题备案、拍摄制作到上线传播形成闭环管理，坚决抵制低俗、猎奇、爽文套路化。平台更应主动引导精品微短剧创作，对现实题材、优秀传统文化和正能量微短剧创作传播进行资源倾斜，降低低俗内容流量权重，积极履行优质内容传播的社会责任。推动微短剧行业发展行稳致远，根本在于行业内部的规范与自律，将内容创作扎根时代，贴近生活，守住价值底线，传递正能量。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扩大微短剧的影响力，让微短剧真正成为反映百姓生活和时代风貌的网络文化新形态，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推动微短剧行业发展行稳致远，根本在于行业内部的规范与自律。微短剧创作者要将内容创作扎根时代，贴近生活，守住价值底线，传递正能量，才能不断扩大微短剧的影响力，让微短剧成为反映百姓生活和时代风貌的网络文化新形态，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循着这份创作导向，今天的佳片推荐为大家带来一部镜头与国风美学考究的古装探案悬疑微短剧《唐探之盛世少年》。这部兼具唐风美学、硬核推理、江湖权谋与少年热血的微短剧，已经提前锁定年度必看古装探案佳作。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作品。短剧《唐探之盛世少年》，故事扎根盛唐，万国来朝的长安西市烟火繁华，丝路胡商往来不绝，可盛世皮囊之下，诡案频发，权谋丛生，天资过人、恪守法理的少年曹法无名，无端卷入诡异西域巫蛊命案，被污蔑为凶手。为自证清白，他踏上追查之路，途中偶遇背负秘辛、身手绝世的江湖怪盗黎冲，以及为寻国宝轩辕镜、精通西域幻术机关的异域少女玉剑英，三人初衷各异，彼此猜忌，被迫组队同行，接连破解镜中鬼影、霓裳噬魂、胡商灭门一桩桩离奇悬案。但愿案件环环嵌套，所有命案最终直指东宫太子夺权阴谋、朝堂权斗、西域势力、江湖恩怨层层交织。少年三人组褪去私心，并肩破壁，撕开盛唐盛世之下掩藏多年的黑暗真相。
1: 皇兄，若你能束手就擒，以父皇对你的宠爱，尚能留你一命。
2: 本宫既然敢做，那便有万全的把握。本想取得天命之后，名正言顺地登上皇位，如若不能，那也只能重现前朝之事。白玉微瑕亦能接受。乔婆婆，
1: 请卫青令捉拿太子逆党。
3: 快走。
0: 这部微短剧摒弃脸谱化主角，三人组分工互补，人设立体，双向救赎，兼具少年义气。不止于探案悬疑，更刻画少年成长与初心抉择。三人从独行自救到同心共济，放下私仇，坚守公道，兼具江湖情义与家国情怀。感情线克制自然，友情线细腻好磕，人物弧光完整饱满。采用单元奇案加主线权谋双线叙事，每一个单元案件都预埋主线伏笔，全程没有无效剧情，反转密集，逻辑闭环，推理严谨不降智，沉浸式还原古风探案的拉扯感。整部剧全程实景取景，百分百还原长安街市、宫阙楼阁、西域胡房风貌，浮道化贴合盛唐礼制，光影构图极具电影质感，彻底甩开粗制流水线短剧。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跟踪优质短剧，它跳出短剧固有低俗套路，对标长安十二时辰氛围感、唐人街探案推理节奏，兼顾猎奇、权谋、热血、国风多重元素，适合喜欢悬疑、古装、探案题材的观众。
4: 如果您喜欢古风悬疑、中式诡案、少年组队剧情，偏爱高颜值人设、电影级画面、闭环高能剧情，这部零槽点、高质感的《唐探之盛世少年》绝对值得一站式追剧。它也将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一位古装现代双栖高产男主专业户张艺轩。 他气质适配杜广，台词功底扎实，高产且敬业。现在呢，就让我们一同解锁张艺轩的光影世界，倾听他的从艺初心，探寻那些角色鲜活背后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
3: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艺轩。
5: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也是一位内地的新生代男演员，他的艺术功底可以说是相当扎实，音乐、舞蹈、钢琴、吉他样样精通。同时呢，他在短剧领域呢，也塑造了许多风格迥异的形象。尤其他在前一段时间的大爆剧《主角》当中，还饰演了学历最高的一个角色，就是楚家河的相亲对象，那个考研男，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李宁，李宁，家河来了。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李宁同志，在咱们税务局工作啊。这个是，
7: 你好，我是楚家河，沈晴湘剧团的演员。
6: 哎呀，你看人家家河多大方，你看家河多大方，书什么都不能看，不是文化人就这样，这个看书看不动。
7: 哎呀，家河，你妈妈还好着呢哈。
6: 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呀，这李宁啊，他就是内向，不爱说话，就爱看个书。这大学都考了好几回了，是吧？他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现在就剩他一个人没成家了。哎，他爸爸可说了，只要是他满意的人，他绝对没有意见。现在这个年代，这么开明的家长不多了，是吧？哎呀，李宁，你别光让我说，你也来说一说呀，干说呀。
8: 那叫考研，不叫考大学。
5: 参加了这个主角的拍摄，这样一部大爆剧，对你的整个演绎来说，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一笔？
8: 我觉得更多的是体验了大剧组，各个部门配合之间的完美，以及每个部门这样一个对于艺术的这样一个追求。然后在我自己的这样一个短剧拍摄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能够学习到一些东西的。
5: 什么时候开始拍短剧的？哎呀，
8: 这个已经大概3年以前了。
5: 那你在拍短剧的时候，可能已经习惯了短剧这个节奏。
8: 是的。
5: 然后进入到主角剧组的时候，这种对比会不会让你思考一些问题呢？
8: 一定是会有的。在短剧的话，它其实这也是我们大家印象当中的短剧都是放大式的表演，然后在电视剧当中的话呢，我们就是更加的日常一点，而且的话呢，电视剧其实还有一些情况是心理压力会很大。
5: 确实是很大。为什么会有心理压力？
8: 因为单一个组的话，你看你像短剧的话可能是个30人左右，但是一到电视剧的组的话就是300人左右的这样一个规模，包括给你搭戏的都是一些资历很老的，并且呢艺术造诣很高的老师，跟他们搭戏自然是有这样的心理压力的。
5: 对，但是你这个诠释是非常棒的，虽然出场的时间不长，但是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8: 是吗？我其实脑子都是懵的。
5: 那你自己更享受哪一种表演？你刚才说短剧可能它的节奏会比较快，张力会比较大吧。然后你自己是更享受哪一种的表演？
8: 我觉得还是喜欢短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尤其是相当于在这行已经经营了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舒适区。在电视剧当中的话呢，其实接到的剧本的话呢，还不是那种特别给你发挥大的空间。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短剧，在收到自己的剧本，看到自己的人物小传的时候呢，一定是尽自己的能力去诠释它，以及配合整个剧组完成自己的工作。诠释角色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你一定要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因为确实工作压力很大，所以说你的抗压能力必须可以，而且你的整个身体的素质也必须跟得上，因为指不定哪天就会熬大夜，或者说是夏天拍得太热，冬天拍得太冷，这些困难都是你需要去克服的。我记忆犹新的就是去年冬天拍的时候，在那个四合院里面特别冷，然后穿的裤衩子，然后有个镜头是我要把那个水啪从头上淋到脚下。其实拍的时候就感觉跟冬泳一样，泼之前的话还是特别冷，泼完之后好像也就那么回事，所以说就是 还是要克服困难，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5: 是不是冬天有时候要拍夏天戏的时候，嘴里还要含冰块？
8: 是的，含冰块都不至于，我们一般是喝一口那个冰的矿泉水，就喝完之后，然后再去说话，不然的话，它的雾气真的会很明显。
5: 对，我看你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你发过一条，我觉得挺感动的。你说8年的时间，我的改变有多大？
8: 在我的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想着，我是不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去做演员？因为高中毕业到上大学还有2-3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嘛，就高考完，然后我就和朋友

0: 啊，就因为我们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这样一个乘客啊，然后到了那块儿，然后在航店大概待了一个半月的这个时间吧。当时还是真是一个愣头青，然后也没有什么学历，也没有这个认识的朋友可以帮忙的，然后就一个组一个组的去递你的那个资料。住的那个房子啊，我记忆深刻，是450块钱一个月，在横店演员工会的200米处的一个地方，是一个5楼的顶楼。当时夏天，横店的夏天是特别热的，没有空调。然后我用的我的唯一的这个消暑的方式是，用上一个租户的20块钱卖给我的一个小电扇。然后我一晚上我得洗4-5次澡，我才能够勉强睡着啊。然后当时的话呢，也没有一些就是没有一些机会吧，啊，然后就只能是跑群演，确实很辛苦。我要感谢现代自媒体的发展吧，给了我们这些素人演员很多的机会。也是来了西安之后机会多了一些。我是记得我的第一个短剧角色是一个给别人表白然后被拒，然后被男主一巴掌拍到地上的一个表白男，就特别的无厘头。然后那是一个下雨，我还打车，那个高速还堵，然后就当时也是挺狼狈的。但是当时的这个体验下来的话呢，我说发现在剧组的这样一个生活，我还能够接触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1: 那后来第一次拿到男主剧本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0: 那真的是严阵以待，正儿八经的严阵以待。而且当时你刚开始演，你也不懂得就是情绪戏它该怎么去马上去调动出来，然后心理压力很大，就也是朋友的帮忙把你推到了那个位置。
1: 那你是怎么比如说补齐这方面，就是表演上，因为你也说过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这种训练，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去弥补的呢？
0: 我觉得首先一定是敢于抓住机会，以及释放自己。演短剧大家平常会看什么呢？会看反派怎么嚣张。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反派嚣张了79集最后一集被打脸。没错，我刚开始我就演反派，演反派真的会解放你的这样一个表演天性，就真的很爽，就放大式你的表演。然后呢，在一次又一次的这样一个演绎当中的话呢，你会慢慢的发现对于台词的处理，然后对于自己台词节奏的这样一个调整。
1: 你觉得自己适合哪一类型的角色？
0: 乐观的，然后善良的，包括其实像一些反派角色啊，
1: 对，
0: 因为我这个人单眼皮，我演坏人也是非常在行的。
1: 一个眼神就感觉到了。
0: 是啊。
1: 而且我看你发过一个就是你的一个表情的那种形象照，流着眼泪，然后你说即使是肌肉记忆，在每一刻也有不同的情绪。
0: 是的。
1: 那个为什么会形成一种肌肉记忆呢？
0: 因为你其实更多的还是适应短剧的节奏。因为说在短剧的这样一个快节奏下，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去酝酿情绪。
1: 对。
0: 尤其是平常有时候比如说赶天光，然后熬大夜，你一定是要尽力把你的表演给诠释完成之后，让导演喊过，然后让全组人能够休息，早点休息。所以那样一个节奏之下的话，它一定是会形成一个肌肉记忆的。所以说就是哪怕是肌肉记忆，但是当时当下的那样一个内心的真实情感，它还一定是特别充盈的。
1: 对。所以整个短剧这个行业，你觉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给了你一片土壤，能够让你就是去做自己内心当中很喜欢做的事情？
0: 我觉得爱一行干一行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一个人生路上能够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且以此为生，真的很幸运。短剧对我来说的话，它是我目前的工作，也是我热爱的事业。
1: 然后你自己其实也一直在全方面的充实自己，各种才艺加深，从小学钢琴，而且还会弹吉他，这些有没有用在过就是拍摄当中？比如说正好这个角色他就需要。
0: 去年在厦门拍的一部短剧，在给女主表白的时候是在她的宿舍楼下，然后去弹着吉他去给她唱歌。
1: 对，
0: 也是会用到。
1: 那段特别的浪漫，能不能今天在我们的现场也还原一下？我知道你也带了吉他来。

0: 和意，爱上你是我心扉的合一。
1: 哇，好棒呀！特别感谢逸轩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们在短剧行业看到他塑造了许多风格迥异的角色，他诠释的都很好，但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呢，我们看到了一个逸轩在私下最真实的状态。我觉得真诚、乐观、阳光，而且又充满着能量。就像他一开始说，小时候的梦想可能会成为大明星，但是现在他已经脚踏实地的体验到，可能作为一个演员最幸福的就来自于诠释好每一个角色。那么我们也祝福逸轩在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诠释好他心目当中的角色。 好，那么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拜拜。接下来最最让人翘首以盼的剧组探班环节终于要闪亮登场了。屏幕里的剧情扣人心弦，镜头外的片场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精彩呢？现在就让我们紧跟探班记者的步伐，一同闯入充满烟火气的拍摄现场，揭开台前幕后的神秘面纱。
3: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原创献礼红色微短剧《晨星如你闪耀》在吴起县开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开机仪式，看看那里会发生怎样有趣的幕后故事，一起出发。
4: 晨星如你闪耀，开机大吉，开机大吉、
5: 我们预祝本剧成功展现闪耀光芒。
3: 晨星如你闪耀是一部兼具历史厚重感与青春表达的红色题材微短剧。这部剧全程在吴起县取景，通过实景加 AI 的方式讲述红军恋人的生死约定与家族尘封往事，带领观众以更加鲜活的形式走进那段峥嵘的红色岁月，感受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炽热的国家情怀。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精品微短剧能够早日上线，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见面吧。
2: 在本期新片有约中，我们为您推荐一部精品微短剧《顾盼锦年》。这部微短剧是首艺中国行融媒体项目的首部非遗主题微短剧，围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宋锦织造技艺的传承展开叙事，融合了郑和下西洋等历史背景，是一部融汇青春叙事与家国情怀的精品微短剧。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推荐官的脚步一起走进这部作品。
6: 一寸锦丝藏古韵，一场相逢跨千年。当非遗宋锦遇上了微短剧的快节奏叙事，顾盼锦年变成了这个春日里最动人的文化盛宴。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观众飞，此刻我将带你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守护之约。剧集没有冗余拖沓，每一集都藏着高能悬念与情感共鸣。它不仅还原了宋锦的千年风华，更将家国情怀与文化传承藏于剧情机理。苏皖携锦远航，传递文明的初心，姑苏安守护非遗，连结古今的执着，都让人热泪盈眶。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直观来感受这份藏在锦丝里的匠心与深情。
7: 承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8: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7: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8: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7: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9: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6: 不同于市面上的套路化微短剧，顾盼锦年以非遗为桥，让古老记忆在光影中焕发了新生。当现代匠心遇上古代坚守，当东方美学碰撞影视表达，每一帧锦线都织着热爱，每一段剧情都藏着赤诚。我们诚挚邀请您锁定央视频，看千年宋锦织就的风华，在方寸屏幕间读懂

0: 传承的力量，感受跨越千年的温柔与坚守。
1: 每周与 Data 剧查查联合发布的短剧热力值榜单，总能牵动无数观众和从业者的目光。究竟哪些作品能够凭借其独特的创意、精湛的艺术表现力脱颖而出？怀揣期待与好奇，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份榜单的神秘面纱，感受那些闪耀作品背后所蕴藏的魅力与惊喜。
2: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2期第10名，许楠的故事之住在我隔壁的杀猪匠，累计热力值超288万。第9名，大婚当日修仙老爸归来，累计热力值超329万。第8名，出狱后李先生宠他上映，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873万。第7名，顾先生搭个伙，该剧有7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610万。第6名，慢慢认识你，累计热力值超366万。第5名，银发保镖，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481万。第4名，这个乞丐神医太无敌了，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397万。第3名，上色上瘾，商总一眼心动了，该剧有10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814万。第2名，归来后我的林志高，该剧有7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468万。第1名，他替三代人讨债，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760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女频加逆袭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家庭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在微短剧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人气王？哪些演员凭借实力与魅力成功从众多演员中脱颖而出呢？答案就在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中。现在呀，就让我们看看有哪些名字登顶热搜。
2: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王浩真，代表作404、山茶花会开、朝思暮时，火热值455.3万。 TOP 二，卡蓉，代表作拆 CP 不成反成爸妈新鲜宠，404、山茶花会开，火热值350万。 TOP 三，兰博，代表作香蜜沉沉烬如霜，上色上瘾，商总一眼心动了，火热值325万。 TOP 四，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1.3万。TOP 五，刘以航，代表作初次尝鲜，昼以继夜，火热值271.4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于雨桐，代表作被甩当天我带崽闪婚豪门，顾先生搭个伙，火热值386.6万。 TOP 二，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45.3万。 TOP 三，范琪，代表作我的车想要我的命，他替三代人讨债，火热值336.8万。 TOP 四，张丽萍，代表作被全网唾弃后我偷偷打开直播，上色上瘾，商总一眼心动了，火热值325万。 TOP 五，邓林书，代表作金屋藏娇，那年冬至，火热值277.9万。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这些年你从来不和我提春生的事儿，是不是就怕我让你生孩子？是这样吗？
1: 你想多了。
0: 叶枫，我想咱们是不是也能再找一个机会。
1: 冯娟，你累了去洗澡。
0: 哎，我等会儿再洗啊，我认真的，咱们俩再试试啊，再试试啊。嗯，叶枫。
1: 冯娟，你这样
0: 给我放。
1: 冯娟，陈红娟，没必要吧。

0: 呼吸机是我们在植入式心脏起搏室和智能义肢等这些王牌产品之外，我们投资力度最大、生产拓展最快的产品。我们目前有成人呼吸机和小儿呼吸机，而且我们准备明年拓展一条新的婴儿呼吸机的生产线。这是我们这一次准备和华盛合作的高频振荡呼吸机。目前国际上对高频振荡技术采用的是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标准，每分钟辅助通气150次，而我们目前已经掌握了15至17赫兹的技术。目前国内的医疗技术行业，我们可是唯一一家掌握了这项技术的公司，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对和华盛合作充满信心的原因。我本来想晚上结束之后大家聚一聚，咱们公司里也有好多你以前认识的兄弟。
1: 向东、小六、瓶盖、起子
2: 来，

0: 失联的这些年，曾经的兄弟之间有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叶国华对于肖春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叶国华转业后一直在心里和肖春生较劲儿，不成功绝不联系肖春生。不过看起来肖春生从未把叶国华视为对手。
1: 说吧，今天什么事儿？
2: 明知故问。我听说叶国华今儿个娶春晓了。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吗？他肖春生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3: 他就是一掀大家伙桌子的。他要是能和你合作共赢，你当初干嘛费那么大劲把他从缉私队给弄出来？
2: 咱俩
3: 在一块这么些年，我李尚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我已经决定跟我妻子离婚了。咱们俩这分成比例，你该调调了。
1: 当然。
2: 大概情况啊，就是这样。至于这回你们想采购的这一批高频震荡呼吸机呢，我们已经在药监局里头注册过了，绝对符合你们的采购标准。春晓的产能也是本市数一数二的，所以叶总您看。
1: 不好意思，
0: 合作先缓一缓，不要急。
1: 叶总，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啊，情况我大概都了解了，但是这笔订单量太大了，我还是得回去跟公司其他高层再开会商量一下。
1: 慎重是应该的，毕竟这也是我们春晓和华盛第一次合作。
3: 那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再联络你们。老四，
1: 郭总，送一下。哎，
4: 这老小子现在也太飘了，完全不讲兄弟情面。
1: 哎，在商言商嘛，这海外订单是华盛进军海外的第一步，慎重选择合作对象也可以理解。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
4: 我听说过去里华盛都是跟李尚游他们公司合作呀，这叶国华什么时候跟他们勾在一起了？
1: 天哥，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儿咱就不操心了。

0: 真不好意思啊，方子，来我们家还让你做饭，主要是你这道鱼的味道做得太好了。
1: 我也很久没做了，手艺都有点生疏了，来尝尝看。
0: 那我尝尝还是不是以前那味儿了。

0: 叶大厨，嗯，拿手好菜也有失手的时候啊。学校那边怎么样？嗯，挺好的。你还记得吗？我上次跟你说评职称的那个事儿，最近差不多也定了。那我以后是不是该叫你叶教授了？
1: 红军最近怎么样？哎，我才发现我这菜是不是做的有点不太够啊？我再去给你炒盘笋吧。不用了，就咱们俩吃不完，这些刚刚好。嗯，我最近啊，总是想起咱们上学那会儿，好像从来都不为什么事情发愁。 你说，人一旦怀念过去，是不是就代表我们都老了？
0: 是不小了，很多事儿啊，早就不是原先那样了。

0: 开心吗？嗯，开心吗？
1: 你说
2: 那必须。
1: 哎，李总，今儿这酒好啊，我得订两箱。
0: 这还用您费心啊？我给你备好了，给你送家去。
1: 那我不跟你客气了。
0: 别客气，
1: 回了。
0: 慢点啊。钱呐，真是好东西，能让以前的闷子露了馅儿。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接着跳啊！
1: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3: 以前有猜到，今天才发现。

0: 一峰，咱们俩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开始讨厌你了吗？ 为什么后来我连碰你我都不想碰你了？就是因为你这副样子，就是因为你这副死样子，我问你什么你都不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还有，所有的事儿都是你提前给人家安排好的，不关你的事儿。 你都决定了，你无所谓，你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先知吗？啊？为什么没有一次是我决定的？凭什么都是你说的算啊？每次都是你说的算，没有一次是我，凭什么呀？啊？凭什么？我就问你凭什么？
1: 那你觉得我哪一次不是对的？

0: 我同意。咱们俩离婚，我同意。房子、钱，全都给你。毕竟，是我对不起你。
1: 不必了，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
0: 需不需要啊？都给你。
1: 你放心，我的东西我自然会拿走，你的东西你留给我，我也不会要。你愿意留，是你的情谊，但法律上一定要清清楚楚。

0: 我们都是为了孩子，我们都是为了孩子。
1: 一方，那你住哪儿啊？你放心，我有地儿住，不会委屈了自己。 走前最后想提醒你一句，礼尚犹不可交。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喝杯安睡茶吧。
1: 谢谢。
0: 刚才国华跟春生打电话问我们你是不是在这儿，
1: 麻烦春生告诉我哥一声，我在你们这儿住几天，等找到地儿了就搬走。
0: 我能问为什么吗？
1: 是红军给我哥打的电话吧？他没说吗？
0: 国华说你就是一时气不过，
2: 他说我不懂情理，作。
1: 你笑什么呀？
0: 你知道春生是怎么说的吗？他说你们这些玩在一起的兄弟姐妹们里头，最不作的就是叶芳。
1: 可能就是因为我太不作了吧，

0: 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儿，孩子都三岁了，这得瞒多久啊？
1: 你说这事儿啊，这红军啊也太不是东西了。
0: 瞒三年，还真瞒得住。
1: 不对呀，以红军那性格，他怎么可能瞒得住呢？我告诉你，这事情没那么简单，这背后肯定有个人在帮他。
0: 你是说？不过，不管谁在背后，现在其实也没什么意义了。对方子来说，都是一样的打击。
1: 你放心啊，方子性格坚强，就这点小事。

0: 打垮不了他。来，过来。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方子后来跟我说的那些话。
0: 什么话？
1: 他说这件事儿不只是陈红军的错，他也有错。
0: 他也有错？什么意思啊？
2: 我想有个人生伴侣，正派、简单、上进。放眼一看，红军最适合了，但这其实是两个人的事儿，男人和女人的事儿。这种事情没法计划。其实人生都是没法计划的。我以为可以，我太霸道，失败了不奇怪。
1: 你的意思，你和红军不是爱情？
2: 我都不是很确定。我知道什么是爱情，可能是我太自私了吧。归根结底，除了我不想要孩子以外，还有就是我不够爱他。我以前觉得爱情是幼稚的，就像我哥爱着红玲儿，红玲儿爱着，现在我觉得也许我错了，爱情挺好的，至少真实。
1: 他说红玲还爱着你。
0: 小妹，你千万不要被方子的话给带偏了。
1: 什么意思啊？怎么带偏了？
0: 你想啊，他跟陈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你不能把他跟你说的话套用到其他人身上了。你千万不要觉得就以前那种爱到死去活来的那种叫爱情，你充其量就算是一种情绪。
1: 情绪？
0: 你想啊，在爱情里面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这可不就是一种情绪吗？真正爱一个人是不需要这种激烈的表现的，也不需要勉强对方，而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和成全对方。
1: 我知道。
0: 好了，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对了，叶芳还说陈红军和李尚友有问题，让你以后多加注意。
0: 行，我知道。
3: 现在啊，国内没有哪家公司能符合这个华盛的要求，拿下这订单那是早晚的事儿。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规划好生产。
4: 现在要生产？哥，我可听说前两天陈红军和李尚友俩人奔了趟郊区啊。
3: 没事，你甭瞎琢磨，李尚友根本就不上当。
4: 这李尚友啊真不重要，你可别忘了还有一陈红军呢，他现在是谁啊？海关局副局长，又是那叶国华的妹夫。哎，这个时候。

0: 号李尚游能去主动接近陈红军，那不摆明了吗？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啊，没安好心啊。
1: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他也要争这项目？
0: 他争不争这个项目真不重要，我那意思呀，陈红军那儿咱哥俩是不是得疏通疏通？哥，我可不是吓唬你啊，这陈红军和春生俩人不对付，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这个时候咱哥俩要是不摆明一个态度，那这财神爷不就飞了吗？这两年这国内订单那利润越来越少，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钱就没了呀。这
1: 算了，别瞎折腾了，春生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啊？你这话呀，你在我面前说说就行了，当初那不许提啊。
0: 不提。
1: 孩子，最近出什么事儿了？怎么张嘴闭嘴都是钱呢？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
1: 那就行了。这钱呀，得慢慢挣。天上就没有掉馅饼的事儿。
0: 知道。
2: 女儿，你跟叶芳真没话了？
3: 那你告诉我，怎么能有话？我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说这种事儿都被找上门了，我也得要点脸嘛。
2: 你是不知道你那妹妹有多厉害啊。哎，我一回家以后那离婚协议书早就给我准备好了。
3: 她决定的事儿我从来都没得选，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跪下来求他啊。
2: 算了，就这样了。
3: 有的时候啊，日子过久了，两个人总得有点变化。
2: 不说我了，你呢？
3: 跟春生聊得怎么样？国华，你别嫌我啰嗦啊。你说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些年了，你还这么介意他啊？
2: 红玲见着他吗？
4: 你说这个干嘛呀？这跟红玲有什么关系啊？
2: 你看，我一说这事儿你就着急，没关系行了吧？
3: 你说咱都这岁数的人了，这有些事儿不能这么急躁啊。
4: 我没急。
3: 哎呀，这感情上急也就急了，生意上可千万别着急啊。
4: 那天你突然跟我说签合同让我缓一缓，为什么呀？
3: 李尚游找我了。
2: 李尚游？
3: 嗯。
4: 你没避讳避讳啊？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请你去他那个垂钓园了。
3: 那又能怎么样？现在这一块我说了算
2: 啊。他找你干嘛呀？
3: 你说呢？
4: 红军，我还是那个意思，这单生意不能给李尚游。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是今年我手上最大的一单生意，这要是搞砸了，我可真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查过了，那个核心技术只有春晓掌握了。反正你千万不能答应他这事儿啊。你跟叶峰我也管不了，咱俩这么多年兄弟，可别把我搁进去了。
3: 你就放心吧啊，国华，我坑谁我也不能坑你啊。
2: 我心里有谱啊。
4: 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想干嘛呀？
3: 不就是一个技术吗？他们能有，李尚游也能有。李尚游的生产条件并不差，短期内达到生产的标准也是有可能的。
4: 什么意思呀？
3: 这样，这个事儿从现在开始咱们俩谁都别碰啊，就让李尚游一个人去办。

0: 以我多年的人脉，我打听到这次黑子在股票市场亏了那么多，足以让他倾家荡产。黑子现在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撑不了太久。
1: 我们现在去找他，
0: 对他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
2: 你说这黑子能这么轻易的就背叛肖春生？
0: 这事儿对你来说是个问题，可对我来说就不算是问题。
3: 万一东窗事发，他也是要坐牢的吧？
0: 咱们这边的事儿，黑子只是过过手而已，对他一点损失都没有。我们还可以向他保证，绝不透露是他把春晓的核心技术给咱们的。所以说，这事儿手拿板算。陈局运筹帷幄，这事儿手到擒来。黑子，聊聊吧。
4: 你想聊什么呀？
1: 哎，你就不想知道我今儿为什么来找你啊？我知道你现在为什么犯愁，股票砸手里了吧？还借了高利贷，对吗？不就是钱吗？我有。
0: 你需要多少？跟我说。你想要多少，我给你拿多少，这成吗？
1: 但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你别等到那天赔个倾家荡产了，你想让我帮你，我都帮不了你。
4: 李大善人帮人一般都得有代价吧。
1: 聪明，我还真有事找你帮忙，这事儿啊还只有你能干。黑子，我向你保证啊，只要这事儿成了，小慧的消息我一准告诉你。
4: 说说

0: 怎么样？今天工作还顺利吗？
1: 还行，对方对咱们的东西挺满意的。
0: 那就好。对了，春生，我这两天琢磨着，贝贝不是该过生日了吗？咱们是不是可以请国华他们一起吃个饭，也算帮贝贝庆生，大家好久都没见了，聚一聚，热闹热闹。
1: 行，听你的。
0: 那你可千万记得啊，通知到位。
1: 童大夫，放心吧，为夫使命必达。

0: 怎么还自己喝上酒了？你今天都干嘛了？何红玲，我跟你说话呢，你这一天天无精打采、丧不打眼的，给谁看呢？
1: 你要是不愿意看，赶紧换人。
0: 跟你掰扯。今天春生给我发短信了，说过两天肖贝贝过生日，想请咱们一块儿过去聚聚。你要是不想去，不勉强。

0: 跟小朋友们先玩一会儿。对了，你看，小朋友们给你送了这么多的礼物，你跟人家说谢谢了吗？
1: 有有有，我们都等着吃蛋糕了。哎，
2: 对了，等大人来了再切蛋糕，咱们先去那玩一会儿去。
0: 走，
3: 走，
0: 谢谢。
3: 来，
0: 国华，志胜，
4: 来，
0: 贝贝，来。 这是我女儿，贝贝。贝贝，这是你国华叔叔，是你爸爸从小到大的好兄弟，叫干爹。
5: 干爹好。
0: 贝贝，你好。
5: 红玲呢？
0: 她有事儿，不来了。

0: 来，国华，这是我女儿贝贝。贝贝，这是你国华叔叔，是你爸爸从小到大的好兄弟，叫干爹。
1: 干爹好。
0: 贝贝，你好。
2: 红玲呢？
0: 她有事儿，不来了。
2: 谁说我不来了？贝贝，生日快乐！
3: 记得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
1: 阿姨好，
2: 真可爱，贝贝。
0: 国华，我们去那边坐会儿。
2: 阿姨听说你会滑冰，是不是啊？这是阿姨送你的生日礼物，打开看看。

0: 贝贝，这个鞋其实很好穿的，你都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啊？我们那时候都是穿着这样子的鞋去滑冰的，很方便又很耐用。红玲，劳你费心了，还把礼物送过来。来，赶紧坐下吧，咱们吃饭。来，
1: 都坐吧。聊了这么久，都饿了吧？
2: 好久不见。
1: 服务员，上菜。
0: 坐。
1: 来，贝贝，

0: 这种运动鞋现在
1: 哪有人穿了？你还以为是20年前石大海呢？
2: 你能不能别说了？我现在想安静一会儿，我不想跟你吵。
1: 你是没看见肖贝贝看你的眼神，人家就是觉得你有病，觉得你疯了。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你以为我想跟你说话？你以为我现在在这待着呀？
2: 我没有，不是那个意思。
3: 那你走吧。
1: 前面停车。

0: 红玲，去找小春生了。
1: 你喝多了。
0: 你站住！红玲，你太欺负人了吧！结婚这么多年，我有哪儿对不起你？你居然还惦记他？我才是你的丈夫。
1: 顾华，咱们离婚吧。
0: 因为肖春生。什么？
1: 跟他没关系。

0: 替他延伸。
1: 天哥，怎么样？都安排好
2: 了？一切都安排的妥妥的了。现在啊，就等国华把外伤带过来。这国华现在做事挺谨慎啊，查了一轮又一轮，还不放心，还要带人亲自过来。
1: 我估计他们还有一会儿才到。天哥，一会儿就麻烦你出去接一下他们。
2: 好，
1: 我再去生产线上检查一下，今儿不能出任何问题。好，
2: 放心，放心。

0: 我们这个厂房啊，全部都是新建的。我们用的这些设备呢，也都是进口的。我对你们的工厂和生产线非常满意。那就签约。哇，当然可以。合作愉快。
1: 天哥，我正要找你呢，你找人私下问一下李尚游那边。
2: 问了，叶国华去接的机，直接就奔李尚游的生产车间了。你也别着急，李尚游他几斤几两，我们心里有数。去了也是白去。
1: 李尚游没有核心技术，除非……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天哥，你找人打听打听，我去一趟研发中心，啊。

0: 小张，哎，特狗，
1: 你怎么来了？今天不是有外国客户来参观生产车间吗？
0: 你把那个最近的研究数据给我看一下。
1: 好嘞，你稍等。哎，小总，这是我们以往所有的实验数据。小总，对不起，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向您汇报一下。我们上次做的高频振荡呼吸机的数据有偏差，我和团队昨天晚上加班加点做了纠正，所有的改进的数据以这一份为准。
0: 行。哎，对了，最近研发中心有没有其他人来过？
1: 没有啊，研发中心都是咱自己人，一般人没有权限的。
0: 行，我知道了。
1: 怎么，小总，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什么事儿，你先忙。
1: 哎，哦，对了，肖总，
2: 前几天郭总来过，
1: 说给您拿个资料，他给您送过去了吗？
0: 行，我知道了，你先忙。
1: 好嘞，
0: 肖总，哎。
3: 郭华，怎么这情绪不高啊？
4: 没事，
3: 跟老婆吵架了。国华，这么多年了啊，还是这么钟情。
5: 李总，这你就不懂了吧？国华这叫曾经沧海难为水。
3: 我怎么不懂啊？这不就爱情吗？国华的爱情可真是轰轰烈烈啊，这就叫爱江山，更爱美人。有多少英雄好汉宁愿孤单？
4: 李总，别取笑我了。
3: 怎么会呀？我可真是为你老兄着想。哎，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何必单恋一枝花呢？对吗，哥们儿？哎呀，
5: 国华是觉得这心里啊，有点对不住春生了。刚刚开始啊，
4: 红军，差不多得了，我就不说这么多年兄弟了，
6: 没必要把事儿做得这么绝吧。

0: 欧华，都知道你仁义，但你吃亏，也就吃亏在这心慈手软上了。就肖春生那狗怂脾气，还有他那副嘴脸，你又不是不知道，任红军怎么对他？110吧，那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
1: 这小子
0: 忒狂，我还告诉你，除恶不尽，反遭其事。哎，你要不把他降服了，
2: 李总，他不会服的。
1: 是吗？国华，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跟春生呢，这关系弄成这样，我心里也挺不舒服的。再看吧。
3: 走着。嗯，
0: 喂，
4: 喂，李总。

0: 你睡啊，把你吵醒了。想什么呢？没想什么。你心里有事儿，我看得出来。
1: 到底怎么了？公司的事儿，国华把订单给李尚游了。
0: 李尚游？他没有技术，拿什么生产？
1: 以我对李尚游的了解，他要是没有把握，是不会接这个订单的。你是怀疑？
0: 有人泄露了春晓的核心技术，我已经让天哥私底下去查了，明天应该能有结果。有怀疑的对象吗？我还说不准，不过我倒希望是我想多了。不管谁泄露了这项技术，我都会追究到底。
1: 我只是不希望，曾经跟我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现在成了我的敌人。甭琢磨了，这事儿急不得，静观其变，先等天哥的调查结果，看他怎么说。好，听你的。
2: 齐总好，齐总。哎，齐总。你们郭总呢？郭总今天没有来。顺昌，黑子那小子投奔了李尚游了。
3: 天哥，坐下说。
2: 说说什么呀？说是投资亏了一笔大钱。你说你有什么跟我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刚才路过那个研发部，人家说了，这个技术还没来得及申请专利。你说他要是把这个技术带给李尚游，那咱们这些年不是白忙活了？春生，我跟你说话呢。
3: 天哥，你看一下这个。
2: 什么呀？
3: 这个是研发部的小郑给我的最新的技术资料。天哥，我们要继续攻克这个技术专利。记住，这事儿一定要保密，亲自去抓，我放心。
2: 行。
3: 那黑子，他虽然对不起我，但他如果有一天悔悟了，我还是当他是兄弟。但他这一回做的可是犯法的事儿。
2: 春生，你啊，你千万别顾及我。
3: 行，天哥，你先去吧。
2: 嗯，
3: 我一会儿去找一下国华。
2: 他还有脸见你啊？行，那我走了。
3: 哎，先去。

0: 分手。国华，我问你，这个订单为什么给李尚友？
1: 这是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我倒想问问你，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春晓医疗的肖总啊，还是我曾经的好兄弟？如果是前者，肖总，咱们俩只是合作关系，是给你也好，是给李尚友也好，你们谁的产品质量好，我的订单就给谁。如果是后者，春生，你现在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0: 叶总，请您公事公办，我今儿来就是代表春晓医疗就这一次的合作希望得到一个反馈。
1: 好，那我告诉你，因为李尚友懂得摆正自己的位置，有分寸，知进退，得到了 David 的赏识，就这么简单。
0: 李尚友的公司你了解过吗？李尚友他公司没有独立的研发团队，就连生产线也是刚刚才成立的，医疗材料完全不达标。
1: 你怎么知道人家达不到标准？我还真就去李尚友的公司考察过，他们完全有生产达标产品的能力。
0: 确定？
1: 乔春生，你怎么总是这么自以为是？你是不是以为你们春晓医疗厉害，别人就永远会落后于你们呀？我觉得你今天过来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订单，你就是不想认输罢了。但我告诉你，这一次你就是输了，还输给了你曾经最看不上的人。
0: 国华，我今儿来不是来争输赢的，医疗行业不是简单的买卖，品质和质量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1: 你别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就问你，你凭什么看不起人李尚友？凭什么就断定人家的产品品质比不上你们春晓？
0: 输赢好坏靠的是实力，如果真的是我春晓医疗技不如人，那我肖春生绝无二话。
1: 肖春生，你是不是觉得你永远就是最优秀的、最成功的，别人永远都低你一等，比不上你？你清高，你创业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梦想，为了劳苦大众，别人都是蝇营狗苟，不配谈什么品质，谈质量。我还告诉你，你错了，人家李尚友也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团队，人家的高频震荡呼吸机生产线就是得到了David的认可。
0: 国华，我是真的替你着想了，李尚友的那批货但凡出一点问题，毁掉的是你叶国华的前程。
1: 你等会儿，替我着想？我不需要你替我着想。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什刹海咱俩第一次看见何红玲？当时黑子问谁叫叶国华，你说你是叶国华吗？你凭什么替叶国华做主？你有没有问过叶国华他需不需要你这样？

0: 这些话在我心里好多年了。今天我必须告诉你，我不需要你替我做任何决定。今天你之所以会输，就是因为你肖春生太自大、太骄傲。今天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
1: 我跟你说啊，你再怎么清醒李尚友，华生也会被你毁掉的。

0: 天儿哥，过去你说叶光华是小镇城里条狗，你现在看看你自己，你看看你自己成什么样了。嗨，反正你们也没瞧得起过我，你们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呗。你把你自己往死路上推啊！
1: 李尚游有陈红军当被角，我说没说呀？斗不过他，斗不过他，你们听吗？怎么着了？是不是那订单让李尚游拿走了？啊，我是对的，要是没有你助纣为虐，他能拿走你的吗？你记住了吗？以后没有你这个兄弟。

咱们这个技术采用的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对，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反压缩的这些技术，还有你这个，你看这个，这个数据，看这个数据。

0: 华盛集团代理厂商以我们的设备没有达到标准为由，要求退货。
1: 什么？
0: 这是他们传过来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李总公司生产的设备只符合国内标准，但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所以戴维德先生表示，不仅要求退回赔款，而且后续的订单也不会再交给我们华盛集团代理。

0: 你个混蛋！哎，好了好了，我们会马上。
1: 是，我知道。马上，好吧。我们这边会尽快为你解决的。哎，好好好好。哎，
0: 感谢您理解，感谢您。
1: 好的好的，您一定要着急，要稍等稍等。
0: 这是我们，感谢您理解，感谢您。
1: 哎，小莫，这个我可以。这个我可以。这日期能帮我查一下吗？就这个地方，你看一下啊。嗯，这日期还有这个当时签的合同，给我核对一下可以吗？喂，你好。啊，是的，是的。
0: 我们这边在尽快处理，但是叶总之前也和您公司沟通过了，尾款得稍晚一些，您看再宽限两天行吗？
2: 行，我明天必须收到你们的款，再不给就法院见了。喂，叶总，别毛毛躁躁的，什么事儿？
1: 叶总，早上海关那边又在催了，说我们出口退运的货品让我们尽快处理，滞纳金现在我们已经添进去不少了，还有David的那边答复还是一样的，质量不合格，他们不会签收。
0: 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1: 但叶总，
0: 还有什么事儿？
1: 李总那边，
0: 李商友那边又怎么了？
1: 他们那财务一直在催尾款，说如果明天还没有收到的话，就和我们法院见。
0: 法院见？他要跟我法院见，我真是给他脸了，看他告不告得赢。

0: 红华，你今儿怎么这么闲的呀？跑到我这儿来了？
1: 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
2: 甭跟我装傻，你的货有问题，你没收到信儿吗？
0: 货有问题，这不能够。
2: 李长友，咱们的合同里权利义务写得很清楚，一旦你的设备出现质量问题，你们公司要承担全部责任，所有赔偿也要由你们来承担。现在不仅 David 那边拒绝收货，还追要赔偿，港口那边我也垫付了运费和治港费，这些钱你都得给我出了。
0: 国华，你先消消火。
2: 还有，这回对我公司造成的名誉损失你也要负责，赔偿明细已经发你邮箱了，你赶紧看去。
0: 可是呢，我这一分都不能给你。
2: 不愿意出钱是吧？没事，那你就等着收我们的律师函吧。蹲大牢你总可以吧？
0: 咱非得这样吗？有什么事咱可以谈吗？你是说我们的产品质量有问题？我告诉你，这不能够。
2: 甭跟我兜圈子，有话直说。
0: 国华，你应该回去再仔细看看合同。我记得有一条写的特别清楚，我们核心技术的转速要达到国际通用的 CC 标准，那呼吸机的工作频率峰值要在15到17赫兹。
3: 这个我们已经达到了。而且当时是你自己验的货，亲自把货提走的，这没错吧？
2: 好你个李尚友，跟我在合同上玩文字游戏是吧？现在国际标准是平均15到17赫兹，
0: 但这合同就是这么写的。人家现在拒收，那是因为国际对这个侵入性器械实行的是 EEC 标准。我们按着合同已经履行完义务了，这白纸黑字总没错吧？
2: 你早就知道你的技术有问题是吧？早就给我设好了套了是吧？
0: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要是这么说，我还告诉你叶总，工厂我带你去了吧，样品是你自己亲自检验的，你现在怎么能跑到我这儿来找麻烦呢？
2: 我就是猪油蒙了心，不相信你这种人，你没良心，你不配搞医疗。
0: 我是不配，哎，但我这技术怎么来的，你叶总自己个儿心里边门清。我横不能一眨眼，这核心技术就从肖春生那跑到我这儿来了吧？叶总，你没深究啊？当时我还不明白呢，是你和陈红军想搞肖春生，你们不是好兄弟吗？我好心推了一把，你现在怎么能舔着脸跑到我这儿来兴师问罪呢？叶总，我劝你冷静点啊，骂骂咧咧打打杀杀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现在是法治社会，咱们呢得懂礼貌知法律。我劝你啊，赶紧回去筹钱去，否则

0: 咱们俩这么多年，你有事儿没事儿我看不出来。怎么了？公司的事儿？
1: 叶红黄那批货让国外公司给拒收了。
0: 那挺好嘛，就是最后说吕上游的那些啊。OK， 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愁什么呢？
1: 我也不是为他们愁。你知道一开始李上游为什么能拿到华盛的订单吗？他们找人偷了我们的技术，那个吃里扒外的就是黑子。
0: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
1: 夫人说这个事儿让我做主，按理这黑子也不是第一次坑春生了，我也不该再护着他。可是论感情，那毕竟是我三十多年的兄弟。当时他从监狱出来，是我找的春生，我让春生给他口饭吃。可是他现在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没办法，他能走到今天这步，我有责任。
0: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背。
1: 我问过律师，像他这种情况，至少五年以上。你说他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人生能有几个五年？
0: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都变了。你不再是以前那个需要什么事儿都带着大家往前跑的大哥，黑子也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事儿跟在你屁股后面跑的小弟了。我觉得每个人自己选的路，得为自己做的事儿负责吧。嗯，

0: 喂，我不去美国了，我去香港。
1: 哼，这是要去找小慧儿啊？
2: 你还真是长情。

郭惠子，经过我们初步调查，你涉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春晓医疗商业机密，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跟我们走一趟。

1907年初秋的一天，在日本奈良东大寺，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一个男孩来到这里。一进门，他们发现寺院正在大修。寺院的住持告诉这对夫妇，只要出1元香资，就可以让孩子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瓦片上，这样可以保佑孩子和家人一生平安。这对夫妇拿1元钱给了住持，小男孩在瓦片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冥冥之中，这一片瓦竟如同一个预言，几十年后，这个名字将深深地烙印在那些历经千年的古建筑。

0: 在北京盛宜的这座小院里，82岁的赵广志正在指导学徒制作古建筑微制真品。
1: 哦，外在里外好。
0: 和普通的模型不同，这些微制真品严格遵循营造古法，一榫一卯、一砖一瓦都有据可考。每一个微制真品都有几万个木构件拼装而成。1956年，赵广志开始跟随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学习古建筑营造工艺。那一年，他19岁，梁思成55岁。
1: 他说：“宣传介绍中国古建筑，写文章不如绘图清楚，绘图不如做出实样清楚。”他就希望做出实样来，说这就是他的遗愿。我在想，我一定要能带领学生们制作出一批作品来，去解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所以当时我说，将来我一定要为中国古建这个营造事业做出点贡献。梁先生说：“我相信你。”眼神到现在我记住呢。这么一个大家，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说出“我相信你”这4个字，激励了我一生。
0: 从那时起，赵广志就一直梦想着把梁思成绘制过、论述过的著名建筑复原成实样，完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1: 每一件都必须是精品，真实的一种思想。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梁先生，只有这样才能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给它变成一种活的建筑史。
0: 这就是梁思成在70多年前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在今天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本书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所以梁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史学史那个创立者、首创者，这个是开天辟地的。
3: 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你中国建筑也必须自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呢，他就开启了这一个征程。
0: 这本《中国建筑史》共11万字，197幅照片和图样。在书中，梁思成将中国建筑的设计规律和营造技术总结成可以与国际建筑界对话的理论，使中国建筑第一次走出封闭的空间，走向科学，走向了世界。
3: 这个书里边有几张图，一张是历代斗拱演变图，另外还有一个历代殿堂平面和柱列的位置图，还有历代木构殿堂的外观演变，第四个是历代佛塔形类的演变。这4张图所说明的问题，你用千万文字还表达不清楚，但是用建筑形象的语言一目了然。
0: 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梁思成，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建筑大师，曾经为了保护老北京城奔走呼号，但不清楚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大师的，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2018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了一个消息，标题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学家》。长久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提到梁思成，总绕不开他身边的伴侣林徽因。 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介绍认识的。在相识不久，林徽因跟随父亲前往欧洲，在那里林徽因第一次听到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了梁思成。爱好美术的梁思成被林徽因的理想感染，于是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的时候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4: 我在宾大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正好是他的建校100周年，然后宾大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就是他有一本纪念集，纪念集里头都是他们历来的老师，那么名家辈出，但中国人只有一个，也不是老师，是学生梁思成。
0: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是美国七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在著名的中国厅内，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上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这里的展品震撼了。在远离故国的大洋彼岸，梁思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古老文明的浑厚与俊美。而让他心痛的是，自己的国家却无力保护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任其流落海外。
5: 梁思成先生把这事儿还写信给梁启超，说着他看到昭陵六骏被盗了什么的。后来梁启超，反正还给他回信，也谈着说昭陵六骏怎么样的，反正就谈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吧，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0: 当时，宾大建筑系主任保罗·克瑞是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他把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带到了宾大，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并能够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图。在这里，梁思成受到了严格的绘图训练。
6: About education here at Pen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a real strong emphasis on drawing. S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Beaux-Arts period, it was charcoal and watercolors. Of course, today it's drawing by computers, but there's still an emphasis on hand-drawn. So there's always been a strong emphasis throughout Penn Design's history on drawing.
0: 这是当年梁思成上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和课堂作业。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他所学习的这门课程是西方建筑史。
4: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欧洲人对自己欧洲的建筑史有非常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弗兰切尔那本建筑史。那本建筑史呢是非常经典的19世纪的著作，但是里面对中国建筑的讨论呢是非常的蔑视的。
0: 这是梁思成在美国上学期间所学的教科书，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切的著作《世界建筑史》。在书的开篇会有这样一幅插图，名叫《建筑之树》。
7: 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主干是整个欧洲体系。早期亚非拉的文明国家，埃及、印度、中国，都已经在下边的组织沙滩上了。我们中国在哪儿呢？就在这个最边上的一个枝杈上，还只占了半片叶子，是和日本一块儿占了一片。
4: 旁枝左插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没在你的欧洲中心。但是他又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儿，叫非历史的建筑，就是西方建筑是有历史发展的，有 history， 有历史的。我们中国建筑是没有历史的。
0: 当年这幅图曾让梁思成感到屈辱。梁思成查遍了所有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 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著作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
8: 我父亲说他对这个建筑史这课感觉很感兴趣，那老师就说，那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说你们中国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方面的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吧。我父亲就发现这个方面是一个空白。
2: 我们国家呢，这个以前呢就是根本不重视这些东西，说王朝时期管你什么东西呢，我前朝的东西我一定都要拆掉，才反映我本朝的，这样子的是吧。那么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呢，那些领导人没人重视这东西，没人考虑这个东西。
0: 从那时起，梁思成就决心写出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中国建筑史。就在这时，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做《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北宋的一位建筑大师。这本书是他奉宋徽宗之命编修的一部建筑规范。在书的扉页，梁启超写道：1000年前有此杰作，可谓吾族文化之光宠也。
5: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8: 因为我祖父说那个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当时人军阀混战，国内很不安定。另外呢，他说这个

0: 很古建筑破坏的太多，是能够找到的古建筑很少了。他觉得他搞这个研究不是很容易。
1: 1928年8月，27岁的梁思成来到沈阳，开始筹备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继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后，中国第二个建筑系。就在梁思成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1929年1月19日，父亲梁启超病逝了，终年56岁。这年8月，妻子林徽因生下了一个女孩。为纪念父亲因兵逝主人梁启超，梁思成为女儿取名为在兵。梁思成还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墓园。这里凝结着梁思成对父亲的爱与思念，也倾诉着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这里是位于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大学。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来说，这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是拍照的最佳地点。师生们管这座楼叫做石头楼，而它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梁思成。1930年，梁思成和几个大学同窗成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石头楼是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但在石头楼还没竣工的时候，梁思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关掉建筑事务所，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了一家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在宾大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建筑设计，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对于研究古建，是没人愿做的苦差事，整天在野外调查，条件极其艰苦危险，仅靠国家划拨一点微薄的经费，所以梁思成的选择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梁思成的选择和另外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前。正是他发现并再版了失传千年的营造法式，而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的那套营造法式，就是朱启前赠送给梁启超的。
2: 因为朱启前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就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对啊，营造学社了。营造学社的名字就来自于营造法式。
1: 当时梁思成只有30岁，对古建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朱启前为什么突然找到梁思成？又是什么原因让梁思成放弃了一手创办的建筑系，去接受朱启前的邀请呢？1930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梁思成的家中。刚刚生下女儿后不久，林徽因被诊断出了肺结核。在当时，这是难治之症。他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北平治疗。
3: 那个时候中国人营养不好，他还有一个东西，我听他家人说，就是林徽因跟梁思成就是很拼命的，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图做一些研究，可以通宵做，饭也不吃，然后就上了孩子也没有调养好，也马上工作，结果对身体不好。还有就是很冷的，沈阳是很冷的，所以他两个是应该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1: 1931年2月，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她不得不与家人隔离，移居香山疗养。妻子的病情让梁思成感到担忧。

0: 回到北平，关冶珍拜访了朱启前，他提议中日双方共同研究独乐寺，日方负责实地测绘，中方负责查阅文献，但被朱启前婉拒了。
1: 就说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也研究古建筑，那些人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啊，后来都知道，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目的啊。但是他们呢，没有人去画图，他们就想让营造学社帮着画图。
0: 随后，关冶珍前往山西大同考察，朱启前马上派人前往东北大学，邀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争取赶在关冶珍之前完成对独乐寺的实地测绘。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大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梁下，关冶珍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题记，证明这座大殿建于1038年，这是当时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个发现深深地刺激了梁思成，他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赶在关冶珍之前考察独乐寺，把阐释中国古建的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梁思成立刻到清华大学工程系借了几件测绘仪器，没想到临近出发时却赶上箭杆河发大水。不久日军攻占沈阳，天津局势也十分混乱，梁思成被迫推迟了考察计划。在等待的间隙，梁思成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城里的清代建筑。
2: 梁思成作为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建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 history， 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梁思成在一回来就想，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建筑史。弄清中国建筑史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清式营造则例，把清代建筑弄明白，然后写出来一本书。
0: 1932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式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解读古代建筑结构的著作。这一年，梁思成31岁。1932年4月，梁思成动身前往独乐寺。在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梁思成带着弟弟和一个社工，坐上了开往蓟县的汽车。直到黄昏，梁思成才到达蓟县，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乐寺古老高大的观音阁。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通过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全面细致的测绘研究，与营造法式相对照，梁思成竟然一下就开了窍，解开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事业，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质，梁方不下千百，而大小只6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3: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理，中国建筑师不是随随便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一个是标准化。
1: 他跟林徽因先生私下里说，他说这个跟日本人要竞赛，他说我要在日本人发表之前我先发表，这样的话在学术上我们才站得住脚。所以他回来就特别紧张，就赶图就画这个独乐寺。
0: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出版了独乐寺专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西方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将中国古老的文物建筑

0: 进行了学术和理论的梳理，水准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述了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建于公元984年，比大同华严寺佛家窖藏殿早了5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木建筑。梁思成以有力的证据推翻了关冶贞关于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论断。
1: 当时日本人说中国啊，两个没有，那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没有了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梁先生说一定要找出来木构建筑。
0: 1933年1月1日，传来一个让梁思成震惊的消息，侵华日军炮轰了山海关，这让梁思成极为担忧，那些历经千百年岁月的古老建筑很快将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接近的新日本人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当时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工作状态，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1个星期就测完了。
2: 这应县木塔的测绘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它那么多层嘛，一层一层往上爬，一层一层测。
1: 但是1933年的9月下旬了，应该算日子来说，应该算9月24号左右了。那在咱们的晋北地区已经寒风刺骨了，67米高的塔上头，他在那儿攥着铁链子往上爬去测绘。
0: 就在梁思成测量塔刹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1: 松了一下什么概念？20层楼啊，60米啊，你不是粉身碎骨吗？
0: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考察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让梁思成感到焦虑的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此时的梁思成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一幅敦煌壁画将成就他此生最辉煌的一次发现。

0: 奈良，有着1300年历史的日本古都，它是仿照中国唐代都城长安建造而成。一个世纪前，曾有日本学者断言，要想看1000年以上唐代同时期的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的奈良。但是，这个结论在80多年前被一个中国人推翻了，他就是中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墨宗江，济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2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 刻写着唐大中十一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1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贤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指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

0: 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五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1: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0: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驻守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1: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的，白木头的大粗板的地板，大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2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0: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1: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学社的经济补助。
0: 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2: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去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2: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0: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2: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一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父亲都哭起来了。 接
0: 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一躺，就是5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代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
2: 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你要是忘了，就一个民族，你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占领了你的国家，军队在你这儿杀人放火，这当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了，那你就说就说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0: 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3: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的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0: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2: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0: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4: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江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慧英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0: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徽因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宋辽金的章节。
2: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她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她是认，我看她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0: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

0: 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1: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就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0: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2: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0: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1: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把它缝起来，怎么样？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0: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3: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2: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0: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4: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follow this very dedicated path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ic architecture. As you probably know, he wrote a very important book in English, which introduced the topic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o many scholars outside of China.
5: So he's very important in that regard. No one can look at the topic without starting with him.

0: That's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1: Chinese 现在的基本的体系应该是他们老一辈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包括这个杨廷宝，他们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基础。
2: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写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快到你们了，上上上上上，你们俩也快点，快到你们了，快点吧。哟，您几位找谁呀？
1: 我们找这儿的班主。
0: 我就是。
1: 哦，您贵姓？
0: 我姓黄。你们是哪个寨子的？是来定系的吗？
1: 定系您说对了，但我们不是哪个寨子的，我们是提篮洞的。
0: 大爷，我们从来都不到那些地方唱戏。
2: 什么？那些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请你上提篮洞唱个戏，那是抬举你。明天晚上上提篮洞，让兄弟们乐呵乐呵。
0: 这是我们的规矩，我们从不去那些地方唱戏。
2: 规矩可以破。
0: 我们明天晚上也定了戏了。
2: 定了可以改。
0: 不大好改吧？
3: 有什么改不得的？要不我把这小妞给改了啊？
2: 哎，
0: 大爷，你可千万……
2: 这小妞盘子长得挺亮啊，咱们提篮洞大当

0: 家的正缺什么来着？
1: 压寨夫人的。哎呀，
2: 女秘书，使不得呀，使不得。女秘书，这是我干女儿，是台柱子，红翻天。
0: 什么红翻天绿翻天的？我请你唱戏那是给你钱，又不是让你白唱。明天晚上他要是去不了，我就把他这舌头割下来，让他这辈子也别想唱戏。
2: 哎呦，各位英雄，这可使不得呀！我们真是不能去那些地方唱戏。
0: 看着办吧，走。
3: 给我记住了，
1: 使不得，使不得也得使得，听话啊，听话。
2: 大爷，哎呦，大爷，哎呦，哎呦。

0: 长本事了，您把这戏班子都折腾到山上来了。
1: 姚妹帮的忙，
0: 我看你们俩是越折腾越黏糊啊。
1: 哎呦哥，你这叫什么话呀？幺妹也是为大家好，你这好不容易听场戏。
0: 兄弟，你们俩小心折腾出事儿来。
1: 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呦，大家听场戏不容易，你瞧大家乐呵了，眼睛都直了，那过过戏瘾嘛。
0: 他们他娘的能有戏瘾啊？我看那是女人瘾。
1: 哎呀，爱什么瘾什么瘾，来来，听戏听戏。

0: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没什么，我帮兄弟们下面条，待会儿就回去睡觉了。你去看戏去吧。
0: 啊，戏哪有你好看啊？啊，是吧？来，拿着，拿着，拿着，看看火。哎呦，不行，柴火不多了，我抱点柴火去吧。啊，
1: 哎呀，不用了。哦，这灶间黑乎乎的，要不你找二木拉个亮吧？
0: 这容易，你等着啊，你等着。
1: 哎。Hey.

0: 呀，小兄弟啊，你真是我们提篮洞不可多得的自将啊，了不起啊，堪称神奇呀、啊！
1: 哎呀，老爷子、哎，神奇那是人类创造的，提篮洞有了您，那我才有真正的知音呢、啊。哎
0: 呀，不敢不敢不敢，彼此彼此。
2: 我给你扯进去。
3: 哎，
2: 嘿嘿，哎呀，拿着拿着拿着，我给你转。哎呀，翠花，转吧。
4: 你等会儿啊，
2: 等着！
5: 啊，来了，翠花这是咋了？
2: 哥
5: 啊，哥这是怎么了？
4: 哥，翠花把灯泡打碎了，触电了。
5: 触？那死了？刘二木，我说什么来着？我是不是说会出事儿的？
4: 这不能怪我吧？
5: 什么不能怪？翠花死了，
4: 是他们自己不小心的。
5: 这就是你说的文明科学啊！来人，
2: 在，
5: 把这刘二木给我绑了。还有这个徐老爷子，啊，
4: 哥，凭什么呀？
5: 凭什么？自己做的事儿自己当。
2: 我
5: 明天下午三点点天灯，拉出去。
2: 冤枉！哎，冤枉！你这不公平！
5: 胆子，你别难过，别哭了，这人都死了。
6: 胆子，别难过了。
5: 回头哥再给你找一个。
2: 我这是死了啊！
7: 你就真的打算给老爷子和二木点天灯啊？
0: 嘎子是我的生死兄弟，
7: 那二木还是你亲兄弟呢。你说你现在把老爷子绑在那儿，你觉得合适吗？是，嘎子好不容易娶一个媳妇儿，现在又要当爹了，可是什么都没有，他心里难受，那我心里也难受呀。可是二木跟老爷子为了这提篮洞，为了提篮洞可以灯火通明，那他们有错吗？
0: 那这是谁的错呢？
7: 嘎子跟翠花他们不懂电，私自拉电灯，你说他们错不错？
0: 那按你这个说法，我倒应该去处置嘎子了。
7: 嘎子当然不能处置了，嘎子你好好的安抚，可是二木也不能处置。
0: 哎，怎么勒这么紧呢？二木，你他们也太狠了点了，咱们俩是冤枉的呀！哎呦，哎呦，哎呦，哎
8: 呀，老东家
0: 啊，
8: 要不你抽口烟吧
0: ？No smoking，
8: 什么意思啊？
0: 不抽烟，
4: 他不抽我抽。
0: 哎，
4: 唐木匠来，过来、啊，你给我一口。
0: 哎呀！
4: 唐姑娘，哎，你就放了我们吧，我哥他不会杀我们的吧？
8: 那就要看二少奶奶能不能想出办法来。如果她想不了办法，那就回天无力了。
0: 幺妹啊，你在哪里啦？幺妹啊！哎呀！
7: 你站那么高干什么呀？说句话。
5: 哎呀，小薇，我那是给你开玩笑的。你想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跟其他弟兄有个交代呀？
6: 你倒是挺会演戏啊。
5: 我听你的，你呢也得听我的。给我当压寨夫人。

0: 别哭了，你要怪你就怪我，当时不是我下令让你们抢发电机，不会出今天的事儿。现在二木和老爷子都绑在那儿了，只要能解你们的恨，我跟刘大猛都同意点他们天灯。
1: 姚妹，我都说了，我的命是大当家的，他随时可以拿回去。可翠花的孩子，他们的命是他自己的。你说二木和许旺达弄那个破东西，他把翠花害死了。翠花还给他们做饭，还给他们洗衣服，你说他死得冤不冤？
0: 冤。
1: 我问你，你要是我，这仇你报不？
0: 我报。别难过了，嘎子，嘎子，
1: 我们其实我心里都明白，害死翠花，我也有份儿，我他妈就不应该去抢那发电机。

0: 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我们获得了全省的解放。国民党军队有的被歼灭，有的被打散，有的投降，有的起义，形势的发展是好的，是符合中央的要求和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部署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在西南地区搞的应变计划，使国民党军队和土匪连成了一体。现在西南地区的匪患越来越严重，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1: 现在湘黔地区最大的一股土匪势力就是曹山豹的反共救国军，直接受国民党保密局特派员的指挥，已多次袭击我土改工作队，可以说是血债累累啊！
0: 为了确保湘黔地区的胜利果实，我们决定先拿这个曹山豹开刀。具体的作战部署，潘参谋长，由你来讲讲吧。
2: 好，根据我侦查科的侦查，曹山豹匪徒现正驻扎在滴水岩一带。我们决定动用两团的兵力，对滴水岩进行合围，坚决歼灭。
3: 首长，这一次的任务，我们团是不是该轮上了？
4: 你这个鬼大金呢，马上就来请战来了。
2: 好，
4: 你们团和王团长他们一起上。
3: 是。
4: 哎，怎么都是霹雳火秦明啊？别急嘛，坐。潘参谋长还没说完呢。
2: 滴水岩山势环抱，你们两个团对滴水岩包围后，要把敌人往山沟里赶。这时候，曹山豹匪徒必然是拼命的突围，而他唯一的退路呢，只能是这个后山镇。所以在战斗打响以前，由金团长派一个营夺取后山镇，切断曹山豹的退路。
3: 好，我们两个瓮中捉鳖。
2: 嗯，
0: 文清同志
5: 到。
0: 你的侦察部队要跟随大部队行动，及时侦察敌情，必要的时候可以投入战斗。
5: 是。

0: 你这是去曹曹山堡的老巢啊？
1: 是，我跟王团长的部队直杀地质岩，打乱曹山堡的阵脚。
0: 嗯，我在后山镇等你们。
1: 好你个鬼大金啊。嗯。

0: 等着我们把曹山豹往你的口袋里赶啊！
1: 你们敢往口袋里赶，我就敢把口袋口扎起来。
0: 哦，对了，我让石仔带几个人跟你到后山镇，有什么情况我们及时联络。
1: 那好，石仔
2: 走，
1: 跟我走。
2: 是，
1: 同志们，
2: 好不好？走，
3: 我们走，何庆，跟我来。
2: 是。

党分子跟着共产党分田分地，跟老子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

0: 我又来了。
1: 你要是来还跟我谈二木和老爷子的事儿，你就走吧，别烦我了。
0: 我刚才去看嘎子了，心里挺难受的。
1: 你看见我这样，你心里就不难受吗？
0: 你又怎么了？
1: 哎呀，我等你上山，等你做压寨夫人，我等了几年了。
0: 别说这些。
1: 那我应该说什么？我说我应该像徐子明那样，啊，天天酸不拉几、病歪歪的，拿着你的手。
0: 不许你说他，他是我丈夫。
1: 可是他已经死了，我一个大活人天天在你跟前，你看不见啊？
0: 你疯了吧？
1: 我是疯了，我天天看着你，我能不疯吗？
0: 疼，
1: 我心疼，你知道吗？
0: 疼，松手！你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放
1: 下！不放。说呢？干什么？
0: 你逼我！
1: 我逼你了？怎么了？今天就是逼你。

0: 你把枪放下。
1: 谁也别想欺负我，别想逼我。刘大宝，你不是想让我做你的压寨夫人吗？这里面有一发子弹，两枪之内，如果咱俩都活着，我就做你的压寨夫人。
2: 好，郑小妹，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看着。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的，我爱刘大猫，我也知道只要我愿意，他可以把他的性命交给我，但我不能忍受他对我用强，他像征服别的女人一样来征服我。我是一个有自尊的女人，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自尊。

0: 妈开手枪，老子毙了你！
1: 再这样打下去，弟兄们都打光了，咱们罗子寨就完了呀！
0: 我要撤了，操死你，才饶不了我，你知道吗？
1: 团长呀，保住老本要紧呀！
0: 撤，弟兄们，撤！
1: 撤，都给我撤回来！

0: 共军的主力，攻打后山镇，
1: 敌兄们死伤无助，我这实在顶不住了。哪儿来的枪声？
2: 报了，司令，外边全是共军。
0: 什么？
2: 全是共军！
1: 共军把那个包围了，快去报告司令，快快快！打电话！
0: 走了。
1: 接曹司令。
0: 外援，曹山茂来电，共军攻势猛烈，我部伤亡惨重，如援军恐无法坚持到天黑。
1: 看来，这次共军的行动是要一口吃掉曹山豹。
0: 是啊，他们先夺取了后山镇，切断了曹山豹的退路。这一仗是经过周密部署的。
1: 不行，一定要让曹山豹吐出来。
0: 特派员的意思是，
1: 你去给曹山豹回电，命令他务必坚持到明天凌晨，我会带人马增援的。
0: 可是我们别动队的人手不够，弄不好。 把自己也搭进去。
1: 我去找刘大毛。
0: 刘大毛，他会帮曹山豹？
1: 这个你别管，我自有办法。

0: 特派员，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我要见刘大当家的。
0: 大当家在里面。大当家，特派员来了。
2: 哪个特派员啊？
0: 就那女特派员。
2: 叫她进来吧。
0: 是。
1: 你们这个大当家，当了司令还整天醉醺醺的。
0: 请大当家在房间里。

0: 刘司令，我把电台给你带来了。
1: 特派员看来对我们提篮洞是很看重啊。本司令，谢谢你了。
0: 刘司令，别油嘴滑舌了，你吃香的喝辣的会想到我吗？
1: 特派员此次上山有何贵干？
0: 我这次来找你是有急事。曹山豹被共军围在滴水岩，危在旦夕。
1: 那后山镇不是有条后路吗？难道曹司令在那儿没有驻军？
0: 刘司令当真了得，他算到了后山镇这条退路。可惜的是，后山镇这条退路让共军给占领了。
1: 哈哈，瓮中捉鳖，曹司令这次恐怕要让共军给包饺子喽。
0: 刘司令，我跟你说正经的，现在我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曹山豹完了对你没什么好处，唇亡齿寒呢。
1: 那特派员

0: 你是要让我去救他喽？
1: 是的，只要你立了这一功，我请上头提拔你为上相。
0: 我不稀罕什么上相。
1: 那刘司令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商量。
0: 包培元，你看喽，你看我刘大宝值什么价。
1: 好，如果刘司令肯出兵，事成之后，我委任你为省反共自卫军的司令，跟曹山豹平起平坐，怎么样？
0: 那人呢？枪呢？弹药呢？
1: 扩编的兵员、武器弹药全部由我提供。
0: 那几百号子人天上掉下来？
1: 刘司令，你就这么小看我？既然我全权负责湘黔的军政事务，难道这么点小事儿就把我难倒了？
0: 陶排员，你手里有几个人我一清二楚。
1: 那你看缺团长的罗师寨怎么样？
0: 罗师寨？
1: 是，罗师寨的人马全部归你，这样不就是几百号人从天上掉下来了吗？
0: 那这人有了，武器也得换换。罗师寨那几杆破枪实在不怎么样。
1: 我的军火库里你尽管挑，再不够的话，我可以叫毛局长向蒋委员长请示，空投一批过来，保证跟精锐部队的装备一模一样。
0: 哎呀，特派员的盛情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1: 我的价都已经开出来了，刘司令，你的价你提吧。
0: 那你把这坛子酒给我喝了。
1: 喝酒
0: 行吗？
1: 行，喝就喝。

0: 哎呀，特派员你海量啊，我没看出来你有这么大酒量。
1: 刘大毛，这酒我也喝了，我还行。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0: 柳司令，你到底怎么想啊？我都快没时间了。
1: 我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什么？
1: 要想救曹山豹，只能智取。
0: 怎么个智取？
1: 让曹山豹在侧翼突围，摆出一副要跟共军鱼死网破的样子。共军一旦上当，就会忽略对后山镇的守卫，到时候我们再乘虚而入。
0: 柳司令，你真是个天才啊。
2: 特派员配天才，不冤枉啊。弟兄们，今天随我和特派员下山，袭击后山镇的共军。
3: 哥，我也去。
0: 这是怎么回事？
4: 大哥，陈玉华都死了，你砸他有什么用啊？
3: 嘎子，你砸什么发电机啊？你有气朝我撒，你砸发电机不是个男人。
5: 那是德国发电机，真可惜了了，真是。

0: 我知道错不在你，但是发电机我必须得砸，我要对翠花有个交代。
1: 行，砸吧，砸了你心里舒坦点。
2: 他们将撒吧，去帮他们俩松开。
3: 是
4: 是，来人家，
3: 快点快点，累死我了。哎，哎呦我的妈！
1: 哥，那我这样
2: 去可以，但是要将功赎罪。
1: 我呀，一定给你立大功，我现在就给你出个好主意。
2: 哎，打住，二木，别再跟我惹麻烦了啊！
1: 这怎么叫惹麻烦呀？哥，我真有好主意。你看这后山镇易守难攻吧，就凭咱们提篮洞这点实力，是肯定拿不下来的。就算拿下来，那也损失不少弟兄啊。
2: 你瞧不起我？
1: 不是，你听我说，我这个办法简单，咱们派人先混进后山镇，大部队在外面集结，来个里应外合，来个特洛伊木马。
2: 什么伊？
1: 特洛伊，古希腊神话。以后我再跟你讲。
5: 刘司令，你这个弟弟有谋略，真是出了个好主意啊。
6: 我也要去。
2: 你去干嘛去啊？女人去干什么去？
6: 你把我当女人了吗？她怎么去啊？她不是女的。
2: 她是特派员。
6: 我还是副司令呢。
2: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6: 二木这个大学生都去了，出了危险怎么办？我得保护她。
1: 哎，对对对，幺妹儿，你能保护我，咱们并肩作战。
2: 你们俩添什么乱啊？我的话还听不听啊？
6: 就不听怎么了？你杀了我吗？
5: 好了。正副司令想去，那是好事嘛。让他跟共军干一回，断了退路，不就只留在你这个提篮洞了吗？
2: 好吧，那就听特派员的吧。
3: 哎，刘司令，这幺妹儿跟二木都去了，我这参谋长也可以去参谋参谋，对不对啊？
7: 哎呀，好吧好吧，
2: 那就
3: 都去。
8: 哎，好，
3: 小子，咱们俩又在一块儿了，走走走走走走，
8: 兄弟们，
3: 走，
8: 出发，
3: 走，来。

我恨死刘大某了，可是莫名其妙的又不想看到他和蓝玉走到一块儿，我把自己夹进去了，是不是希望他还像以前那样心里只有我？我理不清头绪，女人的心思真是复杂。我只知道自己不想放弃，哪怕前面的战斗是走一条不归路。

0: 上了，跟上了，
1: 站住啊！放哪去？
2: 送，送伤的。
1: 是到镇里去送伤吗？
2: 不，这孩子他爹死了，这不孩子很孝顺，就把棺材送回来了。
1: 现在不能进，这里要打仗了。
2: 仗啊，长官，这家里等着落丧的，你高抬贵手啊。
1: 我说不行就不行，这是上级的命令。
2: 那这

0: 了。
1: 别哭！
2: 好了，别哭了，都别哭了。我去请示一下上级领导。
1: 啊，好。
3: 怎么回事？
2: 报告营长，他们送丧的。
3: 送丧的。
1: 啊，长官。
3: 既然是送丧的，那你们过去吧。
1: 哎呀，谢，啊，谢谢长官，快进去了。哎，后面跟上了。

0: 峰，
1: 好，
0: 你带黄俊去看看那几辆丧葬车，肯定有问题。
2: 是，黄将，
0: 嗯，
2: 走，
0: 走。

0: 哎，谁呀？你找谁呀？找你。
1: 哎，
0: 进去，不能进去。
1: 不能进，我他妈就杀了你！
0: 进门。

0: 快接，快接，
1: 快，
0: 快，快点，
2: 拿吧。
0: 都有了，好，进城，
3: 快快快，
1: 行，
4: 这这这这这这，
0: 去，鱼，哎，桑队怎么不见了？
1: 对呀，刚才明明在这儿，怎么没了？
0: 不对，赶快回去告诉司令。
4: 走，
1: 不，这这这这，
5: 报告，
6: 见，营长，你看。有三辆丧车从城外来的，这个就是从上面掉下来的，我怀疑一定有问题。
5: 有什么问题？
7: 报告！
6: 怎么回事？
0: 那几人马车不见了，我和黄青追过去，怎么都找不到了。
5: 不可能啊！
0: 肯定有问题。
5: 难道他会隐形？这里头肯定有鬼啊！

0: 营长，曹山茂可能向护山镇突围，咱们还是先把城门夺回来吧。
1: 我们一定要守住护山镇，给我上！
2: 二当家，快点进来！快快快快！
3: 薛团长，哎，喂，
4: 你带几个弟兄到后边给我阻击。
5: 曹司令，你把兄弟留这儿，那兄弟就是死路一条了。
3: 啊，这是命令，快！
5: 是。
6: 哎，弟兄们，回去行动，回去，回去！
7: 快，
6: 跟我来，
3: 走。

0: 谢谢，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1: 不是我救你的，是刘大宝救你的。
2: 什么？刘大宝？
0: 我说了，这个人关键的时候是有用的。
3: 哎，曹飞，共军来了！
2: 老子让你组织一个共军，谁让你过来的？
3: 报告司令，我部打退了共军多次进攻。

0: 行一点皮外伤，走，我带你去安全地方包扎。
1: 我醒来了，我要死了。
0: 死你个头啊，伤了点皮就能死人。
2: 快点，来人，把让我拖下去。
0: 等等，
1: 起不来了。
0: 就你，
1: 这么狠啊你腰儿。
0: 对付你这种小无赖就得狠一点，快进去。

0: 给我打！
1: 赶快撤吧，我们被包围了！
2: 慢走，被国民党埋没没有好下场，赶快投降！
3: 弟兄们，赶快撤，快撤，
4: 快点！快点，
5: 嘎子，你掩护。
6: 哎。

0: 活着。
1: 把枪放下。
0: 我要是不放呢？你会杀了我。
1: 你现在是我的敌人，是在徐家你把我给出卖了。我们牺牲了一位战友，你把他的头挂在了城墙上，你还有人性吗？
0: 不是我干的。
1: 别骗我了。
0: 我没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
1: 幺妹，放下枪是你唯一的出路。
0: 我要是不放呢？
1: 那我就杀了你。放下。走。走。
0: 开枪吧，我不会跟你走的。
1: 你别逼我。
0: 你不会杀我的，放我走吧。
1: 你别逼我。
0: 开枪啊。
2: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怎么样了？
0: 唐木匠，走，
2: 算你小子命大。

0: 受伤了。来人，
1: 哪里？
0: 快把姚妹抬下去。
2: 赵罗，
0: 哎，你扛伤了爷子，快，嘎子，
3: 哎，
0: 过
3: 来，
0: 快快，
4: 有劳刘司令大驾光临，多谢了。
5: 郝司令，我不是来救你的，我是看了特派员的面子。
4: 哎，都一样，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嘛。啊，
6: 不多说了，快撤吧。
4: 哎呀，老爷子，我们在前面掩护，撤，
0: 快
1: 点，
0: 赶紧的，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7: 大哥，
4: 大哥
5: 啊，
4: 徐老爷子不行了。
0: 徐老爷子，徐老爷子，
8: 娘的事。
9: 哎，爹，我在这儿呢。
8: 我们徐家就剩下蛋儿了，你要替我养他，我很高兴的到天堂去见见妈，还有子明，你自己也多保重。 OK，
9: 爹，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鸭蛋儿的，你放心吧。爹，爹，
2: 老东家，
0: 徐老爷子，
9: 爹，爹，
0: 徐老爷子，
9: 爹。
10: 爹死了，徐家现在就剩下我和鸭蛋儿。我突然感觉到了孤独，尽管刘大某对我依然情有独钟，但我无法接受。

0: 过他跟蓝玉的关系，而且打打杀杀的日子似乎无穷无尽。我不知道命运最终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1: 诸位，曹司令的这次突围成功，权杖刘司令、正副司令还有官副司令带领提篮洞的弟兄们拼力救援，为党国立下了大功啊。
2: 是啊是啊，本司令能死里逃生，今天能在这里，全仰仗在座的各位，多谢了，多谢了。
3: 是啊，主要是刘司令的计策妙啊，用送伤的车辆混进城门，打的共军是措手不及，佩服佩服啊。
4: 哪里哪里，这都是我弟弟的鬼主意，要谢诸位还是去谢他吧。
1: 这是我们跟共军作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来，
2: 慢，要敬酒啊，这第一碗酒得由本司令来敬。刘司令，大恩不言谢，这次啊你救了我的命，我保证从今以后咱们俩之间的过节，本司令永远都不会再提了。来。
4: 哎，曹司令请坐。恐怕等会儿这酒你就喝不下去了。
2: 哎，刘司令，你这话什么意思？
4: 特派员，是不是该给大家宣布宣布了？
1: 为表彰这次战斗，刘司令所部取下的战功，谷主席特来电嘉奖。刘司令的湘黔反共自卫军扩编为省反共自卫军。
2: 好好好好，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
3: 这样一来，刘司令跟曹司令可是平起平坐了啊。可喜可贺。
4: 可喜可贺的还在后边呢。
1: 因扩编所需，特将罗师寨的缺团长所部跨归为刘大卯部，编为独立团，此令。
2: 哎，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意思就是说阙团长的人马归我了。
2: 刘大卯，你也开始打本司令的主意了。我告诉你，阙团长是我的人。
4: 曹司令，不是我打他的主意，这是谷主席的意思。阙团长，听见没有？
5: 刘司令，愿意效劳。罗斯寨的兄弟们愿意为刘司令效劳。
2: 这哪是庆功宴，这明摆着就是鸿门宴。
1: 放肆！曹司令，没有刘司令，你能站在这儿说话吗？
2: 既然是谷主席的命令，那本司令只好执行。撤。
6: 曹司令，不送了。
7: 事情就是这样的。
8: 实在你为什么关键的时刻手软了？你对郑瑶妹是不是有什么复杂的感情？
7: 没有，我把她一直当妹妹看。不是，她把我一直当兄弟看。
8: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有感情是难免的，但这是敌我之间的战斗啊，同志，你怎么能用私人的感情来对他寄予幻想呢？你这样做是要犯大错误的。
7: 我没有，我只是希望他放下武器跟我走。他已经放下武器了，可
8: 现在同志
7: 到

0: 你必须认真反省。
1: 是，
0: 我现在就关你的禁闭。
1: 是，
0: 阿木强。
2: 哦。
0: 管事在禁闭，带下去。

0: 同志，请问十载同志在吗？
1: 哦，十载他关禁闭了。
0: 为什么？
1: 听说他放过了一个女匪首。
0: 女匪首？难道是郑幺妹？
1: 啊，对，听说是她。
0: 我去问她。
1: 哎，同志，十载关禁闭了，你怎么问她？哎呦，
2: 哎，他其实受伤也挺好的。幺妹，你说我这回要是不受伤，怎么着都不能跟你一块疗伤。
3: 你还好意思说？看看你那天字儿哇乱叫的，是不是以为自己死了？你再瞧瞧你哥，枪林弹雨他都不怕。
4: 我能跟我哥一块比吗？我是个读书人，那战场又不适合我。再说了，这三国里面有个诸葛亮。
3: 我没读过书，可是我知道诸葛亮他可不是土匪，他是个军师。
4: 对啊，那提兰顿怎么就不能有一个我这样的军师呢？
3: 军师，给我讲讲诸葛亮的故事。
4: 诸葛亮啊，那是三国里面有名的军师。哎，他本是卧龙岗上散弹的人。幺妹，你听过这个戏《空城计》吗？
3: 草船借箭，对吗？
4: 对啊。我本是卧龙岗上散弹的人。

0: 煮熟的鸭子飞了，你们这是打的什么仗？付出了几十名战士的生命，李营长身负重伤，现在还在抢救呢。你们就这样让曹山豹溜了，而且还让敌人拿下了后山镇，啊，耻辱啊！啊，奇耻大辱！
1: 我们中了敌人的诡计，太麻痹轻敌，我检讨。
0: 哈，你这个鬼大金，现在你也知道轻敌了，我看是你们骄傲自满的情绪在作怪。面对着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还有一群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土匪，你们就以为你们可以手到擒来了是不是？事实呢？怎么样？
2: 司令员发火了啊？
1: 首长，
3: 首长，
2: 脾气还不小。这一仗打的是不咋地，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是件坏事，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你们说怎么样才能变成好事啊？
4: 这一仗对我们是一个教训，我们应该总结经验。
2: 金团长，你说呢？
1: 司令员批评的对，我们有骄傲情绪，一路上打胜仗翘尾巴了，

0: 后把尾巴夹紧点。
1: 哼，你要不夹紧点，我真就把它割了。
2: 同志们，尾巴翘不得也要不得呀，这一仗让我们领教了湘黔土匪的实力，特别是刘大宝这个悍匪，他不光彪悍，而且彪悍勇猛，颇有谋略。他用丧车混进了后山镇，然后里应外合，这样的对手要是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后果不堪设想。
3: 是啊，同志们再回去总结一下教训啊，要举一反三嘛。
1: 检讨还是要写的，一定要深刻。
4: 是。
2: 吴宁同志
4: 到。
2: 我听说师仔同志差点抓住了郑瑶妹，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5: 李参谋长，这事你也知道了，师仔让我关了禁闭了。
2: 哦，我去看一下。
1: 好，参谋长。
6: 吴宁同志
4: 走。
7: 是。
1: 坐吧。
8: 师仔，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啊。
6: 求了同志，师仔在关禁闭。
8: 我不管，师仔，你为什么要放到郑瑶妹这个女魔头？你给我说清楚，你忘了我落下的血案吗？师仔，你出来啊。
6: 求了同志，你冷静点。
8: 我不管，师仔，你给我出来。告诉你，刘大某是元凶，郑瑶妹就是帮凶，你为什么放了他？你还是解放军战士，你真丢脸，真丢脸。
9: 师仔，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来都没分开过，我会想你的。
10: 我还是你亲哥哥，寨子里的乡亲们都是你亲人。
9: 我没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师仔，我求你了，你别走行吗？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什么亲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5: 是救护队的洛一梅啊，来找石仔。
9: 是。
5: 石仔，出来吧。
11: 石队长。
5: 首长好。石仔跟洛一梅是小老乡。
2: 哦，那你们俩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8: 首长，我认为你应该再关他的禁闭。
2: 为什么？
8: 郑瑶美是刘大某的帮凶，他们两个人都应该杀。
2: 哦，也是个倔丫头。
10: 首长，洛一梅同志跟刘大某有深仇大恨，骆家惨案十几口人，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5: 这个小丫头，我碰见她的时候，她在自己的身上插了草标，要把自己卖了，换刘大某的人头。
10: 参谋长，郑瑶美和刘大某其实是不一样的，她走上这条路，完全不是自愿的。
2: 是啊，石仔同志，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谈刘大某和郑瑶美，你对他们的情况很熟悉，走，我们聊聊。
4: 是。
9: 试试，可不可讲？
12: 哎呀，做新鞋了。哎呦，哎，挺合适的。哟，怎么就是这儿被削下去一块啊？
9: 你还挺挑剔的，做大了。我以为你能上省城上大学，脚肯定大呢。
12: 哎呦，我脚小，我哥那才叫大脚呢。小的时候啊，我妈说她那是牛角，说牛角啊注定命苦，这辈子奔波劳碌。哥，
13: 说谁苦啊？啊，我刘大某吃香的喝辣的，我能苦吗？啊，
12: 哎，哥，你坐，你坐，你坐。你看，这是幺妹儿给我做的新鞋，多好看啊！
13: 哎呀，这样子。样子太难看了。
12: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这鞋多好看呀，你瞧这针脚密密麻麻的。
13: 我说难看它就难看。
12: 哦，幺妹没给你做。

0: 你才这么说呢。
1: 胡说，我要想要鞋，我随便找个人可以给我送一送一大摞来。再说了，我可以到城里的商铺去抢啊，我抢一百双。
2: 抢抢的能有亲手做的舒服吗？嗯，鞋子多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合不合脚。
1: 哎呀，鞋子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酒喝，不是有没有好酒喝啊。你们接着聊啊。
3: 哎，幺妹儿，你知道吗？这蒲公英啊，还有一种别的名字，叫做黄花苗。
2: 啊，你看，蒲公英的生活多好啊，可以自由自在，随风飘荡。
3: 随风飘荡，多么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幺妹儿，你愿不愿意跟我去一起去过这种随风飘荡的生活？
2: 我可飘不动了，我还有鸭蛋呢。
3: 可以带着他一起去吗？
4: 胡说。
3: 哎，你等会儿啊。
2: 你干什么？跟刘二木在一起，我感觉到了放松。他天真起来就像一个孩子，但动起脑子又像一个老谋深算的金师。读书人真的是不一样。

0: 送给你的。
1: 送我花干什么呀？
0: 想给你个惊喜。嫁给我好吗？我想娶你。
1: 你胡说什么呀？
0: 我没胡说。
1: 我是你土匪。
0: 我也是土匪啊。
1: 我比你大。
0: 不，我比你大才对。不信你问我哥去。
2: 去哪儿啊？

0: 生了大规模的匪乱。
1: 这几个月，西南地区的土匪暴乱十分严重，土匪的武装也扩充到了惊人的地步。目前，整个西南地区的土匪已经发展到了28万余人，百人以上的层龙谷土匪就有1100多股。这些顽匪在所盘踞的地区层层建立政权，重新委派县区乡长以及城防警卫司令，派捐派款，逼民为匪，强化发动统治。
2: 更为严峻的是，四川的几条重要航线受阻，影响了粮食运输，造成了重庆、成都这两大城市的粮价飞涨。
1: 同志们，邓小平同志指示我们，目前西南的重点工作应以剿匪反霸为重心。
3: 首长，你们快下命令吧，战士们都憋不住了。
4: 大家坐下来。
1: 剿匪工作不是打歼灭战，中央决定了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根据这个方针。

0: 对，我们先集中兵力，重点围剿各省区主要城市郊区的大股土匪，特别是要保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的安全。所以西南军区党委决定对湘黔地区30余座延边县城暂时撤出。
1: 至于我们的剿匪工作，以确保省城安全为重点，现有情报表明土匪正准备在省城发动暴动，所以我们兵团要抽调一部分兵力来加强省城的剿匪工作，这样一来湘黔地区几个县城的防守力量就会相对薄弱，所以同志们要倍加小心，防止敌人的反攻，一定要确保我们的胜利果实。
2: 是，
3: 坚决完成任务。
4: 胡主席，
5: 在此非常时机您能来，对我军将士鼓舞是极大的。
4: 只要你们的人马在，我这个沈主席就不是名存实亡啊。啊，蓝玉啊，人都到齐了吗？
6: 到齐了，干爹。
4: 啊，去。
7: 好。
5: 各位坐下。各位，我代表蒋委员长来看望大家。
6: 我现在向各位通报一下共军的情况。西南共军在我各部队的骚扰和打击之下，已经疲惫不堪，捉襟见肘。据飞蛾传来的消息，共军的大部队正在往省城方向转移，湘黔地区的力量将大为削弱。
5: 各位，我此次专程前来，一是表彰各位反共义士为党国奋勇作战创造了奇迹，二针对当前的局势，我们要集聚力量，做好充分的准备，在适当的时机给共军来一个大反攻。
8: 对，反攻。
9: 太好了，
8: 反攻，
9: 反攻，
8: 太好了。
5: 好，我们反攻的目标就是夺取省城。我给大家透露一个情况，省城的暴动马上就要开始，为了配合夺取省城，我们在全省其他10几个县同时采取行动。当然了，各位主要的任务是在湘黔地区，尤其是长平、会合、紫霞3个县城。
6: 大家都听清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3个县城，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马上开始行动。
10: 各位回去以后要了解各县城共军的布防情况，熟悉地形，我们要速战速决，长驱直入。
6: 攻打紫霞县城由曹司令负责，李德当家、邱德当家，你们负责攻打会合县城。
11: 没问题。
6: 刘司令、郑副司令，你们负责攻打长平县城。
7: 我把攻打长平县城的任务交给阙探长。
11: 哎，等等，这个如果我把长平打下来，这个长平县的地盘是不是归我罗斯占？到时候我能不能弄个县长当当？
12: 哎，对，都得弄个县长啊，要不打这仗干
10: 什么？吵什么吵什么啊？特派员说了，少不了你们的。
6: 既然长平县城由阙团长负责，李大当家、邱大当家的人马少，刘司令和郑副司令就负责攻打会合县城吧。
7: 好，我这人胃口好，不嫌多。
4: 刘司令，不愧为党国之栋梁啊！我们对付共产党，就是要这样的魄力和这样的精神。
10: 敬你一杯。如果说长平打下来了，请你把长平县赏给我。
7: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

0: 吴主席，这雀团长来给我敬酒啊，就拿这小破杯子，大家说行吗？
1: 不行，
2: 大杯，
0: 来，雀团长，咱换这个。
3: 哎，刘司令，我的酒量怎么能和你比呀？
0: 那恐怕你雀团长的胆量也没法跟我比吧。长平打下。

0: 边平房里。
1: 哦，哎，你挺漂亮啊，啊，是不是？哪天我让这个郑司令给你找个婆家。
2: 你赶快去上茅房吧。
1: 茅房。哎，何着，来，
3: 干！
4: 来，
1: 走了。
0: 大毛，你是不是又喝多了？你怎么老是让人担心呢？
1: 担他娘的什么心呢？啊！我打这么多年的仗，枪林弹雨都钻过来了，喝点酒就担心啊？
0: 我从山西给你带来两瓶酒，给嘎子了。
1: 哦。
0: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能胡喝。
1: 哦，好好好。我不胡喝。哎呀，谢谢。
0: 哎啊，大毛，以后打仗骑马的你一定要小心点啊。
1: 是，坚决听特派员的。
5: 你放心，特派员，我坚决。
1: 哎呀，蓝月，你这小腰挺细呀，啊！
0: 你叫我蓝玉，不叫我特派员了。
1: 在别人眼里你是特派员，在我刘大卯眼里你就是蓝玉，啊！行了，特派员，你喝酒吧，我得上茅房去了。
0: 你小心一点啊。
6: 为了迎接以后的战斗，还有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上级指示决定派出一支医疗小分队驻扎到徐家寨附近的教堂。
7: 这个教堂我知道，马神父我也认识。
6: 我知道你熟悉那儿的情况，所以派你带一支小分队护送医疗队过去。
7: 是。
6: 哦，对了，洛伊梅同志已经被任命为医疗小分队的队长。
7: 一梅同志进步得这么快啊。
6: 你的进步也不小啊，已经是个排长了。
7: 科长，您要是有别的任务啊，就早点告诉我嘛。啊，
6: 你这个机灵鬼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那个教堂靠近提兰洞，离罗斯寨也不远，你们在帮助医疗队展开工作的同时，要对这个地区展开侦查，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
7: 明白。
6: 好，去吧。

0: 你们，你还生我的气啊？
1: 嗯，生。
0: 我让你失望了。
1: 世仔，你真是个笨蛋。
0: 副团长也说我这人太老实了。
1: 那你要小心，以后我可要欺负你了。
0: 欺负就欺负呗，我乐意。
1: 那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让我欺负呀？
0: 不，我有任务。
1: 嗯，我知道，我们医疗小分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2: 去徐家寨的教堂。
0: 一梅啊，我得恭喜你了，你现在是队长了。
1: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呀？哎，对了，你也要去教堂吗？
0: 上面下了任务，让我们护送你们去。
1: 好啊，那你就来护驾吧。

0: 马师傅你好，我叫郑十载，这位是我们医疗队的队长骆一梅同志。
1: 你好，年轻漂亮的姑娘。你好，仁慈的主会保佑你们安康，请进入教堂，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0: 马师傅，我们的医疗队以后就要在教堂驻扎了，还请大家多多照应。
1: 不用谢我，我欢迎大军的到来，也希望你们的医疗队能替当地的老百姓们看病。
2: 嗯，当然了，我们会为这里的老百姓免费看病的。
1: 陆队长懂医吗？
2: 这个我只懂一点，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是医疗和救护合二为一的。嗯，
1: 那就好，请。
0: 放上，把装备都卸了。
3: 是。
4: 来，把马车拉过来，把装备卸下来，快。
5: 可以，好，来来来，
4: 把这卸了，把东西卸下来。
5: 来来来，来吧，
4: 小心一点，别弄坏了啊！来，一起搬马车，
2: 去搬到后面去啊！好，搬到那边去啊！
6: 哎，队长，杨教堂就是杨庙，神父就是杨和尚。
2: 行了，别瞎说了，快走。
7: 来来，
2: 小心小心。
7: 走吧，等会儿，先等会儿吧。
8: 世仔，我怎么觉得这个大房子有点阴森森的呀？
9: 别怕呀，这不就是一座阳庙吗？啊，咱们土地庙能住人，这个阳庙照样可以住人。
8: 哎，那你们住哪儿啊？
9: 我们住哪儿啊？当然不跟你们女兵住在一起了，也不打扰老百姓。来，你们，这儿的民风啊特别复杂。来，

0: 世仔，我突然觉得我找对了队伍，我又重新活过来了。
1: 是的，我们都找对了队伍，只有解放军才能救劳苦百姓。一梅，你扳着手指都能数清楚，土匪的日子是长不了了。
2: 你们在干什么？怎么不睡觉啊？
1: 马神父，我们马上就休息。
2: 那好，请你们不要半夜里在教堂内乱转，上帝这个时候也要休息。那我去睡觉了，祝你们晚安。
1: 好。他们美国人那神还休息啊？
0: 刚才吓死我了。
1: 走。

0: 石三，怎么样
1: 啊？你来干嘛？
0: 石三，
2: 我没事，看我眼皮。
0: 那可不行，
2: 这局上不摆上，
1: 我能搞定。哎，你到队留在这。

0: 石大，石头时代的土匪下山抢劫，全部被消灭了。咱们的人没有伤亡呢。谁说没有伤亡的？你们排长就受伤了。啊，你中弹了？<笑>我火机太旺了，放点血去去火。<笑>阿姆斯，
1: 哟，
0: 清理战场。
1: 是，清理战场。
2: 破了点皮，不碍事儿了。以后啊，记得每天来我这儿换药。
0: 哎，
3: 哎，
2: 我怎么觉得你们像我姐姐呢？哎，
3: 要不我认你做哥哥吧？行啊，哎，啊，你得听话，得每天给我洗脏衣服。<笑>
0: 行，
3: 轻点儿。
4: 老司令，特派员。
5: 我现在虽然是刘司令的人，但只要你们两人讲话，叫我杀十个，绝不杀九个半。
6: 薛团长，攻打长平县城是头等大事，你给我小心点，别老干偷鸡摸狗的勾当。
3: 哎，特派员，这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7: 薛团长，昨天晚上你的人去徐家寨骚扰，结果被共军消灭了，有这事儿吗？
3: 哎呀。
5: 哎呀，曹司令特派员，你们消息也太灵通了。薛团
7: 长，你的一举一动我全知道，别打小算盘，听见没有？哎，
5: 不敢不敢。哎，欢迎曹司令特派员，哎，经常光顾咱们罗斯寨。
7: 薛团长，留步吧，我跟特派员又赶回司令部，有什么事情电报联系。
3: 哎，是。啊，电报联系啊。

0: 离开竞技的体育场，他回到家乡当起农民。
1: 接着来一个赛道，接着跑。

0: 耕耘在稻田里，他第一次尝到崩溃的滋味。
1: 再努力一点可能就会更好。
0: 从体育老师到种米姑娘，她经历了怎样的蜕变？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奔跑在农业新赛道。

0: 进入金秋，广袤的东北大地披上了耀眼的金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种米姑娘李佳，我现在在我们宁安市渤海镇上官地村，看到咱们的水稻金灿灿的啊。
0: 老把是忙着收割，陈宇家忙着直播，把家乡最美的样子展示给天南海北的朋友。
1: 插秧，连插秧。今年呢，我们长势非常的好啊！你看看，哎呀，这场景太美了。对对对，是的，是的。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人工收割。
2: 你好，雨佳。
1: 你好，你好。
2: 打断一下你直播，我可以从这儿下来吗？
1: 啊，可以的，来，我把你一下。哎，好，我就是正在跟那个我的家人们一起这个分享一下我们秋天第一年啊丰收的喜悦。
2: 但我知道很多地方现在已经是大型的现代化收割设备了，为什么大家愿意维持这种手工割稻的方式？
1: 因为我们这个因地制宜吧，它这个大小地块这个高低起伏不一，能够很多大型机器呢也到这儿无法作业，所以我们采取了人工的这个收割的方式。
0: 在上官地村以西50公里处有7座火山口，大约10000年前火山喷发，岩浆顺势流淌，凝固成高低起伏的大小地块。人们在这里世代耕作，形成了8.5万亩火山熔岩上的田地。
2: 这下面有火山石是吗？
1: 是呀，就是这个20-30公分的这个土壤下面就是这个火山石。我们这吃齁了，看看咱们这个肥沃的黑土地是不是有点流油的感觉？
2: 确实是油亮亮的哈。
1: 对呀，
2: 感觉这个土层很厚很密实，
1: 大概也就在20到40公分左右。你看现在我已经挖不下去了。哦，就你能听到声音了。
2: 哦，咯楞咯楞的声音。
1: 对，咯楞咯楞的声音。我刮一下，啊，看看咱们下面这些都是石头了。它白天吸热，晚上又热量散发出来，就像一个恒温储存库一样。它这个有助于我们大米的一个成熟度。我们这个当地的村民称为这个叫石板。我们依然采用了这种传统的人工插秧、人工除草和人工收割，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石板田。
0: 陈宇家介绍起家乡水稻的独特之处，如数家珍。
1: 我给你展示一下，那你看这个手啊，虎口对准这个杆，然后我们镰刀用寸劲一搂就可以了，很轻松的。
2: 这活一看你就干得很熟了。
1: 对对，是一个技巧活的，熟能生巧。刚回到村里的时候，这些活我都不会干。从种的时候就是连苗和草也不是很分的，啊，但是现在呢，逐步的也算是成了半个小专家。
0: 陈宇家被当地村民亲切的叫做种米姑娘，每年能帮村里卖出100多吨大米。上官地村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距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清康熙7年，朝廷沿牡丹江南岸设2处官庄，因为处在牡丹江上游，故名上官地。官庄是土壤肥沃之地，也在历史上不断吸引着闯关东的人们来到这里。村里的人多了，可耕地有限。全村2000多亩耕地，890多位村民，人均2-3亩地。过去稻谷只卖1元一斤，村民们辛苦一年才挣2-3千元。直到2008年，村里开始尝试种植有机水稻，大家的日子。

0: 才慢慢好起来。这几年，陈宇家又把家乡大米卖到了全国各地。村里的有机水稻面积从600亩扩大到1800亩，村民们种地的收入也从每亩5000元左右提高到近10000元。2023年，陈宇家荣获了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称号。
1: 旁边就是包装车间，这是我们就生活的地方。妈，
2: 哎，
1: 家里来人了，
2: 哎。哎呀，你好，你好啊，你好啊，欢迎欢迎啊！
3: 好，
2: 啊，小爷爸爸，
3: 啊，哦，这样吧，
4: 别人也是这样的。
1: 最近是最忙的时候，
2: 忙也高兴啊，尤其今年丰收了更高兴。
0: 如今，陈宇家的生活都围着稻田打转，早已偏离了他原本的人生规划。从小到大，这位东北姑娘的成长都围绕着一件事，体育。陈宇家的家乡雪季长达7个月，生活在这里的孩子对冰雪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哪怕腊月里也要在风冻的江面上拉冰车、抽冰镐、打出溜滑，享受快乐的冰雪时光。陈宇家尤其喜欢滑冰，小学3年级时，母亲给他买了第一副冰刀。
1: 他是一个特别有体育天赋的孩子吗？
2: 特别特别的，拿着冰刀了，上冰，直接会滑了。然后那年冬天的时候，上五年那个去参加那个滑冰比赛，全市第一名。
1: 因为我是真喜欢啊，就在那个冰场上，你知道吗？滑冰的时候感觉特别舒服，就是哎特别自在。那种在赛场上奔跑，然后训练当中的那种疲惫感和那种拼搏的劲儿，特别享受。
0: 生长在冰天雪地里的人们有一种格外的韧劲儿，尽管训练很苦，但陈宇家乐在其中，也如愿考上了哈尔滨体育学院。2012年毕业后，他回到宁安市一中，成为一名体育老师。
2: 在学校上班的时候，那真的是很美、很漂亮，细皮嫩肉的。
1: 那个时候有照片吗？我能看。
2: 哎，有照片，有照片。哦，我给你找啊。
1: 过去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哎、
2: 很美的，你看看，像不像一个小公主一样？
1: 长发
2: 啊，你看看。
1: 哦，这个时候感觉特别
2: 漂亮吗？
1: 妩媚。啊
3: 我也白过，
1: 现在有点晒黑了，感觉
3: 你利落。
1: 这个肤色的改变吧，那是这个阳光赐予我的。
5: 我觉得现在的经济水平和那个时候不一样。
0: 对于外貌的变化，陈宇家不仅不介意，还透着一股自豪劲儿。但看着照片里的女儿，母亲的脸上却浮现了一丝歉疚。陈宇家的父母是最早一批成立合作社的村民，他们率先在村里种植有机水稻，收入有了很大提高。看到合作社干得不错，村民们纷纷加入。陈宇家在学校工作的那几年，合作社成员从几户增加到157户，村里的有机稻越种越多，却没有扩大销售的路子，合作社的米开始出现积压。
2: 我们当时在家坐着卖，实在是不好卖了。然后我和乡亲们背着电饭锅，拿着米上一些个企业、一些单位去推荐。有的时候呢，就是连单位大门都进不去，都是这种模式。我们做的这么认真，但是卖米对于我们来说是太难了。
0: 那段时间，看着父母带着电饭锅四处推销，愁得整夜睡不着，陈宇家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自己应该分担些什么。
1: 因为这地儿，我是出生在这地儿的人，因为这地儿米，我是吃着米长大的，也是因为这人儿，生我的人，因为他们需要。啊，我们村子里年轻人比较少，那会儿我也是这个第一个回来创业的嘛，然后我说应该用年轻人的思维，然后根据市场的需求，我们也应该有所调整。
0: 一边是自己钟爱的体育工作， 一边

0: 是家乡面临的困境。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年轻人做出了选择。2016年，陈宇家向学校提交了辞呈。
1: 我记得我当天辞职完了，晚上我就绕那个学校走了一圈，还也回想一下这三年这种工作的点滴，挺不舍得的。
2: 说句心里话，就是他说，围着学校转一圈，就他又不舍得跟那种吧，我的心是最难受的。如果没有我，没有我和乡邻们这么做，姑娘可能不会做出这么大的选择。别人的父母给姑娘带来的都是太多的开心、幸福、欢乐，可我给姑娘带来的都是太多的压力。哎，再就是在泥土地里头的这种劳作工作，真的，哎
1: 呦，你给了我自由，黑土地上奔跑的自由，啊，我觉得还挺好的。这个更广阔的天，做好黑土地上的接力，接着来一个赛道，接着跑。
0: 陈宇家安慰着母亲，也说出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比起离开体育工作的伤感，更多的是对乡村广阔天地的向往和期待。他的人生即将要换一条新的赛道。
1: 这是我参加展会的陪伴我最长久的这个朋友们。
3: 就最开始跑展会是你想到销售的一个比较主要的方式
1: 啊？对，
3: 就是
1: 展会当中要
0: 独一无二。2016年秋天，新米刚出来，陈宇家和母亲带着电饭锅参加农产品展销会。没想到一连三天，无论怎么吆喝，都没什么人在他们的展台前停留，带去的米也无人问津。那次经历给了陈宇家沉重一击。
3: 真正要面对市场的时候，发现无计可施，
1: 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嘛。就觉得我们背着大米去一定会卖出去，但知名度不够高嘛，大家不知道什么叫直板大米，没有打出很好的市场，心里还觉得挺受冲击的。
0: 陈宇家奔波了大半年，也没拿到什么订单。当时合作社一年能产70多吨有机稻米，可几乎有一半积压在仓库卖不出去。转眼到了秋天，新的稻谷又不断送来，如果再卖不出去，不仅村民的稻谷钱结不了，辞职回乡卖米就真成了笑话。从选择更换赛道的那一刻起，年轻姑娘脚下的路注定不平坦。可正如万年岩浆流淌，铸成田野下坚硬的基石，陈宇家身上那股子不认输的劲儿，总能从这片土地中找到来处。上官地村所在的宁安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村里的文化空间经常举办研学活动。
4: 300多年前，咱们叫宁古塔，在中原犯了错误的人把你发配到这个地方，但是有些呢带来了中原的很先进的文化，你比如说吴兆谦。
0: 清朝时期，黑龙江被视为极寒之地，宁古塔成为当时朝廷发配罪犯及其家眷的流放地。顺治16年，28岁的江南诗人吴兆谦因在科举考试上交白卷以示不公，激怒了朝廷，被流放宁古塔。清代史料上对于文人流放宁古塔的处境有所记载，文人来到此地往往白天赤脚踏冰，夜晚单衣无眠。吴兆谦初到宁古塔，饮水只能凿冰，水煮败子果腹充饥。但即便在这样苦寒的自然环境里，不少像吴兆谦这样的流放之人依然不改其文人之志。
4: 他没有被困难吓到，他们走遍了整个宁古塔的山山水水，把宁古塔的历史文化和历史脉络用他们的笔写出来了，留给后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表现了他们的

0: 人生的价值。
1: 吴兆谦返回京城时已经50岁，在宁古塔23年的流放生涯中，他参军打仗，创办私塾，写下了300多篇诗词，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认可和接纳。而许多流放到此的文人也逐渐融入当地，使得中原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得以传播。
0: 他们靠的就是说中华民族文化给他造成的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品质，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好留人的文化的这种精神，在现在我感觉还在传承。
2: 我觉得佳佳回来之后他身上也有一种刚强。
3: 对呀、啊、就肯定是有困难我们要坚持下去，不可能半途而废的。
1: 今天的宁安皆是繁荣，一座座村庄殷实祥和，正如历史上来到这里的人不畏艰难扎根大地，陈宇家也有着不放弃的拼劲。火山熔岩台地提供了独特的稻作环境，家乡的米品质好，更不缺卖点。那几年电商直播快速发展，改变着农产品的销售方式，年轻人捕捉到时代变化也想试试。可那时的陈宇家没下过地，刚回村时连秧苗和杂草都分不清，面对网友的提问常常答不上来。为了补功课，他一头扎进田里，从育苗到收割，每个环节都想跟着老把式们学上一学，但由于笨手笨脚添了不少乱，就连看着他长大的武姨也时常没了耐心。
4: 怎么说呢，说哎呀咱们大小姐回来了，又来跟着干活了，这个差乎啊，
5: 耽误别人干活了。
4: 对呀、啊、他一回来你说他干完的活别人再干一遍，
5: 嗯，
4: 这孩子教书不教，你说回来学这玩意儿，碰什么什么不会，什么都得问。我说你啥也不是，你说你还老问我，他说我这不得学吗，你说了我不就知道了吗。
1: 质疑的声音越多，陈宇家就越要做出点样子给大家看。
5: 你那个时候大家笑话你，你怎么想？
3: 咋说呢，闷着股劲儿干呗，因为确实咱不会呀、啊。啊，也自己这个给自己鼓信心，虽然现在不会，但以后一定要成为这个专业人士，一定要成为能手。
1: 每次干完活他就开启直播，把自己的感受体会和网友们唠唠。
6: 看看我们今天现场买过这一只大米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手中这一款呢，就是我们这个
1: 直播多了，种米姑娘的粉丝也多了起来，大家喜欢听他讲家乡的故事，也试着在直播间买上几斤米尝尝。还有人因为直播想到他的家乡来看看。陈宇家敏锐地意识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自己的家乡，线下销售也迎来商机。第二年春天，他在自家的稻田里策划了一场游客参与的插秧节直播活动，
7: 就像打篮球跑全场一样。去和大家互动的时候，他这个田口特别窄，他一下就摔倒了，哎呀，浑身是泥呀、啊！还拿着话筒，还在继续的那个给大家讲解和介绍。哎，我有张照片，那是最酷的一张照片。
3: 哎呀，你摔得不轻，整个脸和那个麦克风都是泥。
7: 哎，我当时我看着，我跟你说，我又觉得特别高兴，又特别心疼。
3: 你心疼吗？你当时蹲地里乐了半分钟。
1: 那一次直播，村民们看着游客乐呵呵地插完秧付了钱，走时还买了米，大家都觉得这个姑娘有办法。从插秧到收割，一次次的直播活动和田间体验让村里的人气更旺了，稻米的招牌也越来越响亮，有机大米从每斤3-4元卖到10几元，上官地村的稻米产业也逐渐走出困境，迎来了春天。回乡的第三年，陈宇家自己种的有

0: 积水稻也增加到200亩。曾经不论寒暑奔跑在训练场和赛场上的体育人，如今穿梭在稻田里，奔波在卖米的路上。这个刚回村时白白净净的姑娘，也慢慢有了黝黑的肤色。一路的风吹和日晒，困苦和突破，都是她在农业这个新赛道上的历练和收获。
1: 不服输，不能放弃。其实种地也一样的，虽然就看着小苗刚刚这个到田地里很脆弱，但是呢，经过这个风吹日照啊，给它赋予能量，这个苗最后成为这个水稻这种收获，这个过程就跟我们真的通过努力付出汗水站到了领奖台上一样，感觉是一样的。
0: 每年村里的稻田收割过半，陈宇家和母亲都要仔细查看稻穗。曾经对农业一知半解的姑娘，如今对田里的每一株水稻都倍加珍惜。只要拿起稻穗数数谷粒，一年的收成心里便有了底。
2: 我这个152粒，要比去年这一穗啊多出了20多粒。
1: 猜我这个多少粒一共？
3: 你看看长得多饱满，有效粒长得特别多。
2: 你那多少粒？
1: 这个一共将近170粒。
2: 哎呦，太棒了！
1: 沉甸甸的，
2: 太好了，
3: 丰产了。
0: 夕阳西下，稻田里忙碌的身影渐渐归家，饱满的稻子寄托着来年生活的丰足。
2: 哎呀，说句心里话，看着这水稻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太漂亮了！你看，这都是你需要你来卖的。
1: 好，我们努力。
0: 这几年，村庄环境整治一新，政府打造稻米公园，发展旅游，给大米销售带来新的契机。种水稻，收入提高了，村里的工作岗位多了，曾经外出务工的青壮年也陆续回到了家乡。如今，上官地村的村民在经营自家田地的同时，还能在村里的合作社稻米公园上班，挣一份工资。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成为新农人。牡丹江畔的这个东北小村充满了活力，陈宇家也多了许多同龄的朋友。这段时间，村民们收完的稻谷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合作社的院子里。
4: 这些大米都是各家各户送过来的。
1: 对对对。
5: 怎么识别呢？
1: 你看，我们都有标签的，这儿。
5: 哦，
1: 日期，对，日期，然后这个姓名啊都写上了。
0: 陈宇家回乡的第五年，石板大米逐渐站稳了市场，村民们也放开了手脚，全村都种上了有机水稻，一年能产100多吨有机稻米。可产量提高了，扩大销售的任务又摆在了陈宇家面前。那段时间，合作社里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碰撞出许多新的想法。既然大米自己走不出去，就让顾客通过网络走进来。他们给稻田搭建了全天候监控系统，通过线上小程序招募远程庄主，从插秧开始就可以认领稻田。
1: 你看，这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庄主田，在这里包一亩地，然后来看着它这个成长，看着它种植，它可以来田间来体验，就是让它城市的人到农村找到它的诗和远方。
4: 你这样的方式是怎么想到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其实一是我以前这个工作经历，就是在城市里人他体会不到这种农村的生活。第二呢，就是我们也要换一种打法，解决我们一次性在秋天去卖大米的那种瓶颈。从这春天开始扔种开始，我们就开始预售了，
4: 是设订单农业的意思。
1: 对，是的。所以说我们是揣这个钱帮他种这个田。
4: 慢点啊，
1: 来，小朋友

0: 2023年，许多庄主第一次来到自己的田里，体验稻作的乐趣。
1: 哎，贴门一块又可以了。
0: 销售期提前，订单式农业，让稻米积压的问题迎刃而解。陈宇家也终于在青赛道实现了当初定下的目标。
2: 我们都说现在年轻人回乡返乡创业叫新农人，你怎么理解这三个字的？
3: 我自己的觉得就是还是心在于这个老旧思想的一个差距上，去引领我们这个在这种地的农户能够让他们有一些思想的改变，这样行动上才有一个改变。
2: 嗯，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目标吗？
3: 接下来就在这条新的赛道上努力的奔跑。
0: 如今上官地村的有机稻米卖到30元一斤，村民们靠着石板上的大米过上了富裕日子。年轻人与老板是相互配合，从田间管理到包装发货，陈宇家根据村民们的特长细分出了不同的岗位。武夷口才好，和年轻人搭档，经常参加展会。平移心细，负责订单打包发货。年轻人有体力，负责田间管理。从前只会种田的村民，如今有了自己的专长，成为一个个新型的职业农民。当年轻的力量为家乡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和突破，乡村的未来便有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0: 游历世界的少年，回到山里种起了橘树。
1: 您看这满山遍野的橙子，其实我们对它就是非常有感情的。
0: 怀着满腔热情，却遭遇一次次挫败。
2: 放着好好的生活，不外地山啊，这样过这种生活，那种的心里都非常难受。
0: 从国际船员到新农人，他在家乡有着怎样的收获？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橘乡少年扬帆归来。

0: 初冬时节，巫山冬脉连绵的山坡披上了一层金黄。陡峭的山坡上，村民们忙着采收。山脚下，严毅和小伙伴规划着无人机的飞行路线。
1: 严毅，
2: 哎，
1: 忙着呢。
2: 对对对，
1: 哇，这是个
2: 无人机
1: 哦，这么大。
2: 对，我们这吊橙子用的嘛，它可以吊100来斤吧。
3: 快起飞，快起飞。
4: 你要注意了，飞机马上过来了，风很大了。

0: 来了，其实这样来回两方200多斤，也就用了三四分钟的时间。
1: 对，三到五分钟之间吧。
0: 那要是人工运的话会用多长时间？200多斤的橙子，
2: 你像200多斤的橙子要两个人来背。嗯，两个人背的话
0: 上下
2: 上下一趟来回的话要二十分钟吧。
3: 从山顶到山脚的落差有400米左右，因为山势陡峭，过去运橙子全靠果农肩挑背驮，20000斤橙子需要8个人背运一天。而今天，严毅和同伴们靠着无人机，7个小时就能完成。科技的注入不仅改变了这里的劳作方式，还大大节约了成本。
4: 太快了，一分钟结束。
2: 成本上就是省了1毛钱吧，一斤省了1毛钱。
0: 哦，一斤1毛钱。
2: 对，像今天能吃20000斤吧，我们差不多都省了2000块钱。
0: 2000多块钱。
3: 湖北省秭归县的九碗溪镇，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畔，漫山遍野的橘树是当地的主要产业之一。1.7万亩的脐橙种植面积，每年能给当地农户带来1亿多元的收入。村民们的日子过得舒心而富足。夜幕降临，结束了一天的采收，山里人家点亮一盏盏灯火，饭菜的香气弥散在空气中。
5: 你们打了，我们才吃好喘口的。喘口啊，哦，管你们还苦点的。
2: 是是，你们也不容易啊。
3: 回想起过去的生活，一家人很感慨。1991年，严毅出生时，家乡还不富裕，重重大山阻碍了山乡的发展。却挡不住年轻人想要闯荡世界的决心。大学毕业后，严毅成为了一名国际船员，他常年跟随远洋货轮航行在意大利、荷兰、英国、西班牙等国家。即使现在，严毅还是喜欢坐在江岸边，眺望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
2: 到各个不同的国家，然后靠不同的港口，然后在航行的时候遇到 不同的天气，雷雨、雷暴、大风浪，我们都是会勇敢的去面对他们，
0: 勇敢乐观的去面对。
2: 对对，这是在每个国家我们领略到不同的新的事物，勇于接受新的东西。
3: 见识过很多精彩，年轻人也有苦闷的时候。一趟漫长的航行常常持续半年，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严毅总是望向家的方向。想家的时候，异国他乡的橙子成为严毅最大的慰藉。
4: 啊，
5: 好，八个人。
4: 好。
2: 最想家的时候是在我在埃及嘛，买了一个橙子，买回来的时候放着的，还有点舍不得吃啊，一天吃一个，但后面都是2天吃一个，然后总有吃了之后最剩下一个的，好像留给自己留了一点念想嘛，就一边边吃吃，当时放了大概有将近20斤到1个月的时候，这个橙子烂掉了，
0: 也不舍得吃。
2: 对，当时其实这样烂掉的时候，自己心里都特别的难受，然后就那时候就特别的想家，因为感觉自己想家的一个可能看到个东西能够想到，就现在连东西都没看得到，但是非常难受。
3: 2019年，严毅返乡休假，看到父亲每天采收2000斤橙子，来回要走10几趟。肩膀被压得满是红印淤青，年轻人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0: 不是条路啊，这是条沟吧？
1: 这是条路啊，然后走的多的就成那一条路了。
0: 真的是，人一步一步踩。
1: 对对对对对，像我们小时候就是跟着父亲这样一个脚印一样走出来的。您看这满山遍野的橙子，其实我们对它就是非常有感情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啊读书，然后在我们出来之后，然后看着想起来啊，这其实是橙子养育了我们，然后供我们学费，然后供我们这个生活费等等都是的。
2: 在延毅儿时的记忆里，每到脐橙丰收的时候，就跟着父亲一趟又一趟，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把橙子从山上背到山下，再运到市场。父亲不高，很瘦，装满130多斤橙子的背篓压弯了山里汉子的腰，也在泥路上留下了一串串脚印。有时遇上雨天路滑，父子俩摔一跤，橙子撒一地。
3: 其实小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不是太懂事啊，就是跟在后面，然后只有我们逐渐长大了后，我父母在我们那个年纪啊，然后为我们生活做打拼啊，几十年如一日，然后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像遇到什么问题啊、困难呐、还有挫折啊，让我们感到沮丧的时候，也算点什么呢？你有多大我就没有，其实算点什么，这个所以一直在鼓励着。
2: 山里长大的孩子不怕摔，群山的壮阔和险途的磨砺，造就了年轻人不轻易服输的性格。
4: 就是各面它都啊，颜色也好，它的品相也好，是好卖些吧？这种卖的都是精品。
2: 严毅的哥哥在老家周边村镇收购脐橙，每次严毅回乡时都会给哥哥帮忙。
3: 有点影响，他那个橙子皮还是。
2: 那个时候，由于村庄所在的区域不在秭归脐橙核心产区，产业水平相对落后。果农们凭自家经验，种出的脐橙品质参差不齐，而客商通常只要大个的好果，很多小果味道酸，没法收购。农户辛苦一年挣不上几个钱，哥哥严勇也很无奈。
5: 像他们真的很辛苦，每天起早贪黑的，可能说他们的付出啊，有的时候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内心呢就非常的很，就是比较痛苦啊，就说我们实际上这个产业啊发展这么多年，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2: 对当地人来说，脐橙能换来锅里下的米、身上穿的衣、家中孩子的学费。闯荡过世界的年轻人见过国外的橙子，一个标价折合人民币10-20元很普遍。能不能把家乡的脐橙也卖出高价？就在2019年，严毅回乡休假那段时间，他动了留在家乡创业的念头。
3: 我在国外啊，看到当时买橙子嘛，弄个买的，然后我说，哎，我家的橙子也有啊，但就是卖不出那个价。但是其实一想啊，我们像我父亲嘛，他们一年到头全在地里忙活，然后可能有时候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但是你说到头来就卖一个啊1块钱左右，还或者是更低的，甚至是达到8毛。然后我觉得这个差距太大，我说回来得了吧，就这样也可以帮助吧他们呐，作为子女的话，这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吧。
2: 2020年的4月，严毅辞职回到家乡。几年的国际船员工作，严毅攒下了20多万元。他开始到处选地方，雄心勃勃地想打造一片高质量果园。可事情并没有像他想的那么容易。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秭归县处在产业脱贫的最后关头，县里投入技术帮扶，建议严毅在桂鸭村试试。
3: 这里之前的品种比较落后嘛，当时卖的话，8毛钱一斤呢。
0: 相对来说，这个价格都会比其他地方低，是吧？
3: 差距大的话，1.5块的样子。

0: 当时，农业专家根据这里的气候条件，认为改种九月红能提高效益。于是研议成立了合作社，向村民们提出以资金入股的方式统一嫁接九月红，由合作社进行生产管理和销售。嫁接品种需要两年的生长周期，意味着第三年才能结果卖钱。当时根本没人搭理这个刚回村的毛头小伙。
1: 我就觉得他这么小这么年轻能信任他吗？看他好小啊，看一看他就不是种地的，是不是？肯定不相信他，他在跟我讲，我当时我就拒绝他了，我说你这么小会种地吗？当然不会信任他嘛。
0: 为了说动薛大姐，严毅登门拜访过三次，当第四次再走进他家时，薛大姐毫不留情，拿着扫帚将严毅赶了出去。
1: 那肯定烦呐！像我们在我这种地的话，我们就靠种橙子说维持生活嘛。我说我该品了，三年不能投产。我说我水供我的米啊，水供我的油啊，我吃什么喝什么，我就跟他跟他拒绝了。不要在这啰嗦啰嗦，我说我没有时间。我就弄扫把把他们打起走了。
2: 用扫把？
1: 对，
3: 其实心里还是比较难受的。这个东西如果改变，本来在我们合作社是最开始就是最困难的事情。
0: 让薛大姐没想到的是，骂不走打不跑的小伙子又来了。严毅第五次登门拜访时，手里拎着米和油，不提改品，只说自己管吃喝。
3: 保持我的诚意啊，然后其实
1: 是的，
3: 这因为米油其实真正的改变他们的实际需求也是不可能的啊。
2: 就是一个心意，
3: 那改品肯定是关乎到他们一家人的生计啊，对不对？不可能随随便便我就做出承诺，说到我们可能就要做到嘛，这是一个言出必行嘛。
0: 严毅拍着胸脯保证一亩地能收入10000元，是过去的两倍。薛大姐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加入了合作社，拿出了自家的一亩果园嫁接新品种。本以为是个好的开端，可没成想迈过一道坎儿又是一道坎儿。
4: 走
0: 那段时间，严毅今天帮这个大叔背橙子，明天帮那个大娘干家务，可忙活了大半年，加入合作社的果农寥寥几户，愿意拿出来进行评改的果园还不到10亩，严毅既挫败又焦虑。
5: 采摘果子的时候，就背的景象，然后还要天天管理，然后包括我们的品种最开始的一个嫁接，
2: 都是记录了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时刻。
5: 对对对，
2: 上面还挂着橘送，
6: 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0: 在合作社的墙上，从创办之初就一直挂着屈原的《橘颂》，这是严毅从小非常喜欢的一篇咏物诗。每当遇到挫折时，严毅就会读读这篇诗文，总会从中找到力量。
7: 他在做官罢官之后，还受了那么多的折磨啊，不公正的待遇，还苦难，他还是坚持自己内心最初的想法，和理念。我觉得这说出来这种品质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的。
0: 严毅的家乡九晚溪镇，曾是爱国诗人屈原开坛讲学直兰修行之地。《离骚》中余记滋兰之九晚溪，有树蕙之百亩，提到的便是这个地方，九晚溪由此得名。
8: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屈原词的制高点前殿。这个前殿里面呢，
0: 郑承志是秭归民间文学屈原传说的传承人，也是严毅的朋友。通过他，年轻人对家乡的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战国时，曾辅佐过楚怀王的屈原，因改革朝弊，触及了贵族利益，遭到贬黜。秦国得知此事，

0: 专门派大夫郑安平找到屈原，请他到秦国做官。
1: 没想到屈原摇摇头说，我是不会去的。说为什么呢？我不会离开家乡。

0: 了哈。
1: 对，他内心的这一种痛苦。
0: 对，
1: 所以他就讲到橘颂写到的“深故兰兮，更宜窒息，深深扎根，一心一意，我心中只有这一方水土，只有这一方人民。”
2: 在屈原被流放期间，秦国多次发兵伐楚，楚国形势愈加危急。悲愤交加的诗人在《离骚》中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公元前278年，楚败于秦，屈原所有的希望与追求都已破灭。在农历五月初五，抱石投江，忠魂远去，却为后人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等20多篇伟大的作品。2000多年过去，屈原故里的柑橘依旧郁郁葱葱，屈原精神也激励和鼓舞着今天的新农人，在群山间橘树下，朝着自己的目标坚定地走下去。
3: 屈原这么伟大的人，然后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精神，他这种百折不挠、永不放弃自己心中的那种信念的时候，我觉得心里真的是特别佩服他。如果是一个人遇到困难、遇到打击你就退缩的话，那可能你做什么事情就做不成功。
2: 回乡第二年，虽然在村民那里碰了不少钉子，年轻人就是想试试自己的想法到底行不行得通。他咬咬牙租下了100亩土地。
4: 这是我们要去我自己的一块果园，然后回来以后种植的，然后也是朝着一个高标准果园方向去打造的。
0: 那这应该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真的是自己种果园、自己打理果园吧？
4: 对，我回来之后，然后建立合作社嘛，然后很多社员都说，你自己就种不好地，你还说叫我们带着我们一起来种种地。那我也想也是的。
2: 虽然小时候总跟着父亲在果园里玩耍，但从来没有真正打理过一棵橘树，更别说现在要种100亩。严毅请来技术好的农户帮忙，他在一旁什么都问，乡亲们每次用看外行的眼光看他，年轻人觉得脸上发烫。为了种好这100亩橘园，严毅不敢大意，干脆在果园旁搭了间临时板房住下。房间里除了简单的洗漱用品，只有一张简易床和一床被子。
4: 前面这个地方就是我住的地方了。
0: 你住的房间是吧？
5: 住在这里还有一个特点，
0: 什么？
5: 夏热冬冷，夏天它这边晒的时候，这里房子闷热，
0: 对，
5: 然后冬天然后风刮它又透风。
2: 果苗刚种下那年，一天半夜山里下起暴雨，严毅放心不下，跑进果园查看。2个小时过后，当他回到住处，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窗户被风吹坏，屋顶掀了个洞，雨漏进来。那一晚，严毅将就盖着淋湿一半的被子，冻得直打哆嗦。
3: 特别晚上睡上起来也想，心里特别委屈吧。放着好好的生活不外地生这样过这种生活那种的心里都非常难受。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凭借着自己的一个兴趣来做，后来就是自己坚定了自己一个信念嘛，一个目标嘛来去做的话，其实内心就没有那么的浮躁了。当时我在合作社给他们做的时候都是，我想我一定要给他坚持下去，一定要把它做好，就是我种好了果子种出来品质如何给他们看。
2: 正如浩浩江水从这里劈开西陵山，凿出三峡中最险的峡谷，一场大雨没有浇灭年轻人的希望。熬过了最低谷时的黑暗，就会迎来破晓的曙光。第二天，云雨散去，阳光洒进山谷，果园里小树苗生机盎然。经过一夜风雨的洗礼，走过32个国。

0: 老家的归乡人就像一棵新生的橘树，稳稳地扎进了这片山林。严毅憋着一股劲儿，到县里的农技中心学知识，回到果园里又跟着技术好的果农从早干到晚。一年过去，白净的小伙晒黑了皮肤，也考上了农艺师。两年过后，他种下的100亩橘树开始枝繁叶茂。
1: 说这是时间对人的一个考验，人的心性就是要做农业，心一定要沉下去，静下来，然后慢慢的去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实这句话也是说，我们的道路都很长远，未知的东西还很多，还要等着我们不断的去探索摸索。其实也是和我们农业一样。
0: 严毅把合作社里技术好的社员组织起来，成立技术服务队。在大家的精心管护下，2022年秋季，合作社改种的九月红迎来了丰收。3元一斤的价格比老品种翻了2倍，每亩地比原来增收2000元左右。看到了效益，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佩服起这个年轻人。加入合作社的农户也增加到122户。
2: 一天一滴一滴的，积累以后，觉得这人挺不错啊。我们是认准了他这种态度，这个事儿不是说，一时的热度，他是，把这个事情有个计划的，有步骤的。我们觉得这个是说，跟着干不会吃亏。
0: 农业最怕遇上天灾。最近一段时间，九皖溪正在进行数字乡村聚力行动示范村建设。严毅的果园里又添上了传感器、小型气象监测站等设备。
1: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风向监测。
3: 哦，指哪儿这个风就朝哪儿。
1: 对，包括我们这个上面还有其他一些隐形的设备，大家我们眼睛看不到。然后你看它这个管子插在土里面啊，从这儿进去的，它都监测一个土壤的一些情况。
3: 现在的这个智慧农业确实是很方便了。
1: 我们手机打开，这就能看到我们的一个，风速、风向、气压，这个日的雨量、湿度，
3: 一目了然哈，都有了，
1: 都有了。相当于我们把，就是在它的发生事情发生之前，我们都有预兆。
0: 如今的九皖溪镇，果树实现了智能管护，大数据物联网覆盖了橘林。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农业设施出现在山间，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也改变着家乡的面貌。
1: 你那数据出来没有？亩产量现在也是达到了5000多斤，比去年的话，还是增产到500斤到1000斤，相当于我们的每户的话，一亩地的时候增收1-2千块钱。
0: 如今，秭归县的畦场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也吸引着1000多名在外务工的人回到家乡。他们考取了无人机驾驶证，让田间地头的劳作变得越来越轻松。
4: 这个它是个城市的话，像这种的肯定就是大概是606。
0: 他们发展起电商物流，让产销实现无缝连接。乡村旅游的发展，更是让家乡的果农又多了一份收入。截止到2022年，湖北农村已有超过90万人返乡创业，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出现在山乡和田野中。从他们身上看到的不只是幸福乡村的今天，更是充满希望的明天。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种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常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纯种的青海葱吧，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0: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他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完，他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他的表情你就知道他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

0: 记得吗？有时需要这点耐心，还有时间。
1: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0: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他，他也会听你话的。
1: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0: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这个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它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

0: 现在是五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林也越过了沙丘，他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对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哎，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0: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林，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林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林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加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我觉得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1: 现在刚好是黄金的季节，
2: 感觉非常好。
3: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

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
1: 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洄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3: 那个地方攀岩棒，那个位置攀岩特别好。
4: 对。
0: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他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5: 神作好。

0: 疗愈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刷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2: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森林、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就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

0: 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得以完美呈现。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
1: 这个八一冰川的下游就是到了黑河。
0: 60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1: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2: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形式，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1: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0: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1: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的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冰川表面的物质在融化之后也会在这十年里，我能明显感觉到冰川在逐渐的向后退缩，在变小，在变薄。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3: 这个蓝色的
4: 这个是冰川吧，
2: 白冰川的裂隙就是这。
0: 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0: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对，
1: 好绿。
0: 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2: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六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戎草原又透出新绿。
3: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黑锦鹤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2: 秋去春来，黑锦鹤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4: 这是你有可瑞的
5: 哎，对对对，我们都知道我的秋天
3: 十年了，这对黑锦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2: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颈鹤都会在人亲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奇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颈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它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颈鹤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0: 今度就到了，搁到长期当的。
1: 刚车到我西的，我车到去，第三次你们的就想抢一个。
2: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0: 妈妈，你带幼崽吧。
1: 那里里不咋地。
0: 现在车的时间咋够？这个很硬的酒，我的天，有的车的上上过。我有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锦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狐狸它也需要觅食。
2: 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任青家的牦牛也将前往高山上的牧场

0: 临别之际，姐姐昂措吉用柔韧性极好的莎草编制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颈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颈鹤。适度的保护是很正常的，这也算是对家人的一种私心吧。黑颈鹤能不能带来福报，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牧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这个小牦牛，它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1: 春天出生的小旱獭，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0: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穴牦牛，可以帮着出现进行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伽马，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赤家马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甲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眼睛和呼吸那样的。
1: 让甲牦牛野血复活的一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邮差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来，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还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心情放低，眼睛朝前看。
2: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岗什卡高山滑雪场。岗什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0: 我爷爷讲，岗什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3: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我们往上走。
2: 岗什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岗什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0: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2: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海拔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山一起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党，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他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山踏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这两窝已到达低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光下滑着，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0: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3: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4: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3: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5: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3: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6: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3: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罢了，没人能救你了，李司长。
1: 你们仇视官府，害的却是百姓。当官的，果然很会讲话。
2: 今日杀了林九郎，您的亲眷后代过上好日子机会就没有了。
1: 还敢为那奸相说话？
2: 上下皆知太子与林九郎不睦，今日杀了林九郎，主使又是何福，圣人必会查办太子。
3: 你们可知，太子已决心改革税法？
1: 大唐万民轻徭薄赋的机会就在眼前了。
4: 闭嘴！
1: 很多废话。杀了吧！你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4: 杀！
2: 不能让张少卿活着。现在只有我能让张少卿活着。 只要让我回到景安寺。

集思成吉利，全城望楼立即听大望楼号令，随时报张小弟位置，以便搜捕。思成有令，全城望楼立即听大望楼。

0: 着这个伞在这宣扬花运楼的名号，逢人便要说这花运楼三个字是李白写的。我要是趁着灯节，
1: 别害怕，借你伞过路，继续走。
0: 啊，往哪儿走啊？
1: 听我的就行。啊，这个拿着，够你吃顿羊肉了。
0: 哎，谢谢。
2: 八景于独爱太白积雪，郦道元的水晶柱眼，太白山蓝莲武功山于诸山最为秀杰，冬夏积雪望之黯然。
3: 老师，何福谋司右下老师可知情，何福并非呆傻，老师伴何福二十余年，朝夕相处，可知情？
2: 伴他的时间并不如伴太子多，
3: 雇佣狼卫龙波，租赁多处宅院，耗资巨大，钱从何处来？老师若只知何福呆傻，为何长安城中的宅院出售全部交由何福打理？这卖了宅子的钱呢？幕后主使到底是何福还是老师？还是太子？若有项遇刺，最高获利者便是太子。

0: 若果真是我，你拦还是不拦？
1: 拦。
0: 何福其一已是有罪，我已经洗不脱嫌疑，太子也洗不脱嫌疑。唯有这世上再无林九郎，唯有他诬告私咬。 太子还有转圜的余地。别忘了，你的大志是帮扶太子，真相没那么重要。
1: 即使你根本不想拦住何福。

0: 知道吗？不要动身。
1: 何方安置好了吗？
0: 安置好了。

走。郭将军令奴再来请右相动身，子正燃灯，圣人有国事要宣，右相不能不在。

0: 干守城铁300有效护卫，一路护送。算清楚了没有？伏火雷可能安置在何处啊？从平康坊到兴庆宫，必经东市圣业坊路口。此处路面宽阔，官商百姓往来稠密。此时，10,000,000万百姓。 前往兴庆宫前看大灯，守卫兵力皆密布于兴庆宫前路上防卫疏松。此乃十字路口，又便于贼人事后逃窜，所以东市圣业坊路口最为凶险。
1: 看仪装分人高下，此乃最高效之举。林某甚喜，四方觉得呢？
0: 紫袍乃我堂圣人之下。 最为尊贵之色，最衬人相。
2: 右相，请照顾好我的家人。

0: 这也是证据确凿，太子连同其亲党，坐享逆世之，京兆尹韩朝宗，朔方秦族是王忠嗣，陇右节度使黄埔为名御史忠诚韦坚，都将被圣人以痛安范世之，太子一党就此完了。
1: 阿郎，我给您捏捏肩膀。啊哈哈！哎，上来一日的胆小鬼，还挺累。来来来，哎呀！快，拿盐拿根药，用红马饼包一下，把钱都凑出来。啊！
2: 赵老师，拿着呢。
1: 从这儿出纯明门最近，你入手有一刻就到了。来，给我。
3: 出城的过头我给你讲了，中南门的老徐我认识，一会儿往脸上涂点泥，就说就我弄的。啊，如果他们在，拿着这个，就说胖罗派你出城去办事儿。张老，我知道你这个人脾气倔，从不当头领，但是卖命办事儿，你也得分一个值和不值吧。反正我胖罗是这种人。
1: 他们虐我，辱我心，打我脸，啊！我还给他们卖命，真是老了。

0: 望楼说，这条街上的不良人从不主动办差，有些蹊跷。看来还真是蹊跷。
1: 兄弟们，他们说咱们不办差。

0: 我们一同抓贼，速传。
1: 去，有好多守住了，我一直在跟着他们呢，他们等着要你的命呢，我们先躲起来，走。
2: 哎呀，
1: 走啊！你别停啊！王子流浪英雄逃窜，常有的事情，我们先躲起来，然后再办案。走啊！
2: 人没有英雄，只要一个死囚。

0: 不是他，救我！救我！救我！救我！静安寺法，真凶另有他人。
1: 救我！救我！
0: 静安寺方才已遇袭，此人必为同党，诛而同审。

0: 我们先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路。我还要查案呢。
1: 当官的。

0: 那我捡尸搜罗怎么办？啊，他们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呀！
1: 我管不了。
0: 那长安百姓怎么办？
2: 船上有10000多个官，我是个死囚，我替不了他们。

0: 快去拦住他呀！
1: 何范，幕后主使是谁？
2: 刑部裴尚书。
0: 裴尚书，你快点去拦住那个叫龙波的人，他要300桶伏卧雷，300桶。
2: 他的目标不是林九郎，他的目标不是林九郎。
1: 只问你刺杀右相，你身后主使是谁？
0: 我就是主谋，是我雇了龙波。
1: 都退下。
0: 不知道龙波想要袭击何处，他骗我，他骗了我。我只想找林狗报仇，我不愿带累长安百姓啊！裴尚书，你善白衣啊，你快去找龙波呀！我不愿伤及长安百姓啊，不愿伤及长安百姓啊！
3: 这是哪儿？啊！
0: 我犯大案，当三思回身。你们要是敢刺杀我，便是有违唐律。

只想知道是谁唆使你来杀我的。

0: 灵狗就是灵狗。
1: 往常你都叫我林叔叔。
0: 其实你不知道，我府上养的狗就叫林叔叔。
1: 何福，你的这个福字还是我请圣人替你起的。
0: 你是想提醒圣人何知正收养了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吧？
1: 你小时候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你的眼睛。
0: 你将来必被人挖坟辨识，可惜我看不到了。
1: 我们这样的人总想看见一对干净的眼睛太难了。我明里暗里试过你不下数十次，窃喜吃啥，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不可能装吃瞒过我府中的医官呢。
0: 我父母乳娘兄妹都被绞杀在我面前，我逃命逃犯。

0: 食死尸肚子里为化尽之食糜，堕入匪帮，替贼人做饵又杀良人。六七岁，你见我时，我一生一切，只因我上山父亲风度比你好，只因上山赞他风度翩跹，就遭你构陷。我何府上下七十余口。
1: 只活了一个王，陈州刺史闻人忌重，实则难堪大用，圣人不该重用于他，我是为大唐。呸！右相，你何见他去见太子，也都带着你吧？嗯。
0: 难怪大唐宰相乃心至此。你想知道何阿爷和太子都聊过什么隐秘之事吧？
1: 太子知道不知道你今晚的行动？
2: 你现在说了，我可以让史官抹去你父母陈州刺史的罪名。
3: 那本来就是你诬告。
2: 你已知此，不如想想，自己还有什么用？
3: 你真可为我父亲证明？
2: 那要看你的供状，是不是供出我想要的真凶。
0: 我供。现在想想，龙波背后确有他人。是谁？ 莫奇呀，待会审之人来了，我一并说与你。

0: 放我出去！
1: 你值多少钱啊？
2: 我现在还有大事要办，放我出去，要多少钱你们说？
1: 多大的事儿？
2: 这长安城今天很危险。
1: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长安城每天都很危险。
2: 我可以救你们的。
1: 安老爷，这些话我听了好多年了。眼下，我就信我自己。你说我是把你脑袋割下来，给当兵的人拿点赏金呢，还是送只手去你家要点赎金？还是把你变成哑巴，给凡人当奴，还是坐上死尸，运货更方便
3: 啊？张都尉，
4: 魏总，你越来越好。
5: 张小江，
3: 我来挡着。你去长安，
6: 来呀！
7: 谁砍下赵俊人头，鞠躬就是谁的。

0: 你们在干嘛？
1: 回不好了。
2: 右校尉堵截方位，平康坊靠近春明门一侧方门。
3: 城东府两人，接受驰援，快！

0: 我们传的是不退，
1: 。
2: 不退？他懂什么叫不退？拿了。
1: 是。
3: 见色传急令后，所有望楼集合官兵，所有望楼武侯，散班归家。
4: 关闭望楼，那我们还抓不着张都尉了。
3: 竟然私发令，令无误。
4: 咱们现在怎么办？

0: 若是在家，都害症了。逮捕一碗面残做宵夜，须得用杂肉汤来煮，香软弹嫩。一时冲动啊！我方才做了一件傻事。
1: 心里不好过，就想些好过的事。反正人不管朝前朝后都得走着，停不了。
2: 什么都是说起来容易，
3: 你不已经都做了吗？

0: 我真有点挺不住了，我想回长安城看看这闺女，反正也没人管她了，要不出来了。等一下，慢点。当兵是你自愿的。
1: 问这干嘛呀？咱当募兵的时候，谁不是自愿的？你自己选的路，分不清楚对错的时候，就记着两个字：不退。

0: 你们杀死多位张小将，都是当兵的，不想杀你们。死在正月，爷娘没法过年了。快，他就是案犯，抓了。
1: 今日独我霸着。

0: 睛怪，
1: 看到神恶魔，他就会流泪。
2: 那你是看成神了，还是看成魔？
1: 我觉得你还是走吧。我在西域有朋友，帮你安身不是问题。
2: 阎王也是王，杀人索命不寻常。
1: 对，你现在跑了，做不了英雄还能活命。
2: 走，趁着望楼下了，赶紧走。
1: 你真要走？
2: 真走。但是走之前，我得找守住狼问清楚，到底是谁误他们杀了不杀。
3: 伙计，
4: 来吧。
1: 云平师，我们在那边等你。
5: 今日是望楼损坏，没能及时传递张杰的位置，才导致他逃脱。吉文他不能怪你。如果他硬要怪你的话，我去找我阿爷在长安的疗署来听你讲话。
6: 不必不必，真的不必。
5: 怎么了？
6: 啊，吉文小事情，我自有办法，放心吧。
5: 是不是听说某次右相的人是何福，生怕和太子一系的人扯上什么关系啊？我阿爷是太子的义兄，要说亲党，别说别人了，就连圣人都会把我们家看作太子亲党。你要是怕受什么牵连，送我回家，就当今天不曾认识。
6: 你怎么能这样戳我的心呢？我是有心机，可我的心机都是对别人，为何要对你用心机？那我成什么人了？啊？人活在世上，若是连一个真心牵挂的都没有，那活在这世上还有何意趣？就算得了天上的星星月亮，那份高兴又与谁去说呢？
5: 你也就是说说嘴，恐怕是觉得留着我怎么都有用吧。如果右相一系得了宠，你便在我这里套了话去告我阿爷的密；如果太子一系翻了身，留着我就更有用了，不是吗？
6: 可怜，你还那么年轻，就让长安教化得如此防备别人，我真是心疼你。
5: 身在虎狼窝子里，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真恨不得今日里就立下一个滔天大的功劳，然后就可以平步青云，不靠太子，不靠右相，就只单单凭着我元载二字，就可以保你一生平安。
1: 异想天开，这谈何容易啊！
0: 不相信，云霄。

0: 苍天在上，我元载发誓，后世之人必可于史册之上见到元载二字，亦可见妻王蕴秀之名。
1: 让车夫再快。
2: 有，
3: 再快点儿。
4: 是。
1: 何福落在了林九郎的手上，慢了，不知道林九郎会自行逼问出些什么来。若是让他牵连到太子的身上，太子性命堪忧。何老头有下落了吗？啊，
5: 何府已经找了，不见踪影，也不知去了何处。
6: 我已经差人满城去找了，一有消息就报告将军。
7: 国立使者才赶来，
5: 说重要人犯他要参与会审，方可向圣人交代。
8: 此犯要是当着国立使的面胡言乱语，国立士一向回护太子，必会到圣人面前为太子说话。
9: 找人给郭将军捎句话，告诉郭将军，如果他真为圣人考虑，不如查查何坚。
4: 我所作所为与我何阿爷无关。我所作所为与我何阿爷无关。
10: 你在吵什么？
5: 阿赤啊！阿赤，你太不要脸了，那么见谁都脱衣服了。
11: 这小子不会是要
12: 找
5: 妹妹？
12: 是想帮我。
5: 我错了，妹妹，我没有妹妹，我妹妹孙丽清就死了。
13: 她还有希望的。
5: 闭嘴！
14: 三年了，我该找到药我都给她吃了。我妹妹人傻，经常被人欺负，但是我也不让你这个小骗子骗她。
12: 阿兄，
5: 别叫我阿兄。我没有你这个长得丑的妹妹。
12: 我是想了懒床，我还进过青楼，但是那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如果阿兄当年能赚钱给阿娘治病，阿芝会进青楼吗？这些你都忘了吗？
5: 滚回去，别给我丢人现眼。
13: 烧陶器的黑土、草木灰、醋浆、铜盆、火盆、手帕，还有一大罐水。黑土一定要江陵府的，随便找个烧陶的匠人都有。
14: 这什么配方？我怎么没听过？有用吗？医生已经说他没救了，
5: 不要给我什么假希望。
13: 假希望也是希望。为何不试一试？
5: 怎么这么急啊？你不是想毒死阿芝吧？
12: 毒死了不正好吗？正合了你意了。要不然我活着总给你丢人。
5: 下来。来，喝一口。
13: 有毒。
5: 有毒？
13: 此药是外敷药，涂在伤口。

0: 我们可以消肿止痛，但万万不可入口，离他吞一点。长川独蓝，
1: 你这药要是治不好阿芝的病，我先剁你一只手，到你家里去换钱。

0: 你带金日贤他过去，我会找长安内最好的医馆给你治病，他们会调用东宫药铺的珍奇药材，应当会有效的。
1: 我其实不想知道被人关心是什么滋味，知道了之后就舍不得死了。有不想活的时候，你可以找人说一说自己以后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0: 就算别人不想听，你也可以大声说给自己听。不用吗？不妨试一试。
2: 阿芝从前特别喜欢看长安的早晨。 天上先是红色的，渐渐转了金色。买粥时的阿婆，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腰杆挺得直直的，手下那么几团几弄，一个夹着甜豆馅的团饼就做好了，贴到炭炉里。 一会儿就得了，那个饼又甜又香，吃了叫人心里都是满的。我想，等我老了，也要像那样干净麻利的活着，也要像那样做个小生意。
3: 我得好多官军在抓一个穿绿道袍的人，说什么是刺杀灵九郎的凶嫌，不会是这小子吧？你是刺客，这灵九郎本身就该死。府里的下人都拿我们当狗，他出行必须要奉箭，我们避得慢了。
0: 就让他们家奴才抓我们吃牢饭，与他为敌的都是英雄啊！摆摊说那些右校尉是在咱们的街面上追人追丢了。方才这小子也说了，长安城今天晚上要出大事儿。你敢承认？你去哪儿？我们送你去。安之，你方才还没说完，你今后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2: 我说，我也想那样做个小生意，好赚钱养活我阿兄。到时候他也老了，在这条街上做打手，总有打不动的时候。到时候。
0: 也总得有人管他吧。这药补完了，大事要紧。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我来我要来。杀灵狗是大事，啊，我来。右校尉追捕的人是我不错，
1: 但我没有谋私右下，我只是在查涉及他的案件而已。我们送你走，请。
4: 等等，你是道袍太子爷，不嫌弃的话，传我这事儿。将军，右相令人带话，说郭将军当以守护圣人朝纲为重，若是查到河间居心叵测，即便他是太子傅，郭将军也将会秉公而断，不偏心。

0: 去，让搜寻河间的禁军全到此处报过消息，告诉他们最多半个时辰。找不到老何，我抽他们的筋。
1: 惹
2: 河工86了，天寒地冻的，他能去哪儿呢？我不知情。你装骗傻骗外人可以，骗他圣人会信吗？天下人会信吗？你别替他开脱了。四方，
3: 走吧。
2: 找到何进要快。
3: 是。
4: 只要阁老肯出面斡旋，手术狼规矩再大也敢谈。
5: 那他出价贵吗？
6: 贵。他做生意，重要人心里最贵重之物。别去了。
5: 哎，我又不是你的贵重之物，我不怕。那你打算付什么给他呀？
6: 由不得我。
5: 啊？
7: 有劳了。你在这儿等着。有什么动静，保护好自己。
5: 行。
8: 又来了。
7: 做生意，
8: 张小静是来做生意的。
9: 还想买什么？
10: 我手底下那几个能干的伙计，对地下城的情况十分了解，居然都是他插的。
7: 自己不长眼，还要伤人老幼，毕竟是小贼，配不上阁老。手术狼一旦生意客人的名字，手术狼规矩大，断不肯给。我要上门去，也得闹出人面。
4: 请阁老速速斡旋一下。
9: 不难，但你能给我什么呢？
7: 阁老要什么？张某尽力给。
9: 你今天搅了我的大事。何家村的金器我永远也找不到了。
7: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可以要更好的。长安城里除了圣人脑袋我拿不着，其他都可以。
8: 阁老，
9: 有眼光，这是个好建议。听说今天长安城里非常热闹，我要配方伏火雷的。
7: 要伏火雷做什么？
8: 卖，奇货可居，谁出价高就卖谁。
11: 此人有可能是谋刺右相的同党，身穿绿色道袍，剑指利斧。
10: 伙计们都叫进来，今天倒要看看张都尉是不是来做生意。

0: 你是说长安吗？
1: 傅国雷，不能给。
2: 宰了他！

0: 该门左行，这第一个十字路口在左行，第二个小巷口右行，走开，走开。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迟早都得杀了他。小乙是我招进来的，你今天不杀我，你明天又杀我。我之所以留着我，就是想让我帮你挖出所有的暗桩来。不是想查案吗？首州郎跟我有交情，我不要你的复活费。弟弟忘了，是阁老逼你杀的小乙。

0: 我们白送，不如杀了我。
1: 外边都是我兄弟，杀了他，底下什么一半我一半，
0: 你杀了他。

最讨厌。

0: 死了。我老不怪你。他说今天发生过什么事儿，他不记得。都谁来了，他也没看见。
1: 所有人概不追究。
0: 这马大郎平素待你们也不怎么好，何必为了个死人强出头？
2: 少年祥瑞，阖老万岁！
3: 阖老万岁！

0: 坐下可以从容些。我爷爷叫世之来，是请吃酒吗？今日清晨，你与何老在西施酒肆聊什么了？聊酒啊。
1: 焦燧等的消息，说那殿东私藏了两斗凉州马乳葡萄酒，怕让李白捷足先登，忙忙的叫我一大早先去用啊。哈哈哈哈哈！世之啊，你如今是大唐左相，兵部尚书，就不要跟我耍把戏了。
0: 何老有没有跟你说过，今夜？
1: 要刺杀林九郎，爷爷车里就不带些酒吗？何府已经失守，被林九郎问出了口供。我把你找来是一片好心，你告诉我越多，我越能想办法把太子救出来。
0: 高看自己了，
1: 什么意思？坐向这边请。

0: 间就要再下去，给我看了圣人要他朝你的诏书。这一年来，河间煞费心力，暗示各部向圣人帝陵向专权贪腐的铁证，但到头来，圣人仍决意要陵向代证。圣人真是存了心，要为难太子啊！
1: 两回事，我要妄自揣测圣人之意，圣人的心，你哪里会懂？你就照实说吧。何公究竟跟你交代了什么？实说，那就请回吧。我本也可以不管。
0: 将军，河间叮嘱在下做好准备，可一人撑住两项职责。
1: 什么意思？
0: 何杰说，今日公宴在圣人正式颁布诏令之前，林九郎必定会死。
2: 认识吗？
3: 我们守捉狼，所有的情报都来自阁老，你想要什么？
2: 丁老三去解救刺杀的任务谁给的？我要知道他们的姓名、住址和你们所有知道的事情。带人火势一指，应该去阁老那拜访一下。
3: 他说的对，你再聪明

0: 我是贼汤，
1: 进军，快带我去见郭将军。疯子，那是我郭叔叔，我是靖安司司生李弼。
0: 我真是李弼，快带我去见郭将军。
1: 令牌，令牌救我。
0: 我知道刺杀右相的详情。

0: 我还得找到毛顺，那座自卫亭的宅子肯定是他修的，他一定知道背后的主人是谁。
1: 不用了。
0: 那不行，何福背后绝对还有人。这么大一件事儿，他脾气古怪，情绪强烈，肯定做不出这么周详的计划。
1: 确实不是他。
0: 郭叔叔，今晚夜宴之前一定要找出真凶，保住太子啊。
1: 我问你，如果真凶是你信任的人，你想怎么办？
2: 找到了，找到了。
1: 你最好不要来。
3: 报道，郭理事的人发现何志昌行踪了。
4: 去，赶在郭将军之前何公请来见见儿子，大过节的也该父子团聚了。

0: 列祖英明，四宗顺德，身息无疆，宗我同德，曾孙继续，享着神，佩吉。 福啊，你去哪儿了？啊，福啊，
1: 老何，没事吧？
2: 我带你去找地方说清楚，说清楚好，能说清楚最好。一。
3: 罗将军，此人需将我们带走。若是袒护凶嫌，当心圣人连同郭将军一同责罚。
4: 你少给我乱扣帽子！爷爷我不怕。
3: 老何什么都还没说呢，他怎么就成了凶嫌了？啊！
4: 大唐，要都像你们这帮小兔崽子这么办案，非乱套不可。我骂的就是你。

0: 公子，公子，
1: 你怎么来了？
0: 谭琴一直在找公子，
2: 请郭将军留意公子下落。
0: 仙儿长高了。
3: 我
4: 是。
3: 郭将军，甘某今天是以唐律办事，可别闹得太难堪了。

0: 这是他的院子，放他愣头青。您看那为首的，是圣人长兄宁王的孙子。宁王刚去世不久，圣人眼下可盘他。
1: 是，将军，是你请宁王孙来的。听说静安寺有难处，公子的同窗都想来帮忙。
2: 你们不该来，为何困我老师啊？
3: 他有罪，罪。起！他们都是文章高手，最擅长造舆论，在他们手里，这笔也是刀。右校尉将军甘守成，不经三思审议，私定人罪，明日呈实评文，传扬天下。
4: 涉嫌谋刺右相，有何不该报的？
5: 何家谋刺，
3: 宁王孙莫非是想做主给他放喽？如果让圣人知道，你们都卷入其中，不仅你们说不清楚，就连各位贵胄的爷爷、父兄，都很难说得清楚。
6: 既然是涉嫌谋刺右相，
7: 老师。
8: 该交由你们带给右相来。
4: 郭叔叔，你们怎么来了？
7: 总归不妥吧？
4: 那你说，谁审妥当啊？
8: 我，钦定的静安司司城李弼。此案本就是静安司的案子，自然是我们来审。
4: 你们这么熟，你来审，恐怕不大合适吧？
9: 轮不到你来说。
4: 您看，今晚的事儿，还请您给拿个主意啊。

0: 小老，跟你走。
1: 老师，他们要将您带去右相府，凶险呐！
0: 我正好去看看。还请诸公都记得，何某今日无论做了什么，都是为了能让大唐千秋万代的好。
1: 老师，
0: 你别去，
2: 学生必须去。
0: 你还年轻，要想来日往上走，有些事儿不必问清楚。
2: 常言相信老师，老师一定是无辜的。

我们本来圣人想趁今夜宫宴除掉太子，你不招也保不住他。但如果你现在按照我所说的办，就能不牵连你的何阿爷了，让他平平安安的归降阳。

20多年的养育之恩，你不报吗？ 太子安插在和府中的那个东宫药铺解药官，就是你和太子的秘密信差。太子用他直接传信于你，让你谋刺于我，是这样吧？

0: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是谁给的守护者？
1: 队长说是一个不留头发的女人。
0: 是不是穿金色丧服的那个杀人客？他留下这个主编干什么？
1: 昌明帮飞扬，复活为轰然的时候，现场上有很多碎骨，有的也有切削的痕迹，跟这个很像，不知道用在什么器物上。
0: 这竹片上面有油，是不是跟复活雷有什么关系？那才是故意留线索呀。
1: 这个龙波还在下战术，
0: 金安寺还有没有人在追杀？你要去哪儿？
1: 要么走，要么留着等我。
2: 别看了，金安寺下令叫咱们散班了，快回去陪你老婆孩子吧。
3: 出那么大事还让咱们散班，太不乖了。那命令，命即交。
2: 张小静，疑犯张小静。人呢？

0: 我好不容易回到长安，不想死在这儿。
1: 荣佑兵有你们这么软蛋吗？
2: 找不见小苏，你也不是什么硬货。
0: 现在资金什么情况？说慢点，别着急。被贼人袭击之后，换了四城。
1: 司令员，负责守备的主官是谁？忘了传信，以谁的名义下达？
0: 请问吉司城？
3: 还有幼小尉赵残军，
4: 请问司命席，上马如何？
3: 许哥，赶快些！
4: 这。

0: 我回家乡，还要过冬去，先等你热热闹闹，高高兴兴的，
1: 好，好。

0: 我们省人钦定静安寺四城李弼，
1: 见过右相。
2: 嗯。
1: 何福按施设伏火雷，正是静安寺所杀案件。何福，
3: 请让李弼来办。

龙波真正的目标是哪里？你不是不顾及百姓性命的人。

0: 府里的王典药是太子赐给于我的密差。
1: 何福，
0: 是太子让我谋刺林相的。我何爱也是清白无辜的。
2: 先不要
0: 紧，我何爱也是清白无辜的。我何爱也是清白无辜的。
2: 你要说实话。实话，你要说实话，不是太子，不是太子。龙波要去哪里？龙波要带着薄荷雷去哪里啊？何福，
3: 送封信，正头保重。

0: 我去火眼房。
1: 何夫乃要犯，
2: 为何不用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司会审？

0: 父不走，老夫今日就要留在此处。
1: 甘守成
2: 在。
3: 何公累了，带他下去暂且休息。
4: 右校，
1: 此女曾到右校为官署劫走人犯，
5: 那就一并带走。
1: 拿下。
6: 是。
7: 等等，
1: 李自成，
5: 请吧。
1: 案子已经结了。
8: 口供已得，即刻呈送圣人。
7: 还不能结，没有三司会审，此口供做不得数。

0: 三司会审，依法办事，案子结了。
1: 我唐三司官尹为何接在右相府中？右相一人专掌三印，
2: 这是违律专权，就不怕圣人和百姓知道吗？
3: 不怕。皮尚书，供状速速呈送圣人。
2: 惹。此状还是不算数。裴尚书，我也是人证。
0: 李思成，把话想清楚了再说，莫把自己也卷进泥里。你护着别人，别人可未必管你死活。
2: 裴尚书，请录下我说的话。我亲眼见过龙波，
1: 我见过龙波令人挖去和服的眼睛。
2: 龙波才是背后主谋，只有抓住龙波才能结案啊。裴尚书，你录啊，不是秉公执法吗？不是一人代表大唐三司吗？都是我心眼所见，裴尚书，你录下来啊。
4: 右相是想让您跟儿子多待会儿。
5: 您放心，相府的屋子都是挖了火道的，不冷。您要是困了呢，就眯一会儿；要是不困，就好好想想，明日到了诏狱，该说点什么才能少受些罪。
4: 右相就不见您了。
6: 老夫肯定还能再见到右相。
7: 我家公子是无罪的，请你家主人放过他。
8: 哪那么废话？哎，

0: 开门。是。都饿了一天了，
1: 你说这些男司啊，到底得多得压力，
0: 连个送饭的下人都是六品的官。
1: 小卫六
0: 品，饿死您上路啊。
2: 这是静安寺的吉司长。
3: 别客气，羊养肥了就是拿来吃的，给姚卫律准备了东西都拿进来吧。

0: 准备准备，该上路了。有人护送。
1: 你说你当官的啊，待遇就是不一样。其实啊，我阿爷从前正经也是个官，

0: 就是没你们家官职大。
1: 我说你能不能替我跟他们说说，把我也给放了。
2: 程神，嗯，我送你一句话。
1: 嗯，不用。
2: 以后去西域找活路，别再回来。长安，你待不了。
1: 他们都送你去哪？
3: 晋安司司城里毕共称、太子联手河间，共同密谋刺杀右相。晋安司假借办案，欺瞒朝廷，遮掩真相，销毁证据。
4: 你随意写，圣人认得我的字迹，只要我不签字画押，你能奈我何？
3: 李四方，房中太热了，带李思成出去吹吹风，冷一点，人清醒。热。
5: 也不是林相有一个奴隶来要。
6: 你们住手！
7: 好了，
6: 一个奴才的性命，跟太子的性命相比，孰轻孰重？

0: 得与公子，不只是做端茶递水之事，谭姬已经很知足了。公子是为了大唐万民的安乐日子，不是只意中一人。谭姬明白，能为大唐捐一命。 谭姬愿意，
1: 是不是为了万民，还很难说。
2: 你住口！
1: 放肆！

0: 杨若德，立刻安全。
1: 姚卫律，您一向让四方待他，向您道声辛苦。这半年，又劳又苦。我能相信你吗？
2: 从小你和太子读书，我陪着；你和太子练剑，我陪着；你和太子说笑谈天，我陪着。我姚荣没什么大志，我只想着未来，你们能成帝成相，我好踏踏实实讨个封赏，在长安。
1: 当个逍遥公安乐一生，我没抢你的，也不会争你的。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3: 元载奉吉父端令，恭送姚卫律至右相府。
4: 有劳四方，先代姚某去给右相行个礼。

0: 快到了吗？
1: 已经近还远方了。
0: 十字街二巷一三有个造纸工坊，往那儿把我放下吧。
1: 是不是那里有帮手？
0: 看看朋友。
1: 什么人呢？能让你如此挂怀？
0: 我在长安县，虽然龙里躺了半年，只有他一直来看我。
2: 长静，长静，饿了吧？来来来，先吃一口，暖和暖和。你先吃着，听我说，有眉目了。金盘寺那个寺长是个年轻人，他呀，立功心切，而且喜欢一些讨巧的法子。我跟他说了，破案最关键的不是动用重兵，也不能惊扰百姓。他听到心里去了，现在正催我用大安度数找适合的人选，我定有法子将你选上。再吃一个。还有，等你一旦出了这个寺牢，静安寺不管让你接什么案子，你都先接着。但是，如果有人说你可以立功免死，千万别信，千万别信！啊！哦，对了对了对了，我还给你带了福源酒肆的黄配酒，来，喝，暖暖身子。咋样？我跟你说，跪着呢，省着点喝啊。
3: 为何放过？
2: 你是好人，你是好人。我心目中的大唐，好人不该如此下场。
3: 我不想连累你。
2: 没关系，大安读书是我安身立命的本事。静安寺那些人，他们只学会了一些细碎的旁枝之术，真正的核心算法只有我知道。旁人看不出破绽，就连我来这看你的这些记录，我都有办法将他们一一抹去，他们根本看不出来。哦对了，我再嘱咐你一句，一旦到了静安寺，千万说与我不相识，记住了吗？快了，快了。
0: 我这位朋友是个痴人，
4: 一心相信靠造纸能把大唐拉回盛世。
1: 你也信吗？
0: 他信我就信。
1: 恩公就此隐姓埋名，消于江湖不好吗？恩公可知，若是你要去贺子，叫你送到天涯海角，许贺子也是配的。
0: 我心里有人。

签名字就行，很简单。我若是不签呢？姚公亦可以指认太子犯下逆罪。你的女婢谭琪曾私自闯入右骁卫皇城官署，劫持重犯，奴婢有罪。 可不经审议，立地绞杀。他能不能活命，全在你的臂上。

三女啊，李思成还拿不定主意，进凤阁的机会，他想让给你。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国公一路风光进了李相府，大家可都瞧见了。风光的时候，就应该想明白，你就没有退路了。

0: 司隔壁景龙观藏有太子私会朝臣的密室，正月以来太子假借攘服三次密会左相李世之、水陆转运使韦坚、户部尚书裴宽以及陇右节度使黄甫为名。
1: 裴尚书啊，太子私会大臣是什么罪啊？
2: 结党营私可弹劾，若坐实当废除。
1: 他们都议些什么呀？
0: 太子和朝臣，
3: 你从前何家落魄穷困，是太子顾念你是姚相后人，一力周旋你成为东宫四品卫律。
4: 太子和朝臣密议，
5: 如何扳倒幽相，
4: 夺取朝中财政防务大权，
2: 这就成了逆罪，当处死。
4: 大势已去，常元，你就认了吧。凭你保不住太子，何必不顾及你和谭琪的性命？你跟谭琪是对大唐真正有用的人。
2: 你没见过什么龙，我根本就没这个人。何府是太子豢养在何执政府中的刺客，直接听命于太子，供状替你录好，签吧。

0: 下礼毕，扣押至明日御史台上奏之后。
1: 是。
2: 等等，右相要弹劾太子，现在上车无证，常渊愿为右相寻来。
3: 常渊到底是聪明人啊，
2: 只是口供又都从右相府出，难免被人诟病右相诬陷太子。
4: 只要再佐以物证，就能真正坐实太子罪名。
3: 证物为何？在哪儿啊？
4: 等常元寻来，
2: 右相一看便知。
4: 若现在泄露，难免节外生枝。
3: 骗小孩吗？
0: 李公是想脱身报信儿吧？
4: 杨卫理说的对，谁能赢便依附于谁，此乃顺势而为。
1: 聪明人便当如此。
4: 何况如凤阁为国效力，乃是常元毕生志向，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为何不把握？
3: 怎么信你？
2: 右相派人随我和谭琪去，
4: 我两人还能跑个不成？
0: 还要带你的女婢同去？
4: 要，她有用，
3: 签了再去。

0: 这次你可以回去了吧？
1: 有校尉陪你同去，速去速归。那个女婢暂且留在府中歇息，办大事。

顾咱好。

0: 进来。
1: 右相，李毕必定有诈。他若不顾那女婢性命，用计逃走，右相今日的苦心就白费了。
2: 若放他离府，还需请甘若成大将军亲自带重兵看押才是。
0: 袁平是有心人，提醒的是啊。
1: 右相竟然记得在下名姓官职，原载受宠若惊。
0: 甘将军另有重任，
3: 林某就有劳袁平师一回了。
0: 请你随李毕同去，确保他不会逃走，催他将政务速速取回。袁平师可愿意啊？若是李毕果真有逃逸，就地处决，罪名你自己安。这点胆儿，袁平师还是有的。
1: 自然有，袁载遵命。
4: 右相，此事不妥吧？李毕父兄毕竟是……哎，
3: 都是虚职，当花看的，不足为虑。

0: 三女很舍不得李碧，毕竟一起相处十多年，这点情谊还是有的。不过倘若又像已有决意，姚日能便不再多言。
1: 那个女婢就交给你了，待到无用时，就不留她了。

0: 明明呢？
1: 哎，
0: 活的死的。
1: 这位大郎，从前来过，看着面熟啊。这么晚了，有何事啊？
0: 明明让我来的。明明，活的死的，出来见我。
2: 长相来得还挺快。

0: 行啊，小李毕被你烧死了，胡子都没事儿。小李毕可以放心了，我办事儿去。
1: 等等，
0: 来，都干活，干活去。
1: 大爷，没事，你忙吧。
2: 你这么担心我，
1: 知道你活着就行了。
2: 好，
1: 我有真凶的消息，跟我来。
3: 秉六获战修正峰狼卫所躲藏的那个宅院，还有昌明坊那一处旧窑，全在林九郎的名下。
1: 林九郎，你的意思是，林九郎雇人刺杀他自己？
3: 这不是我的意思，手势上就是这么记录的。
1: 假借。
3: 受人刺杀，趁机栽赃自己的政敌，看似杀机，实则杀敌，这是官场上的老招数了。林九郎是始作俑者，
1: 他现在代称在即，最大的敌人就是太子。如果能在今日制造出一桩刺杀大案，构陷于太子，
3: 那日后的大唐就都是他的了。
1: 就算何坚联络大唐的栋梁一起暴走太子，如今也不可能了。唯一转圜的机会就在你身上。
3: 你要查办林贼，
1: 怎能让他得逞？
2: 我呀，管不了。
4: 江小静，江都尉。
2: 一帮当官的斗来斗去，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今天帮你查案的那些人都白死了吗？
5: 现在带着俘获来布置去向，你的这些破绽能证明他就此收手吗？我还在想战术，这看不出是什么。你打算怎么查？
2: 小李毕规矩定得好，中午都会移交静安寺，这个。
3: 应该是大器物上的觉察件，我去静安寺找，应该能查出来。这跟缺了火的案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上面有油纸门，说不定就是缺了火的那一部分。知道这大器物是什么，说不定能知道我们真正的攻击方向是什么。
3: 可现在静安寺已经移出了，你进不去。
4: 是啊。
3: 等等，没时间了，李毕为了查卢波下落，监讯全无，生死未卜。
1: 你关心他？
4: 我不关心吗？
3: 我关心啊！
4: 何福寺杀失败之后，我已经差人去右相府左近打探了，消息马上就来。
1: 你等等。

0: 太子蒙宁的墓主就在这间书寺内，这里是手捉郎的秘密交易之地，询问他们就能知道是谁雇佣了狼卫入城以及交易账目，但手捉郎一向不肯透露客人消息，需要我进去盘问。
1: 若我问不出来的话，你再用兵也不迟。让李公一人进去，若有任何差池，远在无法交代呀。
0: 放心，我不会逃的。
1: 自然自然。李公的红颜女婢还质押在相府，以李公仁厚性情。 再有天大事情发生，也断断不会独自逃生，白白害了那个奴婢的性命。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

0: 无所事，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6: 你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7: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8: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

0: 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1: 黄河云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3: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4: 我只想不让轩子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轩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5: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轩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6: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7: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8: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9: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0: 认清赌注，让双手跟你一起。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刘海星、李亦飞、张宇普和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
1: 李亦飞、刘海星、张宇普会见参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的外国政要及重要嘉宾。
0: 新闻特写，把我们的好日子讲给世界听。
1: 宁夏多措并举护航夏粮丰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9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
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妇女联盟书记、参议长

奇诺莫纳，摩洛哥人民运动总书记、众议院副议长乌兹尼，安第斯议会副议长博阿尔克斯等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刘海星在主旨讲话中表示，在迈向现代化道路上，摆脱贫困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8年奋战，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并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减贫成功，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增加了勇气和信心，更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的路径。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和智库媒体等一道，凝聚发展是扶贫根本共识，夯实全球可持续减贫根基，凝聚立足实际减贫共识，探索符合各国自身国情的反贫困理论和特色减贫道路，凝聚多边协同共识，形成互帮互助的全球减贫合力，凝聚命运与共共识，携手建设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李亦飞在致辞中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怀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科学指引和闽宁协作示范引领下，我们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总钥匙，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内生动力，宁夏各族干部群众苦干实干，接续奋斗，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实践伟力，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我们愿同各方加强沟通协作，分享宁夏减贫经验，深化务实合作，携手为建设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贡献更多力量。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领导国家实现长足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今年也是中国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仍然像当年红军所到之处帮助困难群众一样，带领人民摆脱贫困，令人尤为感动。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政治意愿、正确的理论指导、精准的机制设计和全社会的广泛动员，实现了消除贫困的目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也使我们相信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也可以成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以及4大全球倡议，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及习近平总书记心怀天下、情系人类的博大胸襟。我们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特别是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的研究，从中汲取智慧和启发，携手推进各自国家现代化进程。与会外宾还自发集体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常委会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巴中学会主席穆沙希德现场宣读，表示闽宁协作等扶贫实践是中国精准脱贫成功故事的缩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生动例证，为全球南方国家提

0: 供鼓舞和重要启示，表示愿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交流互鉴，进一步深化具有本国特色的扶贫实践，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摆脱贫困、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故事分享环节，来自宁夏的基层党员和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实践，从不同角度讲述了脱贫攻坚的生动故事。中外代表还分别就亚洲、非洲、拉美地区的减贫形势和推进相关合作进行交流对话。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主持开幕式，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东，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马文娟，政协副主席郑震、李晓波等出席。
1: 七月八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中联部部长刘海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在银川会见，参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的外国政要及重要嘉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
2: 参加会见的有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妇女联盟书记参议长梅布尔奇诺莫纳，摩洛哥人民运动总书记、众议院副议长穆罕默德乌兹尼，安第斯议会副议长胡内博奥尔克斯，巴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副总书记、政治局秘书长穆罕默德阿卢什，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国际部亚洲事务负责人弗朗切斯科·马林娇，尼日利亚外交记者协会主席、非洲频道网络高级编辑弗雷德里克·伊德亥，纳米比亚人族党政治局委员、交通书记埃拉萨图斯·乌托尼等。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宁夏是中国西部的一块宝地。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三次来宁夏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宏伟蓝图，指引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特别是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闽宁协作伟大实践，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宁夏各族群众接续奋斗，开创经济繁荣新局面，续写民族团结新篇章，绘就环境优美新画卷，创造人民富裕新生活。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方深化友好交流，分享经验成果，拓宽产业合作，增进人文往来，进一步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宁夏智慧和力量。胡内博奥尔克斯、埃拉萨图斯、乌托尼、弗朗切斯科、马林娇代表与会嘉宾发言，一致表示此次宁夏之行实地感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图景，亲眼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万千气象，真切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使命的优秀特质。闽宁协作是中国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的生动范例，取得的显著成果令人震撼。这些成熟经验和成功做法值得各国学习借鉴，愿同中方持续增进友谊，深化互利合作，携手共谋发展，共同搭建经贸往来、产业合作、人文交流的桥梁纽带，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自治区领导韩东、李晓波参加。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等国家的政党领导人、驻华使节、智库学者与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八位来自基层的脱贫群众

0: 村书记、乡村带头人等走上讲台，把宁夏脱贫故事讲给世界。在跨越山海的对话中，让与会嘉宾真切感受到中国减贫背后的温情与力量。
1: 五大洲多国代表不远千里相聚宁夏，只为一件事儿：探寻中国减贫密码，交流各国现代化发展路径。
2: 我们家以前靠种地为生，庄稼收成常常不好，孩子多的人家连填饱肚子都难。精准脱贫启动后，政府就在这里发展葡萄酒产业，给我们提供稳定就业的机会，我们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
3: 从挪穷窝到换穷业，刘丽和全区123万移民群众一起完成了新生。8年攻坚，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了脱贫攻坚战，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年过渡，宁夏圆满完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标任务，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4: 作为一个农村妇女，能成为酿酒师，再能成为今天的故事分享者，非常的荣幸。让我们努力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为我们幸福的生活加油。
5: 我们白泉镇的红师傅是我们村里十二的自来水，孩子上学看病都在家门口啊，解决了咱们老百姓的挣钱难的问题。你看我的生活过后呢，让全世界的听一听咱们中国老百姓的好日子。
3: 像这样的脱贫实践早已走出了宁夏。近年来，闽宁和美电商车间、原毛塔畜牧示范项目、泾原林下生态产业获评全球最佳减贫案例，蔡川金融模式登上联合国官网并纳入国际扶贫课程，举办的非洲基层官员减贫交流研修班吸引44个非洲国家基层官员来宁考察，成为广受认可的中国式减贫密码。
6: 各个国家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困难，我们其实有很多互相交流的机会，然后也可以看中国的一些就是这里方面怎么能到一到我们那边，就是能不能在我们那边适用。
7: 这真是一次奇迹般的经历，令人大开眼界。在中国，不仅是政府把资源投入到人民身上，而且中国人民自己也在下定决心，这是我们的家，我们想要过得更好，我们会努力让自己超越现状。
8: 摆脱贫困是世界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立足我国国情，把握减贫规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宁夏正是这一理论最生动的实践注脚。曾经的西海固苦集甲天下，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山海同心，探索出异地搬迁、生态修复、产业造血、智智双扶一体推进的减贫路径，把干沙滩变成金沙滩，打造出享誉全国的闽宁模式，成为中国精准扶贫的标志性样板。这是中国精准扶贫方略的生动缩影，更是民族团结、东西协作的鲜活范本。实践证明，只要方向明、方法对、意志坚定，弱鸟完全可以先飞高飞。从黄土高原的中国奇迹到汇集世界的减贫智慧，宁夏的奋斗故事为全球共同发展、消除极端贫困交出了一份务实的东方答卷。这条路中国走得通，世界也一样走得通。
0: 盛夏时节，麦浪飘香，眼下宁夏从南到北95.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得益于优良品种推广、精准田间农技指导、科学防灾减灾、标准化规模种植等一系列举措，今年我区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3: 在彭阳县红河镇下园村的高标准麦田里，搭载先进设备的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一站式完成小麦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
9: 今年麦子好，什么子都采过5-6百斤来呢，好得很。
10: 今年麦子长势普遍比较好，我平均每天能收十吨嘛。
3: 由南向北夏收进度有序推进。在青铜峡市，农技人员测产专家深入田间垄头，常态化开展尝试巡查、实收测产、技术答疑等服务，全力保障夏粮。

0: 颗粒归仓。
1: 今天小米我种了将近是1000多亿电子，从这个长势情况来看的是今天这个长势是也非常好。
2: 从测产结果来看呢，我们以皇冠区的中宁县、利通区、青铜峡等地，我们的春小麦大面积单产达到了600公斤以上。中部干旱带的同心县冬小麦大面积单产超过150公斤，较该地区常年平均亩增产超过30%以上。那么彭阳县的冬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330公斤，较本地区常年平均亩产增产了20%以上，小麦实现了丰产丰收。
0: 据了解，2026年宁夏深入推进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专项行动，高标准打造百亩示范田、千亩连片方、万亩核心区，实现药剂拌种、种肥同播两项关键技术全覆盖。主推的宁春四号、宁春58号、宁春62号等本土优良品种，两种良法配套，为小麦高产打下坚实基础。截至7月7号，全区小麦已收获34.36万亩，占95.5万亩小麦任务的35.98%。预计7月20号前后完成大面积收获。
3: 7月8号，由宁夏保险行业协会主办的2026年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在银川市光明广场举行。全区25家保险公司、各保险中介机构200多名从业人员齐聚现场，开展保险惠民宣传服务。
0: 活动共设置风险减灾、科技保险、养老、农业保险、新市民保障5大展区，通过实景模拟、智能设备展示、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面向群众普及各类保险保障知识。
4: 通过工作人员细致讲解，了解了养老和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政策，明白了保险能够规避生活风险，为今后养老增添了一份保障。
5: 现场宣传内容很贴近生活，农业保险、防灾理赔这些案例通俗易懂，学到了不少金融安全知识。
6: 今后我们会持续做好农业保险新市民保障服务，优化线上理赔流程，简化办事环节，用心做好普惠金融服务，让保险服务贴近百姓。
0: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年度宣传主题“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同步推出宁夏保险业普惠保险宣传片，生动展现普惠保险在乡村振兴、小微企业扶持、养老账户、新市民服务等领域的履职成效。随后，歌咏、朗诵、舞蹈、情景表演轮番登台，展现新时代保险人坚守初心、担当尽责的行业风貌。
7: 155时期，宁夏保险业牢牢扎根实体经济，基层一线健全多层次社保体系，用好商业保险补充功能，大力发展普惠健康、多支柱养老、长期护理保险，补齐医疗养老民生短板，持续提升农业保险保障力度，深度参与基层风险治理。
8: 塞上黄河大闸蟹养殖技术培训会7月5号至6号在银川市新庆区举行。会议集中推介塞上黄河大闸蟹区域公用品牌，完成供应链战略合作签约与渔业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并解读塞上黄河大闸蟹养殖规程、塞上黄河大闸蟹质量等级两项团体标准。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等11位院士专家，围绕盐碱地种养、全链条溯源管控等内容现场授课。
9: 做强呢新庆区大闸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国字号的招牌，用最大的诚意落实优惠政策，用最优的服务呢护航产业发展，让塞上黄河大闸蟹香飘四海。
8: 目前新庆区水产养殖面积达1.74万亩，渔业产值近1.2亿元，其中塞上黄河大闸蟹核心养殖面积突破1500亩，辐射带动周边县区养殖超3万亩，年产量预计突破2000吨，全产业链产值约2.5亿元。
0: 小明股份闽宁全产业链项目近日在永宁县闽宁镇竣工投产，该项目总投资7600万元，以蛋鸡种业为核心，统筹两种繁育、智能养殖、食品加工、科普文旅多元业态一体化布局，打造种业端、养殖端、加工端、文旅端全链条发展闭

0: 款。
1: 七月底，我们第一批蛋鸡就要进入到我们鸡舍里面，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生产阶段。那么未来，我们整个闽宁将会有超过80万，将近90万的这样的一个存栏量。
0: 仪式上，小明股份与福建省农科院签署东西部科技合作专项协议，双方将围绕智慧养殖两种选育、生态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关键领域开展长期联合科研攻关。7月8号晚，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银川市贺兰山体育场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 U17 男足0-2不敌坦桑尼亚 U17 男足。早前于7月5号晚进行的首场比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目前中国队1-1积三分，暂列积分榜第二。本次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共吸引中国、澳大利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四支 U17 国家队参加，在三个比赛日展开6场较量。7月11号，中国队将对阵尼日利亚队。记者从宁夏气象局了解到，受超强台风巴威外围偏南气流影响，7月9号夜间至11号白天，我区有一次雷阵雨转普雨天气过程，主要降雨时段集中在10号至11号。贺兰山沿山延池县南部、同心县、海原县、西吉县、圆洲区北部雨量较大，累计可达30至50毫米，其他地区普遍在5至20毫米。
2: 十日大风天气加之降雨，可能会造成小麦倒伏，影响收获和晾晒。建议各地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夏收夏种工作，加快夏收进度，确保颗粒归仓。
0: 气象专家建议，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强化监测管控，及时采取措施消除各类隐患。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彭阳县红河镇闽宁数字化分拨中心7月7号揭牌运营，该中心启用后将构建起集品牌建设、供应链服务、电商运营、招商引资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补齐产业链条偏短、仓储流通不畅等短板，破解彭阳县优质农特产品质优价不优、丰产难畅销的发展瓶颈。花儿唱响新时代，2026年中卫市沙坡头区合唱展演7月8号至9号在中卫市文化广场举行。来自社区、村镇、企业、学校的25支队伍用嘹亮歌声礼赞美好新时代。活动评选出最佳演唱奖、最佳音色奖、最佳团体风采奖等奖项。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播出农家书屋如何从建起来到活起来。节目通过宁夏书屋硬件提档升级、创新运营出圈出彩，和河南草根书屋18年微光坚守、以纯粹初心点亮乡土阅读的两地案例，探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路径。节目将于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5: 从山海协作催生富民新路径，到生态赋能解锁增收新渠道，宁夏始终以实干书写共同富裕答卷，也传递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温度。
3: 鲜活的塞上实践为全球共同发展注入温暖的力量，也搭建起对话桥梁，邀约世界各国携手奔赴美好未来。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认清种种，让宣纸跟你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7月9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简评理论和实践的启示。7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中联部部长刘海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参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的外国政要及重要嘉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
0: 盛夏时节麦浪飘，眼下宁夏从南到北95.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得益于优良品种推广、精准田间农技指导、科学防灾减灾、标准化规模种植等一系列举措，今年我区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3: 在彭阳县红河镇下园村的高标准麦田里，搭载先进设备的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一站式完成小麦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
4: 今年麦子好，什么子都采过五六百斤来呢，好得很。
5: 今年麦子长势普遍比较好，我平均每天能收10吨嘛。
3: 由南向北，夏收进度有序推进。在青铜峡市，农技人员、测产专家深入田间垄头，常态化开展尝试巡查、实收测产、技术答疑等服务，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6: 今年小麦我种了将近是1000多亩，从这个长势情况来看呢，是今年这个长势是也非常好。
7: 从测产结果来看呢，我们以黄冠区的中宁县、利通区、青铜峡等地，我们的冲小麦大面积单产达到了600公斤以上。中部干旱带的同心县冬小麦大面积单产超过150公斤，较该地区常年平均亩增产超过30%以上。那么彭阳县的冬小麦

0: 平均亩产达到了330公斤，胶盆地区常年平均亩产增产了20%以上，小麦实现了丰产丰收。
1: 据了解，截至7月7号，全区小麦已收获34.36万亩，

0: 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共同见证这项暖心举措落地。
1: 长久以来，很多环卫从业者常年仓促就餐，日积月累落下肠胃疾病，快递、外卖从业人员派送任务繁重，空余时间零散，常常陷入无暇吃饭、难寻合适餐馆的窘境。就餐难、就餐贵、吃冷饭成为一线职工的生活烦心事。职工的难处便是工会牵挂的大事，中宁县总工会主动扛起职责，因地制宜打造暖心爱心餐普惠项目，依托裕民、振兴、宁心三大社区食堂布设服务站点，以工会补贴、商户让利、职工受益的模式，把惠民福利落到职工餐桌上。据了解，2025年度爱心餐项目累计服务职工350余人次，县总工会投入专项经费4.6万元，执行每餐只补3元的惠民政策，结算环节直接减免补贴金额。
2: 今年以来呢，我们县总工会这个筹集资金8万元，在裕民、振兴、宁心社区食堂打造职工爱心餐项目，帮助他们解决就餐困难。同时呢，是我们在每个这个爱心餐站点还设置了清凉小站，为咱们户外劳动者提供这个夏日的解暑饮用品。
3: 眼下正值各类时令果蔬集中成熟上市时节，农产品质量安全也成为民生关注焦点。对此，贺兰县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关口前移，从源头筑牢夏季农产品安全防线。
1: 上午10点，贺兰县立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业推广专干李丽正对即将上市的菜心、上海青等新鲜蔬菜进行农残检测。本次抽检的蔬菜样品农残含量均远低于国家限定标准。
4: 我们主要是对农户、企业合作社等呢即将上市的瓜果蔬菜呢进行抽检。
1: 为实现农产品安全检测全覆盖无死角，贺兰县构建全域检测服务体系，在全县5个乡镇以及喜岗镇新平村、长庆乡丁北村、立岗镇金星村等果蔬种植核心村落设立标准化检测服务点，打通农户就近送检最后一公里，从前端保障上市农产品品质。与此同时，贺兰县将检测阵地下沉至田间地头，现场取样制样后送至第三方专业实验室开展定量抽检。
5: 我们全年有700多批次的定量抽检任务，针对全县种植业的农产品、水产品以及畜禽产品进行定量抽检。我们的合规保小程序开具这个电子的承诺达标合格证，附具承诺达标合格证上市。那承诺达标合格证呢，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可以追溯到农产品的快速检测情况。
0: 7月7号，银川市兴庆区中山南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安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安康苑小区组织开展会长征画卷、易抗战荣光主题活动。
1: 现场志愿者与文艺爱好者以嘹亮歌声、优美舞姿致敬革命先烈，礼赞峥嵘岁月。在一旁的长卷图绘桌前，孩子们专注凝神提笔作画，以童心视角描摹英雄人物、锦绣山河，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活动还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行剪纸教学，进行红色剪纸作品展示。
6: 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7: 既丰富了辖区精神文化生活，又搭建了全民参与红色教育的优质平台。我们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常态化开展形式新颖、内涵丰富的主题活动，活化红色资源，传承革命精神。
3: 入夏以来，气温不断攀升，渠道沿线群众涉水、临水活动增多，溺水安全风险随之加大。同心县聚焦辖区主干区安全隐患，在总长181公里的主干区沿线安装600处安全救生绳，以硬件配套切实筑牢临水安全防线。
1: 连日来，工作人员抢抓晴好天气，对固海干渠、固阔干渠、东支干渠、红四补四五干渠开展救生绳安装作业。此次设施布设已按需求布设原则，结合渠道沿线村庄分布、田间通行、群众活动人流密度，灵活调整安装间距。人员往来频繁的渠段按200米一处加密设置，郊野偏远渠段按500米一处规范布置。安装现场，施工人员规范固定 定救生绳桩体，拉紧绳索，做好加固，确保装置牢固耐用。布设到位的安全救生绳可拦截落水人员，防止其被水流冲离危险区域。遇险者能够依托绳索开展自主抓握、攀爬自救。同时，为老人、孩童等体力较弱、自救能力不足的人员争取宝贵救援缓冲时间，大幅提升现场施救。

0: 效率。
1: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中国简评宁夏实践。今天了解旧物有声，一个老物件，一段移民新故事。
2: 这是爷爷乃至被搬迁移民时带过来的老秤砣，三十多年前，它是爷爷被摆摊谋生的唯一的工具。
3: 咱们老辈儿，搬迁三十年，用它来称天是这么用的。
2: 刚移民安家的那一会儿，家里条件紧张，这爷爷每天天不亮挑着农产品去路边摆摊摊，全靠这杆秤、这块秤砣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那个时候没有稳定的销路，透露出行难，日天守着摊子也挣不了几块钱。没有电子秤，每一笔买卖都要手动称重，刮风下雨也得守在路边摆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4: 这是我岳阳后的特产蜜瓜。
5: 爷，我今儿带你看一下如今的摆摊方式和称重的方式。
2: 现在的变化翻天覆地，村民也扶持电商直播，不再用风吹日晒路边摊，一部手机就能把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电子称重精准又省事。一块老秤砣装着爷爷那一辈移民摆摊谋生的苦日子，也实实在在见证了我们移民靠电商增收的新生活。
0: 高温期间，银川市金凤区凤和苑项目300余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工期。而他们的心愿很朴素，就是老百姓等着住房子呢。
6: 早上10点多这样的温度已经是汗流浃背了，个顶板已经被晒到53度的温度了，坚持下来的呢。
7: 还有老百姓等住房子呢，我们就说，抓紧点没事，辛苦点没事。
1: 邀起橄榄球运动进校园，石嘴山市打造不一样的大课间。来看看什么是邀起橄榄球。
6: 邀起橄榄球无身体碰撞，安全又有趣，很适合青少年，能锻炼孩子们的反应能力和团队意识。回去之后，我会把这项运动融入户外游戏，让孩子们快乐运动。
0: 每逢暑假，各地博物馆会迎来学生客流高峰。今年宁夏博物馆文创店在暑期上新了，先了解为快。
8: 现在是暑期已经来临了，然后我们也推出了一款酷炫五木门冰箱贴，它打开以后是有一个一举夺魁的比较好的寓意。然后呢，我们近期也推出了妙一鸟陶瓷摆件，也是和我们馆里的文物和宁夏地域相结合的一个创作。
1: 中卫西沙瓜全国专属福利正在派送中，吃瓜群众有口福了。
9: 刚刚在现场签的一个供销的这个签约仪式，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西瓜的健康品质持续的供应。我们客商有信心把我们这个中卫的西沙瓜卖好。
10: 近年来，通过政府政策以及科研团队的一个支持，那我们现在的一个西沙瓜的一个品质现在越来越好，得到了一个市场的广大的一个认可。
0: 最近广西发生洪涝灾害，该省发公告称急需志愿队伍。宁夏博主挖机小河组织4台挖机驰援广西救灾，为宁夏小伙点赞。
11: 我和我的挖机已经到达广西，
1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到达广西明天正式展开救援。
11: 广西加油，愿我们的乡亲们早日渡过难关。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05市2026年民生实心实事重点工程，农村老饭桌改造提升项目顺利结束，全市41个农村老饭桌改造工程已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改造严格对照名厨酿造食品安全标准，重点对水路电路进行集中改造，将天然气灶具统一更换为安全电灶，并按照标准化分区设置操作间、洗消间。同步为全市41个老饭桌集中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硬件升级与规范管理同步到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0: 厅、教育厅、财政厅、民政厅、农业农村厅、残联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从9月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申领每人2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所有补贴需在10月底前全部发放到位。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2024年相关文件同时废止。7月8号，一个都不能少中国扶贫故事简文版新书首发，及该书中文、英文、西文、葡文、简文等多余种版本入藏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仪式在永宁县闽宁镇举行。30余个国家的多名政党和智库人士共同见证新书首发。全书围绕一张蓝图绘到底，扶贫开出新处方，中国扶贫走出去三大主线。精选异地搬迁、产业帮扶、教育医疗、生态减贫、国际减贫合作等22个典型案例，系统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实践伟力。西吉县城管综合执法大队创新推行的潮汐市便民管理举措，全县现已规范设置3处便民早市划定，200余个经营摊位实行清晨开市、午前收摊的措施管控，如潮水般有序起落，赢得市民菜农双方满意。隆德县立足六盘山冷粮资源优势，通过创新联农机制降低参与门槛，完善产业链条，拓宽外销渠道，破解特色产业富民瓶颈，菌菇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亿元。目前该县建成标准化菌菇生产基地17个，种植面积3550亩，年均棒保有量超5300万磅，冷粮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经济优势。石嘴山市人社局扎实推进基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工作，通过创新评价机制单列岗位管理，强化激励保障，有效破解基层人才引不进、留不住、评不上的难题。截至目前，共核定双定向高级专业技术岗位407个，累计584人享受政策红利。近期中卫市迎来西沙瓜，勾起丰收季，田间农事繁忙，运输车流激增，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压力陡增。为此，中卫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聚焦乡村主干道田间出入口、农产品收购点、集中种植采收区等重点路段，展开全覆盖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在严查严管的同时，中卫交警注重源头预防，联动乡镇两站两员基层力量，深入枸杞种植基地、西沙瓜采收田间开展宣讲，消除农村交通安全宣传盲区。随着暑假到来，宁夏博物馆迎来了全国各地游客，馆内游人如织，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驻足展台，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馆内丰富的馆藏文物与独具巧思的展陈设计，成为吸引游客的核心亮点。永宁县人民检察院近日办理一起典型招工诈骗案，犯罪嫌疑人马某对外宣称自己人脉广阔，能够包办某国企正式编制名额，先后与3名被害人约定办理工作，总费用38万元，先期收取28万元，直到被害人到该国企报到后方知所谓名额纯属子虚乌有。随之案发，银川市将在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启幕同时，重磅推出银川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专项惠民活动。银川市在全域规划布设40个线下品鉴服务点位，点位覆盖兴庆、金凤、西夏三区以及贺兰、永宁两县，布局在城市热门景区、核心商业综合体、特色网红街区和主流餐饮门店，广大市民和入营游客可前往任意活动站点，扫码完成线上身份核验即可领取免费品鉴葡萄酒。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中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1至5月，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龙头企业保持扩张运行态势。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各地暑期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成都至西宁的川青铁路宏源站完成主体封顶。据了解，宏源站站点海。

0: 超3600米，是川青铁路四川段五座新建站房中首个实现主体封顶的车站，其余四座车站也已全面进入基础施工阶段。生活中，我们总有一些从家中长辈处承接下来的习惯，但是今天这几个习惯堪称慢性毒药，生活便利贴一起来了解。
1: 我们是埋在你身体里的炸弹，这几个坏习惯一定要改掉。
2: 我是隔夜菜，看我没馊没臭就热一热再吃，这相当于给自己灌慢性毒药。其实我在室温菜放2个小时，细菌已经悄悄疯长了，放冰箱也只是长得慢丢丢而已。如果实在是做太多了，请在我还热乎的时候放冰箱里。我是微烂的苹果，别以为切掉再吃就没事，其实霉菌已经顺着果汁渗到里面了。你切掉的只是眼睛能看见的而已，你眼睛应该不是显微镜吧？
1: 我是发霉的花生，我外壳上这个坏家伙是黄球霉素，它是专门针对肝脏的，严重的会导致器官衰竭，等发现了就已经晚了。
2: 啥？我有外壳保护，你剥开我得用手吧？
3: 我是洗碗海绵，其实我花期很短的，别等把我用烂用老了才换。我天天湿哒哒的，全身都是小孔，这是纯天然细菌培养盆啊！如果你有把海绵晒干的习惯，那当我没说。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时值盛夏，宁夏盐池县麻黄山乡的优质大街杏次第成熟，缀满枝头。节目的最后，通过一段视频，我们去看硕果累累，感受丰收喜悦。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新疆大地，既有速度与激情的奔涌，更有诗与远方的流淌。
1: 欢迎大家来到晃晃泥村长直播间，欢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

0: 我觉得现在国内90%以上的创业者都是很想在自己家门口能够创业的，我很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条件。
1: 他叫王海鹏，但他的幸运远不止如此。
0: 把我们自己家的院子改造成民宿了。
1: 这份在家创业的梦想离不开土地的慷慨赠予。他的家乡霍城县是中国最大的薰衣草之乡。
0: 现在我们到的是我们村子的最高点了，往右边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薰衣草，整个村子将近20000多亩的薰衣草，
1: 花香漫野，浪漫无价。王海鹏有了创业的底气。2019年，他放下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第一个改造老宅、开办民宿的人。
0: 来，小朋友，11间房，现在总投资可能在300左右了。我们这边的一个主题叫慢生活体验嘛。
1: 如今和王海鹏共同分享这份慢生活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年轻创业者，他们共同搭建起一个浪漫村落。
2: 欢迎大家啊，
3: 开心啊，
2: 开心开心。
0: 村子里发展旅游嘛，也要想给村子起一个艺名，然后晃晃村名字敲定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晃晃村，我们悠悠民宿组成晃晃悠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现在也在积极的去想把村子里的一些文化慢慢推广出去。
4: 这个铜锅里呢加的是水，
5: 花朵经过充分的熏蒸之后呢，蒸汽会带着精油分子通过这个肠管一直到这边。
0: 我觉得薰草从采摘到蒸馏再变成精油的这么一个过程，挺适合去做到我们的桌子上让游客去体验的。
6: 这个更深度一些，对，体验感更强，
7: 体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第一年慢慢的就开始，好多客人也知道了，好多旅行社也知道了，这2年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1: 清香浮动，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留下了游客，还留下了王海鹏心爱的姑娘。
5: 当时就是很想来新疆待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了这个村子感觉挺不错的，然后就找了一家民宿应聘就过来了。
4: 我去洗碗了，老板。
0: 等待。他也单身，我也单身，在工作中、生活中，一些长久的接触吧，就两个人建立感情，慢慢走到一起的。
1: 紫雾漫过花田，也漫进他们的日子。晃晃村的浪漫，因此更添一分甜蜜。
8: 这里以前叫什么？叫石头村啊！但是没有想到，再贫瘠的地方也能开出我们最美的花朵。
1: 薰衣草的花向上盛放，而根努力向下。花如此，人亦如此。这，就是晃晃村和村里的人。新疆大地10000余座村庄中的一个。
9: 敬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
10: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9: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10: 我是俊杰。
9: 我是俊杰。
10: 我是俊杰。
9: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
10: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国秋收。现状是打包、拉草、抽地官带、犁地、拔果子，这6个工作同时进行。
11: 哎呦，这大浪工！
9: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10: 科学技术展示第一生产力。

0: 及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
1: 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2: 加油！
3: 加油！
1: 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4: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1: 刚开始灌浆，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的。
4: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基于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1: 灰条，这其实是在玉米地里边最容易打掉的草。
4: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1: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你看着就挺心疼。我们在地里边，我们闷不舍得去拔一颗。
4: 务农从无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种地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新农人的帮助。
5: 哎呀，你我们做过实验了。
4: 玉米，黄刚强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刚强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6: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纯度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1: 像这种情况呢，
5: 这个100%是杂株的一个，这个肯定是杂株，
6: 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我们就当时带着我们只能带15公斤。
1: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给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王总讲了嘛，周志忠得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5: 这个
6: 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4: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
7: 开饭喽，大盘鸡来啦。喂，
5: 把吃的
8: 放到月月家大盘鸡。
7: 奶奶做大盘鸡好吃的很啊。
9: 祝爸妈身体健康啊。啊，
7: 祝我们全家
10: 风调雨顺，大丰收。
4: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1: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两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但是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 这个5年计划呢，我们在第3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4: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5项记录。
1: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灰。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真人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4个轮子就能开得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7: 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1: 你这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7: 无人机可以飞。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